0: 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27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27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2: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一块钱，充千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1: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2: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1: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2: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
3: 水润万家，
2: 情系你我，
4: 首创水务，真诚服务，供好水。
2: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良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心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5: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 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0: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FM 九三 ，AM 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唐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1: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及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6: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周五，欢迎收听哈佛日线直播节目。提醒朋友们，我们这档节目每周一到周六早上的8点到9点，在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现场播出。今天呢，没有安排上线单位，我们将会自由接受朋友们的咨询建议和投诉。热线电话80809393已经为您开通了。生活当中、工作上遇到的一些问题、难题，需要我们哈佛日线栏目组给您带去帮助，都可以及时的给我们来去沟通。朋友们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反映您遇到的问题，一是每天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徐州哈佛日线视频号观看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二还可以通过徐州哈佛日线的抖音、微信公众号等。

0: 反映问题。另外呢，每周一到周六下午16点到17点，一个小时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也会受理市民反映的问题，并且进行调查回复和督办。好，为了便于您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也把下周航空热线的上线单位向您做一下介绍。下周一，徐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上线；下周二是农业农村局上线；下周三是妇幼保健院上线；下周四是城管局上线；下周五呢是沛县人民政府上线。您有相关的问题，朋友们都可以通过当天以及今天的节目及时的咨询、投诉和建议。
1: 听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风热线马上就办。
0: 好，今天的马上就办关注到的是，昨天是市场监督管理局上线，市民李女士投诉反映说，今年的四月份在鼓楼区信润购物中心购买酸菜鱼，食用调料时发现里面有布条，与商家交涉无果，于是拨打了12315向消保委投诉反映。鼓楼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没有要求提交相关的证据，认为有些不作为，要求商家的按照相关的规定予以赔偿，希望我们市场监管局来进行执法解决。昨天针对李女士反映的问题，我们也转给了市场监督管理局，就落实的情况，我们将连线鼓楼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环城分局局长王鹤。王局长你好。
2: 你好。
0: 对于李女士反映的这个问题，咱们调查落实的情况是怎样的？
2: 我跟你介绍一下，是4月13号的时候，今年4月13号，我们收到投诉，李女士反映了这个问题。然后呢，我们对这个商家进行现查检查了，检查发现这个商家呢，销售的商品是预包装食品，也就是像薯片、罐头一样，是在生产时封装好了，没法拆封后再销售的商品。商品上呢也标注了产品的信息，比如说厂名、厂址、生产厂家信息、配料表这等等这个执行标准之类的信息。商家呢也提供了供货商的资质、生产厂家资质、出厂检验报告等等材料，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包装内呢出现异物，然后通过分析，原因应该是在封装之前，也就是生产中出现问题。在交接过程中呢，商家表示可以退货退款，并且说呢可以进行3到10倍的这样按倍数进行赔偿。然后呢消费者就认为呢应该按照食品安全法第148条规定的，就是不足1000赔1000。我们对双方进行调解呢，双方一直未能达成一致。这一块呢我们向消费者再次解释一下，食品安全法第148条呢规定了不足1000赔1000的赔偿，但是呢它这个食品安全法第148条第二款规定的是，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者明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还对外销售的，是消费者可以要求赔偿损失，还可以向生产者或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10倍或者损失3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金不足1000元的为1000元。这里呢，商家作为消费，作为这个销售方，第一呢，他这个商品是密封包装的，销售时包装是完好的；第二呢，现场是个超市，是公开摆放的，可以自由选取的；第三呢，我们现场没有发现其他同样的商品出现问题，这是个小概率事件。第四呢，商家愿意赔偿。综上呢，我认为呢，商家不存在这个明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还故意对外销售的情况。也就是说呢，按照这个食品安全法第148条第二款的规定，消费者可以进行维权，可以向这个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的这个生产厂家进行维权销售。作为我们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呢，我们可以协助消费者进行维权。
0: 另外，王局长，刚才您是有准备的发言啊，这个过程我们就不讲啊。刚才您讲到了这些啊，特别是协助啊，来去维护我们消费者合法的权益啊。我想问一下王局长啊，昨天我们这位市民这个向我们节目投诉反映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的视频直播呢中断了，也有很多的市民在我们的网络上留言啊，所以我们今天采取了这个连线的方式来去。

0: 落实啊。在我们的林女士向12315反映问题以后，你们有没有进行实地的取证？比如说林女士家中购买的这个酸菜鱼还保存着，调料中发现的布条都还留存着，你们有没有到现场去核实落实这个问题啊？
1: 这一块呢，我给你介绍一下，就刚才我准备说的。
0: 嗯，
1: 按照食品安全法呢136条规定，食品经营者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有证据证明不知道所采购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并能如实说明进货来源的，是可以免于处罚的。另外，根据这个行政处罚法第33条，
0: 我们现在不是问的处罚，是问的是你们在落实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林女士反映这个问题，向你们12315反映的时候，购买酸菜鱼当中使用的调料当中发现有布料这个问题，你们有没有去核实到林女士家中，或者让林女士把酸菜鱼带给你们看一看，有没有落实啊？
1: 这个没有。
0: 为什么？按照你们相关的这个工作的程序，要不要去核实落实啊？
1: 他这个情况是不需要的。
0: 哦，不需要。
1: 我可以给你解释一下。为什么呢？就刚才我说136条规定的，是这个呢，他履行进货查验义务呢，是不予处罚。不处罚的情况下呢，违法责任在生产
0: 不予什么处罚？现在我们说的是你们是不需要，我们消费者反映这个问题了，你们也不需要核实反映的是否是真实是否存在这个问题，然后你们直接是到商家去进行相关的这个检查去落实的，是这样吗？
1: 不是说我们不核实，是消费者反映这个问题之后，我们联系商家，商家没有对这个问题提出质疑，就是商家认可消费者说的这个情况。那这个情况下呢，
0: 这个事情你
1: 们
0: 反馈给林女士了没有啊？
1: 这个我首先呢，林女士在给商家交流的过程中，商家一直没有否认这个问题。再一个呢，我们给李女士交流过程中呢，商家也没有给我们说这个问题，商家一直跟李女士在纠结的是赔偿金额问题。
0: 好，我们来接近李女士的电话啊。李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我们连线的是鼓楼市场监管局环城分局的王鹤局长啊。这个可能此前他也是到现场进行了调解是吧？
2: 是这样子哈，我这个分析呢，我们已经通过咱们的热线和媒体的，包括这个咱们工作人员，就是执法人员哈，咱们已经沟通过从头到尾哈这个事情。但是呢，刚才我也听这个咱们的执法人员说这个事情呢，当时哈，就是刚才打电话这个。
0: 这样，李女士啊。这个问题呢是这样，昨天你向我们航空热线上线单位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反映这个问题，昨天节目结束以后，咱们鼓楼市场监管局有没有人继续就这个问题，就你反映的情况进行落实，跟你进行沟通和你进行交流啊？
2: 昨天中午是这样的，昨天中午就是这个刚才被称之为王局长这个工作人员哈，打电话了，他就说他已经跟那个生产商的那个省当地的12345联系，那边的厂家已经联系了，就是打电话跟我说了这个事情，跟进的还是比较迅速。
0: 就目前就我们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上线受理您的问题以后，这个处置您还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诉求建议，可以当面的和王鹤局长来进行沟通啊？
2: 是这样的哈，就是主持人王局长，作为这个时间呢，拖了这么长时间哈，确实给我造成一些困扰，这个呢也不言而喻哈。但是目前就是事情到这个地步了，咱们通过咱们借助媒体的力量了，把这个事情说开。我现在就是要求，咱们既然立法了哈，这个法律不是咱说说而已，也不是我个人说的算，咱们既然立法，咱就按法律要求。但是咱们那个鼓楼区执法人员哈，有一个执法人员，我不知道他姓什么，反正电话这么录音我都有的。他是反复在强调，是商家没问题，但商家没问题，你们调查过了，我也没有什么异议哈，也没什么就是说反驳的意见。但是你总是在说我这边怎么怎么着，我这边怎么着，那我们作为执法人员，那你我个人认为哈，因为我是法盲，是普通市民，也不是说耍赖，那你是不是在失职呢？对吧？你作为一个工作人员，哪怕你再忙，时间拖再长，那你还得把我这个东西拿过去看一下。刚才那个王局长也说了哈，这个也可以不需要，但是我的诉求就是你需要，你不要否定我这点证据，知道吧？ 然后呢，咱们这个工作人员，打断一下哈，主持人。然后我们这个工作人员呢，他就是反复在说，你这边的事我不管，但是我就单方面拆了两包香肠又没事儿。那我就在想问，那我取证的意义是什么？我拿着这个东西干啥？所以说呢，我不得不想，那你作为执法人员，你是否有偏袒的嫌疑？
1: 我在这里可以给你解释一下吗？
0: 嗯，可以的。
1: 这一块呢，我刚才说了，就是咱不是这个东西呢，分为投诉和举报两方面。举报方面呢，我说了，我们一直那个工作人员也说了，商家没有主观故意性呢，这个问题出在生产方。咱举证呢，这个材料是要交给生产商所在地监管部门的。比如说这个视频也好，这个什么也好，是由咱原始证据成交的时候是最为有效的。经过我们过一手之后呢，这个对方是否认或什么呢，这一块呢不好说。投诉这一块呢，食品安全法第148条。
0: 王局长，我们打断一下您，您刚才讲到了这个按照你们工作的程序是由生产方是吧，你们这个问题受理完了以后，按照你们相关的这个工作流程的话，你们有没有给这个生产方来进行联系啊？
1: 我们已经发函了。
0: 大概什么时间发的函？
1: 我们是头几天，因为一开始呢4月13号，
0: 你准确的说是哪一天，是4月14号受理以后，4月份发函，现在是到了6月26号了，你们什么时间发的函？
1: 我们6月份发的函。
0: 哦，那为什么到6月份发函呢？4月份受理的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到6月份发函？
1: 我给你介绍一下，是4月13号呢，这个消费者没有举报，单纯的一个投诉工单过来的，在12315平台，他选择是投诉，
0: 对啊，
1: 诉求呢就是要求赔偿，赔偿这一块呢，我们对诉求问题就是进行调解嘛，然后如果是涉及举报问题，那我们是需要这个。进行这个举报方面是否立案？
0: 我们一般的市民来讲分不清投诉举报，我发现了我们购买的食品当中有一些食品安全的问题，当然去投诉了，因为 是举报的话，可能我们的市民没有这方面的想法，我只是遇到了食品安全有些问题的时候才投诉反映了，去解决这个个例，我觉得你们作为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属的鼓楼市场监督管理局，那肯定要进行严格的来去查验，是不是？遇到这样问题，既然是和商家也进行了交涉，也知道这个可能责任方在于这个厂方啊，生产方，那为什么不直接和生产方联系呢？
1: 这一块我再给你解释一下。
0: 嗯，
1: 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东西呢，首先它是从供货商这过来的。
0: 嗯，
1: 我们先是联系供货商核实这个情况，他提供资料之后，我们首先
0: 你们什么时间联系的供货方？
1: 来源。对。
0: 什么时间联系的供货方？
1: 什么时候联系的？
0: 对啊。
1: 那这个我得回去看一下，是我们要
0: 你们是四月份接到了市民投诉反映的问题以后联系的供货方。还是来在6月份联系供货方，然后我们市民反复的向市场监督管理局，包括向航空热线反映你们在联系的这个供货方，包括厂家呢？
1: 我们之前我具体日期记不清，就是我们在这个6月份之前是联系过供货商的，
0: 嗯，
1: 包括就是这个进货票据这一些资料是进行调取过的。
0: 六月份之前联系供货方，供货方一直没有给你们来回应吗？也没有一直没有交流。
1: 没有具体的回应，就没有对这个事儿的最终处理结果给出明确答复。
0: 嗯，按照你们工作的流程的话，有没有多少个工作日要必须给我们市民一个回应，或者说按照你们工作日必须要你们的工作要进行走一个闭环？
1: 我们是呢7个工作日之内告知是否受理，
0: 嗯，
1: 然后60日内进行办结。
0: 嗯，60日内进行办结。那我们的李女士是四月份投诉的，现在到了6月25号、26号，昨天是25号，市场监管局上线再次反映这个问题，依然这个问题没有一个办结，没有一个闭环。
1: 这个东西呢，我们办结不是说就完全给林局处理的。我刚才一直在说了， 这个赔偿应该由生产厂家进行赔偿的，法条是这样规定的。
0: 嗯，你们向厂家

0: 发的这个函的是有多长时间了？有几天了？
1: 我看一下，有三天了。
0: 三天了，啊！如果厂家不给你们回复的话，该怎么办呢？
1: 那我们一直是4月20号的时候，我就建议林女士给厂家这边反映，或者是给厂家所在地监管部门反映，我就明确告知了这个问题是出现在厂家。
0: 啊、哦，那作为你们来讲，鼓楼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有没有责任可以帮助林女士和厂家来去反映啊？有没有这样职能？
1: 我没有这个职能，就是投诉必须是本人去投诉，我们
0: 你们只是调解，
1: 帮你只是。啊，
0: 你们只是协调调解。
1: 对，我们只是协调调解。
0: 嗯，
1: 因为什么嘛？因为我们不能代为投诉。
0: 没有代为啊，刚才说你有责任、有义务来去帮助我们市民来去解决问题啊。
1: 是有这个，是我是什么嘛？比如说这个问题需要怎么处理？需要投诉厂家，需要找厂家市场监管，我们会告知李女士。但这个投诉电话呢，需要李女士来打。
0: 嗯。
2: 啊，这样子我打断一下这个主持人和王局长好吗？当时哈4月13号的这个那个电话打到咱们小宝12315，4月20号哈就是一个七天工作日，咱们那个刚才说话的王局长呢给我回复，他当时跟我说说这商家不接受调解，然后呢说你打那个包装外包装的那个电话，当时哈我们因为是普通市民不懂这个。但是到后来呢，我才知道是咱可以就是说找商家或者是找厂家哈，这两个途径。当时呢我理解为那我在你这儿买的东西，我打一壶酒打一壶酱油对吧，我在你这儿就是我不可能去跟踪去追踪那个制造酱油的或者是制造酒的人是吧，我是这样理解的，可能中间也有一点点那个不吻合。
0: 林女士，刚才王局长讲的是告诉你了，让你来去向商家、向厂家去反映。
2: 但是并没详细说哈，你可以两边，就是这边商家不同意调解或者不那个的话，你无果的话呢，你可以找到咱们这个生产商。但他只是提示了一下，并没说这个你有两个途径。但是作为我们哈，就是普通市民的理解哈，就是一个普通消费者，那我只能是找源头那么近，不是说什么电话远了什么就查电话号码不好查，这个很好查，打个12315不就当地不就行了吗？对吧？但是我因为我们作为普通市民，我真的是不理解这个事情，然后没有下文，是这么个情况。
0: 好，王局长，我们不要占用大家共有的时间太长，就这个问题的话，你们已经向厂方发了函了是吧？啊，这个接下来作为该怎么帮助李女士来去维权解决这个问题啊？
1: 这个呢，我们也替李女士前几天拨打了当地的这个投诉热线，
0: 嗯，
1: 但是当地呢目前没有给出具体答复。我们在这里呢，还是建议李女士最好是亲自拨打一下热线，这个费不了多长时间。按照法条规定呢，她是应该受理，然后根据法条进行赔偿处理的。
0: 嗯，就是说指的这个，我想问一下，酸菜鱼买的这个酸菜鱼的厂家是在什么地方啊？
1: 在湖南。
0: 在湖南，啊。
1: 嗯。这中间过程中呢，如果说李女士不觉得我不会拨打，或者有什么呢，可以联系我这个电话，她有我这个电话，也可以到我们办公室，我们现场进行指导。
0: 嗯。好的，林女士啊，这个问题呢，可能昨天我们节目结束以后，王克局长也和您做了一些交流啊。这个今天节目当中就这个问题，因为昨天很多市民就这个问题做了留言，我们今天呢也是连线，让更多的市民遇到类似的问题，该去如何去维权啊？包括拨打12315，包括怎么遇到类似问题，怎么来去提供相关的证据，来去更好的来去这个投诉。举报等等啊，我们今天时间的缘故呢，就和王局长和李女士连线到这里。线下的时间我们会就这个问题再次督促我们上线单位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来去协调解决这个问题，好吧，李女士。
2: 好，谢谢你们的跟进。
0: 嗯，好，我们就和两位说声再见啊。稍后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哈峰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3: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反倍了，反倍了，中国移动流量反倍了，和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倍新时代，至少躲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5: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

0: 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携程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1: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0: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教育名镇越来越顺，正极三宝越吃越好。江苏省重点中心镇书香正极欢迎您。
1: 6月25日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市资规局呼吁全社会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0: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
1: 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您，距离今年年报截止时间6月30日还剩4天，逾期未报和不真实年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您尽快填报。2026年6月22日至6月28日是第8个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今年的主题是用药有方，引领安康。徐州市疾控中心提醒老年朋友们，科学合理用药，安享幸福晚年。
0: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你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金城，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2: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今天是6月26号周五，没有安排上线单位，我们自由接受朋友们咨询建议和投诉，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
3: 喂，
2: 你好，请讲。请说。
3: 我想我刚才说这个事儿。
2: 啊，您说什么事情？
3: 我们群干部刘长勇给这个群质保主任克扣农民补贴这个事儿，躲报诈骗这个事儿是怎么投诉？我现在怎么？
2: 这位听众，您是发生的问题是哪个县市区的村啊、镇啊，或者是属地办事处啊？
3: 我是徐鲁市通山区，方村镇，
2: 方村镇，
3: 李庄村，群会计是刘长林，
2: 好的，我们先不要涉及到我们这个反映人的这个名字啊，因为这个我们要去进行核实啊，就是你发现了这个村干部在工作过程当中存在着一些违规的行为是吧？
3: 对，
2: 那你可以向所在的这个房村镇或者是铜山区来及时的反映啊，但是前提呢，你要有相关的一些证据啊，对不对？不能够听风就是雨
3: 啊。都提供了，
2: 都提供了。
3: 铜山区政法委跟纪委、徐鲁市纪委，
2: 那都反映过了是吧？啊，是不是都已经反映过了？
3: 对，那反映的时间更长，房村镇反映快都一年多了。
2: 啊，这个你像我们今天航风热线依然是投诉反映这个问题是吗？
3: 对，现在他不给我解决，现在迟迟不给我解决，像原来包括这个
2: 这样，我们下线以后，我们这个在节目结束以后，我们和铜山区房村镇来去了解一下，你把电话留下来啊。这个因为此前你已经投诉反映过的问题啊，也向纪委相关的部门都已经投诉反映过了啊，所以我们不占用大家共有的时间太长啊。你手头也有相关的证据，我觉得我们相关的这个工作的职能部门都会这个履行他们的责任，更好的为民发声啊。好，我们线下再来去了解一下情况啊。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4: 你好，主任。我是那个沛县。

0: 吴川镇三川村的村民。
1: 嗯。
0: 就是我们家有一块地被隔壁村的人，他也不是隔壁村，他是他承包的隔壁村人那个地，他承包的，然后跟我们侵占了之后，他挖了池子建那个抽水设备，现在从我们发现之后，就开始一级一级的找嘛，找村人都，村都没给解决，我们找镇人都，镇人也没解决，我们就有报警嘛。
1: 这样，这位听众，我想问一下，您这个地，你们的自己的这个承包地被隔壁的啊，你说村的人给侵占了是吧？这个事情发生在什么时间？就侵占地有多长时间？
0: 去年五月份开始的。
1: 去年五月份，去年五月份你们发现了你们的地被侵占了。这个你们地里边原来是农地的话，有没有种一些作物啊？
0: 因为以前是农种的，现在这因为他修，我们地在那个景河运河边上，他后来修景河运河的时候，跟我们平成那个堤坝了，就是不能种了。后来我母亲就搁上面种了一些树嘛，
1: 嗯，
0: 还是种的树。
1: 这个地依然是属于你们家里边的这个承包地是吧？
0: 对，
1: 嗯，
0: 是的，因为后来
1: 他大概侵占了去年的五月份侵占。是如何侵占的？是直接种植其他作物啊，还是像你讲的
0: 是
1: 啊？
0: 他就是在我们地上挖了一个池子，然后转砌了一个池子，就是蓄水池，然后后面在井河运河里头接了管子，然后从那开始抽水。
1: 哦，这个占用的地大概有多少啊？
0: 有几十平方，不到一百平方吧，应该。
1: 哦，几十平方，嗯，这个问题有没有向你们所属的吴段镇反映过啊？
0: 所有的都反映过了，村里的吴段镇，然后
1: 被侵占的，
0: 然后
1: 侵占者他也是你们吴段的吗？
0: 不是，他正好是我们吴段跟微庙镇接壤的地方，就是边界，他们是属于微庙镇的，他们微庙镇应该是季庄村的，但是这块地应该是周庄村的，他是承包了别人的土地。
1: 哦，他承包的别人土地，这个
0: 对，他是一个承包户，
1: 嗯，
0: 承包大户，
1: 就是挖池子抽水可能是啊。嗯，好的，
0: 对，
1: 我们把这问题记录下来啊，我们转给这个沛县人民政府。下周五的时间呢，沛县也将走进我们豪富日线，接受市民的就沛县的问题咨询投诉和建议啊。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0: 就是主任，我想说一下，就是沛县政府我们也去过了，信访局我们也去过了。
1: 是的，这位听众，我们要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您说是占用了，您说是你的承包地，我们要了解一下情况。这个承包地是不是属于您？啊，而且呢，您刚才讲，有些工程建设经过那里，是不是已经收储了，还是什么情况啊？好，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里啊，就这样再见。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友的留言。嗯，一位微友反映的是富盛特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说倒闭了200多工人，工资和社保什么时间能够给这个结清？啊，这位听众，我们的这个后台维护张月可以和这位听众留言联系一下，这个具体的是属于我们哪个区啊？这样的话，便于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帮助我们的工人来去维权。还有反映的是杨庄家园房屋漏水，防水没有做，室内呢，这个墙皮脱落，依然是这个问题，就是。具体的是你讲的泛泛的，比如说您是住在我们杨庄家园，据我所了解，杨庄家园有可能是我们这是拆迁安置房啊，如果是商品房的话，那按照合同的这个约定来去及时的向开发公司，包括可能也有向物业的来及时反映啊。我们依然希望您能够具体一些，杨庄家园整个是一个大的这个小区，我们没有办法到现场去一一的去核实啊。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
2: 你好，金昌老师。
1: 哎，请说。
2: 哎，我反映一个事情，就是什么嘛，就是从那个两山口地道到往南去，就是彭祖路上，然后到那个湘江路那段，它呢有这个红绿灯，但是呢没有这些抓拍的这些设施，这一些车辆呢。
1: 嗯，你讲。哎，声音怎么突然断了？
2: 这
1: 位听众，
2: 有没有这种现象？
1: 啊，有红绿灯，但是没有抓拍，有些是存在的一些闯红灯的情况，是吧？
2: 对对对，包括呢，包括从那个两山从那个套筒山隧道，湘江路往东去到那个沟塘路那一段，也是这种情况，也是这种情况啊。
1: 嗯， 好，我们这个问题记录下来。
2: 我反应打12345这个反应了几次呢，但是那么长时间，他们回复就是说向上反应，向上反应，但是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啊。经常看有这个车辆闯红灯的情况出现啊。
1: 是的，我们有的时候来讲，这个可能地方设置的一些红绿灯啊，包括其他的一些交通的这个设施，还是给市民的一个提醒。啊，还是我们的市民要文明的出行，这点是最重要的一点。但是的确也会有个别的一些不文明的市民出行的习惯，比如说闯红灯啊，还有其他的这个什么行为啊，这个的确有。我们这样把这问题记录下来，我们节目以外的时间转给市交管支队啊，来去落实这个问题，好吧？
2: 好嘞，金川老师，
1: 不客气啊，就这样，再见。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平台上留言，一位位有反映的是咱们邳州市素阳山镇三河村口的线宽墩能否给拆除了，一发生事故出行太不方便，位置在这个具体的是叫宗蒜路三河子村口这个地方啊，叫中蒜路啊，我们下线以后再来去具体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啊。这个线宽墩是谁来设置的啊？有的地方设置到这种线高啊、线宽啊，主要是还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农村公路啊，有些啊超载超限的车辆，有些超道会把我们的路给压坏啊。这个我们也请市民呢能够理解，当然我们看看是这个线宽是不是存在的一些其他的安全的问题啊。好，我们下线以后来去反转给邳州市。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3: 你好
1: 啊。哎，请说。
3: 啊，我想反映一下，就是丰县人民政府这边，然后人民路这个树枝都长到路中间了，然后反映多次都没有给解决。
1: 丰县人民路政府的旁边是吧？
3: 对，他那个两个机动车道靠边上的那个公交车都不能正常通行的，就非常存在非常大的安全隐患。
1: 这个季节可能树长得比较快一些，特别是下完雨以后。
3: 它一直是这个样子，它好多年了，那个树比较老。
1: 比较老。
3: 然后反映多次，他就以保护树木为理由，那个不给修剪。
1: 应该是有适当的修剪。他现在你说的是存在什么问题，是把我们的这个红绿灯还有包括这个路灯给遮挡了，还是什么问题啊？
3: 就是两个机动车道靠边上的那个机动车道，它是公交车就不能正常通行的。
1: 哦，树木太低了。
3: 不知它长得太矮了。
1: 对，太低了太矮了，然后可能公交车车体比较高一些，可能就是没有发办好靠边、
3: 那个、
1: 是吧。
3: 对，也有发生过交通事故的，因为这个树枝的事。
1: 好，我觉得
3: 人家车辆是合规的。
1: 对，
3: 这个路也是合规的，但是你这个树枝就造成安全事故了，是吧？
1: 对，如果是反映属实的话，这个问题不难解决啊。我们觉得我们这个邳县相关的园林部门啊，还是属于哪个部门，树枝及时的来进行修剪一下啊，保障我们市民出行啊，这个还有其他车辆出行的一个安全啊。好，这位听众，
3: 对，
1: 我们记录下这个问题啊。好啊，就这样，再见啊。好，稍后将步入我们的天气时间。
4: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27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27号晴到多云，风力 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 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4: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
5: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4: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5: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4: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5: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4: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义丰县。
6: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93 AM1269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4: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今天是6月26号周五，没有安排上线单位，自由接受朋友们的咨询建议和投诉。我们继续接听朋友们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
7: 你好。
1: 哎，请说。
7: 是这样的，我这边6月17号在 那个经开区的畅红路和湛南路的入口。

0: 有一个逆天违章，然后我自己看了一下那个抓拍的照片，有几个客观的事实反馈一下。第一，我的直行车道正对的是，就第一，道路设计不合理。我的直行车道由东向西行驶的时候，我的直行车道正对着对向的左转车道，在没有车辆停在那个情况下，根本不知道那个是个左转车道。第二，它的双黄线严重不清晰，然后导致了我的误判。第三，它没有那个其他的标识来区分左右，就造成了我误判逆行的短暂逆行的一个客观事实。然后我依法去申诉，然后对方的就经开区的交警部门不认为我的申诉是合理的，反而拿了那个手机去现场，就是我对面车道的斑马线上去拍双黄线，就他们提供的照片，我自己来看都能明显看出来那个双黄线不清晰，他们还否认这个客观事实，依然认为是我的责任。我觉得这个第一他们不作为，第二针对群众反馈的问题没有认真对待。他如果是在我的等车线的位置去拍双黄线，如果依然清晰，我也认了。但是他已经到了对面车道那个双黄线的位置去拍双黄线，依然有不清晰的情况。
1: 嗯，
0: 还诡辩否认，我觉得他们没法说
1: 啊。然后刚才你讲了一个交通违章的行为啊，您个人认为这是我们这个交警方在这个施化这个我们相关的一些交通标识的时候，或者是在这方面可能存在一些问题啊。你也进行了复议是吧？嗯，
0: 我进行了复议，然后
1: 复议完了以后，
0: 然后他们不认嘛？
1: 啊，复议依然是没有改变，还是认为你是违规的。我想问一下，因为对那个地方的道路不是太熟悉啊，您是当时是直行还是右转还是左转啊？
0: 我直行。
1: 直行到了对面的完了以后逆行的道上是吧？
0: 我直行到了对面的左转车道，就是我的直行道正对的是对面
1: 的左转车道。对，
0: 左转车道。
1: 嗯
0: 啊，然后那个左转车道如果没有左转车辆停留的情况下，你按照那个斑马线的设计和道路的设计，根本就不可能。
1: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中间有没有隔离栏啊？
0: 没有
1: 隔离栏。
0: 然后经开区的交警队告诉我说，画了双黄线就等同于有隔离的。
1: 对，它是有双黄线的话，就是说明可能有这样的作用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来讲，就是可能会给我们第一次经过那里的这个市民一些有些可能会那么清楚啊。这个可能的确会出现这种情况啊。这个既然是你发生这个事情，我们的所有的交通的标识也好，设施也好，就是为了保障我们行人行车包括骑车朋友们的出行的安全考虑的啊。这个如果说他们在这方面有一些缺失的话，我们及时来去提醒他们，来去更好的来去弥补啊。这个问题呢，你已经向我们交管部门来进行投诉了，也进行复议了啊。这个依然是没有改变啊，可能您向我们航空热线来去反映这个问题啊，我们下线以后看看具体的一些情况啊，这个实地让他们再去来去了解一下。我该增加这个护栏呐，增加更多的一些标识的时候增加，如果是道路的限制的原因啊，这个可能来讲是这个，我觉得是如果有条件还是要尽量增加，以免给人一种错觉，对吧？啊，您出现了这个问题，可能您作为我们市民当中的一员，也会有其他的市民可能，初次经过那里的时候也会出现啊。这个我们把这个问题记录下来，节目以外的时间转给我们市交管支队来去实地再来去落实一下。特别是您刚才讲了，从你那个角度来去看一看，
0: 对，
1: 对不对？啊，这个完了以后，有可能我记得有些路段是这样的，有些路段的直行不是就是直行，你要稍微往右拐一点，然后走到这边这个道上去啊。但是它是有相关的一些交通标识的啊，这个我觉得还有一些护栏能够区分啊。这个你讲的它没有护栏，只是双黄线，这个再加上双黄线，如果说不清晰的话，很有可能给市民一种误导啊。这个当然是我猜测，不一定是到现场看啊。这个我们到现场再来核实一下，好吧？
0: 好。然后我也有一个想法，就是因为我看了好多，也有其他居民遇到同样的问题，有没有可能 对吧，调研一下有多少老百姓因为他们的不作为导致双黄线这种误判。
1: 对，这个我觉得来讲应该科学的看待，客观看待。因为呢，如果说您这个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是之前还有市民出现过这种情况啊，这个逆行了啊，然后出现了这个违章的行为，那个地方也有抓拍的，是不是？如果是
0: 有的，
1: 有很多，那就是说明我们在这方面是不是我们在设置方面还有其他方面存在的一些这个缺失啊，存在一些瑕疵啊，这些都有可能的。我们下线以后再来就这个问题和我们市交管支队来去联系一下啊，好吧？嗯，好，我们也希望经过那里的这个市民呢，如果说您也了解的话，的确像我们这位听众所讲的存在这个问题，也可以及时的在这个网络上给我们留言。好，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
2: 你好，
1: 哎，
2: 能听到吗？
1: 可以的。
2: 是这样子的，我刚才给你们那边打电话把时间说错了，是我刚查了一下，我是那个在贾旺区那个潘湖有套房子，然后呢我们是6月9号到那个贾旺区中燃燃气公司申请的那个开通天然气，当时说的是一个礼拜就有人上门来开通天然气，但是今天已经26号了，仍然没有上门来开通天然气。好，我们就说一个礼拜，我在这期间跟他们的那个天然气公司沟通过两次，然后营业厅的人回复说是我们这儿活多人少，那行，你按照你的活多人少，那我就给你2个礼拜的时间吧。这今天26号已经超过了2个礼拜，难道开通个天然气还要耗到1个月吗？然后我也给12345打过电话了，然后12345那边处理根本就不及时，我是前天打的电话嘛。现在打连电话，他说是5个工作日，处理。但是我所仅在的城市，我因为我在北京这边上班嘛，我们这边处理就是，比方说打这个12345啊这种热线的话，或者是说什么像你们政府推送这种平台，都很及时处理这个事。
1: 这位听众，你反映的就是你在潘安湖有这个房子，申请开通天然气已经是2周已过了，还没有给开通是吧？按照工作流程是1周开通。啊，可能这个工作人员说是由于他们人手有限，我觉得这个不是理由啊。既然是有这个工作职责的话，就按照工作职责去办啊。好，我们下线以后马上去落实这个问题，转给贾旺区人民政府来去解决啊。好，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里，稍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杭锋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3: 4000年前，瑶方彭祖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大道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江苏北大门，全国重点镇，综合实力全国千强镇，沛县龙固欢迎您。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4: 顺润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3: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育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5: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3: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5: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3: 梦想从邳州起航，是。

0: 业在贴州绽放，以诚建诚，宜居宜业，助企惠民，贴州住建欢迎您。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按电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好风热线，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你好，电话接通了，请讲。喂，在吗？哎，抓紧时间，请说。
2: 我是那个什么，大汉南街道景山小区的。我就想，让您帮问一下了，那个都上房两年了，这个过渡费剩余款什么时候给俺结算情况？
1: 还有多少没有结算？
2: 像我家大概还有3万多块钱吧。
1: 就是你们那个整个像你们这一个原来这个村拆征收完了以后，还都有一些部分没有结算完是吧？
2: 对，就是有多有少，像咱家反正应该算是多一点的吧。
1: 好的，我们记录下了这个问题，下线以后我们就督促咱们开发区，特别是大洪山，街道来去落实啊。就这个问题是吧？
2: 对，还有那个，货币兑换的那个退房款。就是从上房到现在也就算两年了，只给了10%，一直也是不给。
1: 好，两个问题啊，这个都是涉及到你们征收上房以后存在的，这个一些资金没有及时的给你们到位啊。好，就这样，再见。我们来接听最后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3: 喂，你好。
1: 你好，请讲。
3: 我想反映一下，就是什么吧，我是1992年5月1日参加工作的，但是我现在一查呢，怎么给我显示是1992年12月1日才开始给我算的工龄，就这个情况。
1: 你是哪个单位啊？
3: 最早呢是徐州市皮件厂。
1: 你现在这个厂现在不存在了是吧？
3: 这个厂现在对没有了，现在这个厂。
1: 那这个问题可能就比较麻烦了。当时您参加工作的时候，我们的人社部门会有相关的一些登记，你们所在的这个厂里边也会有这方面的登记啊。这个您现在发现的，你档案当中参加的工作的年时间是这样子的。
3: 对，档案里边发现是1992年12月1日。我也打电话问到区社保还有市里边的社保，他们现在也就是说不清楚这个事儿。
1: 那肯定说不清楚啊，因为你这个厂里边当时你参加工作，除非你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佐证，比如说你当时参加工作的时候的一些证件啊，包括工资条啊，包括什么东西证明是您可能这个在这之前就已经参加工作了是吧？
3: 这个对，这个工资条有啊，工资条他这个他们在这个社保里边他们应该都有，别人的我给别人办过退休，他到单位去找的就是那个特有。
1: 你现在是已经到退休过了吗？
3: 没有，我还没退呢。我现在就是无意中查到的，查到现在我还打电话咨询了，也问了，他们现在就是也解释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说找，那我上哪个部门找？区里边推市里边推区里边，就是这么情况。
1: 好的，这个问题呢，我们线下再来转给咱们市人社部门看看，如果说有工资条有相关的情况，证明你这个劳动关系，证明你在这上班。但是来讲，具体的要看一下，还要看一下你档案当中有没有涉及到这个合同啊，还有其他方面啊。这个因为涉及到人事方面，这个比较专业的啊。我在节目当中也不能说的太多，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里啊，就这样再见。好，今天我们接听了8位朋友的电话，也受理了微信的，还有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留言朋友的电话的问题，我们在今天节目以外的时间都将转交给相关的单位来去一一的核实。那下周呢，有些问题会在我们下午的节目当中做连线的这个回应啊，包括我们市民李女士反映的酸菜鱼这个调料里面有布条等等这方面的问题，我们会继续的跟踪。那么明天是周六的特别节目，下周一的上线单位是徐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稍后的时间，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新闻综合广播的健康节目。那么明天的节目当中再见。
0: FM 93，徐州。

0: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27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27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白天忙没空看病，徐州合家医院夜间急诊晚5点到早8点，内外妇产儿挂号看诊全开放，地址云龙区民富路39号，咨询电话85699999。下面这个活动，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听众快来参加，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面向徐州征集100名饱受眼睛问题困扰的朋友，只需打个电话400-855-8282，人人都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体验感受。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流泪看不清手机电视的，更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中草药，贴上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用完眼睛清爽水润。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优惠力度特别大，前100名打进电话的不光能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收音机，这还没完，每人再加赠一床石墨烯冰丝凉席，限量100个名额，送完即止，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4: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在1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1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1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
3: 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啊又准时准点的跟大伙儿相聚在一起了。这两天呢正值咱们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厂家建厂50周年的厂庆，所以说全国各地的患者呢也都纷纷的涌入啊，都要来参加活动。

我的学生呢，也是加班加点的忙于这个登记工作，啊，看来呢，在奔赴健康的道路上啊，尤其是花小钱治大病的这样的一个契机下，谁也不想落在后头。来电的这些患者呢，有很多呀，是已经受益于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些老朋友，啊，不管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治疗之后，确实是见效了，好转了，身上不难受了。关键是一种药治了全身的病，就像他们之所以说啊，就算没活动啊，咱们该用药的也得用药啊。况且现在呢，买药送药还有那么珍贵稀缺的鹿心血啊，自然呢谁也不想错过这次机会。另外呢，还有很大一部分的新朋友啊，他们呢有的是刚听节目来的，有的是亲朋好友推荐介绍的。好多患者跟我说呀，李老师啊，我过去是没少花钱治，医院也没少跑，但是进了医院大门呢，一个药片还没吃着呢，光楼上楼下的就这么检查一遍，千八百的就没有了。啊，那要是下个支架做个手术，动辄是几万块，转眼就没了。关键你真给我治好病了也行，可结果呢，我们身上的病是越来越多，啊，疾病呢也是越治越重。所以说大家呀都在感慨，上半生为儿女打工，下半生为医院打工，现在是把所有的希望啊都寄托在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上。听到这些呢，李老师真的是心疼大家伙，所以啊，我特别的庆幸，厂家呢能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大的福利政策，啊，这就是给咱们广大患者提供了绝好的治病良机了，同时呢，也是帮助我们减轻了极大的经济负担，再有啊，也是给我们大伙儿呢提供了最好的治疗。因为老慢病患者啊都是久病体虚的一个状态啊，咱们笨琢磨啊，很多的疾病为什么年轻的时候你能扛，为啥说咱们老了就扛不住了，说白了就是我们自己啊太过于虚弱。而鹿心血作为血肉有情之品，它就是最好的滋补佳品啊，我不用多讲，大家伙也应该知道，那是滋补之大物，大补之品。这个鹿心血啊，它是一头鹿全身阴阳二气的源发点，无论是鹿茸、鹿血、鹿胎，还是鹿身上所有营养药用物质，无论是补阳气的生阳固脱，还是补血润燥啊，亦或是增强五脏六腑功能、防衰抗老的，简单来说就是咱们市面上所能购买到的所有鹿产品的所有功效都是从鹿心血开始发起的。好，但是我们大伙必须得知道啊，一头梅花鹿终其一生只能采一次鹿心血，而这一次只能抽取400毫升，也就是8两。所以你看有人说鹿血好，每年鹿血可以采收4次，鹿茸好，每年可以采收1次，鹿胎好，2年就有那么一套，而唯独这个鹿心血一生只有8两。而通过现代科技对鹿心血的研究发现呢，鹿心血中含有超氧化物歧化酶等抗氧化成分，能有效清除体内自由基，减少细胞损伤，保护皮肤细胞免受氧化应急的侵害。长期使用鹿心血可显著的提高皮肤弹性，延缓衰老，使肌肤保持年轻态。而鹿心血富含铁元素及维生素 B12， 能够促进血红蛋白的合成，提高血液质量，有效改善缺铁性贫血及恶性贫血等症状。鹿心血呢还能加快铁的吸收和运输，进一步增强骨髓的造血功能。鹿心血呢是具有温补肾阳、暖宫调经的功效啊，对于因为肾阳亏虚导致的畏寒肢冷、头晕耳鸣、夜尿

勤多等症状有显著的调理作用。鹿心血当中所富含的 B 族维生素有助于促进蛋白质的合成和生物代谢，提高机体的代谢水平，增强记忆力。对于脑力劳动者和学生群体而言，适量食用鹿心血有助于提升学习和工作效率。啊，还有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中医的以形补形，鹿心血能够补虚损益精血，尤其善于补益心脏的各种不足。比如心血不足，鹿心血可以起到濡养的作用，能缓解心血虚引起的心悸、失眠、健忘、头晕眼花。而且鹿心血还可以帮助心脏鼓动有力，那缓解心气虚引起的心悸争冲、胸闷气短、身疲乏力等症状。而正如我所说的，这个一头鹿啊，终其一生就只能产出八两的鹿心血，物以稀为贵，价格自然是非常的高。那么现在呢，咱要是参加上活动了，就能够免费的领取。通过咱们三代延寿方再配合上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养质结合，疗效会事半功倍。不过由于这个鹿心血片数量非常的稀少，咱们只能是发放给一些重症的患者啊。具体怎么发放啊，因为咱们每天都有一些新听众，所以接下来李老师就再播报一下。在这个活动期间呢，我们如果说能够报上名啊，你购买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享受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送一大盒，就是30天的量白得的。像轻症患者啊，咱们参加上这个活动以后啊，你后边巩固的量就不用自己花钱了。那么买两副药呢，赠送我们两大盒，等于免费白得60天的三代延寿方。不是特别严重的患者，我们参加上这个活动基本上也就一步到位了。那额外呢，还会赠送你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浓缩鹿心血片。那么重症患者，中风偏瘫在床的，或者说是我这个糖尿病多少年啊，身上的并发症太多了，还有一体多病非常严重的，又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多少年的老病根老病底的了，那用了很多方法，花了几万十几万都没治好的，甚至可以说呀已经有了生命的威胁了，那你需要三副药。或者说我们老两口身体都有问题，治疗负担比较重的，参加上这个活动买三副药，赠送我们四大盒三代延寿方，这四大盒能白得120天的量。你说咱们省了多少钱，对吧？那老两口都有病的，你说我们这经济上是不是就能缓解一下？同时还有1580元的鹿心血片送给大伙儿啊。再一个，咱们销售部门之前的爱心企业家罗先生给咱们赞助的这个2000瓶的鹿心血啊，在昨天已经发放完毕了啊。但这都没够啊，截止昨天晚上12点钟，我们还超额订出了860瓶。说到这儿啊，估计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会着急了，因为他没收到货呢，报上名了没收到货，这没有了不行啊，对吧？哎，我不能让大家伙白订。一些新听众可能就琢磨了啊，那等我要去订的时候是不是也没有了？大家伙别着急，老实告诉你们，咱们超出的不要紧，李老师利用公益组织给我们的捐款，特意找渠道啊，托关系到吉林鹿场方面购买了一定数量的鹿心血片送给大家伙啊。为什么说找渠道呢？因为纯正鹿心血呢都是提前一年就有人预定了啊，但是鹿场自己多少呢会留一些库存啊。那你要是没关系，你要不认识人啊，有钱人家也不卖给你啊。我们这些善款一共呢可以购买到1830瓶，去掉昨天的咱们欠下的这860瓶，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最后呢还有970瓶的鹿心血片。这个时候拼的就是速度，抢的就是时间了，您自个儿呢抓点紧。而且呢我们现代三代延寿方赠药的数量也不多了，我们本身预计这个活动啊分为三天发放啊，今天呢是第一天，
但是照目前这个发放速度来讲，未必能够持续到三天。所以呢，大家伙互相转告一下啊，这也是没办法，毕竟咱们省的呢不是一星半点的钱，而最重要的就是效果。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让多少患者的生命都绽放了奇迹啊！啊，你这次再配合上咱们的鹿心血片，效果这事半功倍啊！啊，而且我们在临床当中呢，就这样的治疗也没少用。比如说，我给大家伙讲一个我自己亲属的事儿。昨天我还接到他的来电呢。我这亲属啊，比我小15岁，啊，今年呢也49了。啊，之前呢身体特别不好，怎么回事呢？他是心脏瓣膜病，伴随严重的心律失常，啊，稍微情绪波动点或者说是有点疲惫，那心脏就像跳出来一样，所以说他从来就没坐过飞机啊，也远离一些喧闹的这个地方，更是从来不敢与人争执，每天就那么小心翼翼的活着。由于他身体不好啊，也要不成孩子。年轻的时候呢，怀过孕，但是考虑到他这个身体状况，医生呢就建议说最好把这个孩子就放弃了，啊，不然对你这个生命会有很大的威胁。但是他也是特别的渴望做母亲，舍不得打掉，就决定说冒着生命危险也要把这孩子生下来。啊，后来呢，由于这个身体实在是太过于虚弱了，以至于胎儿呢在肚子里边发育迟缓。啊，不得已最后就做了人流了，也没长成型，对吧？然后40岁那年吧，他就绝经了。因为这个事儿吧，他的第一段婚姻也就结束了。啊，多年以来啊，他一直就是在西医中药的各种治疗当中去徘徊着，但始终也没治好，而且还有就越来越重的趋势。也算是机缘巧合，让他结识到了我的一个表弟，两个人呢也擦出了爱情的火花。就这么着，是我表弟带着他来找的我。啊，我们是这么认识的。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吧，那年呢他都45岁了。啊，可是满脸的这个黄褐斑，皮肤暗沉，颧骨啊有些发红。这就是他心脏瓣膜病直接的外部表现。当时我给他搭脉一看呢，就脾胃亏虚，风湿热非常严重。我就问他，我说你有没有关节这个疼痛啊？他说没有，但是沾点凉水吧就感觉到特别的僵硬，而且在医院里边验血的时候吧查出来血沉高，那这就证明了我之前的判断是正确的了。因为脾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人的免疫力低下之后，自然就容易导致风寒湿邪的入侵，继而啊又会引发血脉的淤堵。那为什么关节会僵硬呢？因为很多风湿骨病啊也会感觉到疼痛，你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而且时间长了之后吧，这个风湿热它会导致什么呢？导致我们这个瓣膜损伤。你看他当时啊，这个瓣膜就出现狭窄，而过早的绝经以及面部的色斑，这又跟肝肾有关啊。肝脏是藏血的，肾脏是藏精的，而且他们俩呀是人体的解毒代谢器官，叫肝肾不足，自然就会出现毒素，没有办法及时的代谢掉的话呢，那就会在我们的脸上，在我们的身上长一些不干净的东西。啊，你看我们很多人为什么到了老年之后了，这个斑呢都出来了，这什么原因呢？你长这个老年斑不仅仅代表着我们衰老了，其实也是告诉我们你的肝肾都已经不行了，啊，就是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表面上看皮肤不好了，事实上你的脏腑也都是有毒素积累的，啊，也包括他的手脚冰凉，宫寒严重，那都是血脉不通所致的。所以很显然他这些疾病啊都是脾胃血脉还有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造成的。那我在节目里呢也不止一次的强调啊，我说所有的疾病其实仔细分析它都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当时呢我就给他用上了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还告诉他们，我说呢
弄点鹿心血配合着治疗会更快，效果会更好。

0: 因为他实在是身体太虚了，不过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养殖结合，没几天的功夫，我这个弟妹啊，心脏就感觉到舒服了。对，就是我表弟带着他来找我看的病，后来你们俩就走到一起了嘛。心脏感觉舒服了，手脚也觉得热乎了，哎，身上感觉到也有劲儿了，然后就感慨说：“这个发酵中药效果真快呀，因为他也治了那么多年了嘛。”啊，他互相一对比就知道了，你之前吃了那么多药效果都不好，还给弄绝经了，你现在吃完了之后这效果好了，手脚也热乎了，对吧？什么叫好什么叫坏，他自己会对比，你等到一副药用下来的时候，他这个心律不齐的情况几乎就没有了，而且心脏感觉呼吸非常顺畅啊。最让他高兴的是什么？他见红了，没错，月经恢复了啊，45岁啊，40岁的时候绝经了，45岁月经恢复了，三副药用下来整个人大变样了，到院去检查，心脏瓣膜狭窄的问题奇迹般的康复了，黄褐斑也没有了，人也变白了，气色也好了，手脚也热乎了，身上有劲儿了。没多久转过来一年，传出了她怀孕的消息了，还问我说这孩子能要吗，我说你们要想要吧就要呗，哎，然后生了个儿子。我那表弟啊，跟之前的那个爱人他是有个闺女啊，因为他也是离了婚之后然后才跟这个我这个现在这个弟妹走到一起的嘛。那之前那个闺女啊都已经21了啊，你甭管闺女多大，这儿子就纯属于是老来得子啊，对吧，凑成了一个好字啊。啊，这个呢在咱们想在这个年龄段又有了爱情的结晶了，而且呢让我这弟媳妇也完成了一个做母亲的一个心愿了，所以说他们两口子这个心里啊就是对我是非常的感激啊。这就是陆心雪配合着三代延寿方实实在在的效果。本身咱们三代延寿方就是一方三通，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了，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们记住老师这句话，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你用上我们这个三通疗法之后，它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再加上我们是发酵药，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参加上这次活动免费得到陆心雪的助攻，你放心，疗效上我没说吗，能够让我们收获1+1=2的这个效果。所以呢我希望啊，刚刚听到这个活动消息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尽快的摆脱各种慢性病困扰的患者们，我们及时的参与。虽然说今天呢是发放的第一天，但是我们的活动啊用不上2天就结束了啊，错过了也就不会再有了，既省钱又治病，既解决我们的症状，又能让我们益寿延年，你说这多好啊，何苦来咱们一把把的吃那些西药呢，钱不少花还不对症，咱图啥。你现在参加上活动一共花不了几个钱，本身就1块钱一片，买一副再送你一大盒，买两副送两大盒，白得60天的量，还有1000多块钱的陆心血片，买三副要送4大盒，白得120天的用量，足足4个月呀，还有陆心血赠送。所以说希望咱们听众朋友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1: 这次50周年的厂庆活动是史无前例的一次，既有送药又有赠品，机会难得，活动只有3天，所以新老患者朋友啊，大家一定要及时参与，这样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我们的报名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2: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

0: 1580元的养生真情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你好你好。
3: 李老师，我今天啊给你打电话就是想问问，现在买药送药还送1000多块钱的那个鹿心血片那个活动，我现在报名还行不行啊？
2: 咱们是2天报名时间，3天发放时间。啊，不过现在是这样啊，咱们销售部统计了一下，还有少量的一些赠药啊。另外，鹿心血片呢，李老师利用爱心人士的捐款啊，又给你们补充了一些，所以说现在应该还有900多瓶。大家伙呢，反正听到了这个消息，毕竟呢，这史无前例的，那50年的长庆，以后也不可能再有，那就抓紧时间打电话去参与，就能享受到这个政策，明白吗？
3: 哦，明白了明白了，太好了，能给我这个名额就行，我就怕赶不上。哎呀，这都快给我急死了，这要是一旦错过了那真是亏大了。
2: 没错啊，那咱们这次活动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空前绝后也不为过。你只要是想治病的，用了咱们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那是早晚的事儿，因为别的药它可能治不好老慢病的啊。可是现在呢，你们要是参加上这个活动，那就是既省钱啊，又能够得到价值不菲的浓缩鹿心血片啊。所以说我问一下，您现在是3代延寿方的服用者吗？用没用呢？
3: 李老师，我已经用上了。
2: 哦，
3: 就是用的时间短，这才12天，但是这效果是真的好啊。现在我自己都坚信，只要我能配合着治疗，那我的病肯定能治好。
2: 对，时间虽然不长，只有12天的治疗，但是我们是发酵中药啊，你可以能感受得到这个发酵中药的效果，它来的是快的。就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这不是我说出来的，是咱们老百姓每个人去治疗疾病所体验到的。那你见到效果，你治疗有信心了。说一下您的这个情况。
3: 好，我有高血压，走道的时候这脚啊总像是踩着棉花似的，总是头晕迷糊，这心脏也不好，心律不齐，还有心绞疼。我最害怕的就是这个心绞疼了，每次犯病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啊好像要过去一样。我真的都做过最坏的打算了，我都啊偷摸的写过遗书，因为我有2套房子，哪个给老大哪个给老二，这上面都写着呢。
2: 啊，
3: 没办法，这病真的说不行就不行了呀。
2: 没错，这个我理解啊，尤其是在心绞痛发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那个患者会有一种濒死感，就仿佛说自己就不行了，就要过去了，啊，我们可能会想着说，这次我要是能挺过来的话，我要怎么怎么样，啊，有的人他就挺不过来了，啊，但是你这次挺过来了，下一次呢，大下一次呢，你不治这个定时炸弹，不一定哪一次就把咱们给崩死了，对吧？
3: 可不是。
2: 哎，而且家里头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怎么处理呀？撒手人寰了，连个交代都没有，那肯定是不行的呀。所以说你这个心情我是非常理解的，但是。不管是你想的再好，交代的再好，遗书写的再好，咱还得是健康把病治好，这是最主要的。
3: 对，是是，哎，你说这药啊，我也没少吃，什么阿司匹林、贝塔乐克，还有那个速效救心丸，那家里都不断呢。要找中医，说我这个指甲有纹，还没有月牙，就是说指甲盖上都是灰白色的。说我气血不足，给我开了中药，可难喝了，但是那也不行啊。
2: 老师跟你们讲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啊。你也可能体会到了，就不是说我们吃的这个中药不好，而是它本身的成分不行啊。你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啊，你再加上工艺不行，它效果肯定就起效的非常慢的啊。
3: 你说的太对了，之前啊我那个脸色啊还都是那种灰白灰白的，嘴唇还发紫，这也是多亏我嫂子，因为我嫂子啊她有糖尿病，就是用咱们这个3代元素方，她用了不到一副药，胰岛素啊都不扎了，身上也不刺挠了。你说之前她那眼睛啊白内障看不清东西，现在啊人家白内障也好多了，我一看这药。

0: 哦，效果真那么好！我嫂子一天天的可开心了，我也寻思，毕竟我们俩的病情啊不一样。但是我嫂子她说，那李老师在节目里也说了，说能治我这个病，不行，现在他那里拿一盒，让我先试一试。
1: 嗯嗯，明白了啊，怪不得说刚用上12天嘛。
0: 嗯
1: 啊，你这12天都有什么收获？
0: 哎，我当天用上之后啊，我就觉得一下头晕迷糊，能轻了一点了。
1: 嗯，
0: 完了有用的，也就3-5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啊，走道啊，那脚底下有根儿了。原来啊，就像没根儿似的，总像那菜苗似的。
1: 有没有测量一下这个血压？这血压现在怎么样？
0: 我测了，这血压现在正常了，高压130，低压85。
1: 你看看，要不说你不迷糊了，你血压正常了，你还迷糊什么呀？对吧？
0: 对对对对。嗯、然后前两天我犯了一次心绞疼，但是啊，你说犯了心绞疼吧，我还没来得及吃那个速效救心丸呢，就几秒钟的事儿。哎，你这件事就几秒钟，它就过去了。
1: 嗯，
0: 然后啊，就现在啊，有4-5天的时间了，这心绞疼啊也没怎么犯过。
1: 嗯，
0: 哎呀，我这心里可高兴了。
1: 你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三代延寿方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能够快速的净化咱们的血液，啊，
0: 嗯、
1: 还能够给我们疏通血脉。同时还能强化我们的脾胃，这个脾胃功能强大之后吧，能够让你气血充足，因为脾胃呢，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就是给你造气血的，所以说呢，你会感觉到身上啊特别的轻松了啊。
0: 嗯，对对对，现在啊，我就觉得自己有救了，之前啊，我一点都没有办法了。
1: 嗯。
0: 再一个，我原来还有这个颈椎病，就是啊，总感觉到脖子发硬，后背发凉，这几天我就感觉啊，这个情况好多了。哎呀，真的，李老师，我说实话，哪怕没有这次活动啊，那我也得买。而且你说1块钱一片，本身它就不贵，没想到啊，这还赶上这么大的活动，这么大的优惠，哎，这省钱省得太多了，太合适了。而且啊，你送的那个鹿心血片，我也了解过，那个东西可贵了，所以我就想麻烦李老师，你帮我看看，我参加哪个活动好一些啊？
1: 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我们2副药就可以了，你也不用参加最大的那个活动啊。咱们有一档是买2副3代延寿方，然后送你同等价值的3代延寿方是2大盒，那、
0: 啊、
1: 也就是白得60天的量，这白吃的这60天。啊，
0: 嗯，
1: 另外呢，还赠送价值1580块钱的鹿心血片，你配合的来治疗就没有问题了，啊，
0: 嗯、
1: 至于报名的话呢，你一会儿挂了电话，你直接打场外电话，你登记就行，啊，
0: 好的好的，哎呀，谢谢李老师啊，
1: 那不客气，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抓紧打电话报名啊，咱们再见。
2: 活动只有3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是吧？
1: 哎，你好，是我。
3: 啊，李老师，我听说现在买药啊，是1块钱一片的基础上，这个买药送药还送鹿心血片，这是真的吗？
1: 千真万确的。但是咱们这个活动已经是濒临尾声了啊，今天是发放的第一天，我们再有2天呢，也就全面结束了。
3: 哎呦，我那现在买的话，这些人赶上了好机会啊！我跟你讲，李老师，我那是前几天刚买了一副药，
1: 嗯，
3: 不过呢，麻烦李老师，你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啊够不够？要是不够的话呢，我趁着现在这个机会啊再补一点。
1: 啊，老朋友了，你现在用多少了？
3: 我那前后已经用了有2副药多了。
1: 前后用了2副药多了，那你都有哪些收获？你给我讲一下，嗯。
3: 哎，首先收获的，我现在睡眠开始慢慢好了吧？
1: 啊，
3: 现在那眼睛也慢慢的不干了，不涩了，就感觉到眼睛啊光滑了。
1: 嗯，
3: 但内心也清楚了。再一个呢，感觉排尿也正常了，不用老挤了，一到卫生间就能哗哗哗的尿干净了。
1: 啊，这以前是前列腺有问题，现在前列腺这块也好了，对吧？
3: 对对，就是前列腺增生嘛。
1: 嗯，
3: 我不瞒你说，李老师，我这个病呢没少花钱。到最后呢，唯独咱们这个3代的延寿方呢给我治好了。
1: 其实前列腺增生来讲的话呢，是老年人的常见病，多发病啊，而且非常难治。那么从中医的角度呢，它属于痹症的范畴啊，叫做拢痹之症，尿不出尿了。而咱们3代延寿方3通疗法呢，它给你通了，并且863种活性多肽能够给我们进行修复，所以说呢，能够让我用年轻态健康。

0: 啊，那还有其他的感觉吗？
1: 有，我最高兴的是这个快30年的老慢支肺气肿啊，给我治好了。
0: 哎、哦，
1: 我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症状了。李老师，你看我现在不是跟你讲话吗？不也不咳不喘了吗？我感觉现在呀、啊，身上有劲了，脸色也红润不少了。
0: 其实啊，这是最难治的。啊，
1: 嗯，
0: 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来治疗的话呢，就像我们这个眼疾，像我们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它不是特别严重，那很快的症状就消失了。但是这个肺气肿呢，是几十年的老病根了，啊，这个是最难拔除的，啊，但是呢，最难拔除的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啊，你要是不告诉我说你曾经得过这种病，我听是听不出来的。所以说你恢复的非常好啊，你这气儿是很够用啊，啊。
1: 对对对，我就是感觉到气够用了。我跟你讲，我家住在四楼嘛，原来我不愿意出门的，因为上楼下楼一次吧，就感觉到特别的费劲。
0: 嗯，
1: 最近呢，我天天进进出出好几趟呢，天天就是溜达，上楼下楼也不喘，包括胃口呢也跟着好起来。过去不是很难受嘛，吃不下饭，吃了也不吸收。原来人呢特别的瘦，我1.74米的个子才100斤，
0: 哎呦。
1: 是跟脊椎骨的人的状态，但是呢，最近呢都快要120斤了，
0: 嗯，
1: 终于长点肉了。
0: 这是给你通了脾胃之后，现在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了啊！
1: 是呀、啊，真的像李老师说的那样啊，人体啊三通疾病啊无踪了，我现在就感觉到呢有一种无病一身轻的感觉。但是呢，毕竟我岁数现在也大了啊，快70岁的人了，而且病的年头呢也长了，我就想治彻底一些。好好的再多活几年啊。
0: 嗯，其实我们不仅要健康，而且还要长寿啊，这是所有人共同的追求。
1: 对对对，所以啊，我想呢多巩固一段时间，反正现在呢买了也划算吧。
0: 那用不着。你现在恢复的很好，而且你用2副多了，你手里边还有药，你正常用就行了，就不用加量也不用减量，恢复的挺好的。你要实在不放心呢，你在这个停药之前到医院里边再做一个全面检查啊，你让医院里边的医生用精密的仪器检测一下啊，也是来检验一下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活动你真不用参加了。
1: 哎，好的好的，李老师。
0: 嗯，
1: 那你这么说，我跟你商量一个事呗。
0: 啊，
1: 你说这个诺心血片啊，我知道是个好东西，
0: 嗯，
1: 也不好买，因为我是老患者了，你能照顾一下。我不参加活动，我就想买点这个诺心血片，行不行啊？
0: 其实不止您一个人提啊，咱们好多这个老患者呀、啊、因为什么呢，你好病了就不能参加活动了啊，哎，所以说呢也都想说这个自己花钱来买点诺心血片啊。但是我跟大伙讲啊，诺心血片呢是免费发放给什么呢，重症患者的。哎，就是已经康复的，你说的老师把东西给你，那些重症患者他等着救命了，他就没法用了。所以说咱们换位思考，健康的人获得健康了以后，就是吃香的喝辣都无所谓了。咱们这个患病的，就您在之前得病的时候没有好的治疗方法的时候，是要从你手里边去分取这个好能治病的药品呢，你心里边肯定也不舒服，一个道理啊。所以说这个呢我真是没办法，而且它就是给大家赠送的，你要说卖不能卖给大家。
1: 哦，
0: 嗯嗯，
1: 好的好的，你说的也是哈。那李老师，我就不为难你了。
0: 嗯，
1: 等我到医院里做完检查，我再打电话给你。
0: 好，那到时候呢，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咱们再见。
2: 活动只有三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成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1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诺心血片。 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情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是李老师吗？
0: 是我啊，电话接通了。
4: 哎呀，李老师，这终于给你打通了。
0: 嗯
4: 嗯，求求你把这个活动的名额一定要给我留下一个。就是我家里困难，我这个家值我没有退休金，我听您节目这都十来天了。
0: 嗯
4: 嗯，知道您是个大好人，而且您那个药还是那个发酵中药，一种药呢就能治一身的病。哎呀，但是我这哎经济紧张就没钱。
0: 嗯，
4: 我不听说这一次活动嘛，就是买药送药还给送那个鹿心血片。
0: 嗯，对。
4: 哦，我实在是太遭罪了。我昨天就给我姑娘说了，她怪我说没早点给她说，让我赶紧参加活动。
0: 嗯，
4: 但是您不知道，我姑娘她出差去了，还得两天才能回来。她说她给我转账了，但是我这不会微信，哎呀，这把我着急的，我就害怕你这活动结束了，那我错过了，我那咋办呀？
0: 你先别着急啊，你听我说，咱们这个现在这个情况啊。即便说此时此刻你参加上活动了，那么根据咱们预定的这个先后顺序啊，咱们就送到你当地的时候估计呢也得是两三天以后。所以说呢，这个来算的话是来得及的。越是困难，我也希望你们能够抓住这个活动的机会。尤其是像我们这次活动呢是建厂50周年大庆。50周年大庆它有这么大的力度，这头一回。我也希望呢你们在这最后的机会里边把名给报上，咱能省则省，况且省的还真不是一星半点。所以说你别着急啊，一切都来得及，你先跟我说说你怎么个情况。
4: 哎呀，李老师，我是那个风湿病好多年了
0: 啊，
4: 这个病啊这是太遭罪了。你现在是没看见我这个手啊就跟那真的给鸡爪子一样，天天就是个疼，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就是你不管你干啥都觉得可费劲儿了。
0: 嗯，
4: 你在家吧，你拿个扫帚你都费劲，屋里你就想打扫个卫生啥的那就干不了嘛，那就更不用说了。
0: 哎，这是类风湿了啊。
4: 哦，是，就是再加上最近这几年心脏还不舒服，就是去年我姑娘带我去检查了一下，说是那个心脏2.5间关闭不全，3.5间反流。
0: 嗯，
4: 我也不知道是个啥意思，反正就是总觉得我这心口这块啊，就这片特别不舒服呀。
0: 你这是风心病了，跟你这类风湿有直接关系了。
4: 你说那个医院里开的那些药那天天吃可是没啥作用呀。
0: 嗯，
4: 哦，都是些顶药，而且我这个就是我感觉我这个病越来越严重了。本来咱这条件就不好，再加上这一身的病，天天的吃药，哎，你说这死吧死不了，活又活不好。我那个心里也就是不想给子女增添负担。这回孩子给孩子张嘴了，我也实在是觉得没办法了。
0: 嗯，
4: 要不然你就错过这个好机会了。而且是最重要的，就是我听节目这10多天，我自己也对号入座了，我知道好多人，好多的人都治好了，最主要的就是要是不管用，还能退回来，所以现在有这个好的机会，我就是自己真的是不想错过。
0: 没错，我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啊，我跟你讲啊，就是。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跟大伙说，我说有一个远房的亲戚呢，是我的一个弟妹，就是他们俩呢也是厚到一块儿的，他之前呢是非常严重的风心病，那我认识他的时候那个状态特别不好，可是人家49了啊，年前呢还生了个孩子，这病好了。那原来风心病心律不齐，如果说要生孩子的话那是很有危险的，况且他就是个健康人的话，高龄产妇能怀上也是很不容易的， 对吧？怀上还能顺利的生下来，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所以说，通过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配合着鹿心血片，人家现在恢复的特别好，还变年轻了。原来那一脸的黄褐斑，啊，现在斑都没有了。所以说呢，我讲这个事儿是什么啊？就是我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讲的，那你正好把电话打进来了，我要告诉你，你也别着急。就咱这个病啊，不仅可以治，而且能给你治得妥妥的，明白吧？
1: 哎，李老师，
0: 嗯，
1: 我知道我是能治，
0: 嗯，
1: 但是那个电话呀，真是不容易打进去
0: 啊。
1: 再一个就是那个我姑娘就是出差没在家，
0: 嗯，
1: 她回来了，我把那个钱
0: 啊，你是说送过去之后了，怕这个钱给不上是吧？
1: 啊，对，我就害怕把这个给错过了。所以我才来求您一定一定给我留一个名额。
0: 你这样啊，你别着急，外边的电话打不进去的话呢，我先给你接到导播间啊，然后你在导播间你登记一下就可以啊，然后咱们送货这块都是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去给你送的，所以说你不用担心没有钱啊，不给你送货的时候不会收你的钱，这货送到你家了，正好那个时候你姑娘也就回来了，到那个时候你就收到货了，你也没错过这个活动了。你记住了，只要找李老师来治病，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没有什么前后，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你就记住这句话就行。
1: 哎，好的好的，
0: 行，那你别撂电话，我给你切到导播间，咱们再见。
2: 活动只有三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倪老师。
0: 哎，你好
3: 倪老师啊、
0: 嗯、
3: 这个电话呀总算是打进来了，我是特别想参加这个活动。
0: 嗯
3: 然后呢我想买那个三副的那一档嘛，这一档呢是送四大盒120天的三代延寿方。
0: 嗯，
3: 另外呢还有这个鹿心血片对吧？
0: 对，鹿心血片呢就只发放给重症患者，你像两副用量的三副用量的这些重症患者才能够得到，因为久病体虚了嘛。因为鹿心血片的数量是不多，只能是先定先得。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哎呀我是老朋友啊，主要就是我妈、
0: 哦、
3: 我妈是你们的这个老患者了啊。然后呢她的停药都快一个月了。
0: 嗯。
3: 这次呢主要是帮我婆婆参加这个活动，赶紧报个名。
0: 哦。你母亲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停药一个月了。他是怎么个情况？您说一下。
3: 阿娜是糖尿病有20来年了，然后呢，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呢，效果特别好，胰岛素现在都不扎了嘛。
0: 嗯。
3: 然后呢，什么药也不吃，也不用忌口，跟正常人是一样的。哎呀，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不像以前呢，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然后这个血糖现在呢，餐前呢就不超过6，餐后的话呢，不超过8。
0: 嗯。
3: 我带我妈上医院检查呢，就是那个糖化血红蛋白呢是 4.5。
0: 嗯。
3: 然后大夫也说这个是正常了。而且啊就是我妈那个脚呢也保住了啊，之前呢那个右边的那大拇指啊都是发黑了，都要烂了啊。
0: 嗯。
3: 哎给我妈呢吓得真的是觉都睡不了，她怕截肢了嘛。哎呀我们也是挺担心的，不过这回好了，跟正常人的皮肤一样的。他这个身上呢也可有劲儿可有劲儿的了。嗯咱们这个药吧就是觉得真的是太好了，停药以后呢也还特别稳定。
0: 嗯，其实糖尿病老师跟大家伙讲了啊，他呢是非常复杂的疾病啊，为什么不好治呢？他既是脾脏的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他又是代谢的病，跟肝肾有关啊，而所有的并发症不管是心脑眼肾还是糖尿病足，那都是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过于粘稠、血脉淤堵惹的祸，绝对不是说吃点降糖药或者加点胰岛素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它就能够解决问题的。但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全国独家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的这么一个国宝级国药，所以呢既能够康复我们的糖尿病，又能够真正阻断了所有的并发症，叫一次用药受益终身啊！我们把糖尿病这个帽子给它摘了之后吧，以后就是想吃啥就吃啥，想喝啥能喝啥，就提高了生活的品质，同时也能够益寿延年啊。那这次既然说给婆婆定，婆婆是什么情况？
3: 我婆婆呢，李老师说了也巧了啊，我婆婆呢，她也是这个糖尿病有十来年了，天天呢也是吃着这个降糖药，打着胰岛素。
0: 嗯，
3: 这不最近这段时间吧，眼睛又不行了，看东西呢看不清，说眼前呢看东西就是模模糊糊的，有好多的白雾。哎呀，我们也担心她这个眼睛嘛，就这样下去的话，失明了可咋整啊？其实呢，那会儿呢我妈用的时候呢，我就想把这个第三代眼手帮呢给我婆婆用，但是那会儿呢我妈呢刚用没多久，我就想着呢拿了那都不够分，我就觉得先让我妈试试看这个效果，要是效果好了再给她买嘛，哦，
0: 嗯，
3: 给我婆婆再买。现在呢看到我妈恢复的这么好，前段时间呢就想给我婆婆也定了用了吧，但是呢那段时间呢孩子又生病呢又比较严重，哎呀，那段时间一直呢就是在医院呢跑来跑去的，把这个事儿呢就没顾得上。
0: 啊啊！
3: 现在呢孩子呢病也好了，我在一听呢这个节目啊，你现在又有活动了，还力度这么大的活动啊，所以我必须得参加上，千万呢就不能再错过了。
0: 好，既然您母亲已经受益了，而且咱们三代延寿方的疗效是亲眼所见的啊，至于糖尿病呢，老师刚才给你讲了，你就订上三副药。啊，我们额外再赠送你四大盒120天的服用量，啊，再配合上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的鹿心血片，我相信你婆婆康复的速度比你母亲还快，啊，所以说咱就不多说了，你直接打场外电话去登记就行了啊。
3: 行行行，那我就赶紧的打电话了啊。
0: 好，咱们再见。
2: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这次活动，凡是参与上的听众朋友。在享受
4: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咱们的9.9团购大连刺身的活动，如果您还没有参与，那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因为今年6月份开始，辽宁、大连等核心产区的优质鲜活海参批发价同比上涨了15%到20%。面对成本的压力呢，咱们厂家只能最后再拿出500盒福利库存，大家抢订完，那就得恢复499元一盒的市场价了。其实这款海参品质有多实在，价格有多实惠。真的不用我多说，打开包装盒，足足十只来自大连纯净海域的刺身，看一眼就知道是好东西。它是冷水速发海参，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火，晚上呢睡觉前冷水一泡，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是一只胖嘟嘟肉颤颤的 Q 弹大海参。它的肉刺根根挺拔，又粗又尖，说明海参在海底天天顶着洋流运动，所以肉质才够紧实，够 Q 弹，够有嚼头。再翻过来看腹部，吸盘密实，排列整齐，这是底波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跟圈养的海参完全不一样。市场价499元一盒，经常是供不应求，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每只只要9.9，一盒10只装才99元，送人有面子，自己吃更划算。刚才说了，最后500盒的福利库存抢完，你就得用5倍的价格来购买喽。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400-710-2836，400-710-2836。在这里我们郑重承诺，不是来自大连的刺身我们全额退，同款产品你在我们这里买贵了我们全额退，花得更少吃得更好，就来拨打400-710-2836，400-710-2836。那说到这儿呢，您可能会问，9.9的大连刺身能是好海参吗？我跟您说哈，您订购的这款海参品质完全不用担心，您拿回家冷水泡发，内壁厚实，筋道分明，咬一口咯吱咯吱的 Q 弹，满嘴都是深海海鲜的味道。有朋友说海参是好，可那玩意儿啊泡发起来太麻烦了，又是泡啊又是煮啊又是闷的，折腾个3-4天，我们眼神不好，记性差，万一忘了一锅好好的海参就糟蹋了，心疼呀。其实呢这都是老黄历了，咱们这一款冷水速发海参的独特之处就是方便，您晚上睡觉前拿个碗接点凉水，把海参呢往里面一扔，您就踏踏实实的睡觉去，第二天早上起来，哎呦，一只胖嘟嘟肉颤颤 Q 弹弹的大海参就已经发好了，比泡木耳还要省心啊。咱们不用求儿女帮忙，也不用麻烦老伴儿动手，一个人在家就可以轻松搞定。厂家说啊，这都得靠先进的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才可以实现。新鲜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上来，4小时内送到车间，在零下35度的真空环境里快速干燥，水分呢被控制在极低的水平。海参里的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等珍贵的营养被瞬间定格在新鲜状态，一点不流失。今天您拨打400-710-2836订购到的是我们确保 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拿老库存啊来忽悠大家。市场价至少499块钱一盒，今天限时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块钱，每盒有10只，一头只要9块9。热线为您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36，4007102836。今天您订购的这一款速发海参。

夏天吃最合适，因为它性味平和，不燥不寒，它不会让您上火，而是温温润润的给身体打气，非常的适合咱们中老年人啊。夏天轻补，你早上起来蒸一只蘸酱油，原汁原味，鲜甜弹牙，中午做完海参蒸蛋，嫩滑 Q 弹，晚上呢熬一锅海参小米粥，养胃温润。总之啊，一只才9.9元，您怎么吃都行，怎么吃啊都是很划算的。只要别忘记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抢到最后500盒的福利库存，400710-2836，400710-2836。有些朋友会说啊，最近吹空调啊，膝盖发僵，腰杆子发酸，关节咔啪咔啪响哈，这就是身体啊在给您发信号了，底子亏了得补一补了。每天来一只海参，高蛋白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那现在呢是厂家在夏季大促涨价之前的最后一轮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9元，400710-2836，400710-2836。那今天这个价格您听到了，就是您的运气，买到就是您的福气。您拿回家打开看，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退。最后再报一遍热线，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订购成功。

0: 今天这个好消息，徐州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关爱中老年朋友眼睛健康，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55-8282，都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而且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试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而且还要加送一瓶高质量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徐州区域专供的豪华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这款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疲劳、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等10几种草本，通过中草药贴敷疗法加速精华吸收，贴完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今天所有徐州听众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加送一台插卡式收音机，最后再送一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一吃一贴护眼加倍，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27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27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0: 好，北京时间的10:02，欢迎收听加油爸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我们的嘉宾主持橙子，那橙子来给我们讲讲哈，就是咱们去采访咱们这位老寿星吧，应该是他的这个相关的情况，所见所闻所想。
1: 对对对，那其实说到这位老人呢，我觉得可能住在咱们梅甸社区附近的朋友可能是比较的了解哈。我们来到是全山区这个段庄街道，梅甸北村社区普查小区的李志香奶奶。那李奶奶呢，其实我觉得她就是住在那小区附近的朋友应该是都非常的了解她啊。平时呢，她平时就在咱们小区里面跟，虽然她今年97岁的高龄了，但是她跟邻里街坊的感情啊、互动啊都特别特别的好。平时呢，她都会在咱们小区里面和大家一起聊聊天啊、打打牌呀、那最近几年呢，可能不打牌了，但之前就和大家一起打麻将，一起啊聊天，
0: 动脑动手。
1: 对，而且呢，这个李奶奶她最出名的就是她的这个手工劳作，刺绣特别的漂亮。
0: 你都看了哈？
1: 看了看了。这个李奶奶这个刺绣啊，真的是别具一格。那她是82岁的时候才开始学习自学十字绣的。你看这个十字绣应该是年轻人特别喜欢的。
0: 对对对对。
1: 我看了一下，我觉得这个我真的是弄不来。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我当时买了一个很小的钥匙扣，几块钱，但是我都没有把它绣完，因为那个钥匙扣要绣双面。太费劲了。
0: 是的，还费眼。
1: 费眼。而且李奶奶从80多岁开始做的时候，你看她现在97，82岁的话应该也是。对。那个时候啊，就是奶奶的女儿告诉我啊，就是那个时候的十字绣很难，它难在哪儿呢？它需要自己数格子。你比方说我们绣一个小小的钥匙扣啊，或者是小面积的，你数格子很简单。
0: 是。
1: 顶多就是10个20个你就能数清楚了。但是奶奶的作品呢都很大，
0: 大型的，
1: 非常的大。你看我进到他的那个客厅里面的时候，满墙就是四面墙
0: 啊，
1: 全都是奶奶的作品。最大的一幅呢是《清明上河图》，就占据了客厅的，就是从左到右整面墙。
0: 我天，那个可是人物那么多。
1: 对，然后呢，这个女儿告诉我，就是李奶奶的女儿告诉我说，这还不是奶奶最大的作品
0: 啊。
1: 奶奶最大的作品呢是当时她给自己的孙女绣的出嫁的一幅作品，《金陵十二钗》。
0: 我天哪！
1: 哎呦，那个作品啊，
0: 鸿篇巨著啊。
1: 对，那部作品呢，说奶奶也绣了很长的时间。另外呢，就是特别的是，他们抬出去的时候，就是把它折起来，然后从那个门送出去都很大，就把那个门塞满了，
0: 就可能费了好多功夫啊。
1: 是，所以这个当时呢也是被我们的一些媒体给报道了哈。
0: 都看都有报纸上都有
1: 报纸，然后这都是奶奶自己保存的，是2011年的时候。
0: 她现在还在有吗？你们都拍到了吧？
1: 这个没有，这个在孙女家。
0: 孙女家就出嫁的时候。
1: 陪
0: 嫁的。
1: 陪嫁的、
0: 这个、
1: 然后呢这个书啊长 3.9 米宽 1.6 米、一共用了102种颜色的线。
0: 我天哪，
1: 每天奶奶都得绣5-6个小时。
0: 哎呀，
1: 然后花费了10个月零8天。你看、这个能看到哈，奶奶站在这儿。
0: 是对，比这个人，对啊，对，他这个制作的时候他应该是就是折起来一点点做。
1: 对
0: 对吧、
1: 就是、
0: 他不会是放整个的。
1: 他绣一点折一点，绣一点折一点，太难了。你看每个人物，
0: 栩栩如生。
1: 是
0: 啊，今天十二钗，这个真是
1: 这个没看到。
0: 就是很多人，你想他在这个年纪，他能够下定决心来做这件事儿，本身就不容易。
1: 对，
0: 是不是？
1: 是。
0: 然后一点点的落笔，一点点的去绣，一针一线，一针一线的费劲了。
1: 是，主要就是因为早期的时候，他这个格子你都得数。现在呢好多了，现在呢他可能有定点
0: 标上了。
1: 对，但是早期的时候。就是
0: 一个完整的，
1: 对，
0: 你数去吧。
1: 你要先确定好你的基点，你比如说你要找到终点，然后往这儿多少个格子是这个颜色的，多少格子这个颜色的，而且它这个颜色哈，它是穿插的，不像我们绣一些小的东西的时候比较简单，它这个真的特别难。
0: 这里边还带这种颜色，这里边还带那种颜色。
1: 对，而且它是一共用了102种颜色的线。这个呢，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实物哈，不知道多难。那我们在奶奶家拍摄的时候有有就是咱们中国人有那个四帘的屏风、就是春夏秋冬、它是什么
0: 梅兰竹菊，
1: 它绣的是荷花牡丹、石榴。冬天呢我没看到，因为
0: 冬天
1: 就是看不到了、然后 就是家人说啊，奶奶修这个是最难的。哦、为什么呢？这个线啊，它是两股线。
0: 哦。
1: 然后就是简单的是四股线。
0: 嗯、
1: 哦。什么意思呢？就两股线它更细。
0: 哦。
1: 它要把所有的线都劈开。
0: 嗯、
1: 哦。就又细，然后它在绣这个花的时候，
0: 嗯、
1: 哦，特别特别的难。它有时候可能会转筋儿啊，会缠绕啊，
0: 哦、
1: 还有劈线的时候就非常的复杂。
0: 嗯嗯嗯，有时候还会打结，你就很讨厌了，这根线就算废了。
1: 但是这个作品真的非常非常好看，以至于我第一次去奶奶家拍摄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这个是十字绣，我只觉得很好看。
0: 你看，
1: 然后本周我再去的时候哈，
0: 嗯，
1: 我又说，哎，这个我上次没拍啊，
0: 嗯，
1: 这个怎么这么好看啊？这是十字绣吗？我走近了一看，
0: 嗯，
1: 我的天哪，真的是，它的颜色特别的饱和。
0: 哦，
1: 你比方说我们
0: 很丰富是吧？
1: 对，你比方说我们有的时候看的一些十字绣，它的色彩相对的比较的
0: 单一
1: ，对，它比较的淡一些。
0: 是的，是的。
1: 但奶奶这幅作品呢，一共是四联哈，
0: 嗯，
1: 非常的颜色特别的饱和。
0: 对，你说这个饱和度啊，就像我们看手机上的那个色素，
1: 对，
0: 对吧？艳丽度、饱和度，它那这样的话，它就要一重一重的往上绣，
1: 对，
0: 往上堆叠那个颜色，
1: 真的特别难。
0: 哦、
1: 哎呦，所以它挂在这个它的卧室的床头的这。第二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真的，嗯，
0: 也就是说，他在绣的过程中啊，他能够就是去分析出，比如说这个红，这个红当中随着色素的变化，随着光影的变化，红当中还有暗一点、明一点、发黄一点、
1: 对对对
0: 发红一点，
1: 嗯，
0: 然后，哎呦，那这个就是一个呢是他自身的审美，
1: 嗯，
0: 一个呢是他自己对这个理解。还有一个手眼脑的这种相协调，
1: 对协调。
0: 哎呀，
1: 说到这个审美啊，这更得说了。
0: 嗯、
1: 然后这个女儿说啊，这个奶奶从一开始的时候、
0: 哦、
1: 啊，一开始学习和这个绣的时候啊，可能最早的时候，可能比如说就是孙女给她买、然后
0: 就让她玩的，
1: 哎，就给她玩的，就是说、奶奶你看，不是一开始是说是女儿和孙女就是自己绣着玩，
0: 哦、
1: 奶奶在旁边就是没想给她绣、
0: 哦，
1: 奶奶在旁边看。说哎，这个我喜欢呀啊、哦，这个真不错呀、
0: 嗯。
1: 那我想学呀，我也想自己绣啊、
0: 嗯、
1: 啊。那个时候可能就是用这个孙女儿和女儿的，后来哈，他就不满足于用别人的了，
0: 哦、
1: 他就要求啊，这个家人带着他一起到咱们这个宣武市场、
0: 嗯、
1: 啊，耀武路，那许多人都知道、嗯、是吧？
0: 找我喜欢的画面。
1: 他得自己去挑、
0: 哦、
1: 就是你给他挑他不满意、
0: 嗯、
1: 女儿说哎呀就是近几年嘛奶奶可能就不太方便了、
0: 嗯、
1: 但是早几年时候身体硬朗的时候自个儿去、
0: 哦、
1: 然后自个儿跟老板这个要说我要什么什么样的画面我自己挑、
0: 哦、
1: 我要自己挑啊特别
0: 这个清明上河图我跟你说就是在这个啊像剪纸啊画画啊就是所有的行当当中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1: 关键是奶奶绣这个清明上河图不止一幅、
0: 嗯、哦
1: 就是
0: 是吗
1: 对
0: 天哪
1: 它有大大小小不同的样子，比如说小的，
0: 哦、
1: 它就是比较简单，你、
0: 嗯、
1: 我能看到这个人的脸啊，就是比较
0: 模糊，
1: 哎，比较模糊的，
0: 哦、
1: 就是很简单的、
0: 哦。
1: 但是它挂墙上那幅呢，就更细致。
0: 哦、
1: 然后呢，
0: 有表情，
1: 对，有表情、
0: 哦。
1: 但是这个奶奶的女儿说啊，她还不止这一幅、
0: 嗯，
1: 奶奶有这个孩子哈、啊，有六个、
0: 哦、
1: 啊，就这个女儿说，
0: 每人给一个，
1: 对，不止，姊妹六个，然后有男孩，有女孩，还有孙女家，
0: 嗯、
1: 每家都至少五六幅。
0: 那这投入的精力实在是太多了。
1: 所以说，她从82岁到97岁哈、
0: 嗯，
1: 她不光是给自己家人，
0: 精力很旺盛，
1: 还送给。邻居
0: 哦哟天哪
1: 啊、然后呢就是还有呢就是很多人他不是绣好了吗、
0: 嗯、啊
1: 绣好之后得去裱 啊他就得带着这个坐车去耀武路 啊、
0: 嗯、
1: 去这就是市场去找人裱、
0: 哦、
1: 所以在车上的时候人就说了哎呀老奶奶这是谁绣的呀、
0: 嗯、
1: 绣这么好呀说奶奶是我绣的、
0: 哎、你看
1: 哎呦说这个能不能卖给我呀
0: 还不卖
1: 您说对了然后就是出价最高的一幅特别好看那幅人家出价10万块钱、
0: 啊、哎呦天
1: 奶奶说不能这个一个这个是我送给孙女儿的、再一个是这个是我喜欢的、
0: 哦、
1: 我不卖这个、
0: 啊、10万块钱
1: 对
0: 那是很受认可了
1: 很大很漂亮、
0: 嗯、
1: 很漂亮所以当时呢也是让我们大家都给
0: 所以啊
1: 报道了
0: 就是你看看没有就是长寿的人呐、
1: 嗯、
0: 他往往专注于做一件事情上
1: 对
0: 既能够让自己身心愉悦还能够提气就跟练字是一样的
1: 对对对、
0: 啊、
1: 说的是很对的、
0: 嗯、
1: 我们那天做座谈会的时候那个阿姨也就说哈、
0: 嗯、
1: 她绣这十字绣的时候其实也是一种练功
0: 你看
1: 提气嬉戏、
0: 哎、落笔、
1: 嗯、
0: 对落针但是他好像眼睛还不花哈他没有伤害眼睛
1: 对就是奶奶现在呢、
0: 哦、
1: 就是视力差那、这个听力差一点
0: 这、哦、视力没问题
1: 我感觉他没问题、
0: 哎、
1: 当天我们给让他就直播的时候 展示了，
0: 嗯，
1: 下针特别快，稳准狠。我们说十字绣那个小格子 啊，其实并不大，
0: 对，
1: 特别小，
0: 是的。
1: 然后王英姐就是在直播说，哎呦天哪，这奶奶这个好快啊，
0: 很熟练了，
1: 很熟练。
0: 她这我知道，好像就像以前那种最早的，你知道吧，老的那种蚊帐，就是那个胡椒眼、
1: 啊、
0: 胡椒眼蚊帐。就是还有以前那个 对吧啊，就那个孔、嗯、那简直是
1: 就那么孔
0: 啊、一般人呢，你说他的耳朵不好，那是因为年龄
1: 太大了、
0: 功能这个，但是眼睛依然锐利，这个太不容易了。
1: 手不抖，
0: 手不抖，手稳。
1: 就我就觉得我绣十字绣或者我做精细活时，我都觉得我抖、
0: 嗯、
1: 我就说我们开玩笑说我们做不了外科医生、嗯、但是奶奶的手特别的稳。
0: 那就是说他这个绣十字绣跟他的这个长寿之间是有必然联系的。
1: 对，我觉得是、
0: 嗯、
1: 奶奶这个人是特别特别的乐观哈。
0: 嗯、
1: 那他绣十字绣呢是他后来的爱好、
0: 嗯、
1: 但其实我们在奶奶家里面看到了很多陈年的老物件、
0: 哦、
1: 你比方说他自己枕的这个枕皮儿、
0: 嗯嗯
1: 啊、这枕头套、
0: 嗯、
1: 还有他给我掀开了他的床单、
0: 嗯、
1: 他的床单上面床围子上面、
0: 嗯、
1: 全都是他自己刺绣的、
0: 哦、
1: 那这个刺绣呢就不是十字绣了、
0: 啊、就是一般的传统的刺绣。
1: 对，就咱们以前家里传统的那个、
0: 哦、
1: 嗯，什么牡丹呀，还有小兔子呀、
0: 哦、
1: 还有那个凤凰和孔雀、
0: 哦、那个难度更大
1: 更大，因为他那个绣法、嗯、
0: 他连图都没有。
1: 对，他没有图，而且他的绣法是就是一层压一层
0: 啊，就一层叠的。
1: 对、嗯、如果大家家里现在就是咱们的这个家有爸妈的这个咱们的老年朋友家里如果有老物件的话，你看以前的花瓣哈，你摸起来是凹凸不平的、嗯、
0: 对对对对，什么香绣苏绣一摸，对，现在都是机器的，但它是一针一针自己做出来，
1: 所以奶奶需要一层一层的压上去、
0: 哦、
1: 还有呢就是她描边的时候就是单线描边、
0: 嗯、
1: 就是她有一些比如说藤蔓的那种缠绕的时候、
0: 哦、
1: 特别的细致，要换线要单线、哦，然后绣小兔子的时候，我一看，我的天哪，就是我上育红班的时候的小兔子。
0: 对，他这个就是有点什么吧，就是你看那个西洋油画啊，它堆叠、
1: 嗯、
0: 堆叠那个颜色，一层一层一层一层堆叠，
1: 对对对 对,
0: 对吧？
1: 对。
0: 但是它那个边呢，又是东方的白描式的单线，
1: 对，
0: 单线对吧？描叶子啊，织藤蔓等等，
1: 是的。
0: 这个我觉得就非常难得。
1: 哎呀，我一看，我说天哪，我说这个小兔子也是您绣的呀？我记得我们小时候穿在身上的那都是鸡织的、
0: 啊，对对对 对, 对
1: 啊，那个奶奶的女儿
0: 鸡织的就死，
1: 对，
0: 没有灵性。
1: 嗯，奶奶的女儿就说。哈，他当时绣这个的时候啊，因为咱们早期徐州是有这个，这叫针织厂，要什么厂哈、
0: 哦，
1: 我不太了解。
0: 嗯，纺织厂嘛。
1: 对，人家就说，嗯、哎呀，奶奶这个绣工哈、啊，比我们机器绣的还好呢。
0: 那是
1: 啊，
0: 手工的嘛。
1: 啊、对，
0: 真正的高明的高手都是手工。
1: 对，你看奶奶住在那个普查小区哈、啊，那附近的、
0: 嗯、
1: 那周围邻居都是他们那个就是那个单位的，当然也有一些纺织厂的，
0: 哦、
1: 就说他这个绣法
0: 懂行的。
1: 对，就说这个绣法真的是不一样、
0: 嗯，
1: 而且呢，就是他把以前就是照黑白电视机的那个电视机罩子
0: 也给绣上了。
1: 他给。对，他也绣了就是以前的那种图案，还有绣了一个 TV、
0: 哦、
1: 那现在因为那个电视机早就给卖掉了嘛，他进行了一个改造、现在呢把它变成一个长方形盖到了那个还舍不得扔的收录机上面、
0: 那是
1: 老式的收录机，长长的，
0: 嗯
1: 啊，这边这种
0: 就是双卡的那种，
1: 对，双卡的那种，他把它罩在这个收录机上面、因为当时我说哎，我说这个小布上面写的 TV， 我说这个 TV 怎么这么长，这么矮？然后阿姨就给我就掀开说：“不是的、这个是收录机了，这个是舍不得扔，因为都
0: 是
1: 他的作品，
0: 下了功夫了，对呀、啊，
1: 他的作品舍不得扔，
0: 嗯，
1: 怎么办呢？还给他改造了，把它展开。
0: 这个我觉得非常好啊，
1: 嗯、
0: 就是让家人一看呢、啊，这些都是历历在目，自己的每一件作品。那他这个平时饮食锻炼怎么样啊？
1: 他饮食就是也是特别的好、
0: 啊，
1: 他每天早上起来之后呢，
0: 嗯、
1: 正常的跟老年人一样哈，起来会溜溜弯干嘛的。
0: 啊
1: 然后他有一个好习惯，就是早饭之后呢会补觉。你、
0: 哦、
1: 比方说我
0: 回笼觉，
1: 哎，对，他会补个觉、嗯。比方说我大概都是。

0: 是9点多到奶奶家先去试试信号干嘛的，他就是在卧房里面在休息，然后一听说我来就咕噜就爬起来了，我说还不着急，咱们10点半开始连线，我说我先来，这时候不能，然后就特别的迅速，他的起身哈不像老年人，就像年轻人，很快，
1: 就是
0: 有起床气，
1: 这就说明什么呢？就是说明这个他的四肢很协调，
0: 很协调。
1: 然后呢，这个大脑供血供氧非常快。
0: 对，
1: 你看为什么很多人他很老了，动不了了，很昏聩？
0: 对，
1: 就是因为他脑子缺氧。
0: 对，他行动慢，
1: 对吧？这就说他整个机能非常好。
0: 机能特别好。你看上一次我们去跟咱们居民进行这个联动的时候哈，奶奶也是从咱们普查小区走到这个咱们当时的那个小区去过条街。
1: 哦，这两个还是很远的。
0: 哦，不在一个小区。
1: 哦，我以为他就在小区了。
0: 不在咱们当时那个小区。所以他是要跨过那个梅涧路那个街，
1: 那条路车很多，
0: 还要走一段，他真的是特别好。然后他饮食上面呢，就是也非常的健康，然后他接下来的时间就是秀了，就是晚上的时候他就会一直秀，只要他不困，他就会秀，开着灯这样秀。
1: 这真不容易哈，就是他有自己的主要的事儿干，
0: 有
1: 啊，是吧？然后那他这个平时是不是也跟人交流啊？家人也经常来看看他，
0: 对吧？这个交流是非常重要的哈。我们说老年人啊，你就要多走出去，你就要多聊天，
1: 动脑。
0: 奶奶其实年轻的，不能说年轻的时候，应该说，相对于她现在这个年纪，就是70-80岁的时候，是非常热心社区的公益的活动的，所以你比方说社区里面有什么事儿，大大小小事儿，她都是热心人，帮助人。刚才说了，奶奶喜欢在就是邻里之间呢跟大家聊天，打牌，打麻将，这个是益智的。这
1: 是
0: 练脑子
1: 的，
0: 是的，
1: 跟别人交流呢，还能够就是这个他说什么，他说什么要做出反应，大脑要计算，同时呢打牌呢，这个对于牌面还要计算，这游戏嘛，对吧？
0: 对，
1: 哎呀，我觉得这个是很健康的一种方式。
0: 对，所以我们的老年人，你一定要给自己找点事儿干。奶奶平时除了这个绣十字绣之外呢，其实她的鱼养的也特别好。
1: 哦，还养金鱼。
0: 对，我们当时就是视频直播的时候，让王姐说，哇，这鱼养的真好。我说是吧，我说奶奶家奶奶养的鱼就是那种胖胖的，都变成鱼猪了。
1: 哦，
0: 就像一个胖嘟嘟的，像个小猪一样在水里游，可胖了，养可好了。然后奶奶养的花也特别好。
1: 哦，又养花又养鱼。这精力很旺盛啊。
0: 精力很旺盛，都是自己来打理的。那现在呢是女儿，他们会轮流的陪着奶奶住，因为毕竟97岁了，
1: 对，
0: 但是很多事情都是奶奶自理的。
1: 哦，
0: 你走进奶奶家的第一个印象就是特别的干净，所有的东西都特别的整齐。
1: 是啊，
0: 不管是客厅还是奶奶的这个卧室，她自己的这个作品啊，就是我说四面墙全是，然后她打开自己的这个大衣橱的时候，大衣柜的时候，里面所有的东西摆放的非常的整齐。
1: 哦，
0: 那其实说到李奶奶呢，她是1930年3月出生的。那么49年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就是说他17岁就已经是加入了共产党，
1: 老党员，
0: 是解放前的老党员了。那这么多年来呢，其实李奶奶作为党员哈，她也是有着自己的这种先进性和服务性的。那后来呢，她也是自己绣了国旗，2018年的时候，
1: 也是十字绣吗？
0: 不是，这个国旗、党旗，还有党徽，这个是刺绣，
1: 刺绣，
0: 这手法是刺绣。我们当时是现场看了，因为这个没法是十字绣，是奶奶自己买的这个标准国旗。然后呢，它标准国旗上面不是黄色那个部分吗？
1: 对对对，
0: 就把黄色的那个部分，然后对，用纸把它描下来，党徽，然后这个国旗上，
1: 党徽挺复杂的，
0: 然后还有国徽
1: 就对，国徽更复杂，
0: 对，更复杂，就是他把所有，比如说五角星，简单来说哈，就是五角星，
1: 国旗相对简单，
0: 对，还有那个镰刀，那个还有国徽那些东西，他把那个图样画下之后，然后就开始自己刺绣，所有黄色的地方都是奶奶
1: 绣出来的，
0: 这个是非常的了不起，
1: 是的，是的，
0: 所以那个时候呢，也是把它献给了咱们的党组织，献给了党，
1: 就党建100年的时候，
0: 对对对，是的，所以真的是就是一针一线哈，要戴着眼镜，我觉得就是这份心，
1: 对，
0: 嗯，
1: 就是其实我们这个老人哈，不一定你做什么，你我写字的、读书的、
0: 是
1: 篆刻的，啥都行。
0: 对，
1: 但是你要全情投入，
0: 嗯，
1: 这个非常就是没有杂念，这个非常难。
0: 是，而且那个。

0: 之后呢，奶奶已经是91岁了。
1: 哇！
0: 她当时就绣的国旗、党旗、党徽、四幅巨制、然后呢，将她委托咱们街道的党工委捐赠给了全山区委组织部。
1: 那肯定都收藏起来了。
0: 对对对，就是真的是，因为奶奶就说嘛，她是在解放前就已经自愿加入这个中国共产党的哈。当时她又回顾了一下我们这个宣誓的那个场景，她说作为光荣的共产党，就是在社区里面为大家服务。然后老了之后，她能做点什么呢？就是想刺绣，把这个自己的心啊就展示一下，向党展示一下。因为据了解哈，就是李奶奶她年轻的时候是在战场上抬过担架的，救过伤员的，
1: 武汉战役。
0: 对，这个我还不太了解，就是对，然后他是山东人，他不是咱们徐州人。
1: 那武汉战役这也范围很大的，
0: 那差不多，
1: 对吧？
0: 然后缝过军鞋，做过棉衣。
1: 那时候之前积极参与，
0: 对对对，
1: 那时候年轻时候身体底子就很好。
0: 是的，是的，
1: 你能上战场去推独轮车去纳鞋底，这都是非常的。第一，你是党员，政治上可靠，
0: 对，政治上。
1: 第二，你的精力充沛，体力充沛。他才能，而且还有手要巧，
0: 对，手要巧
1: 是吧？
0: 而且当时呢，据说她的丈夫哈，就是在咱们江苏省煤炭勘探队工作的。当时的工作地址不固定，你看他们从山东，对，可能又到徐州吧。所以她为了支持丈夫呢，她是自己主动放弃工作，在家相夫教子。她本人其实后来是没有工资收入的。后来是靠丈夫单位发放的，
1: 你看，就这10万块钱卖，她都不愿意卖。
0: 不愿意卖，
1: 这你看这是不容易。你要有很多钱嘛，倒无所谓，是吧？
0: 是。所以呢，这个李奶奶哈，这真的是，就是我到老人家之后，我就觉得第一个反应就是很干净，觉得这个老人特别的自律。后来慢慢的了解奶奶的故事之后，就觉得自己还有很多路要走。
1: 那是
0: 要有很多的东西要学习，向奶奶学习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1: 对，你看他这个就是他既有大的方向，他还有每天的一小步。
0: 对，
1: 对吧？就是既能够落实，又能够战略方向又不迷失。其实这个就很难得，有走着走着走着走，不知道该往哪走了，忘了初心了。
0: 是的，
1: 对吧？所以说呢，就是咱们呢，就是要跟人家学啊，学他的这个宏观和细节。
0: 对，那刚才说到奶奶家自己也是特别爱干净的人哈，那在邻里之间呢，他每天都会出来打扫，就把他能够，他住一楼，
1: 那住一楼，
0: 一楼的这个。说他从北头都能扫到大门口，就是出了小区门再往他那个普查小区门口就一直扫。然后呢，他就是一个，
1: 那人都不好意思了，这么大年纪，你想想，
0: 他是多少年就一直坚持，
1: 常年如一日。
0: 对，所以呢，就是他就是一个作为老党员的一个这个自觉吧，这种觉悟哈。那么其实在老人的影响下，其实他的子女也都是为人就是与人为善，乐于助人的，都成长得特别的好。
1: 几个孩子啊？
0: 六个儿女啊，然后还有现在有孙子孙女儿，也都特别的好。他们这个家庭也是家庭氛围特别的好。那刚才说到奶奶她特别的乐于帮助邻居，但是反过来呢，就是刚才您说了哈，她一扫可能大家都不好意思了。
1: 对，肯定的。
0: 但其实他们这个小区的，就是大家都是邻里之间的这个情谊，我觉得特别好。就是有几年哈，就因为他那小区是老小区，奶奶住一楼，所以她特别经常夏天的时候会被淹。所以那个时候呢，很多的邻居啊，还有咱们街道社区的工作人员就帮奶奶去
1: 疏通，
0: 对，就帮她这一楼的那个水往外舀。所以我当时第一个反应进奶奶家的时候，说：“哎呀，奶奶家的门槛好高啊！我要迈很大的步才能进门。”
1: 它那个比较低，整片都比较低，是低。
0: 对，所以这是后来给他加固的，就是因为那几年哈，早几年的时候下暴雨，他一楼特别容易淹。那么现在呢，咱们的政策好了，然后街道进行改造了，那么就是奶奶家的这个门槛给他加高了。这样子呢，就是
1: 那他这出行还不受影响了？你
0: 不受影响？哎呀，那天奶奶是亲自把我送出门，我都不好意思，我说奶奶您别送了，一直送，我就一直挥手，再见，然后要一直送，我真的觉得特别的感动。
1: 是，就是你看一个小区里边哈，如果有这个老人这个扫地带动啊什么的，其他人呢你不好意思，它就是一个良性循环的一个开端。
0: 对，
1: 是不是？而且呢，你说人家家里头这个万一水一积，大家肯定都 齐上手，七手八脚就帮他这个解决问题。
0: 对，
1: 所以老党员、老同志、老邻居、老朋友，这个吴老啊，我跟你说，真是老专家、老干部，就是他们起到的这个带头。

0: 后张阿姨还帮我找到一个邻居，说哎，邻居大哥，这个是我们今天采访李奶奶的啊、嗯哦，快来停我们家车吧，
1: 你看
0: 赶紧把东西都挪开，
1: 这多好，
0: 因为是老小区嘛，大家可能就是自己门前呢就是会有一些自己养的花啊、
1: 哦、
0: 啊，自己放的一些这个小盆栽啊，是吧、
1: 嗯、
0: 啊，自己美化的环境的，
1: 对对 对
0: 然后一听说我没地儿停，赶紧把花什么都挪开了，我就觉得特别的感动。
1: 是的，这种互帮互助然后互相行方便。那天我在那儿，就是我到那儿我就看，哎，这个小区有没有卫生间呀、
0: 啊、嗯，
1: 对，我这马上就是问你想找什么，我说哦，那边很热心，
0: 太热心了。
1: 你在新小区没人管你，
0: 是，而且在新小区你可能邻居门都不知道、
1: 啊、不认识，
0: 是叫什么名字，在哪上班，什么时候上班，
1: 而且还要互相投诉，声音大了马上报警投诉，
0: 对，
1: 就比较冷淡，
0: 是，但在奶奶家没有这种情况哈、
1: 嗯、
0: 我本周去直播采访的时候，我当时敲奶奶家门，因为她那个奶奶在睡觉嘛，没听到、
1: 嗯、
0: 然后就隔壁的奶奶开门了、
1: 哦、
0: 我说我找这个102的李奶奶，她、
1: 嗯、
0: 赶忙帮我喊、
1: 哦、
0: 然后呢这个奶奶的女儿给我开门之后啊、
1: 嗯、
0: 这个103的这个奶奶就说，哎呀二姐，我门口的这个爱是不是你给我插的、
1: 哎、
0: 谢谢你啊，因为前两天端午，
1: 对对对对对对，是的，
0: 可能一直没见到
1: 人
0: 对、
1: 哦、
0: 就插个爱说，二姐这是不是你帮我插的，又太感谢了、嗯、我说
1: 是的是的，
0: 哎呦，这个邻里关系好羡慕，
1: 是的。好，我们先稍作休息。
2: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3: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师傅，去东直门。
5: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4: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5: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4: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5: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4: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5: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6: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7: 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三到

0: 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27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27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下面这个好消息真是迫不及待要告诉大家，一年一次的618特大优惠，好视力为了让更多的徐州听众真正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专门拿出百万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只需要打个电话。
2: 马上到了考验大家手速的时间了，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朋友请听好，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重磅开启，从现在开始计时8分钟，所有在8分钟以内拨打400-855-8282的，当场多给价值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更有一连串惊喜好礼。毫不夸张地说，很多老用户都知道这次活动力度大，一年就等这一回，想让眼睛轻松舒服的赶紧拨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哗哗流泪，眼前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眼睛就像下了大雾一样，看远看近都费劲，整天特别糟心，那你就赶紧用上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贴上就像给眼睛做了按摩，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用完之后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很多，没事出门遛弯跳跳舞，生活幸福指数那是蹭蹭往上涨。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火爆开启，今天只要8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这还没完，今天更是特别给大家争取到了一床吸湿排汗的冰丝凉席，平时商场卖大几百元，今天让您直接带回家，8分钟内赶紧拨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27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27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4: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5: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4: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5: 我们虽有不同，

0: 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成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1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情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情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啊，又准时准点的跟大伙儿相聚在一起了。这两天呢，正值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厂家建厂50周年的厂庆，所以说全国各地的患者呢也都纷纷的涌入啊，都要来参加活动。我的学生呢，也是加班加点的忙于这个登记工作啊，看来呢在奔赴健康的道路上啊，尤其是花小钱治大病的这样的一个契机下，谁也不想落在后头。来电的这些患者呢，有很多呀是已经受益于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些老朋友啊，不管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治疗之后，确实是见效，好转了，身上不难受了。关键是一种药治了全身的病，就像他们之所以说啊，就算没活动啊，咱们该用药的也得用药啊。况且现在呢，买药送药还有那么珍贵稀缺的鹿心血啊，自然呢谁也不想错过这次机会。另外呢，还有很大一部分的新朋友啊，他们呢有的是刚听节目来的，有的是亲朋好友推荐介绍的。好多患者跟我说呀，李老师啊，我过去是没少花钱治，医院也没少跑，但是进了医院大门呢，一个药片还没吃着呢，光楼上楼下的就这么检查一遍，千八百的就没有了啊，那要是下个支架做个手术，动辄是几万块，转眼就没了。关键你真给我治好病了也行，可结果呢，我们身上的病是越来越多啊，疾病呢也是越治越重。所以说大家呀都在感慨，上半生为儿女打工，下半生为医院打工，现在是把所有的希望啊都寄托在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上。听到这些呢，李老师真的是心疼大家伙，所以啊我特别的庆幸厂家呢能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大的福利政策啊，这就是给咱们广大患者提供了绝好的治病良机了，同时呢也是帮助我们减轻了极大的经济负担，再有啊也是给我们大伙儿呢提供了最好的治疗。因为老慢病患者啊都是久病体虚的一个

0: 状态。
1: 啊，咱们笨琢磨啊，很多的疾病为什么年轻的时候你能扛？为啥说咱们老了就扛不住了？说白了就是我们自己啊太过于虚弱。而鹿心血作为血肉有情之品，它就是最好的滋补佳品。啊，我不用多讲，大家伙也应该知道那是滋补之大物，大补之品。这个鹿心血啊，它是一头鹿全身阴阳二气的原发点。无论是鹿茸、鹿血、鹿胎，还是鹿身上所有营养药用物质。无论是补阳气的生阳固脱，还是补血润燥啊，亦或是增强五脏六腑功能、防衰抗老的，简单来说，就是咱们市面上所能购买到的所有鹿产品的所有功效，都是从鹿心血开始发起的。好，但是我们大伙必须得知道啊，一头梅花鹿终其一生只能采一次鹿心血，而这一次只能抽取400毫升，也就是8两。所以你看，有人说鹿血好，每年鹿血可以采收4次；鹿茸好，每年可以采收1次；鹿胎好，2年就有那么一套。而唯独这个鹿心血，一生只有8两。而通过现代科技对鹿心血的研究发现呢，鹿心血中含有超氧化物、歧化酶等抗氧化成分，能有效清除体内自由基，减少细胞损伤，保护皮肤细胞免受氧化应急的侵害。长期使用鹿心血可显著的提高皮肤弹性，延缓衰老，使肌肤保持年轻态。而鹿心血富含铁元素及维生素 B12， 能够促进血红蛋白的合成，提高血液质量，有效改善缺铁性贫血及恶性贫血等症状。鹿心血呢，还能加快铁的吸收和运输，进一步增强骨髓的造血功能。鹿心血呢，是具有温补肾阳、暖宫调经的功效。啊，对于因为肾阳亏虚导致的畏寒肢冷、头晕耳鸣、夜尿频多等症状有显著的调理作用。鹿心血当中所富含的 B 族维生素有助于促进蛋白质的合成和生物代谢，提高机体的代谢水平，增强记忆力。对于脑力劳动者和学生群体而言，适量食用鹿心血有助于提升学习和工作效率。啊，还有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中医的以形补形，鹿心血能够补虚损、益精血，尤其善于补益心脏的各种不足。比如心血不足，鹿心血可以起到濡养的作用，能缓解心血虚引起的心悸、失眠、健忘、头晕眼花。而且鹿心血还可以帮助心脏鼓动有力，那缓解心气虚引起的心悸怔忡、胸闷气短、身疲乏力等症状。而正如我所说的，这个一头鹿啊，终其一生就只能产出8两的鹿心血，物以稀为贵，价格自然是非常的高。那么现在呢，咱要是参加上活动了，就能够免费的领取。通过咱们三代延寿方，再配合上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养质结合，疗效会事半功倍。不过由于这个鹿心血片数量非常的稀少，咱们只能是发放给一些重症的患者啊。具体怎么发放啊，因为咱们每天都有一些新听众，所以接下来李老师就再播报一下。在这个活动期间呢，我们如果说能够报上名，那你购买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享受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送一大盒，就是30天的量白得的。像轻症患者啊，咱们参加上这个活动以后啊，你后边巩固的量就不用自己花钱了。那么买2副药呢，赠送我们2大盒，等于免费白得60天的三代延寿方。不是特别严重的患者，我们参加上这个活动基本上也就一步到位了。那额外呢，还会赠送你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浓缩鹿心血片。那么重症患者中风偏瘫在床

0: 的，或者说是我这个糖尿病多少年啊，身上的并发症太多了，还有一体多病非常严重的，又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多少年的老病根老病底的了，那用了很多方法，花了几万十几万都没治好的，甚至可以说呀已经有了生命的威胁了，那你需要三副药，或者说我们老两口身体都有问题，治疗负担比较重的，参加上这个活动，买三副药赠送我们四大盒三代延寿方，这四大盒能白得120天的量，你说咱们省了多少钱，对吧？那老两口都有病的，你说我们这经济上是不是就能缓解一下？同时还有1580元的鹿心血片送给大伙儿，再一个，咱们销售部门之前的爱心企业家罗先生给咱们赞助的这个2000瓶的鹿心血啊，在昨天已经发放完毕了，啊，但这都没够啊！截止昨天晚上12点钟，我们还超额订出了860瓶。说到这儿啊，估计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会着急了，因为他没收到货呢，报上名了没收到货，这没有了不行啊，对吧？哎，我不能让大家伙白订。一些新听众可能就琢磨了，啊，那等我要去订的时候是不是也没有了？大家伙别着急，老师告诉你们，咱们超出的不要紧。李老师利用公益组织给我们的捐款，特意找渠道啊，托关系到吉林鹿场方面购买了一定数量的鹿心血片送给大家伙啊。为什么说找渠道呢？因为纯正鹿心血呢都是提前一年就有人预定了啊，但是鹿场自己多少呢会留一些库存啊，那你要是没关系，你要不认识人啊，有钱人家也不卖给你啊。我们这些善款一共呢可以购买到1830瓶，去掉昨天的咱们欠下的这860瓶，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最后呢还有970瓶的鹿心血片，这个时候拼的就是速度，抢的就是时间了，您自个儿呢抓点紧。而且呢我们现代三代延寿方赠药的数量也不多了，我们本身预计这个活动啊分为三天发放啊，今天呢是第一天，但是照目前这个发放速度来讲未必能够持续到三天，所以呢大家伙互相转告一下啊，这也是没办法，毕竟咱们省的那不是一星半点的钱，而最重要的就是效果。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让多少患者的生命都绽放了奇迹啊！啊，你这次再配合上咱们的鹿心血片，效果这事半功倍啊！啊，而且我们在临床当中呢，就这样的治疗也没少用。比如说，我给大家伙讲一个我自己亲属的事儿。昨天我还接到他的来电呢，我这亲属啊比我小15岁。啊，今年呢也49了，啊，之前呢身体特别不好，怎么回事呢？他是心脏瓣膜病，伴随严重的心律失常，啊，稍微情绪波动点，或者说是有点疲惫，那心脏就像跳出来一样，所以说他从来就没坐过飞机，啊，也远离一些喧闹的这个地方，更是从来不敢与人争执，每天就那么小心翼翼地活着。由于他身体不好，也要不成孩子。年轻的时候呢，怀过孕，但是考虑到他这个身体状况，医生呢就建议说最好把这个孩子就放弃了，啊，不然对你这个生命会有很大的威胁。但是他也是特别的渴望做母亲，舍不得打掉，就决定说冒着生命危险也要把这孩子生下来，啊。后来呢由于这个身体实在是太过于虚弱了，以至于胎儿呢在肚子里边发育迟缓，啊，不得已最后就做了人流了，也没长成型，对吧？然后40岁那年吧他就绝经了，因为这个事儿吧他的第一段婚姻也就结束了，啊，多年以来啊他一直就是在西医中药的各种治疗当中去徘徊着，但始终也没治好，而且还有就越来越重的趋势。也算是机缘巧合让他结识到了我的一个表弟，两个人呢也擦出了爱情的火花，就这么着，是我表弟带着他来找的我，啊，我们是这么认识的。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吧，那年呢他都45岁了，啊，可是满脸的这个黄褐斑，皮肤暗沉。 颧骨啊有些发红，这就是他心脏瓣膜病直接的外部表现。当时我给他搭脉一看呢，就脾胃亏虚，风湿热非常严重。我就问他，我说你有没有关节这个疼痛啊？他说没有，但是沾点凉水吧就感觉到特别的僵硬，而且在医院里边验血的时候吧查出来血沉高，那这就证明了我之前的判断是正确的了。因为脾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人的免疫力低下之后自然就容易导致风寒湿邪的入侵，继而啊又会引发血脉的淤堵。那为什么关节会僵硬呢？因为很多风湿骨病啊也会感觉到疼痛，你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而且时间长了之后吧，这个风湿热它会导致什么呢？导致我们这个瓣膜损伤。你看他当时啊，这个瓣膜就出现狭窄，而过早的绝经以及面部的色斑，这又跟肝肾有关啊。肝脏是藏血的，肾脏是藏精的，而且他们俩呀是人体的解毒代谢器官，叫肝肾不足，自然就会出现毒素。没有办法及时的代谢掉的话呢，那就会在我们的脸上，在我们的身上长一些不干净的东西。你看我们很多人为什么到了老年之后了，这个斑呢都出来了，这什么原因呢？你长这个老年斑不仅仅代表着我们衰老了，其实也是告诉我们你的肝肾都已经不行了，就是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表面上看皮肤不好了，事实上你的脏腑也都是有毒素积累的也包括他的手脚冰凉，宫寒严重，那都是血脉不通所致的。所以很显然他这些疾病啊都是脾胃血脉还有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造成的。那我在节目里呢也不止一次的强调我说所有的疾病其实仔细分析它都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当时呢我就给他用上了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还告诉他们，我说呢弄点鹿心血配合着治疗会更快，效果会更好，因为他实在是身体太虚了不过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养殖结合没几天的功夫，我这个弟妹啊心脏就感觉到舒服了。对，就是我表弟带着他来找我看的病，后来你们俩就走到一起了嘛，心脏感觉舒服了，手脚也觉得热乎了，哎，身上感觉到也有劲儿了，然后就感慨说这个发酵中药效果真快呀，因为他也治了那么多年了嘛他互相一对比就知道了你之前吃了那么多药效果都不好，还给弄绝经了，你现在吃完了之后这效果好了，手脚也热乎了，对吧？什么叫好什么叫坏他自己会对比，你等到一副药用下来的时候，他这个心律不齐的情况几乎就没有了，而且心脏感觉呼吸非常顺畅最让他高兴的是什么？他见红了，没错，月经恢复了45岁40岁的时候绝经了，45岁月经恢复了，三副药用下来整个人大变样了，到院去检查，心脏瓣膜狭窄的问题奇迹般的康复了，黄褐斑也没有了，人也变白了，气色也好了，手脚也热乎了，身上有劲儿了。没多久转过来一年传出了她怀孕的消息了还问我说这孩子能要吗？我说你们要想要吧就要呗然后生了个儿子。我那表弟啊跟之前的那个爱人他是有个闺女因为他也是离了婚之后然后才跟这个我这个现在这个弟妹走到一起的嘛。那之前那个闺女啊都已经21了你甭管闺女多大，这儿子就纯属于是老来得子对吧？凑成了一个好字这个呢，在咱们想在这个年龄段又有了爱情的结晶了，而且呢，让我这弟媳妇也完成了一个做母亲的一个心愿了。所以说，他们两口子这个心里啊，就是对我是非常的感激这就是鹿心血配合着三代延寿方实实在在的效果。本身咱们三代延寿方就是一方三通，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了，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 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们记住老师这句话，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你用上我们这个三通疗法之后，它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再加上我们是发酵药，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参加上这次活动免费得到鹿心血的助攻，你放心，疗效上我没说吗？能够让我们收获1+1=2的这个效果。所以呢，我希望啊，刚刚听到这个活动消息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尽快的摆脱各种慢性病困扰的患者们，我们及时的参与。虽然说今天呢是发放的第一天，但是我们的活动啊用不上2天就结束了啊，错过了也就不会再有了，既省钱又治病，既解决我们的症状，又能让我们益寿延年，你说这多好啊，何苦来咱们一把把的吃那些西药呢？钱不少花还不对症，咱图啥？你现在参加上活动，一共花不了几个钱，本身就1块钱一片，买一副再送你一大盒，买两副送两大盒，白得60天的量，还有1000多块钱的鹿心血片，买三副要送四大盒，白得120天的用量，足足4个月呀，还有鹿心血赠送。所以说希望咱们听众朋友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1: 这次50周年的厂庆活动是史无前例的一次，既有送药又有赠品，机会难得，活动只有3天，所以新老患者朋友啊，大家一定要及时参与，这样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我们的报名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2: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勤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1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
3: 是这样的，我是这次不听说活动的事
0: 啊。
3: 哎，这不就哎呀，给我急死了！你看我现在卖药，这一盘1块钱的基础上卖药还送药，另外吧还有1000多块钱的那个鹿血粉片。
0: 啊，对对对啊！刚才我介绍完这个活动的事儿了，所以说呢，咱们现在还真得抓住这个机会啊！这是史无前例的优惠啊！
3: 哎呀，你看李老师，我这个小孙已经没电池了，这差点就错过这个好事了。所以啊，李老师，你一定得麻烦你给我留个名额。
0: 您跟我说一下，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哎呀，我是老患者了。
0: 嗯。
3: 你要把我给救了。
0: 能说出这个话，看起来咱之前的病情很重，啊，之前什么情况？
3: 哎呀，我这不是在前年冬天的时候啊，这不高血压引起这个脑梗啊。
0: 哦，
3: 但是啊，救治的还算及时，这不住了20来天的医院。可是从医院出来之后就留下后遗症了，啊，这在没用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吧，我经常这个流哈喇子，
0: 嗯，
3: 就好像这个嘴啊不是自己的嘴，哎，控制不住了，哎，你别看现在我跟你说话还行吧，这要是那个时候啊，我说话都说不了，这最要命的就是这个胳膊腿儿，它不好使，啊，胳膊抬不起来，腿儿也大不了弯儿，走路的时候啊，就是那个腿儿吧。 在地上那么拖着用不上力，上个厕所还得老伴儿帮我，哎呀我。

0: 次了，我跟你说，但是都没什么效果。
1: 嗯嗯，
0: 就是在那这个三者演出房吃完之后吧，哎呀，他把我给救了。
1: 李老师跟你们讲过，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0: 嗯
1: 啊，因为咱这里边所有的药材呀，那都得是现采现摘的野生的啊，而且是极其珍贵的鲜活的药材。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们是经历了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可以说每一片那都是千锤百炼的啊。你看我们出口海外呢，一片呢是8美金，合人民币呢将近60块钱，而且近期呢还要给他们上涨，涨价以后这一片就合到了10美金，就将近80块钱人民币了。
0: 哦，
1: 啊，那国内患者，咱们为什么说能够享受到一片1块钱就能用上这真正治病的好药呢？就是因为李老师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能卖1块钱。然后我要进行推广，我要让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不然你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好不到哪儿去。所以说咱们是花小钱治大病啊。您还记得用到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0: 哎呀，记得那就是用上也就2-3天的时间吧。
1: 嗯，
0: 我这个血压就开始平稳了。你看之前我这个吃这个降压药，高压178，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哎，它也就这2-3天的时间。
1: 嗯
0: 我一排上这一测，高压你知道多少了？140多。
1: 嗯嗯
0: 啊，低压还不到90。腰部哈，我说咱们这个效果不得不承认，它就是快。
1: 嗯嗯。
0: 而且李老师啊，我跟你说这么说哈，我吃完药之后那个大便它是又黑又臭啊，而且排的特别多。但是排完以后，哎呦，我感觉整个人啊都轻松多了。
1: 对，那咱们是要把你体内的毒素垃圾给你排出去。那怎么排呢？就是通过汗液、尿液，还有这个粪便，要给它排出去。嗯，
0: 是是是，哎呀，我老伴儿哈也说我这个眼睛看起来没那么呆滞了，嘴巴现在也不歪了。
1: 好，
0: 哎，也不流口水了，说话是不是也能说清楚了吧？
1: 嗯嗯，
0: 这个胳膊腿也能稍微好使了，最近吧，这个胳膊哈，哎，它自己能抬起来。
1: 嗯，
0: 走路哈也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现在哈，哎，自己能慢慢那么走了。这个腿吧也能抬起来了，但是我感觉哈，现在就是腰子有些虚
1: 啊，
0: 就是哈用不上劲儿似的。
1: 嗯嗯，
0: 所以哈我就行。你说那个卢新熙那个好宝贝儿，大补之药，
1: 嗯，
0: 我就想，那我要是再用上这个卢新熙块补补的话，我是不是就能恢复的更快了？
1: 没错，
0: 嗯，
1: 久病体虚，病情越是严重的。啊，他这个身体虚弱的情况呢，他就越重。
0: 嗯，
1: 啊，这体质来讲的话，他就必然会存在的这种虚弱的现象。
0: 嗯，
1: 啊，为什么李老师说总惦记着给你们，弄一些养治结合起来去调理呢？
0: 嗯，
1: 哎，我就是想让你们说8天能好的，咱不让大伙儿拖到10天，因为病一天，咱就遭一天罪。
0: 对对对对对。
1: 啊，但是呢，虽然说咱们用了短短的一副药。可是你现在呢，这看到了很明显的希望了。
0: 是是。
1: 哎，这是你用其他的方法所体会不到的。
0: 嗯。
1: 哎，你用其他的药，别说一副药了，8副药、10副药，它也达不到这个效果。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中风后遗症呢，咱们是三管齐下，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不好，吃什么灵丹妙药都没有用。啊，再有脾胃呢，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我们必须得让你这个脑细胞得吃饱得喝足了才行。
0: 嗯，
1: 所以说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啊。然后呢，我们二通血脉。为啥说脑血栓脑梗呢？那血栓脑梗它就是血管堵了，血管不通了。
0: 嗯，
1: 那为什么大脑没办法去支配你的语言和肢体呢？哎，就是堵了，信号传递不过去了。所以说我们给你通开了，这病就好一半了啊。再加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从多种鲜活的药材成分当中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专门的去修复你受损的脑组织，重建你的脑神经。所以说这一副药就能有这么大的进步啊。再有呢，我们给你通肝肾。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啊，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通了肝肾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血液始终保持干净，我们就能够保证你愈后不复。

0: 发布反弹。
1: 嗯，
0: 那现在再加上有陆心学的配合，我跟你讲啊，后边再有两副药，你就能跟正常人一样生活了。那所以说呢，你也别着急，现在呢有活动啊，买两副送咱们两大盒这白得60天的三代延寿方的服用量，另外呢还额外的赠咱们价值1580元的陆心血片，所以说你放下电话之后吧，你直接打场外电话赶紧去报名登记啊。
1: 嗯，好好好，哎呀，那太感谢李老师了。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2: 陆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更是辅助脏腑细胞修复的能量。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但是我们陆心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所以新老患者朋友啊，大家一定要及时参与，这样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活动只有三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3: 李老师，
0: 嗯，
3: 我今天啊给你打电话就是想问问，现在买药送药还送1000多块钱的那个陆心血片那个活动，我现在报名还行不行啊？
0: 咱们是2天报名时间，3天发放时间啊。不过现在是这样啊，咱们销售部统计了一下，还有少量的一些赠药啊。另外陆心血片呢，李老师利用爱心人士的捐款啊，又给你们补充了一些，所以说现在应该还有900多瓶。大家伙呢反正听到了这个消息，毕竟啊这史无前例的，那50年的厂庆以后也不可能再有，那就抓紧时间打电话去参与，就能享受到这个政策，明白吗？
3: 哦，明白了明白。
0: 嗯，
3: 太好了，能给我这个名额就行，我就怕赶不上。哎呀，这都快给我急死了，这要是一旦错过了，那真是亏大了。
0: 没错啊，那咱们这次活动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空前绝后也不为过。你只要是想治病的，用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是早晚的事儿，因为别的药都可能治不好老慢病的啊。可是现在呢，你们要是参加上这个活动，那就是既省钱啊，又能够得到价值不菲的浓缩陆心血片啊。所以说我问一下，您现在是三代延寿方的服用者吗？用没用呢？
3: 李老师，我已经用上了。
0: 哦，
3: 就是用的时间短，这才12天，但是这效果啊是真的好啊。现在啊我自己都坚信，只要我能配合着治疗，那我的病肯定能治好。
0: 对，时间虽然不长，只有12天的治疗，但是我们是发酵中药啊，你可以能感受得到这个发酵中药的效果，它来的是快的。就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这不是我说出来的，是咱们老百姓每个人去治疗疾病所体验到的。那你见到效果，你治疗有信心了。说一下您的这个情况。
3: 好，嗯，我有高血压，走道的时候这脚啊总像是踩着棉花似的，
0: 嗯，
3: 总是啊头晕迷糊，嗯，这心脏也不好，心律不齐，还有心绞疼。我最害怕的就是这个心绞疼了，每次犯病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啊好像要过去一样。
0: 嗯，
3: 我真的都做过最坏的打算了，我都啊偷摸的写过遗书，因为我有2套房子，哪个给老大哪个给老二，这上面都写着呢。
0: 啊，
3: 没办法，这病真的说不行就不行了呀。
0: 没错，这个我理解啊，尤其是在心绞痛发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那个患者会有一种濒死感，就仿佛说自己就不行了，就要过去了，啊，我们可能会想着说，这次我要是能挺过来的话，我要怎么怎么样，啊，有的人他就挺不过来了，啊，但是你这次挺过来了，下一次呢，大下一次呢，你不治这个定时炸弹，不一定哪一次就把咱们给崩死了，对吧？
3: 可不是。
0: 哎，而且家里头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怎么处理呀？撒手人寰了，连个交代都没有，那肯定是不行的呀。嗯，所以说你这个心情我是非常理解的，但是。不管是你想的再好，交代的再好，遗书写的再好，咱还得是健康的，把病治好，这是最主要的。
3: 对，
0: 嗯，
3: 是是，哎，你说这药啊，我也没少吃，什么阿司匹林、贝塔乐克，
0: 嗯，
3: 还有那个速效救心丸，那家里都不断呢。 哎呀，找中医说我这个指甲有纹，还没有月牙，就是说指甲盖上都是灰白色的，说我气血不足，给我开了中药，可难喝了，但是那也不行啊。
0: 老师跟你们讲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啊，你也可能体会到了，就不是说我们吃的这个中药不好，而是它本身的成分不行啊，你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啊，你再加上工艺不行，它效果肯定就起效的非常慢的啊。
3: 你说的太对了，之前啊我那个脸色啊还都是那个灰白灰白的，嘴唇还发紫，这也是多亏我嫂子，因为我嫂子啊她有糖尿病，就是用咱们这个三代元素方，她用了不到一副药，胰岛素啊都不扎了，身上也不刺挠了，你说之前他那眼睛啊白内障看不清东西，现在啊人家白内障也好多了，我一看这药效果真那么好，我嫂子啊一天天的可开心了，我也寻思啊毕竟我们俩的病情啊不一样，但是我嫂子她说你李老师在节目里也说了，说能治我这个病，不行现在他那里拿一盒让我先试一试。
0: 明白了啊，怪不得说刚用上12天嘛。
3: 嗯，
0: 你这12天都有什么收获？
3: 哎，我当天用上之后啊，我就觉得这头晕迷糊啊，能轻了一点了。完了有用到也就3-5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啊，走道啊，那脚底下有根了。原来啊，就像没根似的，总像那菜苗似的。
0: 有没有测量一下这个血压？这血压现在怎么样？
3: 我测了，这血压现在正常了，高压130，低压85。
0: 你看看。要不说你不迷糊了，你血压正常了，你还迷糊什么呀？对吧？
3: 对。然后前两天我犯了一次心绞疼，但是啊，你说犯了心绞疼吧，我还没来得及吃那个速效救心丸呢，就几秒钟的事儿，哎，这件事就几秒钟，它就过去了。然后啊，就现在啊，有4-5天的时间了，这心绞疼啊也没都犯过。哎呀，我这心里可高兴了。
0: 你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三代延寿方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能够快速的净化咱们的血液，啊，还能够给我们疏通血脉，同时还能强化我们的脾胃。这个脾胃功能强大之后吧，能够让你气血充足，因为脾胃呢，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就是给你造气血的。所以说呢，你会感觉到身上啊特别的轻松了啊。
3: 对。现在啊我就觉得自己有救了，之前啊我一点都没有办法了。再一个我原来还有这个颈椎病，就是啊总感觉到脖子发硬后背发凉，这几天我就感觉啊这个情况好多了。哎呀真的李老师，我说实话，哪怕没有这次活动啊，那我也得买，而且你说1块钱一片本身它就不贵，没想到啊这还赶上这么大的活动，这么大的优惠，哎这省钱省得太多了，太合适了。而且啊，你送的那个鹿心血片我也了解过，那个东西可贵了，所以我就想麻烦李老师你帮我看看我参加哪个活动好一些啊。
0: 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我们2副药就可以了，你也不用参加最大的那个活动啊，咱们有一档是买2副3代延寿方然后送你同等价值的3代延寿方，是2大盒，那也就是白得60天的量，这白吃的这60天啊，另外呢还赠送价值1580块钱的鹿心血片，你配合的来治疗就没有问题了啊。至于报名的话呢，你一会儿挂了电话你直接打场外电话你登记就行啊。
3: 好的。哎呀谢谢李老师啊。
0: 那不客气，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抓紧打电话报名啊，咱们再见。
2: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这次活动凡是参与上的听众朋友，在享受3代延寿方1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1副就赠送1大盒，买2副药就送您2大盒，额外还赠送您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买3副药赠送3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活动只有3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
4: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 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秦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是李老师吗？
0: 是我啊，电话接通了。
5: 哎呀，李老师，这终于给你打通了。
0: 嗯
5: 嗯，求求你把这个活动的名额一定要给我留下一个。就是我家里困难，我这个价值我没有退休金。我听你节目这都十来天了。
0: 嗯
5: 嗯，知道您是个大好人。而且您那个药还是那个发酵中药。一种药呢就能治一身的病。哎呀，但是我这哎经济紧张就没钱。
0: 嗯，
5: 我不听说这一次活动嘛，就是买药送药还可以送那个鹿心血片。
0: 嗯，对。
5: 哦，我实在是太遭罪了。我昨天就给我姑娘说了，她怪我说没早点给她说，让我赶紧参加活动。
0: 嗯，
5: 但是您不知道，我姑娘她出差去了，还得两天她能回来。她说她给我转账了，但是我这不会微信。哎呀，这把我着急的，我就害怕你这活动结束了，那我错过了，我那咋办呀？
0: 你先别着急啊，你听我说，咱们这个现在这个情况啊，即便说此时此刻你参加上活动了，那么根据咱们预定的这个先后顺序啊，咱们就送到你当地的时候，估计呢也得是两三天以后。所以说呢，这个来算的话是来得及的，越是困难。我也希望你们能够抓住这个活动的机会，尤其是像我们这次活动呢，是建厂50周年大庆，50周年大庆才有这么大的力度，这头一回。我也希望呢，你们在这最后的机会里边把名给报上，咱能省则省，况且省的还真不是一星半点，所以说你别着急啊，一切都来得及。你先跟我说说你怎么个情况。
5: 哎呀，李老师，我是那个风湿病好多年了
0: 啊。
5: 这个病啊，这真是太遭罪了。你现在是没看见我，我这个手啊，就跟那真的给鸡爪子一样，天天就是个疼，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就是你不管你干啥，都觉得可费劲儿了。
0: 嗯。
5: 你在家吧，你拿个扫帚，你都费劲；屋里你就想打扫个卫生啥的，那就干不了嘛，那就更不用说了。
0: 哎，这是类风湿了
5: 啊。哦，是。就是再加上最近这几年心脏还不舒服，就是去年我姑娘带我去检查了一下，说是那个心脏2.5间关闭不全，3.5间反流。
0: 嗯，
5: 我也不知道是个啥意思，反正就是总觉得我这心口这块啊，就这片特别不舒服呀。
0: 你这是风心病了，跟你这类风湿有直接关系了。
5: 你说那个医院里开的那些药，那天天吃可是没啥作用呀。
0: 嗯，
5: 哦，都是些顶药，而且我这个就是我感觉我这个病越来越严重了。本来咱这条件就不好，再加上这一身的病，天天的吃药，哎，你说这死吧死不了，活又活不好，我那个心里也就是不想给子女增添负担。嗯，这回孩子给孩子张嘴了，我也实在是觉得没办法了。
0: 嗯，
5: 要不然你就错过这个好机会了。而且是最重要的就是我听节目这十多天，我自己也对号入座了，我知道好多人好多的人都治好了。嗯，最主要的就是要是不管用还能退回来，所以现在有这个好的机会，我就是自己真的是不想错过。
0: 没错。 我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啊。我跟你讲啊，就是

0: 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跟大伙说，我说有一个远房的亲戚呢，是我的一个弟妹，就是他们俩呢也是后到一块儿的。他之前呢是非常严重的风心病，那我认识他的时候那个状态特别不好，可是人家49了啊，年前呢还生了个孩子，这病好了、那原来风心病心律不齐，如果说要生孩子的话那是很有危险的，况且他就是个健康人的话，高龄产妇能怀上也是很不容易的，对吧？怀上还能顺利的生下来，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所以说通过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配合着鹿心血片，人家现在恢复的特别好，还变年轻了，原来那一脸的黄褐斑啊，现在斑都没有了。所以说呢，我讲这个事儿是什么啊，就是我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讲的，那你正好把电话打进来了，我就告诉你，你也别着急，就咱这个病不仅可以治，而且能给你治得妥妥的，明白吧？
1: 哎，李老师，我知道我是能治，但是那个电话呀真是不容易打进去
0: 啊。
1: 再一个就是那个我姑娘就是出差没在家，她回来了我把那个钱
0: 啊，你是说送过去之后了怕这个钱给不上是吧？
1: 啊，对，我就害怕把这个给错过了，所以我才来求您一定一定给我留一个名额。
0: 你这样啊，你别着急，外边的电话打不进去的话呢，我先给你接到导播间啊，然后你在导播间你登记一下就可以啊，然后咱们送货这块都是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去给你送的，所以说你不用担心没有钱啊，不给你送货的时候不会收你的钱，这货送到你家了，正好那个时候你姑娘也就回来了，到那个时候你就收到货了，你也没错过这个活动了。你记住了，只要找李老师来治病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没有什么前后，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你就记住这句话就行。
1: 哎，好的好的，
0: 行，那你别撂电话，我给你切到导播间，咱们再见。
2: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这次活动凡是参与上的听众朋友，在享受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赠送一大盒，买两副药就送您两大盒，额外还赠送您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买三副药赠送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活动只有三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勤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4: 李老师啊，这个电话呀总算是打进来了，我是特别想参加这个活动，然后呢，我想买了个三副的那一档嘛，这一档呢是送四大盒120天的三代延寿方，另外呢还有这个鹿心血片，对吧？
0: 对，鹿心血片呢就只发放给重症患者，你像两副用量的三副用量的这些重症患者才能够得到，因为久病体虚了嘛，因为鹿心血片的数量是不多，只能是先定先得。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哎呀，我是老朋友啊，主要就是我妈、我妈是你们的这个老患者了啊，然后呢她都停药都快一个月了，这次呢主要是帮我婆婆才

0: 参加这个活动，赶紧报个名。
1: 哦，你母亲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停药一个月了，她是怎么个情况？您说一下。
0: 她呢是糖尿病有20来年了，然后呢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呢效果特别好，胰岛素现在都不扎了嘛。
1: 嗯。
0: 然后呢什么药也不吃，也不用忌口，跟正常人是一样的。哎呀，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不像以前呢，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然后这个血糖现在呢，餐前呢就不超过6，餐后的话呢不超过8。
1: 嗯。
0: 我带我妈上医院检查呢，就是那个糖化血红蛋白呢是4.5。
1: 嗯。
0: 然后大夫也说这个是正常了，而且啊，就是我妈那个脚呢也保住了啊。之前呢那个右边的那大拇指啊都是发黑了，都要烂了啊。
1: 嗯。
0: 哎，给我妈呢吓得真的是觉都睡不了，她怕截肢了嘛。哎呀，我们也是挺担心的，不过这回好了，跟正常人的皮肤一样的，她这个身上呢也可有劲儿可有劲儿的了。嗯，咱们这个药吧，就是觉得真的是太好了，停药以后呢也还特别稳定。
1: 嗯，其实糖尿病老师跟大家伙讲了啊，它呢是非常复杂的疾病，为什么不好治呢？它既是脾脏的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它又是代谢的病，跟肝肾有关啊。而所有的并发症，不管是心脑眼肾还是糖尿病足，它都是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过于粘稠，血脉淤堵惹的祸。绝对不是说吃点降糖药或者加点胰岛素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它就能够解决问题的。但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全国独家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的这么一个国宝级国药。所以呢，既能够康复我们的糖尿病，又能够真正阻断了所有的并发症，叫一次用药受益终身。啊，我们把糖尿病这个帽子给它摘了之后吧，以后就是想吃啥就吃啥，想喝啥能喝啥，就提高了生活的品质，同时也能够益寿延年。啊，那这次既然说给婆婆定，婆婆是什么情况？
0: 我婆婆呢，李老师说了也巧了啊，我婆婆呢，她也是这个糖尿病有10来年了，天天呢也是吃着这个降糖药，打着胰岛素。
1: 嗯，
0: 这不最近这段时间吧，眼睛又不行了，看东西呢看不清，说眼前呢看东西就是模模糊糊的，有好多的白雾。哎呀，我们也担心她这个眼睛嘛，就这样下去的话啊，失明了可咋整啊？其实呢，那会儿呢我妈用的时候呢，我就想把这个第三代延寿方呢给我婆婆用，但是那会儿呢我妈呢刚用没多久，我就想着呢拿了那都不够分，我就觉得先让我妈试试看这个效果，要是效果好了再给她买嘛。哦，
1: 嗯，
0: 给我婆婆再买。现在呢看到我妈恢复的这么好，前段时间呢就想给我婆婆也定了用了吧，但是呢那段时间呢孩子又生病呢又比较严重，哎呀，那段时间一直呢就是在医院呢跑来跑去的，把这个事儿呢就没顾得上。
1: 啊啊！
0: 现在呢孩子呢病也好了，我在一听啊这个节目啊，你现在又有活动了，还力度这么大的活动啊，所以我必须得参加上，千万的就不能再错过了。
1: 好，既然您母亲已经受益了，而且咱们三代延寿方的疗效是亲眼所见的啊，至于糖尿病呢，老师刚才给你讲了，你就定上三副药。啊，我们额外再赠送你4大盒120天的服用量，啊，再配合上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的鹿心血片，我相信你婆婆康复的速度比你母亲还快，啊，所以说咱就不多说了，你直接打厂外电话去登记就行了啊。
0: 行，那我就赶紧的打电话了啊。
1: 好，咱们再见。
2: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这次活动，凡是参与上的听众朋友，在享受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赠送1大盒，买2副药就送您2大盒，额外还赠送您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买3副药赠送3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活动只有3天。电话号码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4: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3: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

0: 是我的肺。
1: 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生活中，我们难免遭遇财产纠纷、生意骗局、婚姻矛盾。
1: 让我们聚焦案件经过，分辨黑白曲直，
0: 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
0: 本节目由徐州市法治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徐州市司法局支持播出。
3: 欢迎收听《跟你说法》，我是小东。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来自于徐州市公证处的彭春妹公证员，为大家呢一案说法，普及公证方面的知识。好，在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请进彭春妹。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江苏省徐州市徐州公证处的公证员彭春妹。今天呢，由我为大家分享关于公证的小知识。
3: 好，那今天给我们带来哪些方面的公证知识呢？
4: 今天呢，我想用几个小案例呢，给大家分享一些生活中可能会使用到的公证知识。咱们先说第一个哈，这个夫妻双方离婚的时候呢，已经分割了共有的财产，后来呢，双方又复婚了，这个房产是不是就自动变回了共有的财产？
3: 嗯，好的，来给大家讲一讲。
4: 好嘞，这个张先生和陈女士呢，他们是2012年结婚的，婚后呢，双方于2015年购买了一套房产，登记呢是在张先生和陈女士的共同共有，但是呢，后来因为两个人就各种矛盾哈，他们于2021年离婚了，离婚的时候呢，协议约定房产归这个张先生单独所有。车子及存款呢归这个陈女士所有，因为离婚的时候呢，两人就互相看不顺眼嘛，面都不想见，一直呢没有去办理这个房屋的离婚分割的变更的相关手续，房产呢现在还是登记在张女士张先生和陈女士名下的。后来呢，就是陈女士也回老家了，两个人呢都把这个事儿就忘了。其实最初他们离婚的时候呢，也是这个就生气嘛，就过了那个气性呢，两人又就是又有复婚的念头了。最后呢，是在两个老人的撮合之下，他们由2023年又复婚了。复婚之后呢，两人想着呢，就是吵架的原因可能还是经济上的事儿。于是呢，两人决定开一个小店。这个开店呢，因为以前没有存款，所以呢，打算使用在登记他们两个名字这个房子进行抵押，向银行贷款。在办理银行贷款的这个手续的时候呢，经过银行审核，他的抵押合同是要办理这个赋予债权文书强制执行效力公证的。这个公证员在审查抵押物权的时候呢，就发现了。两个人曾经离过婚，离婚的时候呢，双方又有共同的房产，并且呢已经进行了分割，由前面咱说了是由张先生单独所有，但是呢他们是没有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的，就是咱们普通说的换证。公证员呢认为抵押物权属呢还需要进一步的认定，经过询问了解清楚来龙去脉之后呢，他建议张先生和陈女士再签订一个夫妻财产约定协议，对该房屋的权属呢重新约定为共有。这个两个人都很不理解哈，他们认为房子是我们一起买的， 上面也是我们两个人的名字。现在我们不离婚了，房子还是我们两个人的。
3: 嗯，我觉得这个张先生跟陈女士的想法也是咱们大部分老百姓的一个普遍的想法。
4: 对，是的，是的。工作人员呢就向张先生和陈女士解释了哈，离婚呢它在法律上呢意味着一段婚姻的这个结束，从办理离婚登记拿到离婚证那一刻起呢，你们的这个第一段婚姻就已经结束了，而复婚呢它是另一段婚姻关系的开始，只不过呢你们是和原来的配偶一起生活而已，这个人虽然没有换，但是在法律上呢已经是一段新的婚姻的关系了。复婚呢并不是把以前的婚姻续上，而是开始了第二段婚姻。咱们结婚和离婚登记呢是国家法定的程序，法律是很严肃的，不能说这个复婚了就认为前面的离婚不作数了，日子是可以续上的，但是婚姻关系是续不上了。至于婚姻中的财产呢，双方在离婚时就该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取得的共同的财产是按照离婚协议约定进行分割了，财产呢就从夫妻共有的状态转化为夫妻分别的各自所有的。离婚协议呢是有法律效力的，即使他们还没有去办理房产的离婚分割变更的这个手续，离婚协议呢关于财产归属的约定是仍然有效的。说到这里呢两个人也比较能理解了。之后呢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张先生和陈女士呢重新签订了这个协议书，约定房产呢为张先生和陈女士共同共有的，并且呢办理了协议书的公证。在咱们生活中哈，离婚又再复婚的例子哈是很多的。很多人呢离婚时对房产做了分割，复婚时呢又没有对房产权属进行重新的约定和变更登记。其实呢从法律上来讲，房产就仍然保持着复婚前的权属状态。如果夫妻俩呢一心一意安稳过日子，房产权呢权属其实是对婚姻生活影响并不大。但是呢如果遇到负债继承这些问题，房产的权属呢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债务的履行和继承份额的分配。所以工作人员在这里建议哈，离婚时双方通过离婚协议对房产进行了分割，要及时去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更名。如果双方再复婚，关于房产权属有了重新约定，最好呢也要以夫妻财产协议公证的方式明确下来，并及时呢去不动产权登记中心完善相关的更名手续。
3: 嗯，好，我们先稍作休息。
1: 左手情义，右手法律，孰轻孰重，孰是孰非，有时候你需要一个说法。
0: 智者以法护身，愚者以身试法，有时候你需要有人跟你说说法。
1: 徐州市法宣办、徐州市司法局、徐州市律师协会强力打造融媒体普法栏目，给你说法，
0: 复盘真实案例，化解社会矛盾，普及法律知识，弘扬社会正气，给你说法，欢迎收听。
3: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来自于徐州市公证处的彭春妹公证员啊，为大家一案说法，普及公证方面的知识。好，我们继续请彭公证员来讲案例。
4: 我再讲一个哈，就是张大爷和王阿姨呢，他最近因为孩子上学的事情比较焦虑，他呢来到公证处咨询这个解决的办法。他们说呢，他们唯一的孙子呢，明年就要，其实就是今年下半年九月份就要上小学了。他们呢想把自己名下的一套学区房赠予给儿子，以方便孙子呢上学，但是也有些担忧哈，这个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3: 哦，我觉得啊，这老两口是不是担心以后自己居住问题啊？
4: 是的，是的，主持人说的对，他们呢这个居住的问题是他们担忧之一。他们呢向公证员一共表达了自己的三个担忧。第一个呢是就是他想把房子哈问是否能只赠予给儿子个人，就是不给儿子儿媳妇两个人作为夫妻共有财产。第二个呢就是咱们主持人说的房子赠予之后他们怎么 居住权是怎么保障？第三呢，如果可以赠与，他们又不会写合同，这个合同怎么写？同时呢，也担心这个合同的真实性被质疑了，就是以后要有人提出质疑，引发纠纷，这些怎么办？
3: 嗯，是的，这担忧还挺多的哈，咱们就一个一个的帮老人来解决这些担忧吧。
4: 哦，好的，咱们先说第一个哈，就是否可以赠与给儿子个人。老两口说呢，他们就只有这一个儿子，这套房子呢其实迟早也要给他的，但是呢担心儿子儿媳以后感情发生变化，所以呢如果他们就是只想把房子赠与给儿子，这个怎么办？咱们工作人员给他解释了哈，根据我国民法典的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受赠所得的财产，除在赠与合同中明确说只归一方的财产外，其他的都是归夫妻共有的。所以呢，如果这老两口想把房子只赠给儿子，需要在赠与合同中明确指出他们所赠与的这个房子只归儿子个人单独所有。第二个呢，他们谈到了虽然自己有存款也有退休工资，但是这套房子呢是他俩唯一的住房，赠与给儿子是主要是为了给孙子上学，今后房子其实还是他们两个在住，但是呢房子赠与给儿子之后，毕竟他们就不是房主了，万一儿子把房子出售了出租了，或者是儿子不让他们住了，那他就这一点居住权也没办法保障了，这种情况问能否解决。咱们工作人员也给他解释了一下哈，我国民法典明确规定了这个居住权，根据他们家就是说的这个情况，可以在赠与合同中添加有关居住权的条款。设立居住权呢还需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呢，设立居住权应当采用书面的形式订立居住权的合同。居住权合同呢一般包括以下条款，有当事人的姓名或者是住址和住址，住宅的位置，最好呢是能把咱们的不动产权证号这些证号都写在上面，居住的条件和要求，居住的期限，还有一个解决争议的方法。第二呢，设立居住权的应当是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居住权呢是自登记时设立。至于他们所担心的这个出租和出售的问题哈，首先呢，除非双方约定设立居住权的住宅是可以出租的，否则呢，这个住宅是不能出租的。其次，设立居住权的住宅即使出售了，居住权人仍然可以在该住宅继续居住，因为居住权的消灭是以居住权限居住权期限届满或者是居住权人死亡为条件的。这两个问题都给这老两口解释解决了。第三个呢，就是他们担心这个合同怎么写比较合适比较全面，同时呢也担心今后有人或者是使用部门对这个协议的真实性提出疑议。其实呢我觉得他们还是尤其是对儿媳哈，这个会提出疑问，以后呢会给儿子带来新的麻烦。针对他们的这个上述担忧哈，咱们公证员呢建议他们可以选择办理有居住权内容的这个赠与合同公证。办理这个公证呢，公证员会根据他们的意思表示代为起草合同。而且呢经过公证的合同呢它具有法定的证据效力。但需要告知的是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是可以撤销赠与的，但是这个赠与呢如果经过公证就不适用这个条款了。
3: 经过公证人这么一说啊，他们的担忧就应该全部都能够解决了。
4: 对，是的，是的。关于上面这个案例哈，有一些法条，我给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如果大家呢有需要或者感兴趣的，可以自己找来看一看。有涉及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366条到371条，这几条呢都是关于居住权的。还有一个第658条是关于赠与合同的。还有一条呢就是涉及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72条， 这个上面就写了，经过法定程序公证证明的法律事实和文书，人民法院呢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但是呢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公证证明的是除外的。
3: 哦，那一般在哪些情况下可以设定居住权呢？
4: 设定居住权一般有四种情况。第一个呢，就是像这老两口一样，为了孙辈入学，父母呢将房屋过户给子女，子女为父母设立居住权。第二呢，就是父母出资买房，父母出资呢为子女买房，子女为父母设立居住权。第三个呢，是夫妻离婚。夫妻离婚的时候，离婚协议中取得房屋的一方为子女或者是为另一方设立居住权。第四种呢，就是在遗嘱安排上，在遗嘱中呢，将死后遗留的房屋遗产为配偶或者是被监护人设立居住权。基本上就是这四种。
3: 嗯，好，这个案例说完了，我们继续来分享其他案例。
4: 嗯，好的，我再来给大家说一个案例哈。这个李某呢，他在咱们徐州经营了几年的小生意，他凭借着自己呢吃苦耐劳的这个精神哈，生意做得还不错，还在徐州买了一套房屋。后来呢，他为了扩大这个经营的规模，他向朋友呢借了12万元用来经营的周转，但是投资之后呢，还没来得及就是进行盈利，他就生病住院了，后来呢就去世了，留下了这个刚才我说的他买的这个房产和5万块钱的存款。这个李某去世之后呢，就是借款人这个张某就向他的两个儿子要，就说你父亲还借了我12万块钱，你得把这钱还给我。但是大儿子呢就表示说，这个他借这个钱我也不知道，这个他借的这个钱也没花在我身上，我不能替他还这个钱。小儿子说呢，就是我不会给父亲这个还这个钱，因为呢父亲留的房子和钱我都不要了，我都给我哥了，我没有留要他的，就是这些遗产我都没要，我也就不给他还钱。这个他呢还提出了，他放弃这些财产，他在老家的公证处还办理过一份放弃继承权的声明公证书。
3: 哦，这还真是啊。我觉得很多朋友听到这儿都会觉得有疑问了，到底是父债子还呢，还是说人死了这个债就消了呢？
4: 对，是的，大部分人也是这个想法哈。其实我国呢法律并没有对这个父债子偿这有这种说法哈。子女呢他并不能因为与父母有这个血缘的关系就具有替父母偿还债务的这个义务。这呢本身它不在法律规定的这个范畴内，但是呢父亲的债务是需要儿子还，是他要是特定的情况而定。首先呢，如果父亲为没有行为能力或者是限制行为能力人呢，他的儿子是

0: 作为他的法定监护人，那儿子就有代替偿还债务的这个法定的义务。第二呢，就是如果父亲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该对自己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和相应的后果，儿子呢是没有义务替父亲偿还债务的。第三呢，就是如果父亲死亡了，儿子是作为合法的继承人，在继承完毕死者就是遗产之后，承担遗产价值以内的债务的清偿责任，超出遗产部分儿子没有偿还的义务。但是呢，如果儿子放弃了这个继承，他可以不负清偿责任。如果放弃了之后呢，他又自愿为父亲偿还债务的，这个法律是不禁止的。就上述他们家的这个案例来讲哈，他的小儿子已经出示了一份放弃继承的声明书，并且写清楚了这个上面我放弃了父亲的房产，也放弃了他的5万块钱的存款。对于小儿子来说，他是不具有偿还这个他父亲所借的12万元的这个债务的这种法律义务。但是对于大儿子来讲他就不同了，因为呢他是就是因为他就两个孩子嘛，小儿子放弃了，大儿子就全部继承了。大儿子继承了他父亲的这个房产和5万块钱存款，他要在这个房产和5万块钱存款这个价值之内给他的父亲偿还这12万元的债务。因此呢他有偿还这个全部债务的义务。现在有的法律规定哈，他并不是说这个父债子偿这种强制性的规定，而是赋予子女了一定的选择权。如果父母呢留有遗产，且子女作为继承人他选择继承了，子女就要履行偿还父母所欠债务的义务。当然呢也是以所就是所取得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额。如果子女选择放弃继承，他就不需要偿还这个父母所欠的债务了。
1: 好，哎，说到这儿呢，我们有一位听众啊留言，他就想问问关于这个中医啊师承关系他怎么去办理公证。
0: 中医师承，传统医学师承关系呢，它是指学生他跟随老师学习传统医学知识和技能，从而呢获得相应的医学资格。现在许多呢中医爱好者哈，通过中医师承的方式走上了中医的职业之路。那么中医师承关系有哪些方式？有什么要求？怎么去选择？其中必不可少呢是一个传统医学师承关系合同书。这个公证是否这个需要办理公证的，它又需要哪些材料？今天呢我就着主持人带这个听众朋友问的这个问题哈，我给广大中医爱好者梳理一下这个问题。师承方式呢它本身是有两种。第一个呢是3年师承，它依据的是卫生部第52号令。第二种呢它是5年的师承，它根据的是国家卫计委第15号令。我来说一下这两种有以下的区别哈。第一个呢他们是报名条件不同。3年师承的呢，师承人员应当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或者具有同等的学历，并连续跟师学习满3年。5年师承呢，他需要的条件要稍微多一点。第一个呢是在本省医疗机构连续跟师学习中医满5年，指导老师在本省行政区域内执业。第二是对某些病症的诊疗方法独特，技术安全，疗效明显，经指导老师评议合格。第三个呢它是由至少相关2名专业老师指导这个以外的本省中医类别的执业医师的推荐，它要求比较多，要这3个条件。这两种的师承方式第二个不同点呢是对指导老师的要求不同。3年师承的呢对指导老师要求呢是具有中医类别中医或者是民族医专业执业医师资格，从事中医或者是民族医临床工作15年以上，或者是具有中医或者民族医师副主任医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独特的

0: 术专长，遵纪守法，恪守职业道德，信誉良好，在医疗机构中坚持临床实践，能够完成教学任务。指导老师呢，同时带这个教程人员呢是不能超过两名的。五年师承的呢，他是具有中医类别职业医师资格，从事中医临床工作15年以上，或者是具有中医类副准医师及以上专业职称的。指导老师呢，同时带徒原则上不超过4名，这是对老师的一个要求不同。第三种呢，它是考核方式不同。3年师承的呢，初师考核的内容呢，应当是包括职业道德水平和业务水平，方式呢包括综合笔试和临床实践。5年的呢，它是实行专家评议的方式。根据参加考核者使用的中医药技术方法，分为内服药或者是外治这2类进行考核。他们的第4点不同呢，是考核之后颁发的证书是不同的。3年师承呢，初师考核合格是由省级中医药管理部门颁发的传统医学师承初师证书。取得这个证书之后呢，在执业医师指导下，在授予传统医学师承初师证书或者是传统医学医术确有专长证书的这个省及这个相关的医疗机构呢，试用满1年考核合格后呢，他可以申请执业助理医师的资格考试。取得这个考试呢，要从事相关的专业满5年，可以申请执业医师资格考试。5年师承的呢，他是考试合格后，由这个省级中医药主管部门颁发中医专长医师资格证书。取得这个证书之后呢，他要向他自己拟执业的这个机构所在地的县级以上的地方中医药管理部门提出注册申请。经注册后呢，就可以取得中医或者是专长医师执业证书。这个证书的按照考核内容进行执业注册就可以了。
1: 那这个师承合同公证办理需要什么材料呢？
0: 这个总体呢，它是一个指导老师的一个学生的。我先说一下指导老师的。指导老师呢，就要求身份证、户口本、医师资格证书、医师执业证书、执业机构的许可证复印件。这个地方要注意一下哈，如果是指导老师的，他是不具有中医类副主任医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的，这种呢，还需要提供他执业满15年的一个临床和教学的一个工作证明。第二类呢，它是关于学生需要提供的材料。学生需要提供身份证、户口本、他本人的学历证书、传统医学师承关系合同书。这个合同书呢，是就是刚才我说的分3年和5年的这种，它的格式是不一样的。学生呢可以自行在江苏省卫健委官网上分别去下载。另外呢，合同书上它有其他的信息，可以根据双方的协商提前先填好，因为它根据3年5年它不同，有的是一式3份，有的是一式5份，里面要写的内容比较多。可以先把这个内容先填好，但是呢，签名和落款的日期先不要写，等到公证处的办理的时候在现场签署。
1: 好，看一下时间，我们节目快结束了，最后来说一下我们的地址和联系方式。
0: 好的，咱们公证处呢一共有3个办公的地点，分别是位于徐州市复兴南路128号1楼大厅，他们呢是复兴公证业务科，电话是85699507 85699507。第二个是位于徐州市中山南路52号中山公证事务科，他们的电话是85693019 85693019。还有一个呢，是位于咱们产权处中和大厦3楼，是中餐业务科产权处的一个办证中心，他们的咨询电话是83575010 83575010。希望经过我们的努力哈，为大家提供更优质的公证服务。感谢与大家再次相遇。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2: 马上到了考验大家手速的时间了，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朋友请听好，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重磅开启，从现在开始计时8分钟，所有在8分钟以内拨打400-855-8282的，当场多。

0: 水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很多，没事儿出门遛弯跳跳舞，生活幸福指数那是蹭蹭往上涨。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火爆开启，今天只要八分钟内拨打3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这还没完，今天更是特别给大家争取到了一床吸湿排汗的冰丝凉席，平时商场卖大几百元，今天让您直接带回家，八分钟内赶紧拨打300-855-8282300-855-828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 统一天下。

0: 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 400-995-1822,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你好。
2: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啊，今天呢和大家伙又在电波当中相约相聚了。那天呢我看了一句话，这句话说的挺好啊，他说人呢过了60即是秋，不然为啥让退休？春夏秋冬由天定，时光啊不会为谁留，皇帝长寿求仙丹，百姓长寿心放宽，仙丹至今找不到，心宽快乐自己造，每天开心笑一笑，一切烦恼全忘掉。大家想一想，现在谁的生活不是一地鸡毛啊？你瞅人家那日子，你不用瞅，关上门都是自己过自己的日子，谁啥样谁自己心里知道，对吧？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这山望着那山高，走近一看那山还是个小土包，所以谁也不用羡慕谁，你就过好自己的日子。所以人呢，你看这人这个字儿啊，它就是一撇一捺啊，一撇写进前半生，一捺写进后半生。前半生写的是执着，后半生写的是释怀。你就记住我说的这话啊，你跟谁较劲，到头来都是跟自己较劲。你跟谁过不去，到最后，哎，都是跟自己过不去。所以你说现在这病都是咋来的？很多都是气出来的啊，突发变故忧出来的，愁出来的，或者呢是操劳劳累出来的，总之啊都是情绪问题。凡是情绪问题必伤肝，你看啊，在这儿呢又提到肝了。那么肝的作用是什么？首先还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这个话题呀，我在节目当中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几乎每天都要强调一遍，因为这是一个大伙必须熟记的常识。我们说中医的五脏心肝脾肺肾，跟西医的解剖上能看到的那些个器官，它是完全不同的，完全就是两码事儿。中医说的五脏你是看不见的，它并不是实实在在的器官，而是一些功能。你可以这么认为，五脏呢实际上啊就是咱们老祖宗总结出来的人体的五大功能。那中医所说的肝，也不是西医说的，啊，能看到的那三片

0: 肝脏。
1: 那中医所说的肝，它的功能是啥来着？哎，叫肝主疏泄，对吧？它是身体里的管道修理工。任何管道不通，都是肝没有完成任务的结果。所以啊，针对于身体里的各种管道淤堵不通的问题，无论是消化系统管道也好，生殖系统管道也好，还是什么神经系统这个管道也好，包括我们的循环系统管道，是啥呢？也就是我们的血管。当这些管道淤堵不通了，我们要怎么样呢？哎，对喽，要化瘀疏肝。另外呢，肝还有一个特性，叫做募约取直。什么叫募约取直呢？在五行上，肝对应的是木，就是说木的特性就是能取能直，它很有弹性。你看一根树枝，你拿手去掰它，很难折断，一掰它就弯了，对吧？因为它有弹性，这就是能取能直，是肝的特征。所以我们说到肝的特性啊，木曰取直，首先啊，它会涉及到人的性格、脾气和情绪的问题。那有一类人呢，性格比较直，脾气大，容易暴躁、易怒、爱发火。那这种人光会直不会取，他就容易出问题。你看中医讲嘛，怒则气上，是吧？什么叫怒则气上啊？就是说人在发怒的时候，他的气往上窜。咱们都知道一个成语，对吧？怒发冲冠。哎，一提这个成语，它是有一个典故的。什么典故呢？说楚汉相争的时候，霸王项羽请刘邦吃饭，这就是著名的鸿门宴。那么在这个鸿门宴上啊，项羽呢就想要杀死刘邦，结果刘邦手下的大将樊哙就很愤怒，说他怒到什么程度呢？史书上的记载原文是这么说的：发尽上指冠，冠为之裂。就是说啊，他的头发都直竖起来了，顶着他的帽子，把帽子都顶裂了。所以就留下了一个成语，叫怒发冲冠。这个故事啊，说实话有点太夸张了。我觉得再怎么发怒，这头发呀，也顶不破帽子。尤其是古时候武将的帽子，都应该是铁盔，对吧？那怎么可能能顶破呢？这明显是太夸张了。但是从这个故事也可见樊哙这个愤怒到了什么程度。平时生活当中啊，我们都应该有这个体会。什么体会呢？就一生气一怒的时候，两个脸颊发热，怒气大了以后，眼珠子都通红，是吧？这叫什么？血贯瞳仁。额头上也是青筋暴露，太阳穴上的血管啊，都能明显的感觉到突突的跳。这呀，都是气往上顶给冲的。所以，心脑血管不好，动脉硬化的人呢，就特别的怕生气，很容易引发脑溢血、心梗。所以，大家呀，尽量的不要生气啊，没意思。哎，吃亏的到最后都是自己。不管别人怎么说咱们，那是他的错误，是吧？你因为别人的错误去生气，然后自己身体吃亏，那你这不就是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吗？

就像刚才说的，人在发怒的时候啊，气往上冲，这个气往上走，它要通过肝。发怒的时候呢，大量的气往上冲，会干扰肝气的正常上升，所以怒伤肝。你看为什么一发怒的时候，对心脑血管系统的损伤是最大的？用中医的话来说，发怒会引起心跳加速，血液循环加快，那些个血管壁上不干净的有斑块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呢，血液循环加快了，就容易把斑块给冲起来，形成血栓，而且这个血栓会被急速流动的血液冲到小血管里去，这就容易堵塞血管。所以你看临床上那些个心梗脑梗的患者，有相当多的一部分，多少呢，至少得 30% 到 40% 都是被怒气给激发的。这个道理用中医的话来说，就是怒气伤了肝之后，疏泄功能下降，咱们身体里的疏通管道的能力下降了，那血管呢就容易堵，所以心梗脑梗中医叫什么，叫肝血冲心。发怒呢就容易引起肝血冲心。当然呢还有一些人呢是不会直只会取的人。说这是什么样的人呢，就他在心里憋着，一辈子活的是怎么憋憋屈屈，他身体啊也好不了。你像我们之前说的甲状腺的问题，基本上就是肝郁导致的。还有像什么抑郁症、神经系统的疾病，甚至是肿块恶性病，是吧？那这样性格的人，肝恶性病、肺恶性病，它的发病率啊都会比较高。你现在流行的一个说法啊，叫做患癌体质。什么样的人容易罹患癌症呢？科学研究发现了，就那些经常焦虑的，思想拧巴的人，就容易罹患癌症。中医讲，思则气结，身体里面的气都结成一团了，对吧？就容易使气机逆乱，进而呢，影响身体的健康，甚至会患上癌症。那我们说到肝的这个募约取直呢，刚才讲的是人的性格啊，其实我们身体里面还有很多东西是受这个取直影响的。我们说凡是身体当中有弹性的东西都归肝管。咱们身体啊机体的弹性，那大家想一想，说什么东西带弹性呢？比如说我们的皮肤，你看那个年轻人小姑娘，她那个皮肤啊就像是什么呢，剥了皮的鹅蛋似的啊，特别光滑，你用手按一按，非常明显的就感觉到那种弹性，是吧？啊，用一个成语来形容叫吹弹可破。可是老年人的皮肤呢，那咱们这个上了年纪的人，那个皮肤一拽老长，皮肤的表面都是角质化的，弹性啊减弱了，对不对？皮肤的弹性，这个是弹性，这回知道了它归谁管了，归肝管。还有啊，我们体内有弹性的东西呢，比方说这两天我们提到的筋，咱们的筋，你想一想，它是不是有弹性？啊，你说为啥能抬起来？这个就是筋收缩，才能拉动它起来，是不是？为什么说咱们能迈开腿走路，能张开嘴吃饭？这个都是筋拉动的。

筋要收缩，要舒张，它的弹性必须要很强。总之一句话啊，肝好了，筋才能好，肝不好，筋永远不可能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肝在五行当中属木，木的特性是什么呀？叫木曰曲直。说什么叫曲直呢？就是能屈能直，能伸能缩，就像是一个弹簧一样。这种有弹性的东西，你记住，都是归肝管的。而筋呢，就相当于是身体的弹簧。想让筋好，就必须要让它有柔软，有弹性。而这个弹性的来源就是肝。所以说啊，想要筋好，肝一定是绕不过去的。所以针对所有的肝气不舒的问题，筋结的问题，咱们呢都要活血化瘀，疏肝理气。那么说到这儿，咱们再总结一下啊，关于筋的病，就是筋的弹性减弱了，筋缩了起来。这些天呢，我们讲的病啊，大部分都属于此类的问题。老年人绝大多数的关节病、肌肉劳损病，都属于是筋缩的范畴。你看我们老年人当中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年轻的时候1米7，那到老了只剩下1米6了。老话讲，越长越回去了，对吧？这个其实就是筋缩导致的。那想要改善筋缩呢，就需要做两件事儿。哪两件事呢？第一个是拉筋，把筋拉长喽。筋柔则骨正，骨头呢就能打开，保持充足的灵活性，这个人呢也就不会越长越回去了。第二件事呢也是最关键的，就是化瘀疏肝。只有化瘀疏肝，我们才能离关节病、腰肌劳损啊，以及退行性病变，那都会远远的。咱们打个比方，就说这个腰肌劳损这个病，我们去中医按摩店，按摩师傅帮我们把这些筋结给揉开了，腰肌劳损立刻它就不疼了。你再比方说，咱们这个许多人上了年纪以后啊，脚跟疼，去医院一检查，足底筋膜炎，那西医怎么办？治不了，只能吃止疼药。那中医呢，通过活血化瘀、疏肝理气的疗法，就能够比较不错的有这个疗效了。包括我们之前讲的那个什么椎间盘突出，你看椎间盘呢，它是突出的，有脱出的，对吧？这俩毛病它是不一样的啊。突出是椎间盘本身的问题，他那个椎间盘呢，最早是因为破损，里面的髓核露出来了。那么露出来的这个髓核呢，钙化以后，等于是这个椎间盘的形状，哎，比之前多出来一块，有了一个凸起，这个叫突出。但是脱出呢，它这个病因呢，跟椎间盘没啥关系了。椎间盘这个东西啊，它是什么呢？就是两块骨头中间的一个垫子，本来应该是在这个两块骨头中间嘛，但是它位置错了，歪了，错位了，所以它就压迫了神经、肌肉、血管，造成血流不通畅，造成肿胀或者剧烈的疼痛。所以你要是遇到一个推拿的高手，哎，他能给你复位，说白了就是把这个错位的椎间盘我给你按回去，它一回到正常的位置，各种症状就都没有了，基本上跟好人一样。你包括手术也是一样的原理，就是给你把它复位，
放回去。只不过西医没有中医这种正骨手段，不能隔着皮肉去给你复位，对吧？只能做手术，哎，拿刀给它割开，但是原理差不多。但是呢，为什么这种治疗容易复发呀？咱们要研究这个脱出的这个原因，它为什么就容易跑掉了，错位了？它这个位置啊，本身是有这个肌腱、肌肉给它固定在上面的。用中医的话说就是筋。你筋的拉力很强，那么这两块骨头夹的就很稳，就会把那个椎间盘牢牢的固定在正确的位置上，它就跑不了了。没有缝隙它怎么跑？筋没劲儿，松弛了，弹性不足了。它的位置就不固定了，哎，它一松，椎间盘从里面出来了。就有的时候你看一个姿势没弄好，睡觉翻个身，两个骨头一拧，把它挤出来了。所以现在这个腰颈椎间盘脱出发病率为什么这么高啊？你看很多整天坐在办公室里的人，年纪轻轻的，30来岁40来岁，哎，他也椎间盘脱出。你往往过去我们都是认为干重活的人容易得这个病，劳损嘛，对吧？干活越重越容易损伤，这比较容易理解啊。可那些个整天坐着的人，几乎不干体力活的人，为什么他也脱出呢？就是这个筋没有力气，松，拉力不够，所以啊，椎间盘就总错位。就像这种情况啊，它是筋的病，中医讲肝主筋嘛，所以应该从肝论治。你还包括一些风湿、类风湿等等的这些关节病。咱们现在呀，听一些个中医给咱们分析病情，说到这些关节病的时候，往往啊都会主要给咱们讲什么呢？讲肾，对吧？哎，因为啥？中医讲了肾主骨啊，很多人风湿、类风湿、关节炎，一到下雨阴天他就疼痛难忍，肿胀不能打弯，找中医看了，药吃了不老少，不管用，为啥啊？我告诉你，治疗方向错了。你想一想啊，风湿关节病是哪儿出问题了？是关节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呢，有骨头、有筋、有血管、有肌肉。那这些东西到底是哪一个病变了呢？我跟你讲啊，一定不是骨头，而是筋。是筋的弹性减弱了，然后发炎、肿胀、变硬、变脆。骨头里面是没有神经的，它不会疼。你看在外科手术当中，医生给截肢的患者锯骨头，那嘎嘎的用锯就去锯啊，患者不会疼。所以你像关节炎、风湿、类风湿这些呢，它是筋的病，肝主筋，需要从肝论治。有很多中医大夫，哎，他都搞不清这个区别。所以啊，咱们风湿关节炎的这些患者，再遇到啊给你讲肾主骨的大夫，哎，你就知道了，说这人水平不行，对吧？不能让他给看。关节病的治疗，一个中医大夫给你把方子开出来了，这个方子一定是要以疏肝理气、旺盛肝阳为主的。如果他主要给你是补肾了，那方向就偏了。你就记住啊，像风湿关节炎这些病，肝主筋，它都是肝的问题，筋在收缩，舒展不开。那说到这儿啊，想起前两天有人问我，说冯老师啊，这个筋是不是越长越好呢？跟大家讲，其实也不是啊，筋它也是个有限度的，太短了太长了都会影响我们的健康，所以啊，适中最重要。
说到这儿啊，想起了一个故事啊，还是我小时候我师父给我讲的故事呢，发生的年代就有点久远了，是民国时候的事儿，还带有一点神奇的色彩，大伙儿啊，你就当故事听听就好啊。说有一个村里面来了一个灵医，灵医啊就是走方郎中，号称能治各种疑难杂症。当时你别说啊，村里面还真有一个人，在生完孩子之后，月子里受了风了，结果呢，手脚肘膝等等吧，就身体各处关节，从此就伸不直了，就像一个虾米一样，每天都佝偻着，走路步子也迈不开，蹲也蹲不了啊，手指头也伸不直，肌肉萎缩的厉害。后来呢，村里面的人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什么呢？叫三道弯儿，脖子、脑袋一道弯儿，胸背一道弯儿，腰腿一道弯儿。那这个灵医来了之后，一群人就把这个女的给抬起来，让灵医给看看。这灵医给诊断完了，说这是筋短症，怎么办呢？从箱子里拿出一些散剂，让每天早上服用，服用多久呢？三天。这个灵医一再嘱咐说，你这个病不能少服，也不能多服，少服药效不够，筋拉不长，多服呢筋就过度拉长了，所以以三天为度。结果这个女同志按照这位灵医的方法连服了三天，果然筋慢慢的舒展开了，但是三天过去之后，筋并没有完全舒展开呀。他呢有点心急，想找这个灵医也找不到啊，人早就不知道走哪儿去了。于是他自己就擅自做主，多吃了两天。那你猜怎么着？果然像灵医所说，筋过度伸长了，导致后来这女同志啊，身体软得像面条似的，成了面条人了。当然啊，这个事儿啊，年代太久远了，而且那个时候啊，文化程度普遍不够，所以具体这位患者到底是什么病，吃药好到什么程度，中间有没有夸张的成分，这个啊，咱们是没办法准确的判断的。咱们也不能妄下定论，是吧？但是根据所描述的症状来看，这患者所生的病在中医讲属于是月科筋骨病中风的范畴，典型的是肝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个女人呢，在生完小孩之后，咱们中国人传统习惯要有坐月子的习惯，就是产后一个月不能洗澡，不能受风，不能吃生冷咸硬的食物，要多喝小米粥，在月子里至少啊要发几次大汗，产后七天要捏骨缝。实际上啊，从中医的角度来说，这是很有必要的。你想啊，一个人在孕育胎儿的时候，身体所有的器官系统都要为了胎儿服务。你看之前我们讲过，有的出现妊娠高血压了，妊娠高血糖了，都是身体为了保护胎儿做出来的自然反应。往往是子宫与母体之间有淤堵，气血之间沟通不畅导致的。等到胎儿生下来了，这种妊娠病也就随着自然而然的消失了。那么等到十月期满，孕妇临盆的时候，这时候全身器官同样为了生下来做出努力。这时努力的方向是什么呢？总结起来就一个字儿：开。身体会释放出大量的生产激素，帮助我们把全身的关节打开。有人以为只有胯骨、耻骨这儿打开，其实不只是这样。全身的关节因为产生激素的关系。

都处于打开的状态，甚至全身的毛孔也都是打开的。这时的身体就像一个气球被吹开了，分娩以后孩子出生了，落地了，身体就会像气球一样瘪回去，松开的皮肤啊、毛孔啊、关节啊会慢慢复原。但是这个复原呢，它不可能是一瞬间的复原，由张开到闭合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这个闭合的过程一旦我们不小心受到了风寒湿，哎，那就麻烦了。哪怕是很轻微的，也会长驱直入，进入到我们的骨缝里面，落下病根。这些病根盘踞在骨缝里，通过平时的一些常用的办法，很难拔出来，有可能就会伴随一辈子。像刚才呀，我讲的那个事儿，里面那个女同志、女患者嘛，那就是个例子嘛，因为月子没做好，导致啊身体里的筋短了。你想想，说他的筋为什么短呢？实际上就是风邪把寒邪送进骨缝里面，钻进筋骨当中。寒邪钻进筋骨当中以后啊，它会有一种特定的表现。什么表现呢？用一句话来形容，叫寒主收引。这就和咱们物理上学的那个现象热胀冷缩是一个道理了。哎，就是一个事物在受寒的时候，它会表现出一个缩的状态。比方说啊，遇到冷天的时候，我们什么动作啊？是不是要抱膀缩脖的？对不对？再比方说，有些人晚上小腿受凉了以后会抽筋，那个筋呢会缩起来，聚成一团了。这也是什么呢？也是寒主收引的表现。还有心绞痛，表现出来就是缩着疼，这都是寒受寒之后的表现。而这位女患者啊，她表现出来的啊，你看全身的筋都短了，短的表现是什么呢？是不是就是那种筋缩起来之后的表现？咱们再仔细回忆一下啊，她的手啊、脚啊表现出来的屈伸不利、肌肉萎缩的状态，有没有感觉和脑中风那种感觉是比较像的？只不过脑中风呢是偏瘫，就是身体一半有问题，另一半不受影响。而这个女患者呢，表现出来的全身性的问题，只不过是头脑没有受到影响，对吧？那针对这种情况说怎么办呢？大方向上啊，第一，要从肝着手，肝主筋嘛，让肝气生发出来。第二，要用热药去散寒。其实这个问题啊，如果我们不用驱邪的方子，通过服用一些活血化瘀、疏肝理气的方子，也可以调理过来，不会有什么副作用，也不会像他那样筋都被过度的拉长了。当然了啊，当时那个灵医给开的方子里面有没有夸张的成分，这个咱们就另说啊。但是这种方子有没有毒副作用啊？那一定是有的。所以说，这种方子放到现在，即便是有，也没有几个人敢使用的。当然啊，想要做好月子，最最关键的还是要防护，是吧？最好还是在坐月子期间，咱好好做，别受风，别着凉，别不听话。现在很多年轻人啊，动不动就拿西方那一套说事儿，说西方人您都不用坐月子，咱们也没有必要坐月子，但是咱们也得考虑实际情况。你看西方人毛发比我们中国人厚，数九寒天的都可以穿比基尼外出，泡冷水澡，那你能做到吗？而且西方人的身体结构和我们也不一样，他们的骨架普遍比我们大，所以在生产的时候就不会像我们那么费力，甚至来讲都不用开骨缝，就可以把孩子生出来。那这一点，我们能。

0: 做到吗？做不到。咱们多方面考虑这个事儿啊，做出理性的判断，否则呀，吃亏的只能是我们自己。好，说这个问题啊，咱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我们再来解答一个老伙伴问的问题。啥问题呢？想知道护肝的知识，想要了解的更多一点。那好啊，还剩下一点时间，我们就讲讲肝要怎么去养。首先第一点，肝好有一个大的前提。什么前提呢？就是气血要充足通畅，这是肝气旺盛的一个前提。所以说到这儿啊，你看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化瘀的重要性啊，就是因为它给我们打的是地基。想要身体好，这个基础一定要牢。只有地基打得牢，今天我们讲五脏啊，肝也好，明天讲五脏的心也好，大家会发现有了这个基础的人会少走很多的弯路，对吧？你看同样是收听咱们节目的老伙伴，咱们正在化瘀的人，到现在此时此刻这块是不是就不用考虑了，直接考虑下一步就行了？而还没有化瘀的人呢，哎，到达疏肝这一步的时候，进度就要慢下来。为什么要慢下来呢？就好比我们上学，化瘀相当于小学的课程，肝呢相当于中学的课程。现在你小学课程还没有学会，次次都考不及格，那来到初中以后，你想吧，学习新的课程是不是就要比人家基础打得牢的学生你要慢上很多很多啊。那想要学好中学知识，就得利用业余的时间找补习老师，把小学没学好的那些个知识啊给补上，对吧？这就是我们现在疏肝养肝护肝人的现状。除非你说我不愿意付出辛苦，小学没学好算了，中学我也不学了，但是这样一来考重点大学那个目标啊，那恐怕你就要落空了。那回到我们身体上，我们身体的最终目标是什么？那可不是考大学那么简单，我们的终极目标是可以健健康康的长寿啊，乐活百岁啊，是要到80岁90岁100岁的时候还能够动作不衰，还能够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干啥就干啥，想玩什么就玩什么，这才是咱们追求健康的终极意义。你说你要是轻言放弃了，那真的到疾病来的时候，吃喝拉撒自主不了了，都要让人伺候的时候，我告诉你，那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了，对吧？所以说该做的咱们还是得做。健康这件事儿啊，其实难是一点都不难，它说白了就是一种生活方式，你只要适应了习惯了，它就是生活中最稀松平常的事儿，和吃饭喝水是一样的，渴了就喝，饿了就吃，你说这需要特意经营吗？不需要的。所以说咱们大家伙只要每天听听课，学一学知识，冯老师呢推荐的法子呢，哎，最适合大部分人的方法，咱们只要学习照做，把它呢变成一种生活的方式，其实啊一点难度都没有啊。那说到这儿呢，我希望大家伙记住我的话。好，闲话少说啊，接下来我们来接着说养肝护肝。说完了第一步了，就是必须要保持气血的充足通畅，它是肝的源头，这是肝的基础。那第二步呢，就是要调好睡眠。充足的睡眠对于肝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首先肝经和胆经排毒的时间都是在晚上，咱们这个时间睡眠的时候会帮助肝胆扫去一天的病毒，减少淤堵的生长。二来呢，我们进入到深度睡眠以后， 身体会分泌抗炎因子和修复因子，会让我们的身体筋也好，经络也好，还是身体各个其他的器官，让他们的损伤呢得到修复。由此看来啊，睡眠可以说是人体第一大补药，不过分啊。这第三步呢，就是要调好我们的情绪。还记得我说的吧，一切情绪问题，不管是生气也好，还是忧愁也罢，这个记住了，都会伤肝。那除此之外呢，啊，给大家介绍两个护肝的手法吧，啊，一个是开带脉。为什么要开带脉呢？因为带脉是人体经脉当中唯一横向的经脉，其他的经络呀都是纵着的，所以带脉呢，它就像是一条皮筋，把其他的经脉呀都给你捆在了人的身上，它紧，其他经脉就紧，它松，十二经脉就松。所以啊，把带脉开合弄好，对主疏泄的肝来说非常非常的关键。所以说呀，咱们开一个带脉，就对身体所有的经络有震荡的调理作用。说那这个带脉怎么开呢？就是左手放在肚脐啊，右手放在后腰的命门，然后像是腰带一样来回按摩，双手经过摩擦会变得非常热啊。在磨完之后，拿这个热的掌心捂住腰眼儿，因为肝肾同源，护肾就能护肝，可以帮助肝气呢生发。那第二个手法呢，是刮这个肝经。有人说肝经在哪儿啊？肝经在我们的大腿内侧，一直到我们这个大脚趾。那么在刮这个肝经的时候，不需要刮那么长，只需要从我们的大腿内侧根部开始刮，用掌根或者是刮痧板子，从大腿根向膝盖处单方向的刮。注意啊，一定不要来回的刮，如果觉得太疼受不了，可以用一点刮痧油润滑一下。是这个习惯呢，最好你得长期的坚持，对我们身体所有的紧张和淤堵都有非常好的这个调理作用。那除了外用的手法，平时呢还需要服用一些疏肝的药物，这个啊，回头有时间啊再详细的跟大伙讲。哦，对了，你看前两天节目当中啊，我给了一个关于风湿关节病外用的方子，这个方子比较复杂啊，很多人打来电话说当时没记下来，想麻烦啊老师在节目当中再说一遍，这也没问题，大家伙也不用这么客气啊。那我呢就再重复一遍，没记下来的啊，现在可以再记一下，补充一下。这是前些年名医李可的方子，效果非常好。用什么呢？沙苑子、川草乌、红藤、金芥、防风、当归、鸡血藤、海桐皮、乳末、透骨草、川段、红花细心、花椒、生筋草、威灵仙各30克，乌舌肉50克。说这些药一起用那个蒜臼子捣成粗末，不用啊捣得非常细，粗粗的粉末就可以。然后呢用那个 95% 的酒精600毫升啊，把那个药末啊拌匀喽，浸泡三天，然后再加进去陈醋3公斤， 三公斤就是六斤呗，对吧？然后浸泡七天。注意啊，这两个天数一定要泡足了。这样呢，这个酒加醋的液体就是咱们的药液了。然后在每天晚上睡觉前，用七八层的纱布吧，蘸饱药液，别拧干了啊，稍微的捏一捏，不滴水就行。把纱布呢铺在生病的关节上，用那个电熨斗啊去熨它，熨一会儿，纱布干了，咱们就再蘸啊，再熨。毕竟呢，连续半个小时，熨完之后，活动活动关节，啊，揉搓一下。那注意啊，在熨药之前要关好门窗。夏天的话呀，空调一定要关上，弄得屋里暖和一点，严防风寒。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啊，强调一下啊，严防风寒。运完了之后啊，要是受了风，会导致这个病快速加重，因为这个药呢把关节啊里里外外的经络血管汗毛孔都给你打开了，是吧？见风就不行。运完了千万不要用湿毛巾擦洗，也不要出门去了，就在床上运，运完了用干毛巾呢擦一下，马上就睡觉。还要注意盖好被子。说这个方法呀，几乎是运完了马上就能减轻很多，效果好的出奇。但是也要注意啊，这方子是外用的，千万不要内服，因为它里面用了草乌、细辛，就这种毒性比较大的药，内服不行。它的好处是可以快速的给咱去除局部的风寒湿邪，给正气一个占领这块高地的机会，是吧？说这个病灶的地方啊，已经被寒湿邪气占领了，你光凭着正气去攻坚的话太难了，用这个外用方赶走了邪气就会好很多。然后呢，再通过活血化瘀疏肝理气去治本，这病啊就解决了。然后咱们大家伙看看还有啥问题，咱们记住我的话，随时啊保持电话联系。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咱们的9块9团购大连刺身的活动，如果您还没有参与，那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因为今年6月份开始，辽宁、大连等核心产区的优质鲜活海参批发价同比上涨了15%到20%。面对成本的压力呢，咱们厂家只能最后再拿出500盒福利库存，大家抢订完，那就得恢复499元一盒的市场价了。其实这款海参品质有多实在，价格有多实惠，真的不用我多说，打开包装盒，足足10只来自大连纯净海域的刺身，看一眼就知道是好东西。它是冷水速发海参，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火，晚上呢睡觉前冷水一泡，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是一只胖嘟嘟肉颤颤的 Q 弹大海参。它的肉刺根根挺拔，又粗又尖，说明海参在海底天天顶着洋流运动，所以肉质才够紧实，够 Q 弹，够有嚼头。再翻过来看腹部，吸盘密实，排列整齐，这是底波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跟圈养的海参完全不一样。市场价499元一盒，经常是供不应求。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每只只要9块9，一盒10只装才99元，送人有面子，自己吃更划算。刚才说了，最后500盒的福利库存抢完，您就得用5倍的价格来购买喽。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400-710-2836，400-710-2836。在这里，我们郑重承诺，不是来自大连的刺身我们全额退，同款产品你在我们这里买贵了我们全额退，花得更少吃得更好，就来拨打 400710-2836 400710-2836。那说到这儿呢，您可能会问，9块9的大连刺身能是好海参吗？我跟您说哈，您订购的这

凡海参品质完全不用担心，您拿回家冷水泡发，内壁厚实，筋道分明，咬一口咯吱咯吱的 Q 弹，满嘴都是深海海鲜的味道。有朋友说海参是好，可那玩意儿啊泡发起来太麻烦了，又是泡啊又是煮啊又是焖的，折腾个三四天，我们眼神不好，记性差，万一忘了一锅好好的海参就糟蹋了，心疼呀。其实呢，这都是老黄历了，咱们这一款冷水速发海参的独特之处就是方便，您晚上睡觉前拿个碗接点凉水，把海参呢往里面一扔，您就踏踏实实的睡觉去。第二天早上起来，哎呦，一只胖嘟嘟肉颤颤 Q 弹弹的大海参就已经发好了，比泡木耳还要省心啊。咱们不用求儿女帮忙，也不用麻烦老伴动手，一个人在家就可以轻松搞定。厂家说啊，这都得靠先进的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才可以实现。新鲜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上来，四个小时内送到车间，在零下35度的真空环境里快速干燥，水分呢被控制在极低的水平。海参里的海参皂苷、盐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等珍贵的营养被瞬间定格在新鲜状态，一点不流失。今天您拨打400710-2836订购到的是我们确保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拿老库存啊来忽悠大家。市场价至少499块钱一盒，今天限时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块钱，每盒有10只，一头只要9.9元。热线为您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36，400710-2836。今天您订购的这一款速发海参，夏天吃最合适，因为它性味平和，不燥不寒，它不会让您上火，而是温温润润的给身体打气。非常的适合咱们中老年人啊，夏天轻补。你早上起来蒸一只蘸酱油，原汁原味，鲜甜弹牙。中午做完海参蒸蛋，嫩滑 Q 弹。晚上呢，熬一锅海参小米粥，养胃温润。总之啊，一只才9.9元，您怎么吃都行，怎么吃啊都是很划算的。只要别忘记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抢到最后500盒的福利库存，400710-2836，400710-2836。有些朋友会说啊，最近吹空调啊，膝盖发僵，腰杆子发酸，关节咔啪咔啪响哈，这就是身体啊在给您发信号了，底子亏了得补一补了。每天来一只海参，高蛋白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那现在呢，是厂家在夏季大促涨价之前的最后一轮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9元。400710-2836，400710-2836。那今天这个价格您听到了，就是您的运气，买到就是您的福气。您拿回家打开看，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退。最后再报一遍热线，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订购成功。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

0: 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啊，又准时准点的跟大伙儿相聚在一起了。这两天呢，正值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厂家建厂50周年的厂庆，所以说全国各地的患者呢也都纷纷的涌入啊，都要来参加活动。我的学生呢也是加班加点的忙于这个登记工作啊，看来呢在奔赴健康的道路上啊，尤其是花小钱治大病的这样的一个契机下，谁也不想落在后头。来电的这些患者呢，有很多呀是已经受益于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些老朋友啊，不管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治疗之后，确实是见效了，好转了，身上不难受了。关键是一种药治了全身的病，就像他们之所以说啊，就算没活动啊，咱们该用药的也得用药啊。况且现在呢，买药送药还有那么珍贵稀缺的鹿心血啊，自然呢谁也不想错过这次机会。另外呢，还有很大一部分的新朋友啊，他们呢有的是刚听节目来的，有的是亲朋好友推荐介绍的。好多患者跟我说呀，说李老师啊，我过去是没少花钱治，医院也没少跑，但是进了医院大门呢，一个药片还没吃着呢，光楼上楼下的就这么检查一遍，千八百的就没有了啊。那要是下个支架做个手术，动辄是几万块，转眼就没了。关键你真给我治好病了也行，可结果呢，我们身上的病是越来越多，那疾病呢也是越治越重。所以说大家呀都在感慨，上半生为儿女打工，下半生为医院打工，现在是把所有的希望啊都寄托在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上。听到这些呢，李老师真的是心疼大家伙。所以啊，我特别的庆幸厂家呢能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大的福利政策啊，这就是给咱们广大患者提供了绝好的治病良机了，同时呢也是帮助我们减轻了极大的经济负担，再有啊也是给我们大伙儿呢提供了最好的治疗。因为老慢病患者啊都是久病体虚的一个状态啊，咱们笨琢磨啊，很多的疾病为什么年轻的时候你能扛，为啥说咱们老了就扛不住了，说白了就是我们自己啊太过于虚弱。而鹿心血作为血肉有情之品，它就是最好的滋补佳品啊，我不用多讲，大家伙也应该知道那是滋补之大物，大补之品。这个鹿心血啊，它是一头鹿全身阴阳二气的原发点，无论是鹿茸、鹿血、鹿胎，还是鹿身上所有营养药用物质，无论是补阳气的生阳固脱，还是补血润燥啊，亦或是增强五脏六腑功能、防衰抗老的，简单来说就是咱们市面上所能购买到的所有鹿产品的所有功效都是从鹿心血开始发起的啊。但是我们大伙必须得知道啊，一头梅花鹿终其一生只能采一次鹿心血，而这一次只能抽取400毫升，也就是8两

所以你看有人说陆雪好，每年陆雪可以采收四次，陆荣好每年可以采收一次，陆胎好两年就有那么一套，而唯独这个陆心雪一升只有八两。而通过现代科技对陆心雪的研究发现呢，陆心雪中含有超氧化物歧化酶等抗氧化成分，能有效清除体内自由基，减少细胞损伤，保护皮肤细胞免受氧化应激的侵害。长期使用陆心雪可显著的提高皮肤弹性，延缓衰老，使肌肤保持年轻态。而陆心雪富含铁元素及维生素 B12， 能够促进血红蛋白的合成，提高血液质量，有效改善缺铁性贫血及恶性贫血等症状。陆心雪呢，还能加快铁的吸收和运输，进一步增强骨髓的造血功能。陆心雪呢，是具有温补肾阳、暖宫调经的功效。啊，对于因为肾阳亏虚导致的畏寒肢冷、头晕耳鸣、夜尿频多等症状有显著的调理作用。陆心雪当中所富含的 B 族维生素有助于促进蛋白质的合成和生物代谢，提高机体的代谢水平，增强记忆力。对于脑力劳动者和学生群体而言，适量食用陆心雪有助于提升学习和工作效率。啊，还有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中医的以形补形，陆心雪能够补虚损益精血，尤其善于补益心脏的各种不足，比如心血不足，陆心雪可以起到濡养的作用，能缓解心血虚引起的心悸、失眠、健忘、头晕眼花。而且陆心雪还可以帮助心脏鼓动有力，那缓解心气虚引起的心悸争冲、胸闷气短、神疲乏力等症状。而正如我所说的，这个一头鹿啊，终其一生就只能产出八两的鹿心血，物以稀为贵，价格自然是非常的高。那么现在呢，咱要是参加上活动了，就能够免费的领取。通过咱们三代延寿方再配合上浓缩提纯的陆心雪片，养质结合，疗效会事半功倍。不过由于这个陆心雪片数量非常的稀少，咱们只能是发放给一些重症的患者啊。具体怎么发放啊，因为咱们每天都有一些新听众，所以接下来李老师就再播报一下。在这个活动期间呢，我们如果说能够报上名，那你购买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享受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送一大盒，就是30天的量白得的。像轻症患者啊，咱们参加上这个活动以后啊，你后边巩固的量就不用自己花钱了。那么买两副药呢，赠送我们两大盒，等于免费白得60天的三代延寿方。不是特别严重的患者，我们参加上这个活动基本上也就一步到位了。那额外呢，还会赠送你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浓缩陆心雪片。那么重症患者，中风偏瘫在床的，或者说是我这个糖尿病多少年啊，身上的并发症太多了，还有一体多病非常严重的，又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多少年的老病根老病底的了，那用了很多方法，花了几万十几万都没治好的，甚至可以说呀已经有了生命的威胁了，那你需要三副药。或者说我们老两口身体都有问题，治疗负担比较重的，参加上这个活动买三副药，赠送我们四大盒三代延寿方，这四大盒能白得120天的量。你说咱们省了多少钱，对吧？老两口都有病的，你说我们这经济上是不是就能缓解一下？同时还有1580元的陆心雪片送给大伙儿。再一个，咱们销售部门之前的爱心企业家罗先生给咱们赞助的这个2000瓶的陆心雪啊，在昨天已经发放完毕了。但这都没够啊。截止昨天晚上12点钟，我们还超额订出了860瓶。说到这儿啊，估计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会着急了，因为他没收到货呢，报上名了没收到货，这没有了不行啊，对吧？哎，
我不能让大家伙白定。一些新听众可能就琢磨了啊，那等我要去定的时候是不是也没有了？大家伙别着急，老师告诉你们，咱们超出的不要紧。李老师利用公益组织给我们的捐款，特意找渠道啊，托关系到吉林鹿场方面购买了一定数量的鹿心血片送给大家伙啊。为什么说找渠道呢？因为纯正鹿心血呢都是提前一年就有人预定了啊，但是鹿场自己多少呢会留一些库存啊。那你要是没关系，你要不认识人啊，有钱人家也不卖给你啊。我们这些善款一共呢可以购买到1830瓶，去掉昨天的咱们欠下的这860瓶，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最后呢还有970瓶的鹿心血片。这个时候拼的就是速度，抢的就是时间了，您自个儿呢抓点紧。而且呢我们现代三代延寿方赠药的数量也不多了。我们本身预计这个活动啊分为三天发放啊，今天呢是第一天，但是照目前这个发放速度来讲未必能够持续到三天。所以呢大家伙互相转告一下啊，这也是没办法。毕竟咱们省的呢不是一星半点的钱，而最重要的就是效果。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让多少患者的生命都绽放了奇迹啊。啊，你这次再配合上咱们的鹿心血片，效果这事半功倍啊。啊，而且我们在临床当中呢就这样的治疗也没少用。比如说我给大家伙讲一个我自己亲属的事儿。昨天我还接到他的来电呢。我这亲属啊比我小15岁。啊，今年呢也49了。啊，之前呢身体特别不好。怎么回事呢？他是心脏瓣膜病，伴随严重的心律失常啊，稍微情绪波动点或者说是有点疲惫，那心脏就像跳出来一样。所以说他从来就没坐过飞机啊，也远离一些喧闹的这个地方，更是从来不敢与人争执，每天就那么小心翼翼地活着。由于他身体不好啊，也要不成孩子，年轻的时候呢怀过孕，但是考虑到他这个身体状况，医生呢就建议说最好把这个孩子就放弃了啊，不然对你这个生命会有很大的威胁。但是他也是特别的渴望做母亲，舍不得打掉，就决定说冒着生命危险也要把这孩子生下来啊。后来呢由于这个身体实在是太过于虚弱了，以至于胎儿呢在肚子里边发育迟缓啊，不得已最后就做了人流了，也没长成型，对吧？然后40岁那年吧他就绝经了。因为这个事儿吧他的第一段婚姻也就结束了啊。多年以来啊他一直就是在西医中药的各种治疗当中去徘徊着，但始终也没治好，而且还有就越来越重的趋势。也算是机缘巧合，让他结识到了我的一个表弟，两个人呢也擦出了爱情的火花。就这么着，是我表弟带着他来找的我啊，我们是这么认识的。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吧，那年呢他都45岁了啊，可是满脸的这个黄褐斑，皮肤暗沉，颧骨啊有些发红，这就是他心脏瓣膜病直接的外部表现。当时我给他搭脉一看呢，就脾胃亏虚，风湿热非常严重。我就问他，我说你有没有关节这个疼痛啊？他说没有，但是沾点凉水吧就感觉到特别的僵硬，而且在医院里边验血的时候吧查出来血沉高，那这就证明了我之前的判断是正确的了。因为脾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人的免疫力低下之后自然就容易导致风寒湿邪的入侵，继而啊又会引发血脉的淤堵。那为什么关节会僵硬呢？因为很多风湿骨病啊也会感觉到疼痛，你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而且时间长了之后吧，这个风湿热它会导致什么呢？导致我们这个瓣膜损伤。你看他当时啊，这个瓣膜就出现狭窄，而过早的绝经以及面部的色斑，这又跟肝肾有关啊。肝脏是藏血的，肾脏是藏精的，
而且他们俩呀是人体的解毒代谢器官，叫肝肾不足自然就会出现毒素，没有办法及时的代谢掉的话呢，那就会在我们的脸上，在我们的身上长一些不干净的东西。你看我们很多人为什么到了老年之后了，这个斑呢都出来了，这什么原因呢？你长这个老年斑不仅仅代表着我们衰老了，其实也是告诉我们你的肝肾都已经不行了，就是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表面上看皮肤不好了，事实上你的脏腑也都是有毒素积累的也包括他的手脚冰凉、宫寒严重，那都是血脉不通所致的。所以很显然他这些疾病啊都是脾胃、血脉还有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造成的。那我在节目里呢也不止一次的强调我说所有的疾病其实仔细分析它都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当时呢我就给他用上了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还告诉他们，我说呢弄点鹿心血配合着治疗会更快，效果会更好，因为他实在是身体太虚了不过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养殖结合没几天的功夫，我这个弟妹啊心脏就感觉到舒服了。对，就是我表弟带着他来找我看的病，后来你们俩就走到一起了嘛。心脏感觉舒服了，手脚也觉得热乎了，哎，身上感觉到也有劲儿了，然后就感慨说这个发酵中药效果真快呀，因为他也治了那么多年了嘛他互相一对比就知道了你之前吃了那么多药效果都不好，还给弄绝经了，你现在吃完了之后这效果好了，手脚也热乎了，对吧？什么叫好什么叫坏他自己会对比，你等到一副药用下来的时候，他这个心律不齐的情况几乎就没有了，而且心脏感觉呼吸非常顺畅最让他高兴的是什么？他见红了，没错，月经恢复了45岁40岁的时候绝经了，45岁月经恢复了，三副药用下来整个人大变样了，到医院去检查，心脏瓣膜狭窄的问题奇迹般的康复了，黄褐斑也没有了，人也变白了，气色也好了，手脚也热乎了，身上有劲儿了。没多久转过来一年传出了她怀孕的消息还问我说这孩子能要吗，我说你们要想要吧就要呗然后生了个儿子。我那表弟啊跟之前的那个爱人他是有个闺女因为他也是离了婚之后然后才跟这个我这个现在这个弟妹走到一起的嘛。那之前那个闺女啊都已经21了你甭管闺女多大，这儿子就纯属于是老来得子对吧，凑成了一个好字这个呢在咱们想在这个年龄段又有了爱情的结晶了，而且呢让我这弟媳妇也完成了一个做母亲的一个心愿了，所以说他们两口子这个心里啊就是对我是非常的感激这就是鹿心血配合着三代延寿方实实在在的效果。本身咱们三代延寿方就是一方三通，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了，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们记住老师这句话，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你用上我们这个三通疗法之后，它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再加上我们是发酵药，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参加上这次活动免费得到鹿心血的助攻，你放心，疗效上我没说吗，能够让我们收获1+1=2的这个效果。所以呢我希望刚刚听到这个活动消息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尽快的摆脱各种慢性病困扰的患者们，我们及时的参与。虽然说今天呢是发放的第一天，但是我们的活动呢用不上两天就结束了错过了也就不会再有了，既省钱又治病，既解决我们的症状，又能让我们益寿延年，你说这多好啊，何苦来咱们一把把的吃那些西药呢，钱不少花还不对症，咱图啥。
你现在参加上活动，一共花不了几个钱，本身就一块钱一片，买一副再送你一大盒，买两副送两大盒，白得60天的。

0: 量，还有1000多块钱的鹿心雪片，买三副要送四大盒，白得120天的用量，足足4个月呀，还有鹿心雪赠送。所以说希望咱们听众朋友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1: 这次50周年的厂庆活动是史无前例的一次，既有送药又有赠品，机会难得，活动只有3天，所以新老患者朋友啊，大家一定要及时参与，这样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我们的报名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2: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勤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在1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1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呀，李老师啊，你好。
3: 哎，你好。
4: 是这样的，我是这怎么听说活动的事
3: 啊。
4: 哎，这不就哎呀，给我急死了！你看我现在卖药，这1片1块钱的基础上卖药还送药，另外吧还有1000多块钱的那个鹿心雪片。
3: 啊，对对对，刚才我介绍完这个活动的事儿了，所以说呢，咱们现在还真得抓住这个机会啊，这是史无前例的优惠啊！
4: 哎呀，你看李老师，我这个小孙已经没点车了，这差点就错过这个好事了。所以啊，李老师，你一定得麻烦啊，你给我留个名额。
3: 您跟我说一下，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哎呀，我是老患者了。
3: 啊、
4: 你要把我给救了。
3: 能说出这个话，看起来咱之前的病情很重，啊，之前什么情况？
4: 哎呀，我这不是在前年冬天的时候啊，这不有高血压引起这个脑梗啊。
3: 啊、
4: 但是啊，9岁的害怕急事，这不住了20来天的医院，可是从医院出来之后就留下后遗症了。啊，这在没用咱这个3代延寿方之前吧，我经常这个流哈喇子。
3: 嗯，
4: 就好像这个嘴啊不是自己的嘴，哎，控制不住了。哎，你别看现在我跟你说话还行吧，这要是那个时候啊，我说话都说不了，这最要命的就是这个胳膊腿儿，它不好使，啊。胳膊抬不起来，腿也打不了弯，走路的时候啊，就是那个腿吧，在地上那么拖着用上力，上个厕所还得老伴帮我。哎呀，我跟你说，你别提了，那不是任何的日子，我跟你说。
3: 那肯定是啊，啊，你想一个健康人突然之间成残疾了，啊，吃喝拉撒需要别人伺候的时候了，尊严感就没有了，啊，嗯，但是还好，咱们是坚持下来了，对吧？
4: 嗯，确实是。哎呀，我跟你这么说吧。要不是用上你的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吧，我这个后半辈子就彻底废了。
3: 嗯，
4: 其实开始吧我也不太相信，然后啊我就买了一副那么试一试，哎呀也是什么就当活蚂蚁吧。
3: 嗯，
4: 结果没想到1块钱1片的药啊，这效果能这么好。我之前吃不少药，比这个药贵那么多去了，我跟你说，但都没什么效果。
3: 嗯嗯，
4: 就是在那这个3代延寿方吃完之后吧，哎呀，他把我给救了。
3: 李老师跟你们讲过，咱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4: 嗯
3: 啊，因为咱这里边所有的药材呀、啊，那都得是现采现摘的野生的啊，而且是极其珍贵的鲜活的药材。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们是经历了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可以说每一片那都是千锤百炼的。

0: 你看我们出口海外呢，一片呢是八美金，和人民币呢将近60块钱，而且近期呢还要给他们上涨，涨价以后这一片就合到了10美金，就将近80块钱人民币了。
1: 哦，
0: 啊，那国内患者咱们为什么说能够享受到一片1块钱就能用上这真正治病的好药呢？就是因为李老师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说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能卖1块钱，然后我要进行推广，我要让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不然你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好不到哪儿去。所以说咱们是花小钱治大病啊。您还记得用到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1: 哎呀，记得那就是用上也就2-3天的时间吧。
0: 嗯，
1: 我这个血压就开始平稳了。你看之前我这个吃这个降压药，高压178，但在那这个三镇严重房，哎，他也就这2-3天的时间。我一盘上是一测，高压你知道多少了？140多。
0: 嗯嗯。
1: 啊，低压还不到90。腰部上，我说咱们这个效果不得不承认，它就是快。
0: 嗯嗯。
1: 而且李老师啊，我跟你说这么说啊，我吃完药之后那个大便它是又黑又臭啊，而且排的特别多，但是排完以后，哎呦，我感觉整个人啊都轻松多了。
0: 对，那咱们是要把你体内的毒素垃圾给你排出去，那怎么排呢？就是通过汗液、尿液还有这个粪便要给它排出去。嗯，
1: 是是是，哎呀，我老伴儿哈也说我这个眼睛看起来没那么呆滞了，嘴巴现在也不歪了，
0: 好，
1: 哎，也不流口水了，说话是不是也能说清楚了吧？
0: 嗯嗯，
1: 这个胳膊腿儿能稍微好使了，最近吧这个胳膊哈，哎，它自己能抬起来，
0: 嗯，
1: 走路哈也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现在哈，哎，自己能慢慢那么走了，这个腿吧也能抬起来了，但是我感觉哈现在就是老是有些虚
0: 啊。
1: 就是哈用不上劲儿似的，所以哈我就行。你说那个芦荽荠那个好宝贝儿，大补之药。
0: 嗯，
1: 我就想，那我要是再用上这个芦荽荠片补补的话，我是不是就能恢复的更快了？
0: 没错。
1: 嗯。
0: 久病体虚，病情越是严重的啊，他这个身体虚弱的情况呢，他就越重。
1: 嗯。
0: 啊，这体质来讲的话，它就必然会存在的这种虚弱的现象。
1: 嗯
0: 啊，为什么李老师说总惦记着给你们，弄一些养治结合起来去调理呢？
1: 嗯，
0: 哎，我就是想让你们说8天能好的，咱不让大伙儿拖到10天，因为病一天咱就遭一天罪。
1: 对。
0: 啊，但是呢，虽然说咱们用了短短的一副药，可是你现在呢，就看到了很明显的希望了。
1: 是。
0: 哎，这是你用其他的方法所体会不到的。
1: 嗯，
0: 哎，你用其他的药，别说一副药了，8副药、10副药，它也达不到这个效果。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中风后遗症呢，咱们是三管齐下，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不好，吃什么灵丹妙药都没有用。啊，再有脾胃呢，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我们必须得让你这个脑细胞得吃饱，得喝足了才行。
1: 嗯，
0: 所以说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啊，然后呢我们二通血脉，为啥说脑血栓脑梗呢？那血栓脑梗它就是血管堵了，血管不通了。
1: 嗯，
0: 那为什么大脑没办法去支配你的语言和肢体呢？哎，就是堵了，信号传递不过去了，所以说我们给你通开了，这病就好一半了。啊，再加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从多种鲜活的药材成分当中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专门的去修复你受损的脑组织，重建你的脑神经，所以说这一副药就能有这么大的进步。啊，再有呢，我们给你通肝肾，三代延寿方里边90%的药材啊，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通了肝肾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血液始终保持干净，我们就能够保证你愈后不复发不反弹。
1: 嗯，
0: 那现在再加上有陆心血的配合，我跟你讲啊，后边再有2副药，你就能跟正常人一样生活了。那所以说呢，你也别着急，现在呢有活动啊，买2副送咱们2大盒，这白得60天的三代延寿方的服用量，另外呢还额外的赠咱们价值1580元的陆心血片，所以说你放下电话之后吧，你直接打场外电话赶紧去报名登记啊。
1: 好好好，哎呀，那太感谢李老师了。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2: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更是辅助脏腑细胞修复的能量。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但是我们鹿心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活动只有三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3: 李老师，我今天啊给你打电话就是想问问，现在买药送药还送1000多块钱的那个鹿心血片那活动，我现在报名还行不行啊？
0: 咱们是2天报名时间，3天发放时间。啊，不过现在是这样啊，咱们销售部统计了一下，还有少量的一些赠药啊。另外，鹿心血片呢，李老师利用爱心人士的捐款啊，又给你们补充了一些，所以说现在应该还有900多瓶。大家伙呢，反正听到了这个消息，毕竟啊，这史无前例的，那50年的厂庆，以后也不可能再有，那就抓紧时间打电话去参与，就能享受到这个政策，明白吗？
3: 哦，明白了明白了，太好了，能给我这个名额就行，我就怕赶不上。哎呀，这都快给我急死了，这要是一旦错过了那真是亏大了。
0: 没错啊，那咱们这次活动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空前绝后也不为过。你只要是想治病的，用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是早晚的事儿，因为别的药它可能治不好老慢病的啊。可是现在呢，你们要是参加上这个活动，那就是既省钱啊，又能够得到价值不菲的浓缩鹿心血片啊。所以说我问一下，您现在是三代延寿方的服用者吗？用没用呢？
3: 李老师，我已经用上了
0: 啊，
3: 就是用的时间短，这才12天，但是这效果是真的好啊。现在我自己都坚信，只要我能配合着治疗，那我的病肯定能治好。
0: 对，时间虽然不长，只有12天的治疗，但是我们是发酵中药啊，你可以呢感受得到这个发酵中药的效果，它来的是快的。就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这不是我说出来的，是咱们老百姓每个人去治疗疾病所体验到的。那、啊、你见到效果，你治疗有信心了。说一下您的这个情况。
3: 好，我有高血压，走道的时候这脚啊总像是踩着棉花似的，总是啊头晕迷糊，这心脏也不好，心律不齐，还有心绞疼。我最害怕的就是这个心绞疼了，每次犯病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啊好像要过去一样。我真的都做过最坏的打算了，我都啊偷摸的写过遗书，因为我有2套房子，哪个给老大哪个给老二，这上面都写着呢。
0: 啊，
3: 没办法，这病真的说不行就不行了呀。
0: 没错，这个我理解啊，尤其是在心绞痛发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那个患者会有一种濒死感，就仿佛说自己就不行了，就要过去了，啊，我们可能会想着说，这次我要是能挺过来的话，我要怎么怎么样，啊，有的人他就挺不过来了，啊，但是你这次挺过来了，下一次呢？大下一次呢？你不治这个定时炸弹，不一定哪一次就把咱们给崩死了，对吧？
3: 可不是。
0: 哎，而且家里头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怎么处理呀？撒手人寰了，连个交代都没有，那肯定是不行的呀。所以说你这个心情我是非常理解的，但是。不管是你想的再好，交代的再好，遗书写的再好，咱还得是健康的，把病治好，这是最主要的。
3: 对，是是，哎，你说这药啊，我也没少吃，什么阿司匹林、贝塔乐克，还有那个速效救心丸，那家里都不断呢。要找中医，说我这个指甲有纹，还没有月牙，就是说指甲盖上都是灰白色的。说我气血不足，给我开了中药，可难喝了，但是那也不行啊。
0: 老师跟你们讲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啊。你也可能体会到了，就不是说我们吃的这个中药不好，而是它本身的成分不行啊。你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啊，你再加上工艺不行，它效果肯定就起效的非常慢的啊。
3: 你说的太对了，之前啊我那个脸色啊还都是那种灰白灰白的，嘴唇还发紫，这也是多亏我嫂子，因为我嫂子啊她有糖尿病，就是用咱们这个三代元素方，她用了不到一副药，胰岛素啊都不扎了，身上也不刺挠了，你说之前她那眼睛啊白内障看不清东西，现在啊人家白内障也好多了，我一看这药效果真那么好，我嫂子啊一天天的可开心了，我也寻思啊毕竟我们俩的病情啊不一样，但是我嫂子她说你李老师在节目里也说了，说能治我这个病，不行现在他那里拿一盒让我先试一试。
0: 明白了啊，怪不得说刚用上12天嘛。啊，你这12天都有什么收获？
3: 哎，我当天用上之后啊，我就觉得一下头晕迷糊啊，能轻了一点了。完了有用到也就4-5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啊走道啊那脚底下有根儿了。原来啊就像没根儿似的，总像那菜苗似的。
0: 有没有测量一下这个血压？这血压现在怎么样？
3: 我测了，这血压现在正常了，高压130，低压85。
0: 你看看，要不说你不迷糊了，你血压正常了，你还迷糊什么呀？对吧？
3: 对。然后前两天我犯了一次心绞疼，但是啊，你说犯了心绞疼吧，我还没来得及吃那个速效救心丸呢，就几秒钟的事儿，哎，你这件事就几秒钟，它就过去了。然后啊，就现在啊。有4-5天的时间了，这心绞疼啊也没怎么犯过。哎呀，我这心里可高兴了。
0: 你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三代延寿方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能够快速的净化咱们的血液，啊，还能够给我们疏通血脉，同时还能强化我们的脾胃。这个脾胃功能强大之后吧，能够让你气血充足。因为脾胃呢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就是给你造气血的，所以说呢你会感觉到身上啊特别的轻松了啊。
3: 对，现在啊我就觉得自己有救了，之前啊我一点啊都没有办法了。再一个我原来还有这个颈椎病，就是啊总感觉到脖子发硬后背发凉，这几天我就感觉啊这个情况好多了。哎呀真的李老师，我说实话哪怕没有这次活动啊那我也得买，而且你说1块钱一片本身它就不贵，没想到啊这还赶上这么大的活动，这么大的优惠，哎这省钱省得太多了，太合适了。而且啊你送的那个鹿心血片我也了解过，那个东西可贵了，所以我就想麻烦李老师你帮我看看我参加哪个活动好一些啊。
0: 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我们2副药就可以了。你也不用参加最大的那个活动啊，咱们有一档是买2副三代延寿方，然后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2大盒，那也就是白得60天的量，这白吃的这60天啊。另外呢还赠送价值1580块钱的鹿心血片，你配合的来治疗就没有问题了啊。至于报名的话呢，你一会儿挂了电话你直接打场外电话你登记就行啊。
3: 好的，哎呀，谢谢李老师啊。
0: 那不客气，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抓紧打电话报名啊，咱们再见。
2: 活动只有3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李老师是吧？
0: 哎，你好，是我。
4: 啊，李老师，我听说现在买药啊是1块钱一片的基础上了，这个买药送药还送鹿心血片，这是真的吗？
0: 千真万确的，但是咱们这个活动已经是濒临尾声了啊，今天是发放的第一天，我们再有2天呢也就全面结束了。
4: 哎呦，我那现在买的话，这些人赶上了好机会啊。我跟你讲，李老师，我那是前几天刚买了一副药，不过呢麻烦李老师你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啊够不够，要是不够的话呢我趁着现在这个机会啊再补一点。
0: 哦，老朋友了，你现在用多少了？
4: 我呢前后已经用了有2副药多了。
0: 前后用了2副药多了，那你都有哪些收获你给我讲一下。
4: 首先收获的我现在睡眠开始慢慢好了吧。现在呢眼睛也慢慢的不干了不涩了，就感觉到眼睛啊光滑了。但内心也清楚了。再一个呢感觉排尿也正常了，不过老几月了，一到卫生间就能哗哗哗的尿干净了。
0: 啊，这以前是前列腺有问题，现在前列腺这块也好了，对吧？
4: 对，就是前列腺增生嘛。我不瞒你说，李老师，我这个病啊， 没少花钱，到最后呢，唯独咱们这个山道的颜色。

0: 地方啊给我治好了。
1: 其实前列腺增生来讲的话呢，是老年人的常见病，多发病啊，而且非常难治。那么从中医的角度啦，它属于痹症的范畴啊，叫做拢痹之症，尿出尿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三通疗法呢，它给你通了，并且863种活性多肽能够给我们进行修复，所以说呢，能够让我们年轻态、健康态啊。那还有其他的感觉吗？
0: 有，我最高兴的是这个快30年的老慢支啊，肺气肿啊，给我治好了。
1: 哎、哦，
0: 我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症状了。李老师，你看我现在不是跟你讲话吗？不也不咳不喘了吗？我感觉现在呀、啊、身上有劲了，脸色也红润不少了。
1: 其实啊，这是最难治的啊。
0: 嗯，
1: 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来治疗的话呢，就像我们这个眼疾，像我们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它不是特别严重，那很快的症状就消失了。但是这个肺气肿呢，是几十年的老病根的啊，这个是最难拔除的啊。但是呢，最难拔除的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啊，你要是不告诉我说你曾经得过这种病，我听是听不出来的。所以说你恢复的非常好啊，你这气儿是很够用的 啊。
0: 对对对，我就是感觉到气够用了。我跟你讲，我家住在四楼嘛，原来我不愿意出门的，因为上楼下楼一次吧，就感觉到特别的费劲。
1: 嗯，
0: 最近呢，我天天进进出出好几趟呢，天天就是溜达，上楼下楼也不喘，包括胃口呢也跟着好起来。过去不是很难受嘛，吃不下饭。吃了也不吸收，原来人呢特别的瘦，我1.7米的个子才100斤，
1: 哎、
0: 是跟皮包骨的人的状态。但是呢，最近呢都快要120斤了，
1: 嗯，
0: 终于长点肉了。
1: 这是给你通了脾胃之后，现在吃慢慢香，身体倍儿棒了啊。
0: 是啊，真的像李老师说的那样啊，人体啊三通疾病啊无踪了，我现在就感觉到了有一种无病一身轻的感觉。但是呢，毕竟我岁数现在也大了啊。快70岁的人了，而且病的年头呢也长了，我就想治彻底一些，好好的再多活几年啊。
1: 嗯，其实我们不仅要健康，而且还要长寿啊，这是所有人共同的追求。
0: 对对对，所以啊，我想呢多巩固一段时间，反正现在呢买了也划算吧。
1: 那用不着，嗯，你现在恢复的很好，而且你用2副多了，你手里边还有药。你正常用就行了，就不用加量也不用减量，恢复的挺好的。你要实在不放心呢，你在这个停药之前到医院里边再做一个全面检查啊，你让医院里边的医生用精密的仪器检测一下啊，也是来检验一下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活动你真不用参加了。
0: 哎，好的好的，李老师。
1: 嗯，
0: 那你这么说我跟你商量一个事呗。
1: 啊，
0: 你说这个诺心血片啊，我知道是个好东西，
1: 嗯，
0: 也不好买，因为我是老患者了，您能照顾一下。我不参加活动，我就想买点这个诺心血片，行不行啊？
1: 其实不止您一个人提啊，咱们好多这个老患者啊，因为什么呢？你好病了就不能参加活动了啊，所以说呢也都想说这个自己花钱来买点诺心血片啊。但是我跟大伙讲啊，诺心血片呢是免费发放给什么呢？重症患者的，哎，就是已经康复的，你说的老师把东西给你，那些重症患者的等着救命的，他就没法用了。所以说咱们换位思考，健康的人获得健康了以后，就是吃香的喝辣都无所谓了。咱们这个患病的，就您在之前得病的时候没有好的治疗方法的时候，是要从你手里边去分取这个好能治病的药品呢，你心里边肯定也不舒服，一个道理啊。所以说这个呢我真是没办法，而且他就是给大家赠送的，你要说卖不能卖给大家。
0: 哦，
1: 嗯嗯，
0: 好的好的，你说的也是哈。那李老师我就不为难你了，
1: 嗯，
0: 等我到医院里做完检查我再打电话给你。
1: 好，那到时候呢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咱们再见。
2: 活动只有3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 在此期间

0: 发酵中药三代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订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是李老师吗？
2: 是我啊，电话接通了。
3: 哎呀，李老师，这终于给你打通了。
2: 嗯
3: 嗯，求求你把这个活动的名额一定要给我留下一个。就是我家里困难，我这个价值我没有退休金，我听您节目这都十来天了。
2: 嗯
3: 嗯，知道您是个大好人，而且您那个药还是那个发酵中药，一种药呢就能治一身的病。哎呀，但是我这哎经济紧张就没钱。
2: 嗯，
3: 我不听说这一次活动嘛，就是买药送药还可以送那个鹿心血片。
2: 嗯，对。
3: 哦，我实在是太遭罪了。我昨天就给我姑娘说了，她怪我说没早点给她说，让我赶紧参加活动。
2: 嗯，
3: 但是您不知道，我姑娘她出差去了，还得两天才能回来。她说她给我转账了，但是我这不会微信。哎呀，这把我着急的，我就害怕你这活动结束了，那我错过了，我那咋办呀？
2: 你先别着急啊，你听我说，咱们这个现在这个情况啊，即便说此时此刻你参加上活动了，那么根据咱们预定的这个先后顺序啊，咱们就送到你当地的时候估计呢也得是两三天以后。所以说呢，这个来算的话是来得及的。越是困难，我也希望你们能够抓住这个活动的机会。尤其是像我们这次活动呢是建厂50周年大庆。50周年大庆它有这么大的力度。这头一回。我也希望呢你们在这最后的机会里边把名给报上。咱能省则省。况且省的还真不是一星半点。所以说你别着急啊，一切都来得及。你先跟我说说你怎么个情况。
3: 哎呀，李老师，我是那个风湿病好多年了。
2: 啊。
3: 这个病啊，这太遭罪了。你现在是没看见我，我这个手啊就跟那真的给鸡爪子一样，天天就是个疼，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就是你不管你干啥都觉得可费劲儿了。
2: 嗯，
3: 你在家吧，你拿个扫帚你都费劲，屋里你就想打扫个卫生啥的，那就干不了嘛，那就更不用说了。
2: 哎，这是类风湿了。那
3: 哦，是，就是再加上最近这几年心脏还不舒服，就是去年我姑娘带我去检查了一下，说是那个心脏二尖瓣关闭不全，三尖瓣反流。
2: 嗯，
3: 我也不知道是个啥意思，反正就是总觉得我这心口这块啊，就这片特别不舒服呀。
2: 你这是风心病了，跟你这类风湿有直接关系了。
3: 你说那个医院里开的那些药，那天天吃可是没啥作用呀。
2: 嗯，
3: 哦，都是些顶药，而且我这个就是我感觉我这个病越来越严重了。本来咱这条件就不好，再加上这一身的病，天天的吃药，哎，你说这死吧死不了，活又活不好，我那个心里也就是不想给子女增添负担。这回孩子给孩子张嘴了，我也实在是觉得没办法了。
2: 嗯，
3: 要不然你就错过这个好机会了。而且是最重要的就是我听节目这十多天，我自己也对号入座了，我知道好多人好多的人都治好了。最主要的就是要是不管用还能退回来，所以现在有这个好的机会，我就是自己真的是不想错过。
2: 没错，我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啊。我跟你讲啊，就是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跟大伙说，我说我有一个远房的亲戚呢，是我的一个弟妹， 就是他们俩也是厚到一块儿的。他之前呢是非常严重的疯心病，那我认识他的时候那个状态特别不好，可是人家49了啊，年前呢还生了个孩子，这病好了、
3: 嗯、
2: 那原来疯心病心律不齐，如果说要生孩子的话那是很有危险的，况且他就是个健康人的话，高龄产妇能怀上也是很不容易的，对吧？怀上还能顺利的生下来，对不对？
3: 对对对。
2: 所以说通过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配合着鹿心血片，人家现在恢复的特别好，还变年轻了，原来那一脸的黄褐斑啊，现在斑都没有了。所以说呢，我讲这个事儿是什么啊，就是我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讲的，那你正好把电话打进来了，我要告诉你，你也别着急，就咱这个病不仅可以治，而且能给你治的妥妥的，明白吧？
3: 哎，李老师，
2: 嗯，
3: 我知道我是能治，
2: 嗯，
3: 但是那个电话呀真是不容易打进去
2: 啊。
3: 哎，再一个就是那个我姑娘就是出差没在家，
2: 嗯，
3: 他回来了，我把那个钱
2: 啊，你是说送过去之后了，怕这个钱给不上是吧？
3: 啊，对，我就害怕把这个给错过了，所以我才来求您，一定一定给我留一个名额。
2: 你这样啊，你别着急，外边的电话打不进去的话呢，我先给你接到导播间，啊，然后你在导播间你登记一下就可以。啊，然后咱们送货这块都是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去给你送的，所以说你不用担心没有钱啊，不给你送货的时候不会收你的钱，这货送到你家了，正好那个时候你姑娘也就回来了，到那个时候你就收到货了，你也没错过这个活动了。你记住了，只要找李老师来治病，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没有什么前后，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你就记住这句话就行。
3: 哎，好的好的，
2: 行，那你别撂电话，我给你切到导播间，咱们再见。
1: 活动只有三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
0: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勤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我们的报名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倪老师。
2: 哎，你好
4: 倪老师啊。
2: 嗯，
4: 这个电话呀总算是打进来了，我是特别想参加这个活动。
2: 嗯
4: 然后呢我想买那个三副的那一档嘛，这一档呢是送四大盒120天的三代延寿方。
2: 嗯，
4: 另外呢还有这个鹿心血片，对吧？
2: 对，鹿心血片呢也只发放给重症患者，你像两副用量的、三副用量的这些重症患者才能够得到，因为久病体虚了嘛。因为鹿心血片的数量是不多，只能是先定先得。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哎呀，我是老朋友啊，主要就是我妈。
2: 哦，
4: 我妈是你们的这个老患者了啊。然后呢，她都停药都快一个月了。
2: 嗯。
4: 这次呢，主要是帮我婆婆参加这个活动，赶紧报个名。
2: 哦。你母亲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停药一个月了，她是怎么个情况？您说一下。
4: 阿娜是糖尿病有20来年了，然后呢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呢效果特别好，胰岛素现在都不扎了嘛。
2: 嗯，
4: 然后呢什么药也不吃，也不用忌口，跟正常人是一样的。哎呀，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不像以前呢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然后这个血糖现在呢餐前呢就不超过6，餐后的话呢不超过8。
2: 嗯，
4: 我

0: 带我妈上医院检查呢，就是那个糖化血红蛋白呢是 4.5， 然后大夫也说这个是正常了，而且啊，就是我妈那个脚呢也保住了啊，之前呢那个右边的那大拇指啊都是发黑了，都要烂了啊。哎，给我妈呢吓得真的是觉都睡不了，她怕截肢了嘛。哎呀，我们也是挺担心的，不过这回好了，跟正常人的皮肤一样的，她这个身上呢也可有劲儿可有劲儿的了。咱们这个药吧，就是觉得真的是太好了，停药以后呢也还特别稳定。
1: 其实糖尿病老师跟大家伙讲了啊，它呢是非常复杂的疾病，为什么不好治呢？它既是脾脏的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它又是代谢的病，跟肝肾有关啊。而所有的并发症，不管是心脑眼肾还是糖尿病足，它都是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过于粘稠、血脉淤堵惹的祸。绝对不是说吃点降糖药或者加点胰岛素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它就能够解决问题的。但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全国独家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的这么一个国宝级国药，所以呢既能够康复我们的糖尿病，又能够真正阻断了所有的并发症，叫一次用药受益终身啊。我们把糖尿病这个帽子给它摘了之后吧，以后就是想吃啥就吃啥，想喝啥能喝啥，就提高了生活的品质，同时也能够益寿延年啊。那这次既然说给婆婆定，婆婆是什么情况？
0: 我婆婆呢，李老师说了也巧了啊，我婆婆呢她也是这个糖尿病有十来年了
1: 啊，
0: 天天呢也是吃着这个降糖药，打着胰岛素。
1: 嗯，
0: 这不最近这段时间吧，眼睛又不行了，看东西呢看不清，说眼前呢看东西就是模模糊糊的，有好多的白雾。哎呀，我们也担心她这个眼睛嘛，就这样下去的话啊，失明了可咋整啊。其实呢那会儿呢，我妈用的时候呢，我就想把这个第三代延寿方呢给我婆婆用，但是那会儿呢，我妈呢刚用没多久，我就想着呢，拿了那都不够分，我就觉得先让我妈试试看这个效果，要是效果好了再给她买嘛啊，给我婆婆再买。现在呢，看到我妈恢复的这么好，前段时间呢就想给我婆婆也定了用了吧，但是呢那段时间呢孩子又生病呢又比较严重。哎呀，那段时间一直呢就是在医院呢跑来跑去的，把这个事儿呢就没顾得上
1: 啊啊。
0: 现在呢孩子呢病也好了，我在一听呢这个节目了啊，你现在又有活动了，还力度这么大的活动啊，所以我必须得参加上，千万的就不能再错过了。
1: 好，既然你母亲已经受益了，而且咱们三代延寿方的疗效是亲眼所见的啊，至于糖尿病呢，老师刚才给你讲了，你就订上三副药啊，我们额外再赠送你四大盒120天的服用量啊，再配合上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的鹿心血片，我相信你婆婆康复的速度比你母亲还快啊。所以说咱就不多说了，你直接打场外电话去登记就行了啊。
0: 行行行，那我就赶紧的打电话了啊。
1: 好，咱们再见。收音机。

0: 买一副就赠送一大盒，买两副药就送您两大盒，额外还赠送您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买三副药赠送三袋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活动只有三天。电话号码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师傅，去东直门。
2: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1: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2: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安全带。
3: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徐州新闻。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3到

0: 当中为大家请到的是中心医院的健康顾问吴丽老师。如果您在中心医院就诊和求医方面遇到了困难，欢迎拨打热线8080-9393，8080-9393已经开通，大家有问题现在就可以拨打。今天节目时长半个小时，接下来请进吴丽老师。你好，吴老师。
1: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徐州市中心医院，就是徐州四院正在直播的节目，我是吴丽。那我们听众在疾病、就诊、健康、养生、保健等方面，如果有什么需要咨询和进一步了解的，您现在就能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中。这样呢，我也可以帮助大家分析，给大家建议和就医方面做出指导。每个听众的情况都不一样，咱们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给大家一些非常好的一个意见。当然最终的决定权是在您手里，您希望最终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那是您说了算。因为今天我可能要给大家讲一个病例，我觉得不可能是非常满意的结果，我是这么认为啊。稍后的时间给大家分析。那么现在呢我们要说，如果您的患有的疾病确实需要就诊，那您可以自己直接来到徐州市中心医院，就是来到徐州四院，然后根据自己的病情选专科，选对专科之后再选专家。那么选对专科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选择那种有经验有经验的专家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假如说你的疾病还没有明确，在就诊方面还没有得到一个就是一个确切的诊断结果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专家的意见是很值得尊重的啊，或者是很有借鉴作用的。这就是我跟我们听众说，你就挂个专家号35块钱就行。你看有的人他随随便便普普通通的选一个，我也指的别的医院啊，这也不一定是咱这儿。你看到最后也是没有结果，自己还在那儿琢磨来琢磨去。我觉得那你就不如选一个专家。那么专家是为什么能坐在专家门诊的这个位子上？是因为他的医疗的技术水平都比较高，临床经验又丰富。
0: 好的，老师，
1: 才能
0: 打断一下，有热线。喂，你好。
2: 你好，
1: 哎
2: 呀，吴丽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我再问一个事
1: 啊，
2: 我这个小腿肚子到这个脚，就觉得有种麻，你走路的时候也在麻，就觉得就正常的时候也在麻，那我要看哪个科？
1: 两个腿还是一个腿？
2: 就一个左腿。
1: 左腿，
2: 从左肚子小
1: 腿肚子，多久了呀？
2: 这就这一本。
1: 最近哈。
2: 对，
1: 两个方面的问题，
2: 他啥也没有，
1: 两个方面，其中应该是有一个是具备的。第一，我们首先考虑有可能是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的神经，坐骨神经导致的，这是第一，那就是问题出在腰椎间盘上，但是呢，症状却体现在腿上。因为你腰椎压迫了坐骨神经以后，这个神经它是向下传导的，那么它压迫了这个神经，那么它向下传导，那么就是腿和脚它就有可能麻，这是一个腰椎的问题。还有第二个问题，那也不排除有可能也是单纯的神经下肢神经的问题。那我觉得第一个情况面大一些，我是这么理解，这个还得要看医生看专家好吧。
2: 我看啥科？
1: 骨科呀，先看骨科，因为我们要怀疑腰椎间盘的事儿，所以骨科专家一看脊柱的这个专家他就比较有经验。先看，如果他说很有可能，很有可能是，那就

0: 那就是腰椎间盘引起的。那如果他说这不是我们的事儿，神经方面的事儿照看，就是骨科照看，骨科它涉猎的范围包括骨骼，就是我们说的骨头、骨骼、肌肉、韧带、神经、软组织，它都包括。所以我觉得首选这个你不容易多花钱。如果你要是先选神经内科，你觉得可能我说也有不排除是下肢单纯的神经方面的问题的时候，那你就会觉得哎呦，神经科医生他只能看神经的病变，而不能看腰椎的病变。这样讲你能理解吧？哎，这样你如果他说哎呦，这是还不是下肢神经的事儿，应该是腰椎的事儿，那你还得再重新挂号去看骨科去。那我想你就不如先看骨科。
1: 那这样，你说我挂看腰椎，看挂谁，挂马超的？
0: 你能挂上就行。你礼拜一我估计你也很难挂上，你早来呗。其他专家也行，也不是就他一个。你先看，你先看是不是、
2: 啊、
0: 你这个也有看腰椎的其他专家，你到了之后打电话也行，好吧？
1: 啊，也有是吧？
0: 嗯，
1: 啊，去了就是去了挂不上马超的。
0: 也有别的呀，你给我打电话就是了。我告诉你挂，因为骨科的专家不同的是，有看颈椎、腰椎的，也有看关节的，也有看骨头上长肿瘤的，也有看骨外伤的。比如在外头呀，出车祸了、交通事故了，也有专看那样的。那好多种，那你肯定也不知道，哪个是专家是看，所以你到了之后，
1: 也不知道是一个劲的骂。就有时候就打针的，有时候骂，有时候不骂。
0: 当然，那一个劲儿骂你根本就受不了。那24小时骂，你看你早跑来看了，还要等到现在吗？
1: 喂，
0: 好，再见。
1: 好，我再请你一去。
2: 嗯。
0: 你不是还要看风湿科的吗？
1: 哦，风湿科，俺这
0: 一起
1: 看。对，好好了。
0: 啊，就是啊，是礼拜一吗？
1: 风湿科，昨天晚上俺那个预约过了。
0: 是礼拜一
1: 过了，我这又想着我这个腿，我想凑一趟。
0: 对呀、啊，那不就是他给你约的礼拜一？我昨天不就跟你说了吗？
1: 哦、
0: 你可以挂风湿科星期一的专家号，然后你再看看这个。
1: 我就昨天跟二说的，我说我下午跟物理老师说了，他叫我星期二挂个专家。俺
0: 这
1: 说
0: 的，
1: 我给你换一个。
0: 有病例吗？有吃的药吗？你都带过来，那个风湿的那个，让人家主任再给你看看，好吧？
1: 管
0: 这样的就是一趟，咱就是一个是呢要节省人力物力，
1: 对。
0: 再一个呢，啊还得省钱，对吧？你这，哎，这样一趟。
1: 我就想凑一趟，你行医也凑一次。
0: 行，你到了以后打电话也行啊。
1: 乖，好，谢谢你，吴丽老师。
0: 嗯，
1: 好，再见。
2: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哎，
3: 我等一下，吴丽老师。
0: 啊，声音太小啊。
3: 啊，吴丽老师。
0: 哎，
3: 你好。
0: 你好。
3: 啊，能我咨询你个事儿。我女儿手发抖，这是其二，她碰凉水还疼，这是什么原因？
0: 嗯。你女儿多大？
3: 46了。
0: 有过什么慢性的一些损伤吗？
3: 没有，她什么都没有。
0: 嗯，
3: 她这个情况是老长时间了，好几年了。
0: 这手抖是有时候了，还是不自觉的总抖？
3: 她有时候就是不自觉的就发起来抖。
0: 嗯。
3: 嗯。还有再一个，她一碰凉水，一沾凉水。手就疼，就现在也是。
0: 嗯，这个不是现在的事儿吧？
3: 对对，好几年了。
0: 对吧？手抖是最近的事儿，对吧？
3: 手抖也老。
0: 那一直也没看过吗？
3: 对，他一直也没看过，看过都搁小医院看，又这那的，拿药吃又怎么了？也不管乎，所以我今天给你打个电话。
0: 那手抖，人家你在小医院看，人家怎么给诊断的？说是什么病？
3: 他又是说什么是风湿性的，又是受凉了这了那了的，就是这样解释。
0: 哦，如果是风湿性的或者是受凉了，他不会抖。 它只是发凉，
1: 嗯，
0: 它不会抖。
1: 嗯，
0: 如果是风湿性的，抽血就能查出来，验血就能查，查风湿因子就查出来了，是不是风湿性的？
3: 哦，嗯。
0: 抽了吗？抽血查了吗？
3: 没有，没有，那个没有。
0: 对，你们也没有好好看，等于是。
3: 啊，对，这是不错，嗯。
0: 啊，这么多年，好几年了，你们没有好好看。
3: 对对，他这个。
0: 这样吧，四十多岁，嗯。
3: 嗯。
0: 我呢，还首先的排除帕金森，因为手抖呢，
3: 嗯，
0: 有的时候会怀疑是不是帕金森病。但是他才四十多岁，我觉得很年轻。
3: 嗯
0: 嗯，我先不往这上考虑。
3: 嗯，
0: 也有一种疾病叫神经性震颤，就是手是神经系统引起的那种震颤。
3: 嗯，
0: 这个呢要看神经内科，由医生来，由我们主任来给你确诊是不是这个病。
3: 嗯，他这个发凉哎。
0: 那就看看风湿科，看看风湿科。
3: 碰凉水就痛。
0: 好吧，就这样。
3: 哦，这个两样，一个看。什么方子可？
0: 你看，我说了你们都没有用，你们记不住。我就是说，你们到了以后再打电话也行。一个要看风湿科，那个手凉，再一个要看神经内科。
3: 啊，神经科
0: 啊。
3: 哎，
0: 神经内科有神经外科，要看神经内。
3: 啊，好的，那个
0: 记住了。
3: 小孩这马上放牙了，
0: 记住了，好，再见。
3: 好的好的，
2: 嗯，好的，8080-9393还在开通，大家有问题还可以继续拨打，接下来再次把时间交给吴老师。
0: 嗯，好，我们热线呢开通中，大家有疾病就诊、健康养生、保健等相关问题呢，还是可以积极参与的。这样呢，我能帮着大家分析，给大家建议，也给大家呢做出一个指导啊。嗯，有的人来挂号看看专家，挂好了35块钱。的确说的，这主任怎么这么年轻？他是专家吗？当然了，年轻有为这个成语您不知道吗？对吧？那人家就是水平高，业务好，对吧？学历又高，职称也高，那就是主任呢。主任医师40多的有，你看厉害不厉害？不到50，主任医师。正高，就是职称是正高。你不能看人年龄啊，那人家就学历高，有这个业务临床各方面都很强，那人家就能达到这个水平了，就给他这个职称了。你不要去想一些啊，你认为哟，我认为那些主任应该是白头发。啊，一个老者坐那儿，他才有经验。我跟您说，年富力强的这种专家多了，真的，他们接受新的事物、新的技术、新的技能，那个能力更强。新业务的开展，毛主席以前就说过，年轻人就像是8、9点钟的太阳，青少年就像8、9点钟的太阳。都孕育着无限的希望。年轻，你不要看他年轻，只要他有经验，啊，只要他有水平就足够。嗯，那我们不能以年龄来衡量。有的老年人了，都活一辈子了，稀里糊涂的啥都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老年人呀？我可没说我们听众哈，您可别自己往自己身上想哈。多呀，我前两天看一个短视频。我看也新闻也播报了，在那个成都地铁站上，一个老年人上去以后，那个有个爱心座，在地铁上那个爱心座位有一个年轻的女的坐在那个地方，结果这个老头上去以后，跟人家说让人起来，人家没理他，他就伸手就拽人家那个女的胳膊。你知道现在是夏天，人们穿的很少，那个女孩子我看穿个短袖，穿个裙子，她就那个两个手抓着人家往外拽。那个女的也挺要强的，也挺厉害的，反正是。你看一般的人，哎呀，不跟你一般见识，你看她急了，就你坐就坐呗，让给她吧。那个女的好像也比较较真儿，

0: 就跟他拽来拽去，你拽我就是不起啊。爱心做就一定是让你做的吗？啊，再说了，你得有，你得尊重人呢，你得跟人商量啊，而不是上手去拽呢，那人家那女的还得说你流氓呢，对吧？结果就发展就打起来了，旁边那个人也跟着，那应该是那个女的家人还是怎么，反正一块就打起来了，就是场面非常的混乱。那这个时候呢，人家就有人报警了呗，那人家那个地铁的工作人员以及那个那个地铁的那个警察就都过来了，啊，就把他们给拉开了。拉开以后呢，人家我觉得说的是对的，人家这个乘务长就说这个地铁的那个管理人员就说这个老人说的，爱心做，并不意味着就一定的由您这样年龄大的人做，人家就这样说的。再一个，如果你想让人家让座的话，你应该是以礼貌的口吻，对吧？你不应该是跟人家商量吗？啊，好好讲啊，人家不让，让你是情分，不让我看也是个本分。但是如果说尊老爱幼，我们国家的传统美德，这个毫无疑问。但是你不要觉得人家让你是应该的呀。我觉得你这个思想不对。我们有好多听众是老年人，我这样讲可能有的老年人他也不认可啊，我也冒着得罪这些老年听众的这个情况这个风险，但是我是想真实的发表我的感想，就是我觉得这个女的年轻女子该不该让，该让。来了一个，而且这个老人，这个老头没有多老，我觉得也就70来岁，你看他喝他那个拉扯的时候那个劲儿还这么大，我心想哟，你有这么大的劲儿你还站一站都不能站，怎么跟别人的打架拉扯的时候这么有力量啊？那坐个地铁站一下就没劲儿了，都站不住了，这很讽刺啊。这样所以我就很感慨这个事儿，我觉得不应该这样。就是你找别人帮忙，你有求于别人的时候，你首先要做到的是礼貌和尊重。那么至于说对方是否接受这个条件，那是他的事情啊，你首先要做对，不是吗？就是我们来的听众也是这样啊，这么多年来中心院就诊的听众，绝大部分的听众都特别的好，特别的有礼貌，特别的尊重我，也我觉得都有的听众都很厚爱我，这个我是真的是很感动。那也有个别的听众啊，那他就让我很不能接受，那对不起，那我就撤，我就不接招，我就不见面不行吗？我心想你这样的人，你生了病了，你找到别人想寻求帮助了，你还如此的没有礼貌，不懂得尊重，那我凭什么？我不是自找没趣吗？我那我这个脑子不是进水了吗？那我就再说了，我们也有其他听众需要啊，我也不能为了你自己的事情啊，啊，是吧？所以我刚才这个话题可能就跑远了，我就是这样说，就是要一定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你尊重人家，人家自然也会真诚的对待你啊。你要是觉得什么都是理所当然的，对不起，人还真不买您这个账，对吧？不就是这样吗？行，哎呀，也有的时候呢就是感慨一些，我觉得我真的是非常感性的一个人，也这样也不好，就是我们听众再继续的参与节目吧啊。我给大家分析一个病例。
1: 好的，我们8080-9393呢还在开通当中，那有问题还可以继续拨打，老师您继续。
0: 好，就是上个星期多的时候，我们不是有一个听众他老是打电话要过来吗？过来要做胃镜那个，我觉得好多听众我还说过他的，我现在就不能再讲他的名字了。

0: 我再想人家就暴露人家病情隐私，那我是不会这样做的。就是反正我告诉大家，他也上了80了，这个老人他来着我来寺院多次，也来找过我多次，也是我们听众。这个老人还是不错的，要不然也不会我来来回回这么多次跟他，就是帮助他弄，他还是挺好的，啊。那前一阵呢，他不是要做胃镜嘛，就应该这有2个星期了吧？之前2个星期了，他跟我约做胃镜，我不是给他安排了吗？他儿子陪他来给他做了，做完以后就发现了问题，啊，就是已经诊断明确就是胃癌。但是呢，现在家里人和我们都还瞒着他，我呢也跟我们主任说，暂时不跟他说，怕他那个一下也接受不了，啊。那么在这个治疗的过程中呢，啊，那个我就当这个结果出来的时候，已经确诊了是胃癌的时候呢，我就跟他说，那就得住肿瘤科，啊，因为你肯定你这么大年龄了，80多岁呢，还能拉就赶紧给你开一刀去。你还能承受得了吗？对吧？先去肿瘤科，然后呢，就给他现在呢，就是家里人又在那儿琢磨琢磨，觉得不合适，可能还是想开刀。那我当然是尊重你们家人，你们孩子怎么决定的，你们家人怎么决定的，我完全尊重，啊，但是我是保留意见的，我觉得不应该，啊，因为。做一个这样的大的手术，这个癌症的手术是比较大的手术，它本身承担风险，再一个年龄又大，80多了，我能不能，我也不是说到了这个年龄就坚决不能再手术了，也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肯定要先慎重啊，他能不能得从这个病人的实际去出发。结果好像家里确定了要手术要开刀，儿女是很孝顺，我是看得见的，他们就是那也是想把老爷子治好呗，就是把那个原发的癌种先切掉，切掉以后再说，再做其他的治疗。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说，通常情况下，有的时候你的愿望是美好的，但是结果未必，我只能这样说，你要综合评判，你要听取这个多方的意见，这个他这个到底是不是适合做，这个你而不是你那个一厢情愿，你觉得哦，我这样的就是对我爸爸好的做法，对我爸爸那个病情就想让他快点一下好了的，那不是你想的，你想这个想是想，但是真正的结果，那个才是最重要的。
1: 嗯，好的，老师有热线。
0: 嗯，
1: 喂，你好。
2: 老的，你好，就是啊，吴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是治癌，不是癌症，就我突然就宣了给治疗叫这样，那是一种什么？
0: 嗯，
2: 不是熬吐出来的。
0: 对，有人说叫耳鸣，有人叫脑鸣。就是脑子里边叫，而不是耳朵里边叫。你这个呢，也不是叫，对吧？也不是鸣叫，但是你觉得
2: 归治疗那一种。
0: 这个要看神经内科，听力没问题是吧？
2: 嗯，听力吧，不过比以前减退了。嗯。
0: 哦，多大年龄？
2: 嗯，60大了。
0: 啊，比以前减退的厉害吗？
2: 嗯，
0: 还好。
2: 减退的，反正就是。就还好吧，反正减退了。嗯，
0: 你自己能感觉到是吧？
2: 嗯，对，因为我看电视放的声音，以前就是家里人都听不到，现在我放声音，我听到家里人就说太大了。
0: 对，这就是一个判断耳朵听力的一个标准。对，我们家的主要成员也是，好比说我说话的声音这么大，以前是能听，我都习惯了。比如说用这么大的声音说话的时候，以前是能听清的，现在就会问啊。我就知道，哟，可能是他的听力下降一些了。
2: 嗯，
0: 那我就能感觉到，但是我没有。你说话的声音再小，我都能听见。我前两天还在我们那个耳科，让我们主任给我看了一看，我这个耳朵里面就是非常好，他说的非常光滑，也没有任何。

0: 和炎症，听力也非常好。这个你的这个情况呢，我觉得适合看神经内科。
1: 看神经内科，
0: 如果是头的事儿，就是神经内科。但是我又不能排除你有耳朵的问题，因为你的听力也下降了。如果你有条件的话，做一个电测听也是有必要。但是你说我不想测，管他聋不聋，那个耳朵那个听力下降不下降，反正我都60多了，68了，我要下降就下降，那就先看神经内科。
1: 先看神经内科。
0: 哎，我这个比较可取。
1: 我到那地方就挂神经内科就行。
0: 行，
1: 好，谢谢您，
0: 不客气。
2: 好的，老师，现在还有4分钟，您继续。
0: 好，那我们就不再接听热线了哈。这个每天呢也是跟我们听众说的话也很多，其实呢我讲这么多也回答听众的问题，以及呢在节目中讲这个回答听众的问题呢是一对一，就是他的个性的问题要有大家都来听。那要不接热线，要是广泛的讲呢，那就所有的听众都可以听，对吧？都对他们有益。所以我就留一点时间吧，哈，跟大家也说一说，这个已经到了这个季节了，就是夏至的这个季节了，哈。我前两天讲各方面的那个枝叶都非常的茂盛。我到小南湖、云龙湖去玩，我就锻炼，我就看人家那个都开始修剪那个树枝，哎，剪得很好，啊。那么人也是这样，到了这个季节呢。其实我们听众的养生保健啊，你说重要不重要？重要，真的重要。有的人他会养生，懂保健，哎，他就少得病。有的人他是什么也不懂，啥也不会，不知道，一问三不知，啊，就，那他这个身体的影响上还真是。另外昨天呢，我在我们这个中心医院，在我们虽然我在门诊看到了我一个熟人，一个朋友，他比我大，这个女的比我大要是4岁，他也是原来其他医院的一个医生，他带着他丈夫过来的。哎呦，我以前就和他关系也不错，也都很多年都认识，也都那个有过交道大的。我一看她那个老公特别的消瘦，对，我一下都快没认出来。然后这个手这个地方还插着那个刚刚抽过血以后摁的那个。我一见到她的时候，她也愣了一下，就觉得好久没见我了。但是我明显的我说哎呦你怎么，她说，她一看我也愣了。就是连几秒钟都不说话，有一半分钟都没说出话来。当时我就明白了，她不想跟我说任何她丈夫的病情的事儿。我就说啊，她说哎，你怎么在这儿？我说对，我在门诊这儿呢。啊，她说啊，她说我说你，我也愣了一下。她说啊，她就随便说了一个病，就要走，就要离开。这个我是非常理解的，很多人生病尤其是得大病是不想让别人知道的。所以作为医院医务工作者，医疗工作者，他是有尊重，就是有帮助尊重病人隐私的这个方面的义务的。所以我马上就理解了，他不想跟我说任何他丈夫病情的事儿，他是越是熟人可能他越不想让知道。我一看他这个态度，我就赶快说，我说的啊，那你要是需要我帮助你就跟我联系，因为他还有我的微信呢，我就说你就跟我联系哈。他说啊，那行，那走了哈，再见再见。他就急着走，那我就知道他不想让我知道病情。就是说你帮助别人的时候，你还是要看他，看人家的意思。你想做好事，人家不想，你就别做，这个好事就不别做。在我的这个字典里，最最最最提倡的，我最最用这个来要求自己的，就是一定要尊重别人的选择和决定。 啊。

0: 哪怕他那个是错的，你把你的观点可以告诉他，但是最终决定人家的事情人家自己做主啊，对吧？好，时间的缘故啊，就给大家讲到这儿。最后呢，我再把我在徐州市中心医院徐州四院为大家开通的就诊电话的号码告大家啊，记得啊，那个电话是您到了之后再打啊，8395-6611，外地的朋友别忘加7号0516。好，最后呢啊，我们感谢主持人导播听众啊，我是吴丽，那就下次节目再见。
1: 嗯，好的，老师再见。
0: 嗯，
2: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3: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6: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7: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8: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9: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8: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9: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10: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11: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2: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

0: 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2: 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0: 为身体撑腰，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收听打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娟。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是一个周末，首先祝大家周末快乐。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相关专家来节目当中呢，将跟大家聊一聊有关癫痫相关罕见病这样一个话题。那为什么说这样的话题呢？可能大家认为啊，这个病是不是很少呢？实际上呢，在6月28号啊，也就是两天以后，我们将迎来第20个国际癫痫关爱日。那么今年呢，是聚焦小众而且却急需关注的一个群体，就是癫痫相关罕见病。那么这类疾病的确诊难、治疗难、认知度低，所以无数患者家庭呢深陷困境。关爱从不缺席，科普照亮希望。所以说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将专访到咱们徐州市中信医院神经内科的徐海清主任，我们听一听权威医生来拆解一下罕见癫痫疾病的误区，讲解一些规范的诊疗、居家急救，包括科学康复知识，为罕见病患群撑起健康保护伞。那今天的主题就是这些，我们8080-9393热线电话呢此刻已经开通了，大家如果有问题呢，您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徐主任进行沟通和交流，包括我们五个社群还有视频直播的平台新巨浪微信小程序此刻也正在同步视频直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此发帖留言参与我们的互动，我们都会在线答疑。好了，那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大医生驾到。
1: 大医生驾到。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徐州市中信医院神经内科的徐海清主任。那么在没有请进徐主任之前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徐海清主任的基本情况。徐主任是江苏省抗癫痫协会结节性硬化以及罕见病专委会委员，徐州市癫痫病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徐州市卒中学会理事，徐州市睡眠障碍专业委员会委员。主要专业特长呢是脑卒中的规范化诊疗以及重症监护，还有癫痫的规范化诊治，尤其在难治性癫痫和遗传性癫痫的诊治方面有着较丰富的经验。那么另外神经系统疾病相关基因诊断与遗传咨询，发表学术论文30多篇，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研究项目4项，咱们徐州市科技局重点研发项目1项，获得江苏省卫生厅新技术引进奖2项。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是癫痫相关罕见病。如果您对这个疾病相对了解的话呢，我们或者是不了解，我们都通过今天的节目呢，向大家传递更多的科普常识。好了，接下来我们就请进徐主任。你好，徐主任。
2: 大家好。
0: 好的，欢迎您做客我们节目啊。那今天跟大家讲这个话题，主要是源于今年的6月28号，也就是两天以后啊，是第20个国际癫痫关爱日。那么这次呢，特意聚焦这个癫痫相关罕见病，所以说啊，请您来到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去做一些相关的科普常识哈。我觉得还是意义比较深刻的，因为今年的主题刚好是有关于癫痫疾病的这样一个罕见病，所以待会儿呢要跟大家聊更多的相关的这个罕见病都有哪些呢？是不是啊？虽然说可能这不是大众的一个，不像高血压、糖尿病那么普及，但是这些疾病只要它存在，那我们就应该去更好的关注。而我们徐主任呢，也是咱们癫痫疾病，尤其是这个你看抗癫痫协会结节性硬化以及罕见病专委会的委员是比较专业的哈。大家如果有相关的一些疑问，您可以通过刚才讲到的8080-9393热线电话，还有我们的社群，包括我们视频直播的平台，参与到我们的这个互动当中来。好了，那和往年常见的癫痫科普相比，今年有哪些特殊的社会意义和诊疗价值呢？徐主任。
2: 我来讲一讲这个方面啊，因为现在因为随着最近应该有15年左右，我觉得啊，就对这个癫痫相关的一个病因的一个追查，就发现很多这种癫痫罕见病啊，它是逐步 到我们面前，那而且我们能够把它的一些病因来解决。所以说这么多年来下来之后，发现这每年，因为我们癫痫关爱的每年有一个主题，有包括规范化治疗，有包括罕见病，有包括共患病啊。所以今年就把这个聚焦的话题主要聚焦在这个罕见病方面，而且就是说针对罕见病的一个诊治，癫痫相关的罕见病诊治，我们相对以前十年前或者二十年前是明显有进步，包括它的这个这种脑电图的一个监测的结果，包括它基因检测的一个方面的一个进展，还有我们相关的一些治疗的进展，都是有很大的一个改变，跟二十年前来比的话是这样的。所以说我觉得今年这个话题也是特别关注到，就刚刚那个主持人也讲到，就罕见病这个病，它不光是对患者造成了各种生活质量啊，这个相关的干扰，对于这种患者的家庭包括以及这个社会都造成了其实是很大的一个负担，因为它需要很大的一个多方的力量来共同的关注之后，让这个患者得到更好的一个救治，
0: 并不是因为这个病它罕见，它数量比较少，我们就不去关注它。恰恰相反，正因为它的特殊性，所以我们更应该更多的关怀和关注啊。
2: 对。
0: 那么，大众对于普通的癫痫其实都已经有了基础的认知了。前段时间我们也请过相关专家聊过这样的话题，但是对于这个癫痫相关罕见病，确实是十分陌生的啊。所以，请您给简单界定一下，就是这类疾病它具体指的是什么，和咱们常见的癫痫有哪些本质的区别呢？
2: 就癫痫相关罕见病的话，它首先从这个名词来看，大家也知道啊，首先这一类患者他是有癫痫为主的一个症状表现，但是他的这种癫痫是他的主要的一些症状，同时呢他又是相比之下，相对我们这种常见病这个比例啊，他是相对的是明显是要少见的就是这样一个情况。而且这一类疾病啊，他绝大部分啊还是以这种我癫痫的相关的这种遗传相关的这一类疾病有关联的，就像你很多时候我们说一个有基因的突变，或者父母有小孩有的这种家族的一个遗传，这相关联的这一类疾病。所以这类疾病的话，往往它发病啊，它是相对是比较小的，很多在婴幼儿期它就开始发病了。但是这婴幼儿期它跟成年它是有一些区别的，它很多它没法表述它的一些不舒服的一些症状，它只能通过我们家属的密切的一个观察来早期发现它这些症状。而且这类疾病如果你能够早期的发现，早期的做干预之后，它的预后是跟那个这种后期或者反复多次的这个就诊之后没诊断清楚之后的这种病例的话，它的恢复情况要好得多。
0: 就是及早的去确定确诊是非常重要的。
2: 所以我们也要发现它一些早期的这个症状的一个信号。
0: 是的，它这个就是具体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这个疾病的名称？
2: 对，它是一组疾病的名称。就如果我们说专业一些，你像我们从很小的有大田园综合征，还有婴儿痉挛这种综合征，还有我们说的有个婴儿重症肌症挛综合征，叫厥位的综合征，还有杜氏综合征，它都是一些专业术语，还有一个我们叫 LGS 的综合征，因为我们是成人和儿童都看，但是我们成人偏主的，所以我们看 LGS 综合征相对比较多一点，它的全称叫 Lennox-Gastaut 的syndrome， 就这个综合征，它可以从很小的小孩一直延续到逐步长大之后到我们成人科来看。就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它和我们常见的癫痫的本质的区别，就是常见的癫痫大部分好像这个所占的比例都是因为脑血管出问题，是吧？
2: 对。
0: 比方说老年人群体还是比较多的，这个出现癫痫的人。那这个罕见病呢，基本上都是从婴幼儿时期就可以发现。
2: 对。
0: 但是也有一些成人之后才表现出来的，是吧？
2: 对。
0: 所以它的区别在这里，我们要去认知一下。其实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个同学就是癫痫病，他所谓的癫痫就是经常的，比方说我们上体育课的时候，他跑不了几步他就摔倒，然后就开始抽搐，口吐白沫，这个是典型的一种表现。 这个症状的表现是吧？这个算不算是癫痫的罕见病的那种症状呢？
2: 它因为刚刚主持人说的这个表现啊，它只是我们癫痫里面一个特别容易识别的一个症状，就是突发的一个意识不清、四肢抽搐、口吐白沫这种情况。在我们在癫痫里面的一个诊断名词就是癫痫全面强直症能发作，或者叫大发作。我们通常的说的是大发作。所以这种为什么大家能够容易发现啊？因为这个症状确实很典型，大家基本上老百姓一看就能够识别出来。实际上罕见就是以他这个是所有的癫痫罕见病里面他都可以有这一个症状，但是他不单有这一个症状。所以我们在癫痫罕见病或者是我们某一个比较我们叫癫痫综合症里面来看，他很多病有很多患者他不是一种发作症状，他可以是三种五种甚至更多种的发作症状。
0: 所以说就是也就之所以这个癫痫相关的罕见病容易被误诊，是不是也容易被漏诊，
2: 最多是容易被漏诊。而且有些时候他可能就是我们某些时候啊，他可能诊断因为家属患者家属他经常会问一个问题，就说我这个到底怎么造成的这个罕见病其实它就是我们能找到的一些病因。就这样的话，就针对这个病因我们再去针对性的给患者做一综合管理可能会更合适。
0: 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个典型的症状，就我说的抽搐啊，这个口吐白沫，还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信号呢？
2: 对，就是我们还有些症状，就是婴幼儿他可以突然的身体的一个抖动，就突然的一个抖动，还有我们像这种痉挛发作就是一个什么表现，它突然的一个像双手一个抱着，像小孩经常会我们经常会有这个例子，把小孩往外面一抛的时候，他小孩要抱着妈妈的一个动作，就是我们叫抱球样的一个动作，这个都可能是这个癫痫发作的一个表现。包括还有些人就突然是呆滞的眼神，呆滞在那里不动这些症状，它尤其是这种肢体的抖动，很容易被忽略掉了，就以为谁
0: 是
2: 可能打个寒战是吧？就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是的，那刚才还有您说那个突然抱住哈这个家长那个抱的动作是吧？
2: 对，
0: 其实像没有危险的时候，他也会出现这种症状。
2: 对，
0: 这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信号是吧？其实很多患者反复发病，查不出原因。所以说这个癫痫相关罕见病它的确诊的难点主要是在哪里呢？是不是我们平时只依靠这些症状的话可能是不是很难确诊？
2: 对，就癫痫这相关这个罕见病就是也是我们通常说的这些相关的难治的一个癫痫综合征这个组合。就是这一类病人的话有难点有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说他很多时候我们难以确定他是哪一个综合征。他有些时候我们尤其是有些时候不深入做一些检查之后啊，我们有可能就是这个患儿就是一个癫痫。但是到底是哪个综合征不知道，这个其实确实需要一个我们说癫痫专科医生来完成的，尤其是这是罕见病的相关的，就一定要专科医生才能够充分的把握他的一个病史特点来确定。

0: 啊，还一个方面的话，就是说，现在我刚刚也提到了，就是现在因为对这一类病人呢，他发现很有50%以上的都有基因突变。
1: 哦，
0: 啊，就是这种基因突变的话，他通过这种现在二代测序这种基因技术，他能够发现大量我们以前不能明确这种基因的这个突变的这个这一类病例。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现在其实有些时候针对这种罕见病，我们会把它组成一个组合，这是怎么诊断呢？就是说它可能是某某某某基因相关癫痫，
1: 是吧？
0: 就
1: 是，做这个特殊的基因检测，
0: 对，
1: 要做一下这个检测。
0: 对，所以说基因检测，也大大的助力了我们对这一类罕见病的这个病因的查出，有帮助。
1: 是的。那有没有需要从这个影像检查能不能看得出来？
0: 对，影像检查其实还也是相当重要啊。你说这类患癌的话，它有一部分人他可能就先天就出现了我们说的一个皮层的一个发育的一个异常，甚至一个大脑的一个皮层的发育的畸形。包括脑结构的一些畸形都可能存在，所以这些也是反过头的，包括他这患儿他有些脸部的一个我们说的一个表情啊，就脸部的一个眼眶眼神
1: 之类的，
0: 就眼距它比较宽啊，包括那个就是这种脸型就。我们说的不好听，就
1: 和我们平时看到的
0: 那种
1: 正常的不太一样。
0: 所以这种的话，它可能提示也是在这种有这种基因的遗传的一个突变影响到。
1: 就是所以说，你看，那目前咱们临床上这类患者的就诊的现状怎么样呢？
0: 这类患者的话，他是就诊情况啊，就相对来说，他是能够来就诊。但是往往它会存在很多误区，它就是说它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我曾经碰过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患儿，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因为我们这一块我们经验比较足，我们就告诉他可能存在这个罕见病的这个综合征里面，但是因为他开始来的时候，他可能表现是一种症状，就不会说一下是6种5种症状全部展示在我们医生面前或者在家属面前，他是慢慢延续出来的。但第一次呢，我们能发现，就告诉他需要哪些用药，哪些调整。但是很多家属呢，他觉得，哎呦，你用药效果不好，那我到其他地方再看看。但是如果是很专业的这个地方，还是可以，基本上也应该是能够比较容易识别到这个病，包括看到他的脑电图。但有些时候他会到那种相对来说我们说不太专业的一些机构里面，他对脑电图的识别，包括病人的这个综合的一个反应情况，包括他以后的一个病情的一个走向，他没法做去综合识别之后，他给他用药，有可能叫我们叫用错药，就
1: 是
0: 说他有些药他不应该用的，他就用上了，这样反而把这个病搞得更难治了。就很多病人就在这一块的误区是比较多的因为大家我们也有这个观念，就说病我们说有一句说法叫病急乱投医，是吧？就说就在这个医生这里看效果不太好他就肯定要找其他的医生或者甚至外地的医生去看。这样的话，就如果能够找到真正的癫痫专科医生的话，我应该来说不会有大的问题，但是就怕有些找到一些我们说的甚至有些传统的就是所谓的接中医来说的。
1: 是的，偏方之类的，
0: 对
1: 吧？
0: 对，
1: 是找哪个是哪个相关的什么中医啊。
0: 对。
1: 啊，让他来给看，这样的时候可能往往会导致一些误诊或者是耽误病情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一定要到专业的医院专科啊，尤其是诊断和治疗相关的癫痫罕见病的专科来去这样去诊治啊，这样的话才更加的专业啊，少走弯路，是吧？那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大众普遍认知的一些误区，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有可能这些误区呢，我们了解以后啊，可能就会像刚才讲到的少走弯路，是吧？比如说罕见病无药可治，发作忍一忍就好了。啊，是先天的缺陷，没有办法干预等等，那这个是不是都是误区呢？
0: 这个也是有一定的误区的，尤其是罕见病无药可治，就是其实我们在临床上门诊能碰到 什么病人呢？就因为他考我们考虑他罕见病，我们会建议他做一个基因检测。他家属他就会反过来问我们，哎，你这个基因检测到底有什么用？
1: 嗯，
0: 是吧？就是他，因为他会考虑到你治了，你能不能针对这个基因有来治疗？目前看，确实，针对基因治疗，它是很有限的一个手段。现在目前还是没有这个很好的方法。但是其实这么多年下来，发现就是不同的基因突变，它对某一类的药物，它是有效果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有比较成熟的，我上次看了一下，有100多种基因突变这个相关药物的选择的推荐。所以说这个就给我们医生会，尤其在治疗里面就不是无药可治了，而是可以择药可治，而且就是优选药可治。这样的话就是说减少这种乱用药，或者就是用错药的这个一个情况。因为我们有比较典型的一个病啊，就去年在我门诊看的，他这个小孩是安徽的一个小孩，他个子比较小，当时呢他也是发癫痫来的，但发作其实不多，但是呢就是他身材矮小，发育那个智能也相对来说降低了一点。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考虑可能与遗传是相关，是帮他查那个基因，查了那个基因之后，发现他之前用的药是完全不应该用的。就有一个
1: 用错方向，
0: 用错方向，后来把他这个药一调整，不发了，而且能这种智能发育也比原来有所改善。所以说这个就是有些时候你这个用无药可治这种情况，就是确实改变了我们以前，尤其是现在基因检测改变了我们以前的很多的认识。包括这个发作这一块的啊，就是发作冷一冷，就是有些人他发，就是尤其是在农村，确实存在这个情况，
1: 是吧？
0: 他因为他也不，
1: 他
0: 觉得、这个、
1: 是一过性的，
0: 就一过，每次一过性的到我们门诊来，他很多小孩他都是相对是正常的，
1: 对，正常
0: 的、正常的，所以他觉得发作没有我们刚刚说的那种突发四肢抽搐、吐泡沫，他可能就把他就真的会就一个冷一冷就过去了。实际上这种情况他冷了之后，他这种我们现在都认为就是癫痫发作，他会有一个异常的网络。所以这一旦异常网络形成，你再去用药，他可能就更难了，更难去控制他。包括很多人他觉得这个小孩有先天缺陷，是吧？你这个就
1: 是先天的病我治不了，
0: 也就不去管他了，是吧？其实在这个方面也是有一些误区的，我们通过帮他识别之后，确定他可能是哪一个综合症或者哪一类类型的，我们可以包括现在慢慢针对这种基因突变的一个病例啊，有一部分基因它是有相关的特异的一个药物来干预的。
1: 就是无论哪种情况啊，它都是有方法有办法去干预它的哈、啊。比方说这个虽然是罕见病，但是咱们并不是说因为罕见病，因为它这个患病的群体较少，我们就不去关注它。你看为什么这个薛海清主任他专注于关注这个罕见病这一块呢？尤其是癫痫相关的罕见病，这也就是说并不是我们不去管理它，并不是因为它小众所以我们不去关注，并不是因为这个大众都得了高血压糖尿病，所以我们有更多的方法去治疗高血压糖尿病，而忽略了一些相关的罕见病，不是，是有办法的。所以说大家也一定要把这个误区认识清楚啊，有问题一定要到相关的专业的医院，专业的科室，找专业的医生来给你做一个判断，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如果说找到了这个他疾病的根本原因所在，我们再去相关的去治疗或者是干预，这样才能有更好的效果。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半点天气啊，马上回来。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午后 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

0: 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4: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5: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6: 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7: 好医院怎么去？
6: 好医生哪里找？
7: 欢迎收听大医生来了。
8: 大医生驾到。
9: 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咱们徐州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的徐海清主任，来到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这个癫痫相关罕见病这个话题。因为6月28号，就是两天以后呢，就是第20个国际癫痫关爱日。虽然说这是一个小众群体，但是呢，我们还是有必要让大家认识这种疾病，我们该去怎么样去识别一下它的相关误区啊，而且呢，这个疾病到底是能不能治，怎么治啊？那尤其是哈，这类罕见病的这个癫痫疾病的高发群体到底是哪些呢？它的发病是不是有明显的年龄特征呢？接下来我们请徐主任继续跟大家聊哈。先说一下这个罕见类的这种癫痫疾病的高发群体到底是儿童还是成人？徐主任，
10: 这一类患者的话，主要还是在儿童，尤其是这种婴幼儿，就更小的一些儿童里面在成人里面，就刚刚也提到，其实可以出现，但是相比之下，它是要明显要减少的这个情况，就是而且这一类人群的话，尤其是如果是这种。我们这个叫发育性癫痫脑病这一类的人群里面，它往往会合并有这种智能发育的一个障碍，包括一个运动啊行为的这个发育都存在一些障碍的一个情况，包括很多病人他可能合并有这种一些共患病，包括睡眠障碍，一个行为的异常，包括可能的一些焦虑啊情绪的问题都可以出现啊。年龄特征主要还是在就是婴幼儿这个儿童这个年龄段更多一些。
9: 就是罕见病主要发生在这个儿童这个少年时期。那它和我们所说的其他的一个普通的癫痫疾病的区别就在这里，刚才节目开头也讲到了那普通的癫痫疾病大部分都是脑血管的问题，那老年人可能比较多一些啊，但是这种呢是基本上就是基因突变啊，或者是提早就能够显现出来的，那就是在儿童时期。那相较过去的话，刚才我们一直在和徐主任交流，就是针对这个癫痫的罕见病的诊疗技术，那目前来讲的话呢，和过去相比确实有很大的一些突破，包括一些精准的诊治啊，基因的检测啊，还有一些相关的有针对性的靶向治疗等等这些手段，那目前应用效果怎么样呢？包括这个诊疗技术有哪些新的突破呢？

0: 虚转。
1: 嗯，就现针对癫痫相关罕见病这个一些诊疗啊，其实也是分好几块啊。就是我刚刚也特别提到，就是因为现在我们国家也中国抗癫痫协会也特别建立了这种一级、二级、三级癫痫中心。癫痫中心它就有一个要求，就有一个癫痫专病的一个门诊。所以针对这个癫痫专病门诊对这一类病人的识别啊，它就明显的。升高了，就是这个识别率就明显升高，所以说识别之后，它治疗就相对来说就好一些啊。但是针对治疗的话，它主要是分几大块啊。一个呢，就是我们传统的就是内科的一个药物治疗，药物治疗这个精准，就刚刚我们其实也反复提到啊，就是我查到这个有这个罕见病的这个，它可能这是某一个基因突变影响的。是吧？那就是说我就会选用这一类，相对来说这一类对他比较友好的一些药物，就优先选择。这个其实是也是精准医疗的一部分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那个针对这个精准这个基因突变啊，就刚刚也聊到的有几个其实已经有比较好的一些药物了。你像尤其是刚刚在我的这个。简历介绍里面，我是参加江苏省抗癫痫协会的一个结节性硬化及罕见病的那个专委会。为什么不把这个结节性硬化把它放进去啊？因为结节性硬化它就是一个典型的以基因突变导致的这个我们神经皮层的一个发育障碍引起的这个就是多个结节啊，这样导致的一类疾病，它主要表现为就是一个癫痫，还有一个就是认知的一个就记忆的就另一个智能的一个障碍，这个表现啊。但是它的目前针对这个基因的一个相关的就是我们叫精准的一个药物，它是有的啊。我们叫就是那个有这个相关这个 mTOR 通路这相关基因的突变的一个针对性的抑制它这个基因这个调节的一个药物现在已经在我们市面上已经有，但相比之下确实这个药比较贵一些。我记得我十年前其实已经用过这个药物还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现在针对这一类病人进展的比较多的啊，一个就是神经调控治疗。因为很多病人他可能没有，不像我们外科常规外科手术，我要把某一侧有异常的把它切掉，是吧？可能达不到这样情况。他这类病人的话，往往是他是比较弥漫的，你不可能把整个脑组织做一些切除，这是不合适的。所以说他就要通过我们一些神经调控，就我们有叫迷走神经刺激素，包括深部脑电这个电极刺激素啊。包括经颅磁刺激，这些神经调控之后，它也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它是叫一个电子药物，是我们一个电子药物。它通过植入这个一个仪器之后，它通过调节这个仪器的一些这个电流啊相关的一个参数，能够调整我们神经的一个刺激的一个强度之后，来改善我们癫痫发作的一个表现。这个是神经调控的治疗。当然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治疗，尤其是你像相关的一些有葡萄糖转运不好的，包括这些就是那个绝味的综合征的，他有些病人他会选择这个生酮饮食。
0: 生酮饮食
1: 的话，在儿童就难治性这种癫痫里面，有些还是用的不少啊。就是这个通过生酮饮食治疗之后，它癫痫达到一个发作。当然现在更精准的啊，就是其实是我们的一个师姐他们也在开展的，最近比较新的，它就是一个肠道的综合治疗，它一个益生菌针对这些病呢，也是能够得到一定的一个帮助。曾经还有小孩能够恢复到比较好的一个状态，能够正常的去上学。这是最近几年的一个新进展
0: 就是效果还是可以。
1: 对，
0: 基本上都是刚才听了您介绍之后，基本上都是通过药物的方式，也就是我们说的物理的方式来治疗。有没有那种就是比方说手术啊，或者是哪个地方出了一些这个基因，我把它切断啊，这样的有没有这种方式和方法？
1: 这个手术方面呢，现在其实也是这二十来年越来越对这个。

0: 病例啊，越识别越精准之后，
1: 嗯，
0: 就说大家就说在这个手术方面也是逐步在开展，
1: 一直在研究，
0: 其实开展的最好的也是在咱们北京啊，你让他们现在我们有北就中国抗癫协会有几个神经外科的主任，他们在这个都是我们有一个多学科合作的，就是内科。包括儿内科、神经外科，包括电生理啊，包括这种心理啊等等，这相关科室之后，他综合讨论之后，他就有一个方案，确实针对像就结节性发病人，我们现在他是基因突变引起的，但是他可以去做手术，把那个明显异常放电的这个地方做一切除，也能起到。有些部分能起到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1: 就目前还在这个临床研究当中，是吧？
0: 就是
1: 也在试验当中，
0: 摸索，试验当中。
1: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接听热线，看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喂，你好。
2: 喂，你好，徐主任。
0: 哎，你好。
2: 我有个亲戚，她就是一个女同志，有癫痫病，她是从小就有，她家来说的，可能好像是。从小从床上掉下来，摔的，得了癫痫病，现在都50多了，有时候都还经常犯。你说这个得要怎么能还能治疗好不？
0: 他现在有没有到医院诊治过，还是自己在家里那个？
2: 治过，在上海还动过手术。
0: 啊，做过手术，他那个。他是这样的，从小因为你现在提供的资料我觉得有限，但是我大概知道有几个信息啊，就是一个呢，就是说他有个从小的一个外伤，是吧？那我就不知道这种外伤啊，不太清楚这个外伤到底有没有造成脑损伤的后果，就有没有做 CT 啊、磁共振的结果，有没有能不能告诉？
2: 做 CT 反正就是做脑子有异常。
0: 可能具体的你不一定清楚，
1: 就是想确定一下到底是因为基因的问题还是因为外伤的问题。
0: 对，因为从小我们一定要去考虑有没有这种遗传相关联的这个问题。
2: 我比他大点反正我听奶奶说的吧，是从小哄他在床上睡下来，说的对着这个，咱不知道是基因的事儿还是因为掉下来的事儿是怎么回事，现在上海动了手术。动了手术，现在犯的，但是有时候也太重，说倒就倒了，就水，就是跟你说的呀，头皮抹了，脑子不认人了。要轻的话，就是脑子他说的发麻，给过电了呀，是吧，先生？
0: 所以这样的话，我有一个建议啊，就是说因为在这个咨询，我们会给你一个建议，就说你。暂时这些表现我们很难帮你确定是哪一个方向性，如果是有机会啊，可以到我们徐师是各个癫痫中心的专科啊，就你要到我们医院的话，我们也有专病门诊啊，可以给你综合把所有的资料拿来之后，我们可以给你综合评估一下，就是说是他那个，因为我们经常碰到那个小孩，他小的时候有跌倒或者有摔一下，他一摔的这个过程中，他有可能是得病摔的，也有可能他是意外摔的，也有可能得病摔的。如果是得病摔的，他可能就原发病，他就有一些就有这个先天比较儿童期的一些其他的病变导致，
1: 实际上本身就有问题，
0: 对，
1: 所以才摔倒的，
0: 就有可能是这样的。因为经常有些人会给我们提供啊，他有摔跤。但是实际上
1: 他并不一定是因为摔倒而导致的，对吧？
0: 对，他可能反过来，他有一些原发病，他导致他摔跤，但是很多人他就认为是摔倒引起的，
1: 是的，
0: 就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1: 不过这位听众您提供的这个信息，现在这个患者已经50多岁了，说他小的时候有过外伤史，但是50年前那个时候的诊疗技术和现在相比的话，肯定不一样，
0: 对，那是相差很大。
2: 10来岁的时候。是将近20岁的时候动了手术在上海，现在也没有起到什么多大作用，现在光是吃那个叫什么什么卡拉辛，平常叫什么
0: 对，
2: 两种药。
0: 其实如果他是在徐州吧，是吧？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建议到医院来，就我们综合看一下，看看他那个用药。
2: 在那个徐港医院也有一个专家。 这哪个医院的专家，这个女的说的，给她吃药，吃药说的吃的多，吃的多吧，她就睡个觉了，就不能动了，就是那也不想吃饭了，不想干，一个劲的睡。
0: 说
2: 的吃这么多的药，那就吃的好像就是激素太多了，就受不了，就减了。那吃的多不就吃回了吗？
1: 不能随便吃啊，这个药。
0: 所以他需要针对这些药，我们要评估一下啊，因为他吃的药多种药物，我们要评估他这些药到底哪一些药物对他有用，哪一些药物可能是没什么用，这样我们要经过面对面的一个咨询。
2: 比如说那个叫什么卡马西平吗？
0: 啊，
2: 叫什么西平？
0: 卡马西平。
2: 卡马西平。那个药是管这个的吧？
0: 对对，就是它是我们所有抗癫痫药里面的一种最经典的一种药物，卡马西平这一个就是。
2: 最久的了。
0: 对对，我们叫那个钠离子通道阻滞剂，它是我们。
2: 吃两种药，早上七点吃一次，到九点吃一次，晚上七点吃一次，又九点又吃一次，吃四次。
0: 对，就是他这个药呢，他是根据病情我们来选择他吃药的频次，也可有些人我们常规是一天两次，但是也有些会吃到三次的，四次的就比较少了，因为四次的他的这个长期的这个依从性呢是比较差，就很多人你每天都要吃四次，他可能会漏掉，所以我们不太推荐两次，而且现有的药它的这个起效的那个时间呢，它不需要一天吃到四次，它可能一天三次就够了，就有大部分是两次就行，
2: 两次的怎么不吃？就是早上七点一次，九点一次，晚上就不吃了。
1: 哦，那应该不是你这样的吃
0: 法。不是七点和九点吃
1: ，
0: 就是早上一次，晚上一次，我们最常见的是这样的一个吃法，
2: 这样吃的，
0: 对，
2: 就是的，这种病，人家就是说的。就是看不好了，只能让保守治疗了。
0: 我们是这样的一个理解啊，就是针对这个病，因为我们不能说看不好，我们觉得如果你有条件，还是建议来到医院来规范的调整一下。我估计你可能没有到那个我们专科专业的一个专病门诊来做一个规范的调整，你可能是找一个医生，人家帮你调点药，没好又是。
2: 我看过，任哪都看过，在九七医院，也看过，在上海也动过手术，
1: 是吧？有没有做过基因检测？
2: 基因检测我就不太清楚，是我一个亲戚，
0: 对，
2: 我今天听了这个收音机，我也喜欢仔细，就想上。
1: 你也可以告诉他哈，真的。
0: 对，你可以告诉他，找时间来找我们看一下。尤其你如果要找我的话，我们是每周三的门诊，可以跟你再综合评估一下之后，
1: 是的，
0: 再给你一个建议。
1: 啊，因为徐主任呢，他是
2: 这个，你需要怎么那个检查？需要拍片子还是需要干什么？
0: 他不光是拍片子，因为我们这个病他我们要问清楚他目前的可能存在的问题，他不单纯是这个拍片子的问题，拍片子是辅助我们来进一步确认，就我们先要确定你目前的状况是处于哪种情况，需不需要进一步拍？因为有些人他以前拍过片子，而且他那个片子他不会出现大的变化，我们短期里我们也不会去再反复去做一个检查这样的一个情况。
2: 他是什么？不是职工医保，是居民医保。
0: 哦，对，
1: 这个对，我们待会儿就要聊这个话题，就有关于这个他的一个治疗周期性，还有他的成本，我们待会儿要说一下。
0: 对，
2: 对。那个是不是你要他这样的，他这个人能结婚吗？一辈子都没结婚，他能结婚吗？结果能结婚吗？是不是干啥了？那个有原因吗？
0: 针对这个情况是这样的，一般我们这个结婚的吧，他没有特别的禁忌啊，但是就是说如果是有明显的这种遗传的一个问题，他可能他也不一定适合去结婚，因为他没有自身的一个我们说的一个经济能力去支撑，是吧？因为我们以前碰到的是这样的，有些小孩他自身他就需要别人照顾，他要结婚要那个撑一个家可能比较困难。就这样的，
2: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这个不是禁忌，但是我们要看各个具体家庭情况。
1: 虽
2: 然一辈子他没也没找，没让他找 那样。

0: 要会影响到孩子。
1: 对，这个可能还有一定的遗传性，是吧？
2: 对对对，如果有遗传的话，就是要后代的情况下呢，要特别注意啊，他这个基因的一个情况。
0: 对，所以说就没有了，就监会就加了，当然了。
1: 好吧，
0: 因为是在哪个医院？四院。
1: 对对对，
2: 其实是中心医院啊。
0: 哦，就是第四人民医院。
1: 对
2: 对，
1: 就是四院啊，新城这边也有啊，包括咱们老院区也都可以。
2: 都有，对，
1: 好吧。
0: 哪来新城？
1: 新城区，四院新城医院啊，这边呢也有咱们这个相关的专家啊。
2: 对，
1: 好吧。
0: 这叫什么什么科？神经科。
1: 神经内科。
2: 神经内科，哎，对。
0: 哦，他这属于有残疾症，属于二级残疾。
1: 哦。这个已经评定过了是吧？
2: 对，就国家对这一部分人群，它其实还是有蛮大的一个这种资助力度，就是通过这样的话，它其实它的一个经济压力会小一些。哎，我们经常也碰到这一类长期这种发癫痫的病人，他国家有补助。各方面的一个救助的一个情况，
1: 是的，你如果要是真的想看一下的话呢，也可以去找徐主任帮看一下，因为徐主任毕竟是咱们这个抗癫痫协会的这样一个罕见病专委会的委员，比较专业的。
0: 是徐海平，徐海清老师。
1: 徐海清，是的，好吧，
0: 好
1: 的，也感谢您参与。哎，好，再见啊。好的，好的，时间关系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社群当中有位友提的问题，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典型性啊，我们请徐准帮着解答一下。他说他看到邻居家的孩子这个牙齿地包天，他感觉地包天和癫痫有没有关系？这个是不是也是一种表现呢，徐准？
2: 地包天这个，我目前看，就我所了解知识来看啊，我觉得应该没多大关系，
1: 是吧？
2: 因为它是一个发育的一个表现，而癫痫的话，它是一个发作性的表现，它因为它地包天，它是一个相对比较持续的，你那个这个一个牙齿发达，这我们的口腔这个发育的一个情况，而癫痫的话，它是往往它都是一个发作性的一个症状。它表现出来的突然的短暂的一个愣神啊，短暂的一个肢体抽搐啊，短暂的一个这个言语不利不可以出现，这个就可以发到短暂的失忆。
1: 是的，但是他为什么提这个问题，是因为他说他见到好多癫痫病人是地包天，所以看到邻居这个孩子就想到了会不会也会有癫痫。
2: 对，这个问题还确实有意思，就是我们有些时候也会去这样看啊，因为为什么，就是说他存在发育上的这个异常，我们他有可能会就是外形的发育异常啊，头型的发育异常，它有可能会有说我们皮层的发育异常，但皮层发育异常，它就容易出现癫痫，所以确实有一定的关联性，但是它不是
1: 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地包天都是有可能的。
2: 对对对对，不是这样的，
1: 啊、
2: 对对对，
1: 所以这也算是一个误区
2: ，对，
1: 是吧？
2: 对，
1: 好的，那我们继续刚才说到的话题哈，有一个话题要我觉得跟大家交代一下，就是刚才这位听众打电话的时候也提到了哈，说这个有关于医保的问题。实际上癫痫相关罕见病患者呢，治疗周期长，成本高，那临床上咱们这个患者和家庭面临的最大困境是什么呢？
2: 其实就是针对癫痫这种长期需要治疗的这个情况，它的困境啊，它有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它针对这个药物本身的恐惧感，就是说因为大家都会这样有一个就是好像不是很成熟的一个认知啊，就是说是药三分毒，是吧？
1: 是
2: 啊，就是说确实你药物如果你不需要吃的话，我们不要随便去吃，就是说但是确实需要吃的时候，我们就面对，我们要正确的面，就是对面对这个药物的一个副作用，所以我们经常也会跟家属去交流啊，就这个药物副作用的一个情况，确实有些药它是在某一类人身上它容易出现这样一个副作用的情况，但是其实我们目前尤其是它不就常见的像癫痫药物，它常常有头晕啊或者想睡觉，这个都相对来说大部分都能够逐步适应的，但是还有些像比较潜在的像肝功能就是肾功能包括癫痫这些相关的影响的，它需要于我们通过一个血液化验去识别，所以我们会在这个分别是第一 吃药后第一个月、第四个月，
1: 嗯
2: 啊。

0: 到第一年第十二个月这个时间，我们会做一些监测。
1: 做监测、嗯、
0: 为什么会做一个这样的一个间隔呢？就我们发现就是也不需要每个月去监测这种副作用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在这个有一年这种监测下来，大部分就是不出现这种副反应情况下，它这个血化验里面基本上我们认为它基本上不太容易出现了、
1: 嗯、
0: 就这是我们这么多年的一个积累、嗯、也是这样一个体会、
1: 嗯、
0: 这是一个困扰。还有一个困扰就是长期用，尤其这种现在有些费用比较高的时候、
1: 嗯、
0: 就说很多家庭他会，我曾经碰过，所以说我现在我就跟患者交流的时候，我们都会考虑到你这个一个月大概能承受多少的一个费用。
1: 嗯
0: 啊、因为有些费用高的一些药物啊，它不一定说绝对是这种效果就会更好，
1: 嗯、
0: 但是它有一点，它的副作用相对是小的，
1: 小一些、嗯
0: 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我们会根据病人
1: 考虑一下
0: 家庭的一个情况，
1: 嗯、
0: 我们会综合帮他选一个更合适的一些药物，
1: 嗯、
0: 因为尤其现在大量的这个癫痫集采药的一个应用，
1: 已经进入医保。
0: 这个进入医保，它这个集采药，它就明显比原来这个药费就明显降低了很多。
1: 降低很多、嗯，
0: 所以说也是，但是它临床它也是有它的一个效果。
1: 嗯、
0: 所以我们就针对不同的家庭，我们根据情况，
1: 嗯、
0: 做一个罗列之后，看家属做一个选择，
1: 嗯、适合自己、
0: 对，适合自己或者适合这个家庭的。
1: 是
0: 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根据他这个用药的反应情况，因为确实有些病人、
1: 嗯、
0: 他家庭比较困难，但是他用那个比较贵重的药又比较合适、
1: 嗯，
0: 所以他这个，你像刚刚那个病友啊，他如果是一辈子没结婚，我们说的，
1: 嗯、
0: 就是可能申请国家的一个救助低保的这个、
1: 嗯，
0: 因为我现在我们那个病人里面也有这种这种低保的、
1: 嗯，
0: 他国家报销比例就相当的大。
1: 哦、
0: 啊，因为我没有确切的，上次那个病友告诉我，他说我给他开了800块钱的药物、
1: 嗯、
0: 他自己出了50块钱。
1: 嗯，
0: 其实上这样的就大大减少了一个压力了，就不会因为这个经济成本而就不去选用这些药物。
1: 嗯，好的。那今天呢，非常感谢薛海清主任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共同跟大家聊了一下有关于这个癫痫方面的罕见病的这样一些常识。虽然说它是罕见病，但是并不是没有办法哈。所以说大家如果无论任何疾病吧，做到早发现早诊治是非常重要的啊，有问题咱们一定要到相关的专业比较强的，比方三甲医院的相关的专业，找准相关的医生来给你做一个判断啊，及早的干预非常重要。好了，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薛主任，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和听众包括我们的微友和网友说再见了。再见薛主任。
0: 好，再见。
1: 好了，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我们下周一下午的15:10不见不散。马上到了考验大家手速的时间，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听好，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重磅开启，从现在开始计时8分钟，所有8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的，当场多给价值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更有一连串惊喜好礼。毫不夸张地说，很多老用户知道这次活动力度大，一年就等这一回，想让眼睛轻松舒服的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哗哗流泪，眼前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眼睛就像下大雾一样，看远看近都费劲，整天特别糟心。那你赶快用上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按摩，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用完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没事儿出门遛弯跳跳舞，生活的幸福指数那是蹭蹭往上涨。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火爆开启，今天只要8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多得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这还没完，今天更是特别给大家争取到了一床吸湿排汗的冰丝凉席，平时商场卖大几百，今天让你直接带回家，八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

0: 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十五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2: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3: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5: 哎，张老师，
6: 哎，
5: 问您个事儿啊。
6: 您说，
5: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6: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5: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6: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5: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它就能快？
6: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5: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6: 那你说说看。
5: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6: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5: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6: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5: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6: 我怎么没发现呢？
5: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6: 没错，
5: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6: 哎，还是守规矩好。
5: 对了，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6: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5: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6: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3: 你永远都不知道，为了遇见你，我做了多少努力。我来自广袤的田野，经历了风霜雨雪、天寒地冻各种考验，终于争取到了和你相见的机会。那天，在超市里，你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我，我的内心是多么的激动，以至于后来在厨房里的时候，我开心的有些自我膨胀起来。那是我和你最接近的时候，餐桌上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有0.01公分，可是半个钟头之后，你却把我丢弃到了垃圾桶里。这并不是我想要的结局，在我最美好的年华里，我希望得到你的尊重和珍惜。我是一粒米，请珍惜我们的相遇，不要在花样年华里留下遗憾。爱惜粮食，拒绝餐桌上的浪费。

0: 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1: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伟。
2: 各位好，我是王玉石。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那除了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之外，你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和抖音号来和我们及时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1: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4点到5点钟。那么周一到周五呢是我们正常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的。明天是周六，我们将会把本周之内啊我们处理问题反映的这个具体的情况来进行一个总体的回顾。因此明天的节目呢虽然说也正常的播出，但是呢是不开通热线的。也欢迎大家在我们这个周末的时间段啊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等等的这些新媒体的方式和我们进行沟通交流。那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视频号进行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和收看。
0: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1: 好的，今天的节目刚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
2: 那么今天我们首先要来关注的是上午陈先生反映的，他反映的是丰县人民路上的这个行道树枝过于茂密了。他说经常啊也是刮蹭公交车的顶部，影响车辆出行。那反映给相关部门呢，说是这个树木的年龄比较高，属于保护物种，不宜修剪，至今都没有解决。那么针对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现在要来连线到的是丰县住建局园林服务中心李鹏。李主任你好。
3: 你好。
2: 给我们介绍一下上午陈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好吗？
3: 陈先生反映的是什么？是我们这个里河老街道从人民路的这个法通呢，是在82年开始施种的。这个法通呢是在我们丰县人民基地种的。法通过底是影响这个车辆通行，它反映是这个事情。我们下一步的整改计划呢是把树枝来上捋一捋。尽量叫它搞齐。在这个矮的部分呢，我们加这个警示标志或者防火标志。
1: 这是两个方案是吧？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在日常的我们的生活当中，咱的这个养护过程当中，我们对于这条路上的这个您说的这个上了这个树林的法桐，有没有一些这个修剪的日常的这样的工作？
3: 每年都有，每年我们都修。每年都修。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环境公司呢，就是说在我们巡查的时候，有发现这个树枝底的，影响车辆通行的，我们及时就修的。
1: 我们想了解一下啊，就是一般来说，像咱这个法桐的话，它一年能够修剪几次？就是这样的比较有规模的这种这个修剪，不是说是我们看到了修剪，就这种有规模的，按照它的这个生长的习性去修剪的，大概有多长时间一次？
3: 我们一年有3次。一个是呢，就是说，冬季修剪。在落叶的时候，我们进行修剪。第二个是在春季修剪。还有一个是常修剪。就是这3次。
1: 好的，那要如果说市民在我们的生活过程当中确实发现某些道路上的这个行道树这个长势过旺了，我们通过什么途径可以和我们沟通？除了刚才说到的12345之外，我们相关部门，我们的园林部门有没有一些这个对外的热线电话可以去我们去、
2: 建立这种沟通渠道？
1: 是的，
3: 有的。他们可以联系我们这个服务中心电话。或者是就是说打一个我们政府热线。还有呢，他们反映的时候，我们就及时的去修理，去纠正，去整改。
1: 好的，我想了解一下，就是您刚才所说的两个。

0: 这个修检的这个举措，咱们什么时候能够落实到位？
1: 这个法规修检是什么呢？在冬季修检是落叶之后，我们再修检。
0: 嗯，
1: 这是一个，这是重修检，我们要重修检。
2: 嗯，
1: 去除它的病虫子、焦错子和下水子，有些干枯子，我们就是冬季修检，这是。
2: 嗯，
1: 到春季修检呢，是它的旺盛子、下垂子，还有影响交通的这个枝条，我们去进行修剪。
0: 啊，那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这次针对咱们今天李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的话，我们最近什么时候能给修剪到位？
1: 最近呢，我现在已经让他过工作了，
0: 嗯，
1: 让他过了，我们明天就开始巡查，
0: 嗯，
1: 在这个影响交通的这些这个树木，就开始进行修剪，进行整改。
2: 可以问一下这个陈先生，他反映的具体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上？我们也把陈先生的电话接到节目当中来。喂，你好，陈先生。
3: 啊，你好，主任。
2: 嗯，那个我们刚才说到，就是李主任已经跟我们说了，这今明两天就开始进行这个修剪工作。您反映的这个过于茂盛这个地点，再具体一些是在什么地方？
0: 他说的是政府门口那、
3: 就是、
0: 那段是吧？
3: 对，政府人民老政府那个人民政府那边。
0: 政府的那一段。是咱的这次修剪的一个重点的路段，也请李主任这一块我们把这个陈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呢，我们具体再去落实一下。我们本周之内，就是您说明天去巡查的话，两天之内可以修剪完毕吗？还是说得到下周？
1: 嗯，那得看看数量多少。
0: 嗯，
1: 因为这个它是从公路路到乡人路这一段，
0: 嗯，
1: 这个树木呢是在两端的，也有外侧有内侧的，
0: 嗯，
1: 我们要修剪的话，我们就是从工农路到向阳路这一段两侧的都得修剪，
0: 嗯，
1: 因为这个两侧嘛，得有这个这个车辆通行嘛，
0: 嗯，
1: 对吧，
2: 嗯，
1: 我们两侧一块修，
0: 嗯，好，
1: 看看具体的工作量。
0: 好的，那这样子，我们等到下周一的时候，我们节目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事情的进展，看看有没有修剪到位，好不好？
2: 好，
0: 嗯
1: 嗯，好的，好的，
0: 这样可以吗，陈先生？
3: 嗯，好的，好的，
2: 好，
3: 我们就是。希望以安全为第一，
0: 嗯，
3: 生产嘛。
0: 好的，好的，好，感谢二位的参与，
2: 好，
0: 再见。
2: 我们就说到这里，好，再见。
1: 好好好。
2: 好，接下来关注我们今天上午的第二个反映人，我们马先生反映的问题啊，他反映的是在本月的17号，他驾车行驶至经开区的红畅路和站南路的交叉口时被抓拍了。他认为呢，这个交警处置的非常不合理。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录音，他上午反映的一些具体问题。
4: 我这边6月17号在经开区的畅红路和站南路的入口有一个逆行违章，我自己看了一下那个抓拍的照片，有几个客观的事实反馈一下。第一，道路设计不合理，由东向西行驶的时候，我的自行车道正对着对向的左转车道，在没有车辆停在那的情况下，根本不知道那个是个左转车道。第二，它的双黄线严重不清晰，导致了我的误判。第三，它没有其他的标识来区分左右，造成了我短暂逆行的客观事实。然后我依法去申诉经开区的交警部门，不认为我的申诉是合理的，反而拿了手机去现场，就是我对面车道的斑马线上去拍双黄线，他们提供的照片我自己来看都能明显看出来那个双黄线不清晰，他们还否认这个客观事实，依然认为是我的责任。
2: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现在我们要来连线到的是徐州市公安局开发区交管大队政工纪检干事梅文健。梅主任你好。
5: 你好，你好。
2: 嗯，针对我们上午马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您在现场看到的情况是什么样的？跟我们来沟通一下好吗？
5: 是这样的，这个马先生在是6月24号下午跟我们电话联系。
0: 嗯。
5: 反映这个问题，我们记录下来以后呢，6月25号的上午，我们又安排辖区总队到现场去，第一个要对这个表现进行一个勘查，还有补给室拍了照片，而且呢，我们还实地开着我们的警车，通方向去做一个就是模拟的一个通行的状态。
0: 嗯，
5: 然后我们的模拟状态上，这个表现可以看清楚的。
0: 嗯，
5: 另外呢，我们这个道路的这个对向的这个左向车道的标志，左转弯的标志也是很清楚的。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又加了这个马先生的这个微信，
0: 嗯，
5: 然后我们这个调查核查的一些结果呢，给他也反馈，
0: 嗯，
5: 然后呢，马先生还就是也提出质疑，
0: 嗯，
5: 当时呢，他又提出这个护栏的这个问题，
0: 嗯，
5: 我们呢也有国标，根据我们2019版的这个国标呢，对于主干道是不设护栏的一些场景，就是这个路侧拥有完整、宽阔平缓、安全景区，无任何刚性危险 过路，这是第一个路面。第二个呢，地势平坦开阔，无高差，无水雨，无高架顿筑。这个咱泛南路呢是完全符合这个不设置护栏的这个场景的。
0: 嗯，
5: 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二就对于这个就是大家不是相互那个就是有争议了嘛？
2: 嗯，
5: 我们也是在电话沟通中告诉他，要对我们这个行政处罚，不管是现场还是非现场的，
0: 嗯，
5: 这个咱都通过这个行政复议或者诉讼去来解决。这是一个司法途径，就是有途径，这个整个过程是这样的。
0: 嗯，
5: 这个呢，目前呢，这个马先生对我们就是提出这个表现的问题呢，我觉得，既然咱媒体联系上我们媒体，我们连线。
0: 嗯，
5: 我还有一个，现在马先生在不在现场？
0: 在现场，
2: 在现场。
0: 我们可以把他的电话接进到直播间，我们来一起沟通一下。
5: 对，现在呢，你这样的话呢，我说呢，这个第一个，我们调取了当时他正向的。
0: 嗯，
5: 还有一个这个对象了，行驶的监控，我们都保持配合。
0: 接
5: 下来对于咱在进入道路行驶，尤其进入路口，一定要什么集中警力。另外，我们做了个测试呢，确确实实是能看到这个表现的这个位置。然后呢，我建议一下呢，如果这个情况是这样的，既然呢媒体能不能咱一起在实时实地叫马先生时间，我们到现场来做一个模拟的这个测试。如果确实认为这是第三方了。媒体来监督，确实那个，确实说是影响了咱这个行驶的，那我们给上级领导汇报，那该汇报，那该撤销就撤销，这个也是要对吧？也要充分保障咱群众的这个利益。
2: 是这样，王主任，我们来沟通一下哈，因为我本人呢也是我驾龄快20年了，是这样，像马先生就是他遇到这个问题啊，其实并不是那么罕见，对向车道是对面行驶过来这种路段其实很常见，但是呢现在像马先生上午的反映的有一个问题哈，就是你们在现场提供的照片是他那个角度看过去的照片，还是从对象的角度拍过来的照片，是不是在这个点存在一些争议？
5: 他我们不仅仅是有照片了，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模拟的视频，
2: 就是从他的整个视角看过来，对吧？
0: 就是按照他的行驶轨迹，我们去测试了一下子，是完全能够看到。那我们想看，就是想了解一下，就是目前来说，咱的这个双黄线就是清晰的，是吧？我们要确认这一点，就是因为他一直在说这个双黄线可能是不太清晰的状况下，
2: 是不是
0: 有一
2: 些
0: 误判？对，然后现在的这个双黄线的状态，它是确实无论在什么天气或者是什么样的这个明暗程度下，都是能够清晰可以看到的吗？
5: 这个在南路整个的这条这个就是和洪尚路这个路口，它这个东西和西这个方向，对面它有一部分是磨损的，但是不影响我们观察，磨损的程度是不是说的特别的严重，
0: 那我们还有一点啊，我们早间也提到了，就是像这个路口，我们有没有可能我们去调查落实一下，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路口违章的，因为这种情况，就像类似于马先生遇到的这种状况多不多？如果多的话，我们可不可以啊？虽然说您刚才也解释到了，按照我们的国标来说，这个中间的中心护栏并不是一个标配，是吧？但是如果说在调查落实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因为这个可能我们直行过去，它是正好是对着是左转的吧，对向的左转车道的这种情况之下，如果造成了我们这个很多的驾驶员他容易有一个习惯性吧，我们可能过去之后没有这个倾斜这个车道造成的这个违章的情形，我们是否可以考虑加一些这种警示标志，或者说加一小节护栏，我们不是说整条道都有护栏，就是在路口的这一段我们稍微加那么一小节，来够能够起到一个警示的作用，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我们可以去研讨一下。
5: 这个建议呢也是很好的。这样，我想呢，我们呢，这个在这个联系之后啊，我要做一个调查，还要做一个补充调查，今天提出来了，就是从今年的一月份到目前为止，我看这个路口，我调这个数据我要调的，不调我也不轻松，我也不能在这儿这个说明是这个问题。如果确确实实是，这个当然反映啊，目前反映就是马先生自己反映这个问题，确实没有接到过其他。反映过这个问题，但是这个数据我要看一下。要确实呢，就每个月数量上都是这个方向，也存在了一些这个问题呢。确实我们也会向我们的这个设施部门，师傅合理化了去设一些这个提醒的提示的一些标志。就是这个是我认为，如果说量就像咱说的，确实是每个月都有，都有出现这种情况，那么也应该是。我认为这是合理的。
0: 好，这样子我们把我们反映人的电话也接进直播间，看看针对我们这边提出的一些建议，
5: 我们
0: 他是否采纳。

0: 你好，马先生。
1: 好，首先特别感谢领导能亲自来到这个直播间去解答我的问题啊，就我觉得领导说的很对。第一个，我们三方一起，到现场让媒体公众一起去看看，你们所谓的双黄线清晰到底有多清晰，对不对？你所谓的那个标线，有少部分磨损，到底是少了多少，对不对？咱现场去看。第二，这件事儿是个公众的问题，不是我个人的问题。如果有条件的话，是不是可以让大家公众一起来评判这个道路是否设计合理，然后标线是否存在问题？好吧，
0: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建议的，就是通过我们的一组数据，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比较客观的，就是通过我们这个近半年来这个道路上存在像您一样违法，这个不是违法，不好意思啊，口误，就是存在着类似情形的这种情况多不多？如果确实通过我们的数据调出来，确实它是多的，我觉得我们这个路口确实有优化的这样的一种必要。但如果说通过这个调查来说没太有，那这样的话，我们是否也可以考虑增加一些警示标识，来去避免类似的事情发生？您看这样可以吗？针对您所说的，就是要如果说您觉得这边也有必要我们到现场去落实的话，我们可以下周也考虑一下，我们派个记者一起，咱们到现场和交警部门，您这边有空的话，
1: 最好有记者监督一下。
0: 我们媒体这边也帮您监督，然后呢，我们的这个交警部门这块呢，也通过这个测试，我们来优化一下我们的这个道路状况，您看可以吧？
2: 可以吧，二位？
1: 到时候正好我把那个就交警部门所谓的清晰的照片给记者也展示一下，
0: 可以，没有问题，可以，没有问题，
1: 多刁钻啊！
0: 这样子，我们等到下周的话，因为今天确实没有时间了，明天也周末了，我们下周一的时候，我们记者再会和您联系一下，我们约一下具体的时间，你看可以吧？
3: 你直接跟我联系就行了，
0: 我
3: 手机就公对啊，手机就可以了。我们到安排到时候到现场，专门的我们的
2: 这样一个来，马先生您先说，
3: 你先说，
1: 好。我觉得刚领导说那个数据的事儿，我觉得也要一起看一下。
0: 可以，
1: 就是
3: 肯定要去
1: 这个
3: 你放心
1: 啊，一定要看啊，一定要看数据，到底这个路口有多少这种逆向违规，我是个例还是很多啊？反正我在抖音上已经看到有一例了。
0: 我们无论是从我们这个路上实测也好，还是从我们的数据调研也好，我们两步一起走，好不好？
2: 好吧，二位，我下等下讲，
0: 那我们下周再约，好吧？
2: 就这么说，
1: 好，
0: 感谢二位的参与，
1: 好，
0: 再见啊，
2: 好，再见。
0: 好，看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4: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6: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5: 哦，我也想当公主。
6: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5: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6: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5: 不能太晚回家。
6: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5: 哦，我明白了。
6: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7: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3选1，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8: 我是一辆

0: 崭新的电动车，今天是我第一次跟主人一起回家呢。可是
1: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严禁电动自行车进入电梯。
0: 哦，不能坐电梯，那就停在楼梯间过道上吧。
1: 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
0: 这里也不能停啊，要不就停在门厅入口处吧，顺便充个电。
1: 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
0: 那里也不行，这里也不行，我该去哪儿呢？
1: 电动车请在专用车棚放置并充电。
0: 啊哈，这里环境不错呀，整齐的充电接口，宽敞明亮的空间。主人主人，快点为我办理入住手续吧。
2: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3: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4: 我是静伟，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
3: 我们接下来要来关注到的是这位张女士，她反映的是甲汪区燃气公司，她去营业厅办理这个开气业务，已经等了7个工作日上门安装，到现在都没有上门，也是多次反映无果。那针对这个情况，我们现在要来连线到的是甲汪中燃客服部经理常磊磊，常经理，常经理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4: 你好，麻烦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张女士反映这个情况的调查落实的具体情况。
5: 是这样的，张女士确实是6月8号，在我们甲汪大吴营业厅申请了开通燃气。因为呢，近期我们那个大吴那边有一个村集中交付了一个整体工程，有300-400户的这个集中点火。而且再加上这个零散的小区。最近申请的也比较多，所以这个工单呢可能没有及时给处理。本来呢就是预约的，本来是这个工单就是今天已经派发给这个安装工人，给这个张女士安装。正好接到了这个张女士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呢也在今天中午就完成了这个点火通气。确实是让用户等待了这个比较长的时间，对此我们也表示歉意。还请张女士谅解。
4: 正常的情况下，我们是接到这个客户的电话之后，大概是几个工作日之内能够安装到位。正常的情况下，
5: 正常的情况下，用户申请完到燃气开通1周左右的时间。
4: 一周左右的，他6月8号申请到现在也2-3周的时间了。那中间的话，有没有告知我们这个张女士咱们遇到的这种特殊的一些情况？
3: 这个其实是问题的关键啊。
5: 这个中间可能是因为我们那个营业厅人员的工作缺失，可能没有联系，没有及时告知这个张女士。
3: 她是第一是没有及时的告知，第二是我们张女士可能中间也试图跟我们公司取得联系，是不是也没有做到这个很好的沟通？我们来听听张女士吧。张女士你好。
5: 行，好的。
6: 你好。是这样子的，我在因为等的时间比较长了，然后我在期间呢就给他们那边燃气公司打电话的。然后燃气公司也是这样回复的，就是说活多人少。那么我就说我这个时间已经等时间太长了，因为咱们开通的时候，当申请开通的时候是说的是1个礼拜就上门开通。完了之后我等了，我是20号左右吧，应该是22、23号、24号这几天都在联系。联系了然后无果，就是他就给我这样子回复嘛。回复了然后我就给咱们12345打个电话，打个电话12345这个处理的这个时间也比较长，他说3到5个工作日。然后我不是一直关注咱们徐州这边防控热线嘛，这政府弄的这个通道应该是比较及时有效的。所以说我就今天给你们这边联系了，但是上午就是今天中午的时候，大概中午的时候我家已经不够安装好了。所以说我得感谢一下咱们这个防控热线，这个打了这个电话之后咱们这边处理的还挺及时的。
4: 好的，张女士，那确实是之前咱们现在不强调客观原因了，确实是这个
3: 也可能就是赶巧了
4: 啊，给您的这个生活带来了一定的影响。那也希望我们燃气公司在后期能够加强我们的这个业务培训啊，遇到这样特殊的情形。

0: 好
1: 吗？
0: 那目前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没有了，就这吧，就已经解决了就好了。
0: 好的好的，后续有什么问题咱们也可以及时和燃气公司或和我们栏目取得联系，好吗？
1: 好，谢谢二位，我们就沟通到这里。
0: 好，感谢参与，好，再见。好，看看时间，我们关注一下半点的天气情况。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三到四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三到四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7: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6: 下面这个活动，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听众快来参加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面向徐州征集100名饱受眼睛问题困扰的朋友，只需打个电话400-855-8282，人人都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体验感受。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流泪、看不清手机电视的，更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中草药，贴上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用完眼睛清爽水润。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优惠力度特别大，前100名打进电话的不光能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收音机，这还没完，每人再加赠一床石墨烯冰丝凉席，限量100个名额，送完即止，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3: 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6: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3: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义奉献。
8: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 这大概

0: 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2: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3: 我是静伟，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已经为各位好朋友开通了。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可以在五点之前拨打热线提供线索。那么继续来关注啊，在昨天节目当中我们的一个连线是在昨天早间的时候呢，杨女士向我们栏目反映说，在今年的年初她花费了将近5000元在经开区蟠桃花园57居民楼内的一家鼻炎馆为孩子进行这个鼻炎的治疗，但是呢治疗一段期间之后呢发现并没有任何效果，于是呢经过他的这个观察呢，他发现给孩子治疗使用的这个药物啊并不是给这个未成年人使用的，而是给成年人使用的。于是呢他就找这个商家来进行理论退款，但是商家呢不予处理。后来呢他就把这个相关的问题反馈给了卫健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卫健部门呢已经就此进行了妥善的处置啊，目前也正在处理当中。但是呢市场监管部门处理的呢他认为并不合理。那昨天下午的时候呢我们也把我们这个
2: 了解到的一些情况，
3: 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我们经开区市场监管局的相关负责人进行了连线。他也表示呢，因为他们到现场进行核查的时候呢，商家的营业执照已经注销了，而且呢现场也并没有发现违规行医的这样的一些行为，因此呢他们做出了不予立案的这样的一个处理结果。但是呢姚女士对于这个结果是不认可的。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和她沟通了，说我们建议她呢可以和卫健部门取得联系，调取一下卫健部门去这个处理问题的相关的一些资料，包括这个当事人的涉事商家的一些笔录等等啊，我们看看有没有这个一些进展。那么下面呢我们继续来连线到的是徐州经开区市场监管局消保科的苗科长，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问题的相关的进展。你好苗科长。
2: 苗科长你好。
4: 你好，你好，是这样的，就是昨天下线以后呢，我们就是也是第一时间和卫健那边取得联系，然后核实一下他们那边的处理情况，就是他们呢，目前呢，就是说前期卫健就是初期调查核实完以后，就是把相关的那个线索移交给我们这边那个综合执法局，这边来进一步那个处理，但是呢，我们也向综合执法局这边也核实了，综合执法局这边也是因为就是说。这个被举报人呢他就是偶尔能联系上，大部分时间还也是联系不上的，然后呢就是即使能联系上也是拒不配合，所以说他们那个案件呢目前也是暂时处于一个这个停滞的状态。
3: 我们想了解一下，针对这种像您说的被举报人他没有联系上的这种情况啊，我们在相关的法规这个范围之内有没有针对这种拒不配合或者是联系不上的这种情况，我们有一些相关的举措。
4: 因为作为我们这个执法部门来说，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去办理案件，如果说是能在经营现场找到他的话是最好的，然后这样呢我们就方便我们进一步调查核实，如果说他拒不配合的话，是我们这个案件只能说是处于一个目前这个停滞的状态，因为没办法进一步调查取证，就是说如果因为我们不像那个公安机关可以强制传唤他，就是说让他配合我们调查，因为就是我们毕竟能采取的强力手段是很有限的，是这样的。
3: 那这块的话就没有别的办法吧？难道说他要是如果躲起来的话，他就不用承担法律责任了吗？
4: 这

0: 只能说是，他建议这个姚女士，如果说是，真的很想找到他的话，只能说是，建议他向公安机关这边也反映一下，如果说公安机关能找到他这个人，具体在什么地方，能把他叫过来以后，然后呢，我们也方便我们下一步进一步开展这个调查核实工作。
1: 这
0: 是
1: 块
0: 这
1: 的
0: 样。
1: 话，我们没有办法作为执法部门。比如说，我们现在无论是您这边也好，咱市场监管部门也好，还是您刚才所说的，已经移交给执法局来去执行了。那这两个部门都没法找到的话，您让这个一个这个普通的市民他如何去找到这个商家呢？我们有没有就是我们有没有法律上规定的？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向这个公安机关去求助，我们相关部门可以联动。
2: 对，
1: 你不能说是让我们这个
0: 因为
1: 这受害人这块再去，我们通过他个人的这个手段，确实是有限的。
0: 就是因为执法部门和公安机关之间，就是说我们一个行政衔接，必须要达到一定的这个标准，才能把相关的案件线索移交给公安部门。对目前来说，就是我们自己本身掌握的线索也很有限，是没办法，就是说直接向公安机关去，就是把这个线索移交给他们，然后让他们来，就是说来去找这个当事人。
2: 这个掌握的线索有限，不就是想通过公安机关弥补咱们这个线索有限的这件事情吗？那如果线索充足了的话，我们还需要他们来吗？
1: 因为而且据我们了解到，公安机关他如果说出警或者是配合寻找人的话，他也要有一定的理由条件才可以，并不是说我任何人我找到公安机关说你帮我找个人吧，
2: 对啊，
1: 他都能够去立案或者去这个帮忙去找，这个也是不可以的，对不对？你不能说是这是我们的建
0: 因为我
1: 议。
0: 们办案都是严格按照我们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就是说，具体的办案的这个程序呢，只能说是我们目前都是严格按照我们行政处罚程序规定来的。如果说就是姚女士对我们这个执法办案的程序就是说不认可，或者说对我们这个处理结果不满意，她也可以后期就是通过那个行政复议或者是行政诉讼的途径去进行救济。
2: 就是，
0: 下午呢，我们也和姚女士沟通了一下，把我们这个这两天就是昨天还有今天，我们现场又去重新调查核实了一遍，也给姚女士也反馈过了。
1: 这样子，我们也把姚女士电话接进到直播间吧，好吧？你好，姚女士。
3: 啊，你好。
1: 你好，
3: 你好。
2: 针对您这个情况，上午沟通有最新的进展吗？
3: 那个市监局跟我电话联系了，也大概说清楚了他们一个工作流程，包括像我这个事件中他们一个就是工作的难点。他因为一开始我了解的就是关于退费的问题，我认为可能市场监管会有一个责令退费或者是其他一个强制手段，他明确告诉我，他们就是没有，他们只能协商退费，然后对方也明确拒绝了，就是不愿意配合协商。然后呢，第二个就是那个异地经营的，异地经营确实我也了解了，他们就是即使立案了，他也只是一个责令整改，但是现在他这个状态已经是注销了，就确实也没有什么更好的手段去就是监管他。所以因为确实我刚才在节目听到，对，就是你们也问了一些我问出了一些我的疑问，然后那个卫健上午也跟我联系了，他们执法部门就是那个执法局嘛，跟我说可能是下一步打算联合公安看看能不能就是找到他现在的一个居住地或者其他的手段能见到他人，因为他现在他是不来的，所以他下一步的处罚手段没有办法进行下去。但是上午这个市监下午市监局确实说，给我自己去提供一些他确实在哪，比如说在哪经营也好，这个人在哪的一些信息。确实，我公安机关，我觉得我个人过去的话，他可能不会立案，也不会受理，因为
1: 是的，
3: 他就是一个民事那个，就
1: 纠
3: 是
1: 纷，
3: 等于是消费纠纷，他可能欺诈都构不成。
1: 是，您这块懂得也比较多。其实这块的话，我觉得这样子，下周的话，我们也可以再联络一下这个卫健部门，看看就是您刚才就是苗科长所说的是在他们这个市场监管的我们的相关的法律法规范围之内，他确实也没有任何的这个法律依据能够去强制执行，这点我们也理解。那这样的话，我们看一下就是卫健这边的执法部门，他们就像您说的，他们有没有可能在法律的允许范围之内，我们去联合公安一起去进行这个 这个传唤我们的相关的涉事的商家，
2: 对
1: 啊，这样的话我们下周也可以继续监督一下这样的。
2: 他总归有一条这个方法我们是可以维权的，就是像刚才我听来就好像这个事情必须得姚女士自己就认倒霉了，这个概念应该不是不存在的吧。
3: 我其实我最接受不了的就是他已经，我们虽然都知道他存在一些违规甚至违法的一些行为。

0: 但是除非我去法院起诉他，可能我就没有其他的途径可以走了。
1: 这个其实不光是我觉得两个部门的问题啊，也要从法律上面去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2: 我们下周的话也可以，我们找一个法律方面的专家，我们来针对您这种情况，我们做一个分析，到底是我们这个法律上确实它存在一定的这个空白，在监督方面，还是说就是目前我们就最终就只能走到，但是我们很多老百姓他都是这种，就是我这个事儿它比较小，是这个钱可能也不是太多，你要让我花的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我去走这个法律流程，我并不是不想去维权，我也咽不下这口气，毕竟是孩子，对不对？用了一个成年人的药物，作为一个妈妈来说，我们肯定是忍受不了这一点的。但是就是好在目前孩子来说没有任何的异样，这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就是但是我们在维权路上怎么就这么难走？明明这个两个部门都已经对他的一些违规的行为进行了认定，也确实他就存在违规的行为，为什么就是执行不了，就是监督没法把他这个处置到位。
1: 他目前是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首先我们从卫健这条线上来讲，卫健是受理的，只是可能在跟这个老板啊，或者是这个原来的这个经营者在沟通的时候存在一些这个障碍。我们市监这边呢是取证认定都存在一些问题，他现在
2: 找不到人，
1: 对，而且他是说的他的这个注册和实际经营的也不在一个地方，所以说就给他们自己的取证是不是也造成了一定这个难度。
2: 所以这块的话我们后期也会再连线一下我们的卫健部门，看看有没有更好的一些保障咱们权益的方式，然后呢我们也尝试着和我们相关的在这个领域可能比较在行的比较这个专业的我们的律师联络一下，看看他们有什么好的这个法律方面的建议，好吗？
1: 好吗，二位，我们这个问题也会持续关注，我们下周也会继续连线到这个问题，好吗？辛苦二位。
2: 好，感谢二位参与啊。
1: 好，
2: 再见啊。好，看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广告。
3: 十五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4: 师傅，去东直门。
5: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4: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5: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4: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5: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4: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5: 好嘞。
6: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7: 熊大，熊大，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8: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7: 有这好事？
8: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就会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7: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8: 呵，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7: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8: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7: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8: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7: 怎么验证啊？
8: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7: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8: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7: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8: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7: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8: 个人信息很重
7: 要，密
8: 码
7: 账号
8: 保
7: 管
8: 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点。
6: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1: 好，各位，欢迎回来。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们的电话80809393正在为大家开通，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喂，你好。喂，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1: 哎，是您电话，请讲。
0: 请讲。
2: 哎，我是贾王区青山田地张庄村的。
0: 嗯。
2: 我反映一个什么问题啊？就是我们张庄村高铁拆迁安置户，近接近小20年了，房产证一直不能办。不知什么原因都没给办，不是我个人问题，而是牵扯几十户吧，都是这样子。
0: 你去办。
2: 我现在开了一个民宿酒店，现在非要房产证上传，耽误我许多许多事。我当中反映了好多次，也没有每个部门也没有明确的给我回答，都说正在办，正在办，不知什么原因，您去监督一下吧。
1: 您说的是张庄村是哪一年建高铁？
2: 2010年嘛，你看高铁通车都通多长时间了？京沪高铁啊。
1: 当时建高铁的时候是牵扯到我们占了我们的地是吗？
2: 就是占了我们的房子，从我们房子那个庄子穿过去的。
1: 嗯。
2: 我们作为高铁拆迁，那几十栋房子、几十户人统一拆掉，重新给你安置再盖一个。
1: 嗯。
2: 是这样的。
1: 就是重新安置的房子，现在没有办法办理这个产权证是吗？
2: 对，他没给办，不是没法办，因为我们的房子都是有证的，他们抽走了，有一个土地证。当时呢，抽完之后想办房产证呢，接着就说什么两证合一，又是怎么怎么的，碰到什么政策，一直等，一直拖，现在都小20年了，一直现在没给办。
1: 您现在手里是只有土地证，没有不动产证，是这样吗？
2: 土地证也没有了，土地证在90年颁发的，人家给抽走了。当时因为高铁拆迁，你连土地证给他之后，他再给你扒掉，给你赔偿或者给你安置，对吧？土地证已经筹走了。
1: 那您现在
2: 政府部门的？
1: 那您现在这个安置的房子叫什么小区啊？
2: 不叫小区，就是张庄村，也叫张庄村嘛，没起小区，没起名字。
1: 就是张庄村的安置房是吧？
2: 对，所以说他这个土地房产证不好办，就说门牌号也没给你编，小区也没起名字，好像是有某些部门某个人给我回答，就这样吧。就说还没有统一规划好，所以这个原因估计是，
0: 就是
2: 反正是我认为他是作为不到位办事，这都小20年了，你想耽误我们多些事，农民办点事真难。
1: 嗯，行，我们关注一下到底什么样原因导致这个不动产权证没有办法办理，好不好？
0: 您大概是什么时候去问的？谁给你回复的这个这个问题？还有印象吗？
2: 我打过电话，不是，我打过电话，他们只是说我哪个哪边工作人员，人家不跟你说工号，人家不跟你说姓什么，说完就没事了。
1: 那是怎么回复的？
0: 对，
2: 怎么回复的？就是你说的，我们正在规划，正在统计当中，意思推子化。
0: 就是
2: 这个时间太长了，你看高铁通车都通多少年了？
0: 是的，知道。
2: 你说吧，
0: 这么多年就是一直跟我们回复的就是正在规划当中，是吧？
2: 哎，对，我所以说他们不作为就不作为，就是这方面办事效率太低太慢。
0: 嗯，
2: 对吧？
0: 好，我们来。
2: 你说我在上班，我要不上班，我就是早就去上房去了。
1: 嗯，
2: 这上房也早就办下来了。
0: 那我们来，
1: 您贵姓啊，先生？
0: 跟属地沟通一下这个事情。
2: 我姓张。嗯，
1: 就是您这边的话，就除了您之外，就是村里其他户没有一家办理，
2: 都没办
0: 。
1: 咱们一共有多少户？
2: 大约100多户，有100来户吧。
1: 啊，大约。
2: 我们拆迁了70-80户，他又在跟新农村建设呢，他又多盖几户，反正就是这里边有这种原因，所以说一直没弄好。
1: 好的，我们去。
2: 他借助这个拆迁户安置，再加上新农村建设，所以说政府也不知道他们怎么规划的。我们拆了这70-80户，实际盖房子，比如说盖了100多户，配合新农村嘛。
0: 好，我们来沟通一下这个事儿，好吧，张先生。
1: 好，情况我们了解了，我们把问题转给贾王区人民政府，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再给您回复，好吧？
0: 可以吗？
2: 对，就是单位效率太低了。
1: 好，
0: 好
2: 的，
1: 好，那就这么说，
0: 说到这里啊。
1: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啊。好的，看看时间，我们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在这个时候呢，再给大家预告一下下周的上线单位，分别是下周一徐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下周二徐州市农业农村局，下周三徐州市妇幼保健院，下周四徐州市城管局，下周五沛县人民政府。如果大家针对这几家上线单位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建议和投诉，也欢迎大家在下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锁定 FM93， 您可以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两路同步的视频直播，一路在 在我们微信小程序新巨浪上面，另外一路呢在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视频号上，也欢迎大家关注和留言。
0: 好了各位，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好，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2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2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0: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转角的咖啡店推出了限定新品，新概念的楼盘等待未知的主人，可以推陈出新，也可以等一等回忆流转。对一座城市的想起，或许是对一段时光的想念。这里是《寻城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夏天最令人难以忍受的，除了高温天气之外，就是空气湿度比较大，人容易出现食欲减退、困倦乏力等不适症状，特别是脾虚的患者，消化系统症状会加重，出现厌食、气虚、四肢沉重的症状。这个时候就要注意健脾化湿，而西瓜、香瓜、梨和黄瓜都是助湿的瓜果，容易造成体内湿气淤积，加重湿热症状。所以脾虚的人要多吃一些容易吸收消化的食品，可以多吃冬瓜、苦瓜，冬瓜可以排水除湿，而苦瓜能养脾开胃。那么今天的晚餐是不是可以考虑来一份排骨冬瓜呢？即使堵在路上，也可以在这里按下快进键。热门、头条、今日速递、城市新鲜事。城市新鲜事，先来关注出行方面。本月起，徐州地铁二号线、六号线正式推出自行车携行服务。按照实施细则，工作日7点到9点、17点到19点早晚高峰禁止携带自行车进站，工作日其余时段正常通行，周末、法定节假日全天均可携带。该项服务实行提前一天预约制度，市民可拨打官方预约热线0516-6868-6666，确认进站车站与出行时间，统一票价为每人每车10元，车票当日有效，每位乘客仅限携带一辆人力两轮自行车，要求车辆轮径不超过28英寸，车长不超过1米8。近日，江苏省交通运输厅公布2026年江苏交通运输重点培育企业入围名单，全省共有90家企业入围。徐州港徐州交通控股港务有限公司凭借铁供水联运优势和行业影响力，成功跻身榜单，荣获省级重点培育企业殊荣。昨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当天上午，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联合市农业农村局举办耕地保护和耕地质量提升协同联动工作机制主题新闻发布会，详细介绍了我市在耕地保护、耕地质量提升等方面的具体做法和取得的成效。发布会上，两部门还对关于建立耕地保护和耕地质量提升协同联动工作机制进行了解读。今后通过建立该机制，两部门将实现数据及时共享、业务深度融合、监管不留空白，持续守牢耕地保护红线、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昨天上午，徐州市2026年度液化天然气站 LNG 泄漏应急救援演练在徐州港华液化天然气储备基地举行。整场演练流程衔接紧密，处置高效，全面检验了在重大危险源事故面前，政府各部门与企业之间的信息报送、指挥调度和联合处置能力，进一步健全了城市应急协同体系。近日，风华仲夏和你相约，鹏城风华荷花摄影大赛正式启幕，面向广大摄影爱好者、短视频达人公开征集原创合韵作品，邀全民以镜头为笔绘写夏日云龙湖的诗意画卷，为深挖徐州夏日文旅美景，展现鹏城风华园区的国风魅力与云龙湖荷塘的自然风光，鹏城风华景区特以风华仲夏和你相约为主题启动荷花摄影大赛，作品征集周期为6月26号至7月16号。无论明天会发生什么事，遇到哪些人，无论是晴是雨，都值得期待。 城市晴雨表。虽然六月即将过去，但很多人的心情就像窗外的天气一样阴晴不定，对于未来真是既期盼又焦虑。其实未来之所以美好，或许就是因为在它真正到来之前，我们总是朝思暮想的有所期盼，而期盼和想念大概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距离了吧。这就好像本周的小朋友们在期盼下周暑假的真正开始。一起关注最新的城市晴雨表。6月26号的徐州，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渐晴，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气温18度到31度。27号晴到多云，偏南风3到4级，气温18度到33度。28号晴到多云，东南风4级左右，气温18度到34度。明天的徐州整体晴到多云，昼夜温差依然较大，白天升温明显，体感偏燥热，建议穿薄的短袖、衬衫或连衣裙等清凉舒适的夏装。一早一晚出门时，可随身带一件薄的外套，避免着凉。明天的紫外线强度偏高，外出时记得涂抹防晒霜，戴好遮阳帽、太阳镜。长时间户外活动，尽量避开中午11点至下午3点强日晒时段，防止晒伤或中暑。喜爱运动的小伙伴依然建议选择清晨或者傍晚较为凉爽的时段进行慢跑、散步等户外运动，运动后记得及时补水。再来关注其他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北京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22度到32度。苏州多云，21度到27度。南京多云转晴，20度到29度。上海多云，22度到28度。杭州多云，23度到29度。青岛多云，午后有短时雷阵雨，21度到28度。济南晴转多云，23度到35度。6月26号的徐州，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渐晴，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气温18度到31度。27号晴到多云，偏南风3到4级，气温18度到33度。28号晴到多云，东南风4级左右，气温18度到34度。提醒各位，天气多变，记得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调整衣物，出行前及时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明日宜亲子陪伴，有些爱如同呼吸一样，虽然透明，却始终围绕着你。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
3: 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那今天我们不只是要去有风景的地方，更要去好吃的地方。中国最好吃的夜市究竟在哪里呢？从黄河边的烤肉到南国海风里的生蚝，中国的夜市就像是一张巨大的味觉地图。这里有热辣的炭火，酸甜的热带水果，还有你想象不到的奇妙的搭配。夜晚的街头，每一口都是城市的性格。中国的夜市比你想象的更加的丰富多彩。从哪开始我们的第一站呢？去辽宁吧，辽宁沈阳的夜市，这里有8块钱的鸡架撑爆你的胃。在中国夜市的江湖里，沈阳就像是一枚正反两面都够硬的铜板。这一面呢，价格低的让南方人怀疑物价表是不是坏掉了，而另外一面分量足到能够把人喂到扶墙出门。白天的时候，它是东北平原腹地的关外门户，一座沉稳的老工业城市。一到了晚上，夜市宛如星辰，灯火和炭火一起点亮，从中街一直延伸到西塔。在夜市里，10几块钱就能解锁一场东北式的夜宵大片儿。一只鸡架啃到连骨带香，一碗抻面筋到能够弹回筷子，再配上一瓶老雪，冰凉的泡沫顺着喉咙冲掉一天的疲惫。鸡架本来是屠宰场的副产物，但是呢，却在沈阳被吃出了江湖地位。它便宜、豪爽、不浪费，就好像这座城市的性格一样。夜市上万千灯火，几乎处处都能看到鸡架的身影。它不仅是沈阳人最日常的宵夜选择，更成了外地人理解沈阳的一张味觉名片。沈阳西塔街不到100元的烤肉自助，那是另一种豪迈。牛、羊、猪、鸡与海鲜齐上阵，朝鲜族的腌料遇上东北的火候，夹着紫苏叶的烤肉一口下去，酱汁和肉汁，我的天哪，像是跳双人舞一样，他们在你的舌尖旋转，最后收尾再来一根本地的雪糕，有麻酱味的、老黑皮味的、葡萄干奶砖味的，只能说沈阳人在吃冰淇淋这方面真的能够吃出各种梗来。沈阳的夜市就如同工业城市的另一面，白天像机床一样的精准运转，而到了夜里就像老友一样拍着你的肩膀说，嗨，吃，别客气。我们再来到陕西西安夜市，这里面香翻滚，夜晚才够味儿。 众所周知，西安是一个碳水之都，而夜晚的街头夜市呢，更是这份碳水情怀的集中展现。回民街、小南门夜市等热闹的地段，灯火和人声交织在一起，飘荡着面香、馍香和炭火香的味道。这里的夜市灵魂在面食，孜然炒细面在高温中翻滚，洋葱、青椒、豆芽裹着筋道的面条，辣香四溢。当然，更大的烟火气还来自成片的烤肉摊儿。而在相距不远的咸阳，还有因卖面而形成的汇通广场夜市，被称为亚洲最大的露天面馆。50多家的摊位只卖汇通面，手擀面重料少汤，土豆、胡萝卜与肉臊子融合油泼辣子，香辣带劲，吸引不少的西安人深夜驱车前往。除了面，西安的碳水故事还能延伸到馍。肉夹馍外壳酥脆，肉馅鲜香酥烂，搭配独特的调味，老少皆宜。而羊肉泡馍呢，那是另外一番风味，干泡、口泡、水围城、单走，每一种吃法都值得我们尝试一下。一口蒜，一口辣，再来一口馍，味蕾被层层的唤醒。尤其不能错过的是烤油馍，这个号称是西安人的碳水飞盘。圆形或者是长方形的油馍刷上油，撒上孜然和辣椒，烤至金黄酥脆，蒜蓉烤油馍更香，趁热咬下一口，麦香和蒜香融合在一起，让人会忍不住的多咬上几口。坊间还有原味油馍配着烧烤入口，同样别具风味。汤水则为夜宵带来了一丝的温润，像涮牛肚、豆皮半烫即捞，裹满芝麻酱与油泼辣子。砂锅米线则是吸满了高汤、海带、豆腐皮和青菜，滚烫却令人一口接一口停不下来。白天的安静与夜晚的热闹，在西安夜市的面食与汤水间交织，呈现出最为地道的夜市味道。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继续带着你去逛夜市啊，我们去南边转转吧。来到广西南宁，这里的夜市酸辣自由，越夜越上头。南宁的夜晚，那才是真正的热闹时刻。位于北回归线以南的这座城市，它的夏季是漫长而又炎热的。等到傍晚，暑气退去，人们才会三三两两地走出家门。街头夜市随即点亮，灯火下摊贩忙碌，热气、香气和人声交织在一起，空气里酸、辣、甜、咸的味道扑面而来。在这其中，生料快炒是夜市里最让人心动的画面。牛杂、猪杂、百叶、花肠下锅瞬间被大火点燃，酸笋和豆豉的香气裹满了食材，热气腾起，酸辣的气息让人忍不住加快脚步。啤酒瓶盖被啪的一声打开，和一盘热炒杂单啊搭在一起，这样才能算得上一个圆满的夜晚。生料之外，粉类更是南宁夜市的灵魂所在。自不必提是老友粉，酸辣爽口，汤粉浓郁，卷筒粉薄而饱满，粉饺则是晶莹剔透的，每一口都能尝到食材的新鲜和火候的精准。酸椰摊上呢，杨桃、木瓜、番石榴配上辣椒盐、甘草盐，酸甜交错，热带风味是生动跳跃。老字号的摊位沿街而立，几十年的手艺吸引老饕提前守候。这里的夜市，一锅热菜，一碗粉面，几串烤肉，串联起南宁人的夜生活，也承载起城市的热气与烟火味道。

夜色里每一个摊位都是一个小宇宙，而每一口食物都带着城市的脉搏。走累了你可以坐下来捧上一碗热气腾腾的小吃，看人来人往，听笑声四起，你会发现夜市不仅是填饱肚子，更是收集快乐品味城市的最好方式。那么还等什么？夜色正浓，把味蕾交给这座城市，让每一口都成为难忘的记忆。马上到了考验大家手速的时间，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听好，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重磅开启，从现在开始计时8分钟，所有8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的，当场多给价值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更有一连串惊喜好礼。毫不夸张地说，很多老用户知道这次活动力度大，一年就等这一回，想让眼睛轻松舒服的，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哗哗流泪，眼前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眼睛就像下大雾一样，看远看近都费劲，整天特别糟心。那你赶快用上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按摩，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用完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

0: 多了。
1: 没事儿，出门遛弯跳跳舞，生活的幸福指数那是蹭蹭往上涨。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火爆开启，今天只要8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多得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这还没完，今天更是特别给大家争取到了一床吸湿排汗的冰丝凉席，平时商场卖大几百，今天让你直接带回家。8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2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2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

吃喝玩乐购，江浙沪包邮。大家好，我是青阳，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一起来说说独处的时候你最喜欢做什么样的小事儿。独处的时候我想更多的是让自己心静下来啊，能够让自己做一些能够让自己惬意的事儿，自己喜欢的事儿。就我很诚实，友友们啊，我不弄那些个假的什么的，我喜欢刷手机，哎，手机来陪伴我。我这个手机的性价比啊，可以说是用到极致了。手机支架往床头一架，冰可乐放在直接能够伸手就能拿到的，不费劲啊，伸手就能拿到的床头柜，灯光给调到舒服不刺眼，哎，开刷，根本不用戴耳机，我独处呢，是不是？我直接大声播放。什么抖音呐、视频号啊、小红书啊，一个都别放过，通通给他刷，雨露均沾。就刷了我喜欢的，疯狂转发，没有一个联系人不被我骚扰的啊！我不管那些，给他们发，我就想给他们建个群啊，方便一键转发，分享欲爆棚啊！甭管什么昼夜，我要熬夜啊，我就得到夜里三点左右啊，两点半左右给他们发啊。我要早起，我大概也就是五六点钟吧，我看了合适的我也给他转过去。准备好了吗？哎，接受我满满的爱意。但凡你能接受到这个的，就是无时无刻不在想着你的，能反映出来的，那说明你已经是我很近的友友了。咱就这么说吧，看似我在独处啊，其实真的感谢互联网的这个姻缘一线牵啊。想到这个状态我都想立刻下班，哎呀，惬意舒坦。今天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说独处的时候你最喜欢做什么样的小事儿。

今天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说，当你独处的时候，你最喜欢做什么样的小事儿？刚才说了我啊，这会儿就说小蔡，我都不用咨询的，肯定是看书。我的天哪，昨天硬要去一趟东区，我以为是去云龙区图书馆要还书的啊，还在这看呢。哎呦，今天个好家伙，给我一个地摊火锅的定位啊，告诉我五分钟赶紧来啊，要不都没有剩下来了。你真是精神食粮和实际上的食粮啊，这全都要啊。我还得是佩服佩服啊，我就不行了。我觉得看书呢不是小事儿，我都恨不得焚香沐浴更衣啊，然后再开始看啊。所以现在看的书呢真的是越来越少啊，我检讨。主要还是觉得手机好刷呀，都怪手机。其实聊到食粮啊，我自己独处的时候也很喜欢做饭啊，研究一点平时不家常的菜品啊，鼓捣一点时下更流行的菜色。啊，真的不是为了什么厚积薄发啊，逢年过节的啊，什么露一手，这纯属个人喜好。你说非得让我搁家里头一天三顿的啥也不干啊，咱就做饭，我一会儿就烦了啊。这但是你说就是给我一点时间，你想干啥干啥，我就愿意在那个食堂啊，不是在厨房里头倒腾一会儿。咱不说别的啊，这玩意儿就是活动活动嘛，你做出来这个好吃的，它就会有成就感，而且自己喜欢吃啥啊，或者是喜欢做啥，咱就弄啥，这就是独处做饭的不同啊，不用考虑会不会太辣啦啊，也不用考虑啊什么别人不吃香菜啦，有不吃葱蒜，什么都不用考虑啊，纯给自己服务，就是自己好好玩啊，然后爽爽吃。那今天我们在下班路上，别总是我说，也邀请收音机前的各位都来说一说，当你独处的时候，你最喜欢做什么样的小事儿呢？

0: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2: 十五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除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3: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4: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5: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4: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6: 宇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买买买
7: 买买买买买买买。
6: 扫货都说好，逛街 number one， 跟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8: 都说好，逛街第一名，带货官给大家来上个好人，来来来，他来了，他来了，他带着洛阳攻略走来了，
9: 嘿嘿嘿嘿。上回说过各个景点了哈，小蔡再给大家复习一下。
8: 对，您先介绍您自己，隆重的介绍一下，
9: 隆重介绍一下，
8: 免得有那个刚刚高考完的、中考完的这个小伙伴们一打开收音机，哟，这谁呀？
9: 啊，行。你就叫我小蔡就好。
8: 啊，小蔡为什么要给大家介绍洛阳攻略呢？
9: 人之前去了一趟，然后觉得还不错，
8: 哦，
9: 人家确实做
8: 的。假期了还不去玩去吗？
9: 蛮有一套的，嗯，对，然后也觉得离咱挺近的。大家如果就是不是很赶行程啊，就临时起意，像我们 P 人都是这样，
8: 啊，
9: 买张车票就走的话，我觉得洛阳也是一个比较好的目的地。
8: 那必去的几个点得说一下，
9: 肯定龙门石窟要去的，对吧？
8: 嗯
9: 嗯，除非说你就不喜欢看这种啊，什么莫高窟你也不看，那你就不去。
8: 嗯
9: 啊。白马寺可以看，老君山可以爬一下，
8: 嗯
9: 啊，也有索道，之前说过了哈，第一阶、第二阶都是有索道的，
8: 嗯，
9: 不算很累啊。唯一
8: 还有米雪饼铛
9: 啊，米雪饼铛到，嗯，到顶上还有米雪饼铛，朋友们谁
8: 敢信？这个天你不需要带过多的水，就是咱们你比如说要出去玩，一般这个天会身上要带水的，
9: 嗯，
8: 如果你要去老君山的话可以不带水，
9: 嗯，
8: 到山上你去买那个米雪饼铛家的那个水喝，
9: 对，
8: 没毛病。
9: 你能这都是哪儿口音，这都是你就是那个雪王比下面正常的店就便宜，就贵一块钱。
8: 哎呀，
9: 我的天哪，山顶啊，朋友们，那
8: 可
9: 是太行了，
8: 很良心
9: 啊。然后唯一洛阳需要你提前去约一下的，就是那个世博物馆。
8: 哦
9: 啊，就我是觉得，就是大家可以一去，因为我觉得市级的博物馆这么好的也比较少见，
8: 嗯，
9: 啊，可以去一下，预约一下啊。周一，
8: 毕竟是以前的东都，
9: 那是周一是要闭馆的哈，朋友们略过周一，你别现在一放假了，你不知道今夕是何年了哈，你把周一空出来，周一博物馆都不开，
8: 嗯，
9: 洛阳博物馆还是蛮多的一个城市哈，
8: 嗯，
9: 建议大家可以去一去哈，
8: 嗯，
9: 然后包括住宿的话，就是
8: 便宜点，综合性价比强的，
9: 对，住宿的话，大家就老城区那边住一住。啊，西宫区那边也可以住一住，你就比较按靠近十字街啊、应天门这种地方都可以，出行都很方便。然后地铁的话，就是一两站就到那些景点了，都可以。除了我刚说的白马寺和龙门石窟，还有老君山啊，
8: 嗯，
9: 其他的你就是正常逛的那些景点都很近。
8: 好的。 那说到吃，
9: 对，吃吃懂，不能只逛不吃，逛吃逛吃嘛。
8: 嗯，
9: 所以我刚说为什么挺近，就是因为你如果在丽景门附近的话，你去那个十字街步行街啊，那就走两步就行了。你什么洛阳水席啊、不翻汤啊、牡丹酥那些东西都能在那儿吃。尤其是你如果说晚上想去洛一下，什么洛邑古镇那些东西，都可以。你日落前去那个应天门城楼那边就行了。啊，就皇宫正门那气派，就中轴线完全中式审美，朋友们就复刻武则天时期的那种神都的那种气派的感觉，
10: 厉害呀！
9: 为啥让你落日再去呢？去早了没有灯光秀啊，去早了看，说实话有点现代，但是天黑之后你看灯光秀，它会投影在上面，那种古代的建筑，那种搭配那个光影的特效，大唐盛世在你面前徐徐展开，拍照啊什么的，那边全是神女啊，全是女皇。啊，全是状元郎，哎，不知道为啥，一人踩个小板凳，个人有个人的宫味儿，你根本不需要约，到哪现找都能给你拍上，你就出片儿，就猛猛出片儿，是吧？你如果想提前做个汉服妆造也可以，你随便找，真是随便找，人家已经这个行业做到一个非常完备的状态了。
8: 唐装，
9: 真是这样啊。然后你可以去那个旁边，就是对面，你看投影的那个地方哈，你转过身。就是明堂和天堂的那个遗址啊，就是还原当时的
8: 明堂是烧的那个，
9: 就是那个宫殿大唐风貌吧，就是你和应天门买联票的话会更划算一点，朋友们，如果你都想进去的话，
8: 按照我的知识构架的话，其实不买你也能看得见，
9: 那必须的，那大一建筑呢，它往哪儿藏啊？
8: 搁外头，离远离近你都能看得见，
9: 对。
8: 就那么酷，
9: 你把门票的钱省到那个出片那个氛围去，二十块钱一张精修，对吧？你把门票钱花那儿也行，你不上楼什么的，你照能看啊。这些我说的投影啊，包括建筑外貌啊、灯展啊这种都能看，在外
8: 就喜欢这样
9: 看啊，就进广场就能看。
8: 过年的时候别人放炮，我看着，
9: 哎，挺详细。然后硬吃的话，就那边也是喝那个牛肉汤。啊，清晨一碗汤，神仙都不当。
8: 诱惑。
9: 一般来说，大家第一顿肯定是去喝牛肉汤。它叫甜牛肉汤。你别害怕，它不甜，它就是没放盐，然后有点牛肉自己那个小牛油那个小香甜味儿。
8: 哦，适合我
9: 啊，是吧？
8: 嗯
9: 啊，对，就很淡口。如果你不怎么能吃盐，你可以去尝尝。反正咱之前也说了，当地人都建议你早去，因为它是那个水龙头一直开。就越早去喝的越牛，越晚去喝的越汤，大家懂我意思吧？就大概是这个意思。
8: 行，
9: 咱不早起的，咱无所谓，咱也觉得喝两口就行。它不是那种淮南牛肉汤哈。
8: 你能早起了？
9: 我不能早起，我下午两点才喝的。
8: 一喝呀，
9: 它不是淮南牛肉汤那种汤，它更像咱那个黄河新村那种汤。
8: 黄河新村啊，那你说那个积水坝到寺院那个路口的那儿也差不多那个味道
9: 啊，我喝过吗？我
8: 有啊，
9: 是
8: 上次咱们
9: 喝过，一起喝的 啊，对对对，就是是类似于那种的，不是加那个豆皮的那种，
8: 我不喜欢。
9: 但是在洛阳你可以加那个饼丝
8: 哦，有别的选择。
9: 我真的觉得洛阳有点饮食靠近陕。

0: 行了，他没那么河南。
1: 为什么？
0: 就是他，我感觉他吃的就很羊肉泡馍，就他很
2: 往不是呀、啊，大中原地区啊，羊是主产区啊，
0: 都是那个方向。
2: 小麦呀、
0: 啊，烩面
2: 啊，对呀、啊。
0: 但是烩面，我觉得在郑州，
2: 你知道为什么河南有那么多的面食？
0: 就是种的多。
2: 它真的是粮，它是中国粮食的主产区，
0: 就太多了，咱就得搞点花样、
2: 啊。对，面食嘛。就是这个小麦的这个主产区、嗯、这个你是不得不服的。
0: 但我说实话，我觉得在郑州和开封我吃的都没那么多面，还那边碳水太硬了，朋友们。就是确实也是一个晕碳的城市。
2: 而且河南实话实说，尤其是洛阳、嗯、作为在隋唐时期、嗯、尤其是唐朝、嗯、它已经作为东都了。
0: 嗯，
2: 它确实是这个地位啊，影响力什么的，包括它的这个那个时候的人就是见识啊、
0: 嗯、
2: 或者是吃到的东西它就是不一样，
0: 对食对食物的一个讲究是吧。
2: 而且呢就是身在那个中原腹地，
0: 嗯，
2: 无论你说南来的北往的、
0: 嗯、
2: 啊西那个西来的东去的，都是要在他那儿也要有汇合、
0: 嗯、
2: 所以就是物质又很丰富，然后那个人家又是吃过见过的，确实是不一样。
0: 嗯
2: 嗯，
0: 可多了样，朋友们。
2: 哎、我们是说这个按照历史的那个轨迹的发展啊、嗯、是这个样子。
0: 就是你如果是个碳水脑袋去洛阳，你应该能吃个爽。爽吃
2: 一样啊，吃完那个碳水中午不得歇一会儿吗？
0: 那蒙蒙睡那得。
2: 那咱歇会儿。

马上到了考验大家手速的时间了，眼睛模糊流泪的友友要听好了，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重磅开启，从现在开始计时八分钟，所有八分钟之内拨打400-855-8282的友友，当场多送给大家价值78元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一连串的这个惊喜好礼。很多这个老用户都知道这次活动力度大啊，一年就等这一回。那如果说您也想让眼睛轻松舒服的，可以拨打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这个好视力的这个加强版蒸汽眼贴贴到眼睛上，像是给眼睛做了按摩，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用完呢你会感觉到眼睛水润又舒服啊，看东西啊就感觉到轻松了很多。尤其是一些比如说见风见光，眼睛哗哗流泪，或者是眼前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的，眼睛干巴疼的啊，这个时候一定要把眼睛给它保养起来。只要是八分钟之内拨打40。

您电话的购买好视力的这个眼贴，每个人可以多得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另外再加一台收音机。还没结束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一床吸湿排汗的那个冰丝凉席，夏天用真的很舒服。这次可以让大家一次带回家。再来说一下 ,400-855-8282, 400-855-8282, 有需要的小伙伴自行拨打电话咨询购买就可以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在6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2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2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3: 15载是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除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

0: 3988。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4: 徐州医疗战线新闻播报。

位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向往的生活》，我是青阳。接下来了解一组资讯：为了破解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难、融资贵、融资缺担保难题，我市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引导撬动作用，健全财政金融担保协同支农机制，落实农业融资担保风险代偿政策，以真金白银为涉农主体纾困解难，为现代农业发展注入金融活水。针对农业生产周期长、抗风险能力弱、农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普遍存在抵押物不足、贷款风险偏高等问题，我市各级财政部门统筹整合财政支农专项资金，建立了农业融资担保风险代偿机制，设立了风险补偿资金池，对政策性农单业务发生的合规代偿损失按规定给予补偿，有效分担了担保机构经营风险，打消金融机构放贷顾虑，构建起财政补风险、担保搭桥梁、银行放贷款三位一体支农体系。下一步，我市将持续优化财政金融协同支农举措，持续降低涉农融资综合成本，不断地引导更多金融资源下沉农村，助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做大做强，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推动我市特色农业提质增效，以财政金融合力绘就乡村振兴发展新图景。近日，全省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管理培训会议在我市举行，全省各级财政系统相关工作负责人和业务骨干约200人参会。本次培训会议通过政策讲解、系统演示、交流研讨的方式，全面助推全省农村综合改革及一卡通管理工作向标准化、规范化、精细化迈进。下一步是财政局农业科将以此次培训会议为契机，认真消化吸收培训的成果，持续深耕农村综合改革各项工作，常态化规范管理运行一卡通系统，不断提升惠农政策落地质效。

0: 我们哼着花儿与少年，寻找诗意和远方的田野，我们漫步城市与乡间，品味四季的浪漫和甘甜，亲近自然，享受生活，让我们向绿色出发。
1: 再来了解医疗方面的资讯。近期市卫健委举办了人工智能加医疗健康研学班，聚焦智慧医疗建设，推动人工智能与临床服务的深度融合，助力卫健事业数字化转型升级。近期市卫健委召开了县级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围绕着精细化管理、学科建设、服务提质开展了研讨，推动县域的医疗服务能力。徐州医院神经内科团队成功诊治了一例罕见的三重抗体阳性脑炎患者，摸索出了新的诊疗思路，帮助患者顺利康复返校，相关成果刊发在国际权威期刊。徐州医院心脏团队为77岁高危胸廓畸形心肺功能较差患者成功实施了不停跳冠脉搭桥手术，顺利完成高难度高龄心脏手术。23号是中心医院新开设检后甲状腺专科门诊，针对于体检甲状腺异常人群提供筛查、诊疗、随访

体化专项服务。市中心医院和医学科完成了核素服贴技术的提升，优化疤痕诊疗方案，为各类疤痕患者提供了精准规范的治疗服务。徐州市中心医院快速启动了多学科的协作，成功救治了羊水栓塞合并围产期心肌病危重产妇，牢牢守住母婴安全底线。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何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哎，张老师，
2: 哎，
1: 问您个事儿啊。
2: 您说，
1: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2: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2: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2: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2: 那你说说看。
1: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2: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2: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2: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2: 没错，
1: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2: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加塞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2: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2: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3: 熬过了冬雷苍雪，抵住了曲折蹉跎，生活是一场长途旅程，我们总要经历那一次次的沉淀，才能在跃入滚烫人生中后获得最平实的慰藉。

0: 说着聊着到了今天节目尾声啊，今天问大家说你独处的时候你最喜欢做什么样的小事儿？小蔡，我刚才说了你最爱看书。
1: 哎呦我的天哪行，那就看书吧，那没辙了
0: 还有别的吗？
1: 听听歌啥的。
0: 哦，也算
1: 也算
0: 挺好的，就没确实没件大事儿，
1: 没什么大事，真没什么大事。我独处的时候一般是我最没什么事儿的时候
0: 啊，
1: 因为我比较喜欢出来玩
0: 啊，
1: 对，我还是喜欢一群人一起干点什么事儿。
0: 那昨儿我就以为是还书的，没想到啊，万没想到，
1: 那不顺道吗？这
0: 啊，给我发地址说的五分钟不来吃完了。
1: 嗯，独处我可能会选择去图书馆，因为就自己一个人，然后也不用说话，也不用交流
0: 啊，
1: 选点
0: 人家不跟你说。
1: 人不让吧，好像
0: 啊，不让，
1: 不让交谈
0: 啊，不让
1: 啊，不让交谈。
0: 好嘞，啊，凌乱了说的看书
1: 啊，可以啊，
0: 那你们可以约一约，
1: 那不就没法独处，是个伪命题
0: 啊，诺贝尔一只脚，啊，在野 S 说的咬手指。那你这个不是小事儿，你这
1: 熟的问题，
0: 你这是大事儿，你这是。拆坏了
1: 哦
0: 啊！真的，
1: 拆坏已经算大事了吗？
0: 拆坏了啊！
1: 拆坏了，
0: 这不是小事儿了吧？
1: 嗯，那怎么能下回补牙？
0: 该治治吧。
1: 嗯，涂点什么库加水？
0: 对对对，真的。
1: 嗯
0: 嗯，
1: 会把库加水吃适应，你行吗？特别
0: 不是
1: 苦，
0: 那不是库加水，吃完之后喝点那个可冰可乐什么，把它咽
1: 送一送。行，喝点苦丁茶送。
0: 哎，我就说苦这事儿，今天我们同事有一个。泡了柠檬怎么能苦成这样呢？我都以为他下毒了。
1: 他是把皮儿跟柠檬一起放里头煮了，热了。
0: 哦，那个籽儿也没挑，
1: 一直泡。
0: 我也没想到，我从没喝过那么苦的柠檬水。
1: 我们今天呢，一杯柠檬水至少分了六个人喝，都没喝完。
0: 多大杯呢？100毫升啊！就是我从没喝过这样的水，就是你喝进去以后，除了舌根不苦，剩下舌头三边都苦。
1: 你看咱办公室没
0: 刷刷往你舌面子上跑的那个苦味，
1: 咱办公室没一个人能吃苦。
0: 啊，实在受不了了，这苦吃不了一点，
1: 没一个人能吃苦，
0: 这玩意儿实在受不了了。再来小菜念两个吧。
1: 这个一字打头一字结尾这位朋友说练琴呗。读书时候练一下自己乐器也是，我有时候也会
0: 吹起了自己的唢呐，
1: 就是你不打扰别人，不然自己一个人，然后又比较能沉浸，就比较能独立的去干这件事儿，可能会给自己列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这样去干。你要有别人等你或什么，你老觉得很急，忙忙兜兜。
0: 那你就弹那个野蜂飞舞啊。
1: 这什么把接盘器搞急一点啊。行，
0: 按那个速率它
1: 练这个需要独处好久才能练出来。大门旁边有人你都不好练这个。那真行。
0: 还有谁？
1: 世界无趣还是我无趣？说刷手机、看剧、拼积木、看书、听歌，一个人可太舒服了。
0: 我发现他这几样我都喜欢，
1: 跟你高度重合是吧？
0: 对，
1: 拼积木我不行，拼积木、
0: 积木我不行，但是
1: 我压力会大。
0: 是
1: 哦，你不行，你送我是吧？你这人，你这压力转移大法，你这使的挺好。我说呢，
0: 然后那个啥，我觉得你比如说，现在也很长时间，好多年不织毛衣了。以前我真的是喜欢织，我觉得很好玩。
1: 织毛衣，
0: 对，
1: 你肯定不是专心致志织毛衣，你肯定是还干个什么，然后织毛衣。
0: 看剧，
1: 你看见吗？那织毛衣是。配的
0: 我跟你讲、我喜欢同时干两件事，就是休闲的时候，要不我会觉得时间就浪费了。
1: 哎呦，
0: 你比如说，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干活的时候不这样，干活我很认真，我就觉得只能干一件事，别人呼吸都是错。就我
1: 是要独处干活
0: 了。对，独处就是干活。
1: 行，
0: 哎，真的，我现在想的，我好像真正独处下来的时候，好像就是在干活。然后人多的时候就是休闲。然后那个啥，最后再说一个吧。糖果白说的独处就是爱收拾屋子，规制擦洗断舍离，扔了一大包之后心情好了。
1: 你有空来我家吗？我让你自己在家，
0: 你别扔我东西，其他的你可以来我家。
1: 那先来我家可以扔我东西。那多好呀，真有这爱干活的人呢，真奇怪。
0: 可以可以可以，你看每个人爱好，我实话实说，也不一定非得是说谁勤力谁懒，就是 大家善于做的事和喜欢做的事，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1: 哦，有人真的觉得就是收拾屋子，嗯，干完这活
0: 就很开心啊。
1: 对对对，就看着屋里窗明几净的就很高兴。
0: 我也觉得窗明几净比较好，但是我觉得就是日常也行，没毛病。哦，我更惬意。
1: 你更希望他给你收拾的窗明几净。
0: 好吧，那今儿节目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明天见啊，
1: 明天见，拜
0: 拜。
1: 拜
0: 拜。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十五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2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2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等。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
2: 第4届链博会在北京闭幕，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
1: 委内瑞拉强震死伤人数上升，全国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

0: 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0: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2: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

0: 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
0: 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

0: 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25号到26号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 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家能源局今天表示，15-5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200,000亿元。到2030年，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王洪志强调，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并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一方面，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雅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河湾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站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安存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达到 36.5%， 较上届均有提升。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5: 美资、欧资、日资企业和机构参与热情高涨，世界500强和世界龙头企业占比达到 65%， 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啊增长了 29.7%。
4: 本届链博会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期首发首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顺杰表示，
6: 数智科技链啊，是本届链博会展览面积最大、参展企业最多、现场人气最旺的展区，集齐了从底层的技术基础到终端落地的这么一个完整的 AI 产业图谱，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来感受中国创新的澎湃动力，观察全球产业的发展方向。
4: 据了解，2027年第五届链博会举办时间将保持基本稳定，已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参展意向，比上届增长 12.7%， 其中有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的参展意向协议。
1: 今天，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经过六年建设攻关，今天上午，渝昆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全隧顺利贯通。至此，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线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间将压缩至两个半小时左右。同样在今天，云南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通车运营，两地通行时长由原来的两小时缩短至一小时十分钟，汇集沿线近200万群众。
8: 今天，连接成都、重庆两地的成渝便民快巴正式开通，线路单程票价50元，实行一人一座线上预约的乘车方式。线路从成都地铁牛市口公交站始发，途经五桂桥公交站、迎辉中路公交站，抵达重庆民安大道轻轨交通站、重庆北站南广场汽车站，上下客点公共交通便利。成渝便民快巴运营方工作人员李瑞雪：
9: 成渝便民快巴每天早上7点至晚上6点，间隔一个小时发一班，全天共计24班，成渝两地各12班，五个站点均可无缝换成其他交通出行方式。
2: 今天，京港高铁合安段引入合肥枢纽工程，合肥站东咽喉区改造施工完成，标志着新建合肥动车运用所接入合肥站的关键通道打通，合肥动车运用所开通投用进入倒计时。合肥动车运用所预计今年7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
1: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公安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
0: 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年内投产发电目标。电站全容量投产以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
1: 今天，石千伏齐前县新建工程正式投运送电，内蒙古额尔古纳市齐前乡正式接通大网电，当地居民和住房单位彻底告别靠天用电的历史，这标志着内蒙古所有行政乡全部实现大网电覆盖。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日本参展商参加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表示，中方敦促日方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11: 据了解，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这体现了日本经济界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华合作的迫切需求。我们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华关系诚意，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说，24号伟强震发生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2: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介绍，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 厄瓜多尔外交部25号通报，该国当天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救援队伍，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工作。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其中包括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
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
1: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金建熙律师团队随即表示将对一审判决结果提起上诉。
0: 欧洲多国近日遭受热浪袭击，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欧盟欧洲25号至少有 1.01 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远、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1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2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2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8: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2: 能听到这里的朋友运气太好了，因为呢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外加厂家限时补贴还有免费试喝的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了。
18: 没错，开启福利之前我也想要问问大家哈，尤其问一问你哈，你觉得咱们听友最怕缺点啥呢？
2: 缺啥？孩子回来看望吗？还是盼望着退休工资能够再涨点儿？
18: 都 都不是。其实啊，咱们最怕的是缺健康。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肠胃吸收能力呢，不如年轻人了。平时啊，觉得浑身没劲儿，走两步就喘，脸色发黄发白，手脚冰凉，吃肉吧消化不动，吃蛋吧胆固醇又担心。这优质蛋白的补充啊，一直是咱们的大难题。
2: 这些问题真的困扰太多的中老年朋友了，怎么办呢？和我们今天要送出的福利有关吗？
18: 当然了，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福利就是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2: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就是食补的好搭配。
18: 一点没错，它可不是普通市面的豆浆粉，它采用的是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六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的养生豆浆粉。吃过黄芪党参的朋友啊，都知道传统方式炮制的呢，味道呢还有点苦涩，很多朋友啊根本喝不下去。但是今天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冲出来是细腻顺滑，豆香浓郁，喝着就像一杯香浓的豆浆，一点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配料就是单纯的这六种食材，味道就是原本的滋味。厂家呢按照周期啊，已经为大家定制成箱，一箱就是一个周期，喝完身体状态会让你忍不住再订一箱。
2: 六种食材古方配比，又养生又好喝，这谁不想要啊？赶紧说说这整箱的福利是啥呢？
18: 大家认真记好啊，市场价呢单袋是59.9元，本次电台专属整箱订购的补贴，单袋直降50元，到手呢仅需9.9元，折合呢单支只需要9.9元，福利库存呢仅有500箱，先订先得。那第二个福利就更大了，今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不仅能够享受刚才的大额补贴，更能够享受开箱第一袋试喝的福利。
2: 开箱试喝，那这个福利可了不得，你具体说说呢？
18: 好，您来电啊，按箱订购，签收之后呢，可以拆开一大袋啊，先体验起来。你喝着好，咱就接着喝；喝着感觉不如意，30天之内退回剩余没有开封的产品，我们给到全额退款，您是一分钱都不损失的。
2: 这个保障力度实在是难得啊，没有什么风险了呀。这等好事儿上哪儿找去？
18: 所以我说，今天能够听到这段节目的朋友真的是有好运气的。但是再次提醒大家，厂家备货仅有500箱，针对来电前50名的听友才有试喝的福利。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969-6868，400-969-6868。
2: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969-6868，整箱团购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每袋只要9.9元，足足为你每袋省下了50元，每支呢才9.9元，这每天喝2支啊，也才不到2元，太划算了。而且抢在前50个订购还能试喝，那还犹豫什么呢？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这个服务太到位了。那现在我唯一担心的就是这个热线电话，您打进来抢不到。不多说了啊，热线呢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呢就赶紧来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
18: 那今天呢您订购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厉害之处啊，不仅仅是它选料比较地道，而且工艺上充分考虑到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需求，冲泡之后呢顺滑无杂质，它冲调之后呢细腻顺滑，豆香浓郁没有残渣，您喝下去啊，首先感受到的是红枣枸杞的微甜，接着是大豆和桂圆的芳香，彻底改良了黄芪党参原本的苦涩味道。
2: 细腻顺滑没有残渣，这个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太重要了。我看啊，这一袋呢内含10独立小支，温水冲泡30秒即可饮用，早餐下午茶都合适。养生贵在坚持，完整调理周期呢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修复才能够稳步的改善。
18: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黄芪补气，党参养血，搭配4种食补食材相辅相成，单支只要9.9元，低成本日常调养。目前热线进线量持续走高，已经有不少按箱订购的朋友享受到了第一袋免费试喝的福利啦。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喽。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来拨打， 4009696868，4009696868。
2: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整箱团购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每袋只要9.9元，足足为你每袋呢省下了50元，每支才9.9元。前50个订购呢，还能试喝一大袋，那还犹豫什么呢？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4009696868，4009696868。我们看到啊，有一位听众朋友问说，活动力度这么大，便宜的我都不敢相信，是不是品质有问题啊？
18: 这个顾虑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资质的审核，敢于推出收货后开箱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就是品牌对自身原料和工艺的十足自信。全部发出货品都是新鲜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要担心的就是只有500箱的福利库存，而且想要

0: 享受免费试喝一袋，那更得是抢在前50名订购，所以不要犹豫了，参与热线赶紧拨打起来。参与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呢，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我们这里还看到啊，刘阿姨呢问了一个特别多人都关心的问题，她说，我就想问问我小孙女呢，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能不能跟我们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我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子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0: 那其实刘阿姨这个问题问得很及时啊，我们通过节目也大声地告诉大家，完全是可以的。产品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的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来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补充优质蛋白，甜度柔和，孩子也比较容易接受。一支只要9.9毛，一天两支不到的2块钱啊，2块钱能够给全家带来什么呢？就是一杯香浓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但是呢，咱们为了能够让更多人都可以享受到补贴，我们呢每个家庭是只能够限购3箱。
1: 嗯，今天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简直就是为了关注保养、想提升体质的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做的营养伴侣。那价格呢，当然也是更加适合中老年人的钱包了。市场价59.9元一大袋啊，那电台的整箱订购价呢，每袋只需要9.9元，单支低至9.9毛，总库存呢是500箱。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的朋友享有签收之后开箱试喝的权益，如果说不满意的话呢，30天可以退回剩余的货品即可全额退款。我们说到做到，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每袋低至9.9元，免费试喝，赶紧抢，整箱订购更放心。400-969-6868，400-969-6868，祝您参与成功。

0: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哦，我也想当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

0: 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1: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2: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1: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快乐，来自王菲。这是初为人母的王菲献给第一个女儿窦靖童的作品，在声音的控制与细节的处理上，她都做得相当出色。我是小童，每一段经典旋律都是时光的流声，藏着无数人的往昔回忆。当我想你的时候，来自黄磊、张清芳与黄舒骏。

当我想你的时候，来自黄磊、张清芳与黄舒骏。这首歌老歌新唱，出自于电视剧《似水年华》。2003年，黄磊自编自导自演的电视剧《似水年华》在央视播出。这部电视剧以乌镇烟雨为底色，讲述六天邂逅与一生思念的文艺作品。他凭借着温柔、克制、充满诗意的叙事，成为国产人文剧里难以超越的经典。他不仅抚慰了非典时期人们的情绪，更让乌镇从一座江南小镇一夜之间成为全国文艺青年心中的精神故乡，带动了整个乌镇的文旅发展，也让年华似水成为一代人关于思念与错过的共同记忆。音乐时光机让这些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轻触你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Bad Day 糟糕的一天，来自 Daniel Powter。

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

0: 轻，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0: 还记得这个味道，
1: 让你非常想念？
0: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1: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2: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
3: Fly me to
2: 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
3: 好时光。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2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2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除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5: 师傅，去东直门。
6: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5: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6: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

0: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400-601-2566。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无论春夏秋冬，无论在城市里还是在乡村中，您都会看到一帮老年人扎堆唠闲嗑，内容也无外乎是家长里短、吃喝拉撒。这种现象只有我们中国有，在国外很少看到。我去瑞士好几次，他们过日子跟咱们永远不一样。外国人都喜欢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特立独行，这也是一种文化吧。互不打扰，唠闲嗑，扎堆聊天，其实也是我们华夏文明的一种文化表现。人毕竟是群居高级动物，只要是群居的，就一定要有沟通，有交流，否则的话，过哪一种死门日子，个人头上一方天，那就失去了互助互帮的一个作用了。不是有句老话说的吗？谁家谁家不合群，就跟灶科打井房顶上开门是一样的。过的日子是死的，这样的人也有啊，但我觉得不好，还是要融合，还是要融入一个团体，你才能有一个好心情。不过现在随着时代的变化，有些过去常见的现象也在逐步消失，有些热闹的场景越来越少了。比如说过去我们住平房的时候，一条老长的胡同子，前后院方圆几里地都熟悉，谁有个大事小情的，不用打招呼，都自己自动来帮忙，因为大家都抱着一个态度，红白喜事、结婚生娃，这些都不是一个人来办的，需要大家捧场，东北话也叫落忙。当时我们老胡家大院前前后后几百户人家都认识，大人小孩见面都打招呼，而且人人之间也没有勾心斗角，都是坦诚相待。那时候住平房，很少有人家晚上锁门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真的差不多吧。关键也没有偷盗啊，我们骑自行车后边货架子上加点东西有时候就掉了，附近走过的路上一打听，谁捡到了一问，一准儿有人给送回来，非常朴实真诚。我们哥几个一个挨着一个娶媳妇，家里地方不够用，左邻右舍的邻居都自觉自动的把家里腾出来位置，让远道而来的参加婚礼的人来住宿，毫无怨言，把家里最干净最新的被子、褥子、枕头都拿出来给大家用，那种感觉非常好，就跟一家人似的。这个现象放在高层次上就是一种民俗

0: 文化，放在老百姓嘴里就是民风，民风民俗对于社会来说非常重要，它体现的不是一个现象，而是一种文化的延续。在老辈人嘴里头，看重的不是谁家有多富裕，多数都把家庭和睦、孝顺老人摆在第一位。再就是谁家孩子有出息，做了大事儿了，这些才是让人钦佩的方面。但现在都变了，年轻人都是看谁家有钱，谁家有好车，谁家房子大，谁穿得好，谁总下馆子，都比这个。有时候在垃圾箱旁边，总是看到非常好的鞋子就给扔掉了，还有过期的鸡蛋、各种肉、大虾、好衣裳，总有往外扔的，我看着都心疼啊。我觉得这就是追求物质生活的一个不好现象，这也是过度消耗自己福报的一个错误做法，这个不好啊，最好改一改。说心里话，也就是年轻人能这么做，像跟我岁数差不多的绝对不可能，咱们都是打苦日子过来的，舍不得也不敢，这种行为很可怕，很可耻啊。我总不明白，家里有吃不完的、穿不完的，为啥他在没有坏掉之前不能送给需要的人呢？这样扔掉了白浪费，太可惜了。我真的不知道这些年轻人您还有多少的福报可以这么去糟蹋、去消耗。过去干啥都按照规矩来，古代男人女人走路都要有规矩的，叫做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吃饭喝水都要按规矩来，尤其是女子要抬头挺胸，身体挺拔，抬头低头都要像在寺院里那样庄重。我们学千字文，巨步引颈，仰俯朝庙，束带金装，徘徊瞻眺，摇摇摆摆，那是犯了大忌讳，爹妈会骂你。可现在不行了，规矩都破坏了，都丢没了。很多年轻人走大街上，你看摇头晃屁股，一摇三晃，歪脖子摇胳膊，简直没个人样，好东西都丢了，这是一个悲哀。这情况咋来的？都是我们当父母的责任呐，是我们在生活中教育不到位，缺东西了，而且这种教育是打小开始，大了来不及了，不赶趟了，他都生就骨头，长就肉了，成型了，养成了，再改不容易。我们学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学习了凡四训，学习背诵增广贤文，虽然枯燥，可它真的实用。我们明理，我老父亲在世的时候，一直到他老人家106岁往生为止，始终在喋喋不休的提醒告诫我们，还有我的下一代，还有我孙子辈的，一直没有停止这种教育和提醒。我不知道别人家谁呀，是不是觉得有太大岁数的老人是一种负担，我们老胡家没有这个念头。我们的老父亲一直很健朗，我们兄弟几个争着抢着赡养老父亲， 别人家都是往外推，我们胡家是往里抢。我记着我们当初老宅子的胡同里有一家姓何，何深那个何，是满族人，旗人，哥仨，没姐姐没有妹妹，老父亲走得早，就剩下一个老母亲了。这哥仨谁都不愿意赡养老母亲，他们家老大在内蒙包头，老二在北京，老三在新疆，离着远，而且相互都不怎么来往，很生。老母亲年岁大了，总有病，而且头脑不灵光了，说话好几遍听不明白，听明白了还记不住，这是大脑萎缩呀，影响智力和语言活动能力。这哥仨本身就不亲，都各顾各的，谁也没有说老母亲就安定的待在一个地方一直到终老，谁也没这个意思。后期商量咋办，老大就提出来说轮着养，一家四个月，老二老三也同意。就这样80多岁的老母亲从内蒙到新疆再到北京来回折腾，这一折腾就是4-5年。后来老母亲实在走不动了，才在内蒙落了脚，而另外的哥俩每月负责拿一些钱给老大。后来我们听说老太太在老大家里头也想不到啥福气，也就是个能吃上喝上，仅此而已。老人是16年去世的，最后遭了不少罪，这是我们老街坊了解的。这哥仨谁也没有尽到做儿女对父母的关心关爱关注，这事缺了孝了，违心了，老百姓也叫缺德了。现在这哥仨的所作所为都映在了自己的身上，虽然都活着，他们仨也都在儿女家轮流生活着，而且也都是仅仅有吃有喝而已，没有那种温暖可言。你看这是不是因果呀？很灵的，你咋做你就得啥，这是规律也是逻辑。我老父亲说长幼有序，很正确。我们也觉得有老人在是全家的源头，全家里的宝贝，更是家里的福星。孝敬老人是给自己积福啊，在家孝父母何必远烧香啊，视死者如视生，这个理念这个好传统从伏羲大帝就开始了。伏羲传给了尧舜禹，尧舜禹又传给了文王周公，周公传给了孔子，孔子传给了孟子，可惜到了孟子以后这条线就断了。儒家的教育最早也最成功，孝道这是国学国粹，也是精髓。传这个字看着很简单不起眼儿，可是它的内涵可是太深了。很多发明，很多智慧，很多文化，很多哲学，都是发明以后通过实践各种验证保留精华，剔除糟粕，成为了最好的，才开始往下传。黄帝内经传了这么多年还在继续，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病机学说， 藏象学说、经络学说、养生学都在里面，本源疗法也是来自内经里，它既有脉象精髓，也有五行的内涵，更有经络的精华，还有养生长寿的底蕴，不是单纯的一个方剂，它是个融合各家之长，贯通所有疗法，汇集各派精妙之处，感受到了它的治疗各种疾病，调理身体五脏六腑以后，您开始有了身体上的大转变。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400-601-2566，400-601-256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别的话真的没有意义，我就管给您治病，您就管好自己，按时按顿吃药，保持好状态、好心情，您就等着身上的病完全好了那一天就行了。最好别问，不是我说话难听，您就记住了一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每个人传播的好东西里都有深厚的内涵，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不想被外人知道的需要保护的小神秘，还是让我们都保留一点吧，您就瞧好就可以了。但是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人上一千，千奇百怪。我也遇到过特别爱较真的人，到现在我也觉得跟我较真的这个老弟其实没有啥坏心眼儿，他就是喜欢刨根问底儿啊，说白了就是爱抬杠，爱说臭话。这个老弟离我不算远，唐山烙亭的，我对烙亭非常熟悉，我有个本家三叔就住在那儿，在大清河盐场附近，我小时候去过三次。我三叔的父亲是我父亲的堂弟，中间都是犯名字，我管他叫五爷。我这个五爷原来是跑江湖说大鼓书的，满肚子里都是故事。那阵子我小，十几岁去了，五爷就给我整海货吃，八爪鱼、墨斗鱼、黄花子鱼挺老多。黑天了我躺下，五爷就给我讲故事，他说他们的盐场的海水本来不咸，可是他却能晒出来咸盐，这是因为海底下有个宝葫芦。说从前有哥俩，哥哥非常奸诈，弟弟很憨厚，哥俩分家自己过日子以后，哥哥日子越过越富，弟弟越来越穷。有一天，这个憨厚的弟弟下地干活，回家在大道上碰到一个挖野菜的老婆婆，走路都走不动了，坐在那里瑟瑟发抖。弟弟心善，就问老人家说，您怎么啦？老婆婆就说，我孤苦伶仃一个人，没儿没女，好几天没吃饭了，我快饿死了。说完了又弯下腰 挖野菜。弟弟看了于心不忍，赶紧回家把家里剩下的最后一点稻子的种子用碾子碾成了大饼，送给了老婆婆。老婆婆看着他激动万分，说小伙子你是好人呐，我要回报你的好心。你记住了，渤海湾里有座无名岛，岛上有座仙山，山上有个神仙洞，洞里边藏着无价之宝，你去吧，随便拿。说完老婆婆一闪光就不见了。小伙子按照婆婆说的去找了这个洞，费了好大周折终于找到了。一进去果然满山洞里都是奇珍异宝。小伙子看了看，突然想到，他想，我一个种地的人要这些宝物干啥呢？外财不富命穷人。想到这儿转身就往外走，走到洞口突然看见一个小葫芦，他想，这个小葫芦挺好看的，我拿回去用它做成种地点种子的葫芦也不错啊，随手就摘下来了。到了家里一推门，突然发现那个老婆婆正坐在自己家炕上呢。老婆婆问，你拿回来啥宝贝了？小伙子手一伸说，我啥都没拿呀，那不是我的我不要，我就拿回来这个好看的小葫芦。老婆婆听了赞许的点点头说，心不贪好孩子。说完接过去小葫芦，打开盖子摇三摇磕三下，把葫芦嘴朝下就说，出盐吧，盐吧出。小伙子就发现白花花的上等盐吧一个劲儿的从葫芦嘴往外淌。老婆婆倒了一会儿盐吧，突然喊了一声收，那白花花的盐吧立刻就停止了。老婆婆说，孩子啊，这个是会出盐吧的宝葫芦啊，你收起来吧，以后的日子就不愁了。过去古代盐巴是官府负责买卖的，老百姓不能随意买到。小伙子有了葫芦，首先想的是穷乡亲们没有盐巴吃很艰难，他就把葫芦里的盐巴倒出来很多送给乡亲们吃。乡亲们很高兴，这事儿很快就被那个奸诈的哥哥知道了，他趁着半夜把弟弟的葫芦偷走了，摇着大船跑向远处，到了最深的海里他停住了船，开始摇晃葫芦，很快白花花的盐巴开始不停地往外淌，船舱里都满了。可是这个哥哥贪心太重了，还是不停手，盐巴越来越多，最后把大船给压得沉入了海底，这个哥哥也淹死了。从那以后渤海湾的海水就越来越咸了，把海水打出来一晒就留下一堆盐巴，从此这个就成了官府的大盐厂，老百姓的日子也过得越来越富裕了。这个故事我五爷给我讲了两遍，所以我记得很扎实。前面我说的这个爱较真的老弟就是那儿的人，我跟他聊天跟他说这个故事他都不知道。我说，那你可算不得烙亭人了。他说，那就是闲话而已， 我说这也是地方民俗文化的一种。这位老弟76岁，他肾衰竭，总是喝了水尿不出来尿，膀胱鼓胀的老大也不行，排出来的尿化验一下尿素氮高得离谱，肌酐尿酸标准值都不足，总恶心吐。我说你有糖尿病历史吧？他说有，10多年，20来年了。我又问他做过什么手术没有，他说做过前列腺肥大的手术。我听了我说这就对了嘛。他说我现在就是喝的水多尿的少，每天喝茶别人喝了1个小时就开始排尿，而我过3-4个小时还是不排。我说排尿快慢跟肾衰关联不大，肾脏是把多余的水分过滤后把好的分子留下给身体用，不好的杂质就是尿液通过肾脏给排出去。他说胡大哥这个我不懂，我就觉得我尿尿不正常，憋得难受，这个问题解决就行了。我说那可不是，首先是你的肾脏存在问题，它工作状态不对路子，咱们身体里所有的器官都是靠着循环血量来提供养分，正常的循环血量都是按照每一个器官的需求来供应，它要多少提供多少，给多了不行，少了不够，这就是身体自动调节的一个度，也是身体最神奇的自我调节能力的一种展现。肾脏、肝脏、心脏、肺部、胃、肠子每天需求的量完全不同，需要的时间也不同，有的是上午需要的多，有的是中午需要的多，有的是半夜需要的多，身体内部分得很清，永远都是井井有条，如果出问题了就是逆乱，逆乱就是病，大逆乱是大毛病，小逆乱是小问题，总之只要逆乱了肯定有问题。天瑞记载着这样的话，天果集气，日月星宿不当坠邪。灾难里也说受气结胎，各是星宿，28星宿，角宿、亢宿、房宿、心宿、尾宿、斗宿、牛宿、女宿、胃宿，他们每一个器官都有值班时间的，他值班的时候就是需要循环血量最高的时间，等他下班了他需要就少了，有的可能少一半，半夜子时胆经开始干活了，说白了也就是夜班，寅时肺经开始上班了，需要大量的循环血量，4时脾经开始上岗，他就需要大量的循环血量了。我给这位老弟讲这个，他说我听不懂，我就想要好结果。我说那就给你好结果啊。他问我结果是啥，我说你自己体会是啥就是啥，你看你还吐不吐就行了，你看你胀不胀就行了，你看你还恶不恶心了，你上厕所尿尿我让你敞开了尿，我让你尿尿带响儿带动静的。他问我说胡大哥啊，那我的所有指标能正常不？ 我说你先把症状改善了，随后再看指标行不行。他说不行。我说那你就别用了，不缺你一个患者。他说我不是那个意思，如果我看到了指标了，再加上症状大幅度缓解，这不是双喜临门吗？我更有信心。我说我可以让你鱼和熊掌兼得，可是你得给我时间呐。肌酐、尿素氮这些指标想都恢复到不高不低不多不少，你咋也得给我一个月到一个半月的时间吧。你不给我时间，那我也不给你结果。他听了头一回笑了，他说胡大哥，我发现咱哥俩性格有点像啊。您这大岁数还火爆脾气，我说你这是逼哑巴说话，逼瞎子开天眼，我不说不行了，我才这么说。打个不好听的比方，就像你家孩子到年龄了得结婚了，你能今天孩子办完婚事，明天你就要抱孙子吗？你得给他一个时间呐。他听了哈哈大笑，他说胡大哥您别损我了，这我都明白。我说你既然明白，就该按照常规的套路出牌。我不是不给你达到标准的体检数据，前提是你至少要给个半月时间吧。你给我的时间就是给你自己的时间，一个月一个半月你去检查吧，查了你才知道结果，是不是我说的那样？光用嘴说没用，咱们就看白纸黑字，那玩意儿不撒谎不作假。他后来彻底服了，他说胡大哥您别说了，我按照您的方法办，我觉得一定没有错。我说那肯定没错啊，有错也是你的错不是我的错。您看这个人多有意思，本身很顺溜的事儿，有些人非得爱较劲儿，我都不知道您较劲儿较的是啥，能较出来个啥？较来较去，最后你的病不还得治疗吗？如果说您是个勇士，天不怕地不怕啥都不怕，那您连问都别问，那才叫英雄。而且我赞佩您是个大英雄大豪杰，可是这种较劲儿是在跟自己生命开玩笑，这个玩笑开不得也没有意义，有问题解决问题别胡闹。我总觉得说那些大理论大道理一点没劲，可是有很多爱听，非得弄出个子丑寅卯，这也好。很多中医大理论中药大内涵我都是不得不讲，讲了听懂了就用吧，听不懂不信那就算了，您别用啥也不损失。本源疗法存在了上百年了，往前数或许都上千年了嘛。他好与不好，吃过的人最有权利说话，这个权利我交给您各位，我不会总是自夸其德，那样就不好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 2019-4035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400-601-2566 400-601-256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一个人一辈子居家过日子，啥事儿都能碰到，无论是工作还是家庭，人情交往，好事坏事都有。遇到不顺心不如意的事儿，好多人都会六神无主，手忙脚乱，短时间内不知道咋处理，找不到相应的办法，显得特别慌张。这个情况非常普遍，咱们身边真正有定力的人太少了。没定力，老百姓叫做碰到事儿了就蒙圈，有定力那叫沉稳。这个问题的内在因素与每一个人的文化思维还有个人的经历有直接关系。40几年前，我们胡家大院走出去一个本家，比我小10几岁，算我弟弟，叫胡维军。他是搞药材生意的，常年在外面跑，收购、存储、销售一条龙。我这个弟弟人品特别好，做生意从来都是按部就班的，不坑人，不骗人，不占别人便宜，丁是丁，某是某。他是继承了我们老胡家的家训了。打小他跟着我一位叔伯爷爷跑河北、跑密云、跑延庆、跑福建，哪儿都去。我叔伯爷爷的药材铺挺大的，专门批发，买进来卖出去，转手挣个差价，日子也算是踏实稳健，还算富裕。我弟弟维军个头不高，1米7不到，梳着大分头，圆盘脸，眼睛不大，但挺有神的，长得白净，胖墩墩，说话慢条斯理，办事不急不躁，一板一眼，话语不多，可是每说一句话都是说有用的，没用的不说。我叔伯爷爷总说他，说维军是贵人与化池，这样的人做生意过日子靠得住。维军常年在外跑，车马劳顿他都习惯了，早些年太远的地方他坐火车去，绿皮火车咣当咣当的，一个来回就要5、7、8天。他过日子做生意节省，舍不得浪费，能省就省，能不花就不花。他们家的小财富就是这么积攒的。他去附近倒腾药材，基本就是骑着那头灰毛驴。这头灰毛驴是他在集市上买回来的。那天他去集市买旧报纸糊墙，看到集市中间有一群人围成一圈，人都有好奇心呐。维军就走过去看看到底咋回事儿。隔着人群他看到有个人长着满脸络腮胡子，手里拿着一把足足有6寸长的尖刀，正准备杀一头驴。围绕的人们有的是想买驴肉，也有的是看热闹。要杀驴的屠夫一边端详即将丢命的毛驴，一边还很惋惜地说，他说这头驴 非常棒，刚刚三岁口，拉车拉磨驮人都可听话了，沙雕真的是白瞎了，这样听话的毛驴很难找，这头驴的脚力非常特别，不次于一匹好马，一天跑个百八十里就跟玩似的。维军听了，突然觉得自己真的很需要这头驴，因为他除了去远的地方坐火车，其他的近处一般都是骑着自行车，很费力气，尤其是到了半山区，小路坡度很高，骑不上去，蹬不动，就得推着自行车走。如果这头驴脚力好，我就骑着它到附近采购，不也挺好吗？想到这儿，他就挤进去，问屠夫说：“这头驴多少钱卖呢？”屠夫看看维军，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做生意的。屠夫就说：“我买来的时候花了90块钱，要是杀掉了卖肉，咱也能卖出来120多，我得有点挣头啊。”维军想了想，问他：“这头驴是不是能骑着跑远路？”屠夫说：“我不骗你啊，这头驴脚程特别快，不用鞭子抽，自己就一路小跑，可通人性了。”维军就说：“这样吧，我也是做生意的，你也是，我好歹也得让你挣点儿。你90块钱来的，我给你加上10块钱，100我牵走，咋样？”屠夫摇摇头说：“你再给添个3块5块的，就成交。”维军也摇头说：“你应该见利就走啊，你说的90块来的，可能吗？要是80来的，我给你100，你赚了20呢。行就行，不行就算了。”屠夫听了，思考一下，抬头看看维军，他说：“你也是砍快人，啥也不说了，那就100块，你牵走吧。”后来这头驴就成了维军的脚力。维军有一次跟我说：“哥啊，这头驴吧好像真的通人性呐。”我说：“这话咋说？”维军说：“可能是当时他要被杀掉了，他知道我买下来他，他也知道我救了他一条命，所以非常懂事儿。每次看见我那个眼神儿都是热乎乎的，每次出门都非常听话，骑着他稳稳当当。”我说：“可能他是在感念你的救命之恩呐。”维军说：“哥，我想也是这样。”后来维军又给我讲了一个关于这头毛驴救他一条命的过程。他说有一次他去采购药材，带了很多钱，临走我弟妹还嘱咐他说：“外面小偷多，加点小心。”维军人品好，觉得自己做啥事儿不亏心，所以他也觉得别人也都没坏心，他也就没有太在意。去了那个地方，当天晚上谈了几家，就在一户小旅馆里住下来了。吃过晚饭，洗了脸，洗了脚，就躺下了睡了。路途劳顿，肯定是很累的。没想到，睡到半夜，他起来解手，突然发现压在枕头下的钱耷拉不见了。 他心头一凉，心想坏了，屋子里进贼了。他赶忙起身点亮灯，仔细的找，搭脸无影。

0: 踪了。
1: 他赶紧跑向旅馆看门的人屋子里头，把事情说了。看门人拿着手电筒一照，发现维军的屋子窗户被撬开了，一切情况说明真的进贼了。这时候维军的那头毛驴在树下发出灰灰的叫声，头一抬一抬的，好像要挣脱拴着他的龙头。维军觉得毛驴有些反常，平时很少有这个情况，他赶紧走过去。毛驴开始用牙齿叼住他的衣裳拉扯着，维军好像明白了啥，用手解开毛驴的缰绳。毛驴回头灰灰叫着，好像是告诉他赶紧上来。维军好像也懂了，一抬腿就骑了上去。这头毛驴看见主人骑上来了，发疯一样撞开了脚门，一溜烟往大路上跑，大约跑了能有十几里地吧。借着月色，前面有一个人也在鬼鬼祟祟的急匆匆的赶路。毛驴加快了脚步，当到了那个人身旁边了，维军借着月光发现自己的前搭脸正在那个人的肩膀上呢。维军看到这情景大喊一声：黑夜赶夜路，非奸即盗，看你还往哪跑。那个人听了真的是做贼心虚呀，知道失主撵上来了，吓得扔下了搭脸，一转头钻进了路旁的树林子，逃之夭夭。后来维军说，这头毛驴真的有灵性，他知道有人趁着月黑风高偷了主人的钱财，而且他还能准确无误的知道盗贼跑走的路线，真的是太奇特了。为主人挽回了经济损失，同时也提醒了主人，外面的世界并不都是那么歌舞升平。这次出去，维军虽然有惊无险，但他对自己的这头毛驴非常感恩，一大笔钱没有丢失，完全是这头毛驴的功劳。从那以后，他对这条毛驴更加呵护有加。据我所知，我们这一股离开胡家大院以后，维军还住在那里。后来过了七八年，他来信提到了那条毛驴。维军说，这头户主的毛驴得了结症死掉了，找了很多有名的兽医来治疗也没能治好。维军的信里面写了很多表示惋惜心疼的语言，最后他说他给这头毛驴厚葬了，拉到了郊外，找了一处上风上水的位置，挖了墓穴给葬了。最末尾一句话对我很有启迪，维军说，哥，养马比君子，我们同为动物，要众生平等，不要认为牲畜就低人一等，一切都有灵性，我们不可藐视。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 400-601-2566 400-601-256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我今天用10多分钟讲这个故事，其实我是有目的的，我就是想跟各位老兄老弟老姐老妹们说一下，我们所遇到的一切按照命理学术来讲，就是该来的一定会来，不该来的找也找不到，是你的丢不了，不是你的拿在手里也得丢了，这叫啥？一个字，缘呐。人到啥时候都要相信命运的安排，但是我们又要改变命运的安排，不要他咋安排咋是，学会改变。不说别的，过日子，打穷日子到富裕日子，努力转变的这过程，就是从命运安排到改变命运的过程。能不能改过来？能啊，只要心里有，只要想改，就没有改不过来的。现在的说法是，有目标就有希望，过去的说法是境随心转，信念有，到啥时候都有可能达到目标。听我节目的千千万万人，只要有广播的地方，基本都能听到一些过往的事儿。关于老胡家的那些个经历，我都一点不落的讲给大家听，有啥说啥，没藏着没掖着。有很多人对我非常信任，说这么大岁数的胡老还不歇着，还能每天坚持讲节目，挺难得了。而且对我们家的疗法，对我们家的方剂非常信任，这本身就是善缘。茫茫人海，我们能相识，信任，不错了。那么我呢，作为一个近百岁的老人，也没有让大家伙失望吧。您的满身的老病，陈年的老症状，一直想解决，还是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是不是通过咱们的疗法给解决了？解决的圆满不圆满？完全不完全？是不是给您的老病根都给挖出来了？您自己个儿最清楚不过了，这个不用我来说，您有发言权，我只是有个知情权就不错了。有好多老同志说，胡老，您给我的病治好了，我得感谢您，我给您寄过去2瓶子好酒吧。还有的给我从四川邮过来腊肉，浙江的还有给我邮过来火腿，金华的。我每次收到这样的礼物，我都很纠结。说句实话呀，咱们之间属于两不相欠，您是花钱免灾，我是受人钱财与人消灾，完完全全就是一种换取关系，您真的不欠我的，所以我对您给我的评价和给我寄来的礼物，我是惴惴不安的，受之有愧。另外我还跟您说句实话，我自己的工资够用了，在这儿我也请各位不要给我寄东西了，心意在，我领受就好。我岁数也不小了，吃不动多少，喝不动多少，不过我还得说一声谢谢您老各位了，我受之有愧。其实我每天在节目里天南海北嘚不嘚嘚不嘚的聊着，不是瞎聊，我都是有

0: 用意的，人情世故可能我懂得多一点，家长里短我可能领悟的深一些，我拿出来说说，可能对有的还解不开疙瘩的人能有个开导作用，说不定哪句话我说到您心坎里去了，您听进去照着做，也许家庭就开始和睦了，风水就转过来了，气场好了，一切都好，这个作用不排除。也可能咱们的听众里头有比我水平还高的，觉得胡老哥你说的这些我都懂啊，你说的我都明白，那样更好。如果有高人，您也可以来对我进行一个指导，我说的不到位的您就提出来，我照着您的教诲再去做一个自我提高，这也是对我的帮助。不服高人有罪，这个理儿我懂，活到啥岁数都要不断学习，孔子孟子那么高的学问，不也在孜孜不倦的求索学习吗？活到老学到老，这话没有一点错误，完全正确。我真的希望和您有更多的交流。其实像咱们活到这个岁数的人，不管遇到啥事儿，都要学着放下了。您就是再有能耐还能蹦跶到哪儿去呢？与其争来斗去的，莫不如两耳不闻窗外事，过自己舒坦的日子，哪怕过一天都是自己得了。作为一介白衣，能没病没灾不遭罪多活几天，这才是正道。如果您用了咱们的本源疗法，本也够了，回归了原本的健康标准，长寿的源头也找到了，那就在以后日子里做自己最好的医生吧。要学会忙，忙不是瞎忙，闲着不是福气，它会毁掉一个人。忙，忙我们该忙的，锻炼可以忙，学习自己爱学的可以忙，其他的有空了帮帮儿女也可以忙，但这个要有度，别过头，帮着接接孩子送送孩子这都行，但要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不要过分，啥都大包大揽，那就成了老奴才了。别做老奴才，要做太上皇。我还是那句话，活着就要活出质量来，哪也别让他疼，能吃能喝能睡觉，浑身上下都舒坦，这样的日子叫过日子。如果见天哪儿都疼，吃不进喝不进，那就叫熬日子了。一样的日子干嘛非要过成那样呢？吃点药治治病，这个钱花的值，不白花。这岁数图啥？不就图个舒坦不遭罪吗？你锦衣玉食穿金戴银，要是浑身哪哪都难受，那也没用啊。好了，不多说了。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Z20194035，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400-601-2566 400-601-256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报道。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2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2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3: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5: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你好。
6: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

幸啊，今天呢，和大家伙又在电波当中相约相聚了。那天呢，我看了一句话，这句话说的挺好啊。他说人呢，过了60，即是秋。不然为啥让退休？春夏秋冬由天定，时光啊，不会为谁留。皇帝长寿求仙丹，百姓长寿心放宽。仙丹至今找不到，心宽快乐自己造。每天开心笑一笑，一切烦恼全忘掉。大家想一想，现在谁的生活不是一地鸡毛啊？你瞅人家那日子，你不用瞅，关上门都是自己过自己的日子，谁啥样谁自己心里知道，对吧？有句话怎么说来着，这山望着那山高，走近一看，那山还是个小土包。所以谁也不用羡慕谁，你就过好自己的日子。所以人呢，你看这人这个字儿啊，它就是一撇一捺啊，一撇写进前半生，一捺写进后半生。前半生写的是执着，后半生写的是释怀。你就记住我说的这话啊，你跟谁较劲，到头来都是跟自己较劲。你跟谁过不去，到最后，哎，都是跟自己过不去。所以你说现在这病都是咋来的？

总之啊，都是情绪问题。凡是情绪问题，必伤肝。你看啊，在这儿呢，又提到肝了。那么肝的作用是什么？首先，还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这个话题呀，我在节目当中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几乎每天都要强调一遍，因为这是一个大伙必须熟记的常识。我们说中医的五脏，心、肝、脾、肺、肾，跟西医的解剖上能看到的那些个器官，它是完全不同的，完全就是两码事儿。中医说的五脏，你是看不见的，它并不是实实在在的器官，而是一些功能。你可以这么认为，五脏呢，实际上就是咱们老祖宗总结出来的人体的五大功能。那中医所说的肝，也不是西医说的啊，能看到的那三片肝脏。那中医所说的肝，它的功能是啥来着？哎，叫肝主疏泄，对吧？它是身体里的管道修理工。任何管道不通，都是肝没有完成任务的结果。所以啊，针对于身体里的各种管道淤堵不通的问题，无论是消化系统管道也好，生殖系统管道也好，还是什么神经系统这个管道也好，包括我们的循环系统管道，是啥呢？也就是我们的血管。当这些管道淤堵不通了，我们要怎么样呢？哎，对喽，要化瘀疏肝。另外呢，肝还有一个特性，叫做募约取直。什么叫募约取直呢？在五行上，肝对应的是木，就是说木的特性就是能取能直，它很有弹性。你看一根树枝，你拿手去掰它，很难折断，一掰它就完了，对吧？因为它有弹性，这就是能取能直，是肝的特征。所以我们说到肝的特性啊，募约取直，首先啊，它会涉及到人的性格、脾气和情绪的问题。那有一类人呢，性格比较直，脾气大，容易暴躁、易怒，爱发火。那这种人光会直不会取，他就容易出问题。你看中医讲嘛，怒则气上，是吧？什么叫怒则气上啊？就是说人在发怒的时候，他的气往上窜。咱们都知道一个成语，对吧？怒发冲冠。哎，一提这个成语，它是有一个典故的。什么典故呢？说楚汉相争的时候，霸王项羽请刘邦吃饭，这就是著名的鸿门宴。那么在这个鸿门宴上啊，项羽呢就想要杀死刘邦，结果刘邦手下的大将樊哙就很愤怒，说他怒到什么程度呢？史书上的记载原文是这么说的：发尽上止冠，冠为之裂。就是说啊，他的头发都直竖起来了，顶着他的帽子，把帽子都顶裂了。所以就留下了一个成语，叫怒发冲冠。这个故事啊，说实话有点太夸张了。我觉得再怎么发怒，这头发呀也顶不破帽子，尤其是古时候武将的帽子都应该是铁盔，对吧？那怎么可能

能顶破呢？这明显是太夸张了。但是从这个故事也可见樊哙这个愤怒到了什么程度。平时生活当中啊，我们都应该有这个体会。什么体会呢？就一生气一怒的时候，两个脸颊发热，怒气大了以后，眼珠子都通红，是吧？这叫什么？血贯瞳仁。额头上也是青筋暴露，太阳穴上的血管啊，都能明显的感觉到突突的跳。这呀，都是气往上顶给冲的，所以心脑血管不好，动脉硬化的人呢，就特别的怕生气，很容易引发脑溢血、心梗，所以大家呀，尽量的不要生气啊，没意思。哎，吃亏的到最后都是自己。不管别人怎么说咱们，那是他的错误，是吧？你因为别人的错误去生气，然后自己身体吃亏，那你这不就是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吗？就像刚才说的，人在发怒的时候啊，气往上冲，这个气往上走，它要通过肝。发怒的时候呢，大量的气往上冲，会干扰肝气的正常上升，所以怒伤肝。你看为什么一发怒的时候，对心脑血管系统的损伤是最大的？用中医的话来说，发怒会引起心跳加速，血液循环加快，那些个血管壁上不干净的有斑块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呢，血液循环加快了，就容易把斑块给冲起来，形成血栓。而且这个血栓会被急速流动的血液冲到小血管里去，这就容易堵塞血管。所以你看，临床上那些个心梗、脑梗的患者，有相当多的一部分，多少呢？至少得30%到40%，都是被怒气给激发的。这个道理用中医的话来说，就是怒气伤了肝之后，疏泄功能下降，咱们身体里的疏通管道的能力下降了，那血管呢就容易堵，所以心梗、脑梗，中医叫什么？叫肝血冲心。发怒呢，就容易引起肝血冲心。当然呢，还有一些人呢，是不会直，只会曲的人。说这是什么样的人呢？就他的心里憋着，一辈子活的是怎么样？憋憋屈屈。他身体啊，也好不了。你像我们之前说的甲状腺的问题，基本上就是肝郁导致的。还有像什么抑郁症、神经系统的疾病，甚至是肿块恶性病，是吧？那这样性格的人，肝恶性病、肺恶性病，它的发病率啊，都会比较高。你现在流行的一个说法啊，叫做患癌体质。什么样的人容易罹患癌症呢？科学研究发现了，就那些经常焦虑的，思想拧巴的人，就容易罹患癌症。中医讲，思则气结，身体里面的气都结成一团了，对吧？就容易使气机逆乱，进而呢，影响身体的健康，甚至会患上癌症。那我们说到肝的这个募约取值呢，刚才讲的是人的性格啊，其实我们身体里面还有很多东西是受这个取值影响的。我们说凡是身体当中有弹性的东西都归肝管。咱们身体啊，机体的弹性，那大家想一想，说什么东西带弹性呢？
哎，比如说我们的皮肤，你看那个年轻人，小姑娘，她那个皮肤啊，就像是什么呢？剥了皮的鹅蛋似的，啊，特别光滑。你用手按一按，非常明显的就感觉到那种弹性，是吧？啊，用一个成语来形容叫吹弹可破。可是老年人的皮肤呢？但是咱们这个上了年纪的人，那个皮肤一拽，老长，皮肤的表面都是角质化的，弹性啊减弱了，对不对？皮肤的弹性，这个是弹性，这回知道了，它归谁管了？归胆管。还有啊，我们体内有弹性的东西呢，比方说，这两天我们提到的筋。咱们的筋，你想一想，它是不是有弹性啊？因为啥呢？它得伸缩呀。咱们的胳膊，你说为啥能抬起来？这个就是筋收缩，才能拉动它起来，是不是？为什么说咱们能迈开腿走路，能张开嘴吃饭？这个都是筋拉动的。筋要收缩，要舒张，它的弹性必须要很强。总之一句话啊，肝好了，筋才能好；肝不好，筋永远不可能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肝在五行当中属木，木的特性是什么呀？叫木曰曲直。说什么叫曲直呢？就是能屈能直，能伸能缩，就像是一个弹簧一样。这种有弹性的东西，你记住，都是归肝管的。而筋呢，就相当于是身体的弹簧。想让筋好，就必须要让它有柔软，有弹性。而这个弹性的来源就是肝。所以说啊，想要筋好，肝一定是绕不过去的。所以针对所有的肝气不舒的问题，筋结的问题，咱们呢都要活血化瘀，疏肝理气。那么说到这儿，咱们再总结一下啊，关于筋的病，就是筋的弹性减弱了，筋缩了起来。这些天呢，我们讲的病啊，大部分都属于此类的问题。老年人绝大多数的关节病、肌肉劳损病，都属于是筋缩的范畴。你看我们老年人当中，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年轻的时候1米7，啊，到老了只剩下1米6了。老话讲，越长越回去了，对吧？这个其实就是筋缩导致的。那想要改善筋缩呢，就需要做两件事儿。哪两件事儿呢？第一个是拉筋，把筋拉长喽。筋柔则骨正，骨头呢就能打开，保持充足的灵活性。这个人呢也就不会越长越回去了。第二件事儿呢，也是最关键的，就是化瘀疏肝。只有化瘀疏肝，我们才能离关节病、腰肌劳损啊，以及退行性病变，那都会远远的。咱们打个比方，就说这个腰肌劳损这个病，我们去中医按摩店，按摩师傅帮我们把这些筋结给揉开了，腰肌劳损立刻它就不疼了。你再比方说，咱们这个许多人上了年纪以后啊，脚跟疼，去医院一检查，足底筋膜炎，那西医怎么办？治不了，只能吃止疼药。那中医呢，通过活血化瘀、疏肝理气的疗法，就能够比较不错的有这个疗效了。包括我们之前讲的那个什么椎间盘突出，你看椎间盘呢，它是突出的，有脱出的，对吧？

这俩毛病它是不一样的啊。突出是椎间盘本身的问题，它那个椎间盘呢，最早是因为破损，里面的髓核露出来了。那么露出来的这个髓核呢，钙化以后，等于是这个椎间盘的形状，哎，比之前多出来一块，有了一个凸起，这个叫突出。但是脱出呢，它这个病因呢，跟椎间盘没啥关系了。椎间盘这个东西啊，它是什么呢？就是两块骨头中间的一个垫子。本来应该是在这个两块骨头中间嘛，但是它位置错了，歪了，错位了，所以它就压迫了神经、肌肉、血管，造成血流不通畅，造成肿胀或者剧烈的疼痛。所以你要是遇到一个推拿的高手，哎，他能给你复位，说白了就是把这个错位的椎间盘我给你按回去，他一回到正常的位置，各种症状就都没有了啊，基本上跟好人一样。你包括手术也是一样的原理，就是给你把它复位放回去，只不过西医没有中医这种正骨手段，不能隔着皮肉去给你复位，对吧？只能做手术，哎，拿刀给它割开，但是原理差不多。但是呢，为什么这种治疗容易复发呀？咱们要研究这个脱出的这个原因，它为什么就容易跑掉了，错位了？它这个位置啊，本身是有这个肌腱肌肉给它固定在上面的，用中医的话说就是筋。你筋的拉力很强，那么这两块骨头夹的就很稳，就会把那个椎间盘牢牢的固定在正确的位置上，它就跑不了了。没有缝隙它怎么跑？筋没劲儿，松弛了，弹性不足了，它的位置就不固定了。哎，它一松，椎间盘从里面出来了。就有的时候你看一个姿势没弄好，睡觉翻个身，两个骨头一拧，把它挤出来了。所以现在这个腰颈椎间盘脱出发病率为什么这么高啊？你看很多整天坐在办公室里的人，年纪轻轻的，三十来岁四十来岁，哎，他也椎间盘脱出。你往往过去我们都是认为干重活的人容易得这个病，劳损嘛，对吧？干活越重越容易损伤，这比较容易理解啊。可那些个整天坐着的人，几乎不干体力活的人，为什么他也脱出呢？就是这个筋没有力气松，拉力不够，所以啊，椎间盘就总错位。就像这种情况啊，它是筋的病，中医讲肝主筋嘛，所以应该从肝论治。你还包括一些风湿、类风湿等等的这些关节病。咱们现在呀，听一些个中医给咱们分析病情，说到这些关节病的时候，往往啊都会主要给咱们讲什么呢？讲肾，对吧？哎，因为啥？中医讲了肾主骨啊，很多人风湿、类风湿、关节炎，一到下雨阴天他就疼痛难忍，肿胀不能打弯，找中医看了，药吃了不老少，不管用，为啥啊？我告诉你，治疗方向错了。你想一想啊，风湿关节病是哪出问题了？是关节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呢，有骨头、有筋、有血管、有肌肉，那这些东西到底是哪一个病变了呢？我跟你讲啊，一定不是骨头，而是筋，是筋的弹性减弱了，然后发炎、肿胀、变硬、变脆，是不是？你说骨头会发炎吗？骨头会疼吗？都不会，骨头里面是没有神经的，它不会疼。你看在外科手术当中，

医生给截肢的患者锯骨头，那嘎嘎的用锯就去锯啊。患者不会疼，所以你像关节炎、风湿、类风湿这些呢，它是筋的病，肝主筋，需要从肝论治。有很多中医大夫，哎，他都搞不清这个区别。所以啊，咱们风湿关节炎的这些患者，再遇到啊给你讲肾主骨的大夫，哎，你就知道了，说这人水平不行，对吧？不能让他给看。关节病的治疗，一个中医大夫给你把方子开出来了，这个方子一定是要以疏肝理气、旺盛肝阳为主的。如果他主要给你是补肾了，那方向就偏了。你就记住啊，像风湿关节炎这些病，肝主筋，它都是肝的问题，筋在收缩，舒展不开。那说到这儿啊，想起前两天有人问我，说冯老师啊，这个筋是不是越长越好呢？跟大家讲，其实也不是啊，筋它也是个有限度的，太短了太长了都会影响我们的健康，所以啊，适中最重要。说到这儿啊，想起来一个故事啊，还是我小时候我师父给我讲的故事呢，发生的年代就有点久远了，是民国时候的事儿，还带有一点神奇的色彩，大伙儿啊，你就当故事听听就好啊。说有一个村里面来了一个灵医，灵医啊就是走方郎中，号称能治各种疑难杂症。当时你别说啊，村里面还真有一个人，在生完孩子之后月子里受了风了，结果呢手脚肘膝等等吧，就身体各处关节从此就伸不直了，就像一个虾米一样，每天都佝偻着走路，步子也迈不开，蹲也蹲不了啊，手指头也伸不直，肌肉萎缩的厉害。后来呢，村里面的人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什么呢？叫三道弯，脖子脑袋一道弯，胸背一道弯，腰腿一道弯。那这个灵医来了之后，一群人就把这个女的给抬起来，让灵医给看看。这灵医给诊断完了，说这是筋短症，怎么办呢？从箱子里拿出一些散剂，让每天早上服用，服用多久呢？三天。这个灵医一再嘱咐说，你这个病不能少服，也不能多服，少服药效不够，筋拉不长，多服呢筋就过度拉长了，所以以三天为度。结果这个女同志按照这位灵医的方法连服了三天，果然筋慢慢的舒展开了，但是三天过去之后筋并没有完全舒展开啊，他呢有点心急，想找这个灵医也找不到啊，人早就不知道走哪儿去了，于是他自己就擅自做主多吃了两天。那你猜怎么着？果然像灵医所说，筋过度伸长了，导致后来这女同志啊身体软得像面条似的，成了面条人了。当然啊，这个事儿啊年代太久远了，而且那个时候啊文化程度普遍不够，所以具体这位患者到底是什么病，吃药好的什么程度，中间有没有夸张的成分，这个啊咱们是没办法准确的判断的，咱们也不能妄下定论，是吧？但是根据所描述的症状来看，这患者所生的病在中医讲属于是月科筋骨病中风的范畴，典型的是肝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个女人呢，在生完小孩之后，咱们中国人传统习惯要有坐月子的习惯，就是产后一个月不能洗澡，不能受风，不能吃生冷咸硬的食物，要多喝小米粥，
在月子里至少

要发几次大汗，产后七天要捏骨缝。实际上啊，从中医的角度来说，这是很有必要的。你想啊，一个人在孕育胎儿的时候，身体所有的器官系统都要为了胎儿服务。你看之前我们讲过，有的出现妊娠高血压了，妊娠高血糖了，都是身体为了保护胎儿做出来的自然反应。往往是子宫与母体之间有淤堵，气血之间沟通不畅导致的。等到胎儿生下来了，这种妊娠病也就随着自然而然的消失了。那么等到十月期满，孕妇临盆的时候，这时候全身器官同样为了生下来做出努力。这时努力的方向是什么呢？总结起来就一个字儿：开。身体会释放出大量的生产激素，帮助我们把全身的关节打开。有人以为只有胯骨、耻骨这儿打开，其实不只是这样。全身的关节因为产生激素的关系，都处于打开的状态，甚至全身的毛孔也都是打开的。这时的身体就像一个气球被吹开了，分娩以后孩子出生了，落地了，身体就会像气球一样瘪回去，松开的皮肤啊、毛孔啊、关节啊会慢慢复原。但是这个复原呢，它不可能是一瞬间的复原，由张开到闭合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这个闭合的过程一旦我们不小心受到了风寒湿，哎，那就麻烦了。哪怕是很轻微的，也会长驱直入，进入到我们的骨缝里面，落下病根。这些病根盘踞在骨缝里，通过平时的一些常用的办法，很难拔出来，有可能就会伴随一辈子。像刚才呀，我讲的那个事儿，里面那个女同志、女患者嘛，那就是个例子嘛，因为月子没做好，导致啊身体里的筋短了。你想想，说他的筋为什么短呢？实际上就是风邪把寒邪送进骨缝里面，钻进筋骨当中。寒邪钻进筋骨当中以后啊，它会有一种特定的表现。什么表现呢？用一句话来形容，叫寒主收引。这就和咱们物理上学的那个现象热胀冷缩是一个道理了。哎，就是一个事物在受寒的时候，它会表现出一个缩的状态。比方说啊，遇到冷天的时候，我们什么动作啊？是不是要抱膀缩脖的，对不对？再比方说，有些人晚上小腿受凉了以后会抽筋，那个筋呢会缩起来，聚成一团了，这也是什么呢？也是寒主收引的表现。还有心绞痛，表现出来就是缩着疼，这都是寒受寒之后的表现。而这位女患者啊，她表现出来的啊，你看全身的筋都短了，短的表现是什么呢？是不是就是那种筋缩起来之后的表现？咱们再仔细回忆一下啊，他的手啊脚啊表现出来的屈伸不利，肌肉萎缩的状态，有没有感觉和脑中风那种感觉是比较像的？只不过脑中风呢是偏瘫，就是身体一半有问题，另一半不受影响。而这个女患者呢，表现出来的全身性的问题，只不过是头脑没有受到影响，对吧？那针对这种情况说怎么办呢？大方向上啊，第一要从肝着手，肝主筋嘛，让肝气生发出来。第二要用热药去散寒。其实这个问题啊，如果我们不用驱邪的方子，通过服用一些活血化瘀疏肝理气的方子也可以调理过来，不会有什么副作用，也不会像他那样筋都被过度的拉长了。当然了啊，当时那个灵医给开的方子里面有没有夸张的成分，这个
咱们就另说啊。但是这种方子有没有毒副作用啊？那一定是有的。所以说这种方子放到现在，即便是有，也没有几个人敢使用的。当然啊，想要做好月子，最最关键的还是要防护，是吧？最好还是在坐月子期间，咱好好做，别受风，别着凉，别不听话。现在很多年轻人啊，动不动就拿西方那一套说事儿，说西方人您都不用坐月子，咱们也没有必要坐月子。但是咱们也得考虑实际情况。你看西方人毛发比我们中国人厚，数九寒天的都可以穿比基尼外出泡冷水澡，那你能做到吗？而且西方人的身体结构和我们也不一样，他们的骨架普遍比我们大，所以在生产的时候就不会像我们那么费力，甚至来讲都不用开骨缝就可以把孩子生出来。那这一点我们能做到吗？做不到。咱们多方面考虑这个事儿啊，做出理性的判断，否则呀吃亏的只能是我们自己。好，说这个问题啊咱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我们再来解答一个老伙伴问的问题。啥问题呢？想知道护肝的知识，想要了解的更多一点。那好啊，还剩下一点时间，我们就讲一讲肝要怎么去养。首先第一点，肝好有一个大的前提。什么前提呢？就是气血要充足通畅，这是肝气旺盛的一个前提。所以说到这儿啊，你看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化瘀的重要性啊，就是因为它给我们打的是地基。想要身体好，这个基础一定要牢，只有地基打得牢。今天我们讲五脏啊，肝也好，明天讲五脏的心也好，大家会发现有了这个基础的人会少走很多的弯路，对吧？你看同样是收听咱们节目的老伙伴，咱们正在化瘀的人到现在此时此刻这块是不是就不用考虑了，直接考虑下一步就行了。而还没有化瘀的人呢，哎，到达疏肝这一步的时候进度就要慢下来。为什么要慢下来呢？就好比我们上学，化瘀相当于小学的课程，肝呢相当于中学的课程。现在你小学课程还没有学会，次次都考不及格，那来到初中以后，你想吧，学习新的课程是不是就要比人家基础打得牢的学生你要慢上很多很多啊。那想要学好中学知识，就得利用业余的时间找补习老师，把小学没学好的那些个知识啊给补上，对吧？这就是我们现在疏肝养肝护肝人的现状。除非你说我不愿意付出辛苦，小学没学好算了，中学我也不学了，但是这样一来考重点大学那个目标啊，那恐怕你就要落空了。那回到我们身体上，我们身体的最终目标是什么？那可不是考大学那么简单，我们的终极目标是可以健健康康的长寿啊，乐活百岁啊，是要到80岁90岁100岁的时候还能够动作不衰，还能够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干啥就干啥，想玩什么就玩什么，这才是咱们追求健康的终极意义。你说你要是轻言放弃了，那真的到疾病来的时候吃喝拉撒自主不了了，都要让人伺候的时候，我告诉你那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了，对吧？所以说该做的咱们还是得做。健康这件事儿啊，其实难是一点都不难，它说白了就是一种生活方式，你只要适应了习惯了

0: 它就是生活中最稀松平常的事儿，和吃饭喝水是一样的，渴了就喝，饿了就吃。你说这需要特意经营吗？不需要的。所以说，咱们大家伙只要每天听听课，学一学知识。冯老师呢，推荐的法子呢，哎，最适合大部分人的方法。咱们只要学习照做，把它呢变成一种生活的方式。其实啊，一点难度都没有。啊，那说到这儿呢，我希望大家伙记住我的话。好，闲话少说啊，接下来我们来接着说养肝护肝。说完了第一步了，就是必须要保持气血的充足通畅，它是肝的源头，这是肝的基础。那第二步呢，就是要调好睡眠。充足的睡眠对于肝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首先肝经和胆经排毒的时间都是在晚上，咱们这个时间睡眠的时候会帮助肝胆扫去一天的病毒，减少淤堵的生长。二来呢，我们进入到深度睡眠以后，身体会分泌抗炎因子和修复因子，会让我们的身体筋也好，经络也好，还是身体各个其他的器官，让他们的损伤呢得到修复。由此看来啊，睡眠可以说是人体第一大补药，不过分啊。这第三步呢，就是要调好我们的情绪。还记得我说的吧，一切情绪问题，不管是生气也好，还是忧愁也罢，这个记住了，都会伤肝。那除此之外呢，啊，给大家介绍两个护肝的手法吧，啊，一个是开带脉。为什么要开带脉呢？因为带脉是人体经脉当中唯一横向的经脉，其他的经络呀都是纵着的，所以带脉呢，它就像是一条皮筋，把其他的经脉呀都给你捆在了人的身上。它紧，其他经脉就紧；它松，十二经脉就松。所以啊，把带脉开合弄好，对主疏泄的肝来说非常非常的关键。所以说呀，咱们开一个带脉，就对身体所有的经络有震荡的调理作用。说那这个带脉怎么开呢？就是左手放在肚脐啊，右手放在后腰的命门，然后像是腰带一样来回按摩，双手经过摩擦会变得非常热啊。在磨完之后，拿这个热的掌心捂住腰眼，因为肝肾同源，护肾就能护肝，可以帮助肝气呢生发。那第二个手法呢，是刮这个肝经。有人说肝经在哪儿啊？肝经在我们的大腿内侧，一直到我们这个大脚趾。那么在刮这个肝经的时候，不需要刮那么长，只需要从我们的大腿内侧根部开始刮，用掌根或者是刮痧板子，从大腿根向膝盖处单方向的刮。注意啊，一定不要来回的刮，如果觉得太疼受不了，可以用一点刮痧油润滑一下。说这个习惯呢，最好你得长期的坚持，对我们身体所有的紧张和淤堵都有非常好的这个调理作用。那除了外用的手法，平时呢还需要服用一些疏肝的药物，这个啊回头有时间啊再详细的跟大伙讲。哦，对了，你看前两天节目当中啊，我给了一个关于风湿关节病外用的方子，这个方子啊比较复杂啊，很多人打来电话说当时没记下来，想麻烦啊老师在节目当中再说一遍。 这没问题，大家伙也不用这么客气啊。那我呢就再重复一遍，没记下来的啊，现在可以再记一下，补充一下。这是前些年名医李可的方子，效果非常好，用什么呢？沙苑子、川草乌、红藤、金芥、防风、当归、鸡血藤、海桐皮、乳末、透骨草、川段、红花、细心、花椒、生筋草、威灵仙各30克、乌舌肉50克。说这些药一起用那个蒜臼子捣成粗末，不用啊捣得非常细，粗粗的粉末就可以。然后呢用那个 95% 的酒精600毫升啊，把那个药末啊拌匀喽，浸泡三天，然后再加进去陈醋3公斤，三公斤就是6斤呗，对吧？然后浸泡7天，注意啊，这两个天数一定要泡足了，这样呢这个酒加醋的液体就是咱们的药液了。然后在每天晚上睡觉前用7-8层的纱布吧蘸饱药液，别拧干了啊，稍微的捏一捏，不滴水就行。把纱布呢铺在生病的关节上，用那个电熨斗啊去熨它，熨一会儿纱布干了，咱们就再蘸啊再熨。毕竟啊连续半个小时，熨完之后活动活动关节啊，揉搓一下。那注意啊，在熨药之前要关好门窗，夏天的话呀空调一定要关上，弄得屋里暖和一点，严防风寒。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啊，强调一下啊，严防风寒。运完了之后啊，要是受了风会导致这个病快速加重，因为这个药呢把关节啊里里外外的经络血管汗毛孔都给你打开了，是吧？见风就不行。运完了千万不要用湿毛巾擦洗，也不要出门去了，就在床上运，运完了用干毛巾呢擦一下，马上就睡觉。还要注意盖好被子。说这个方法呀几乎是运完了马上就能减轻很多，效果好的出奇。但是也要注意啊，这方子是外用的，千万不要内服，因为它里面用了草乌、细心，就这种毒性比较大的药内服不行。它的好处是可以快速的给咱去除局部的风寒湿邪，给正气一个占领这块高地的机会，是吧？说这个病灶的地方啊已经被寒湿邪气占领了，你光凭着正气去攻坚的话太难了，用这个外用方赶走了邪气就会好很多。然后呢再通过活血化瘀疏肝理气去治本，这病啊就解决了。然后咱们大家伙看看还有啥问题，咱们记住我的话，随时啊保持电话联系。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的线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2: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3: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2: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0: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1: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2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2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5: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勤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订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7: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啊，又准时准点的跟大伙儿相聚在一起了。这两天呢，正值咱们发酵中药三代

售方厂家建厂50周年的厂庆，所以说全国各地的患者呢也都纷纷的涌入啊，都要来参加活动。我的学生呢也是加班加点的忙于这个登记工作啊，看来呢在奔赴健康的道路上啊，尤其是花小钱治大病的这样的一个契机下，谁也不想落在后头。来电的这些患者呢有很多呀是已经受益于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些老朋友啊，不管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治疗之后，确实是见效，好转了，身上不难受了。关键是一种药治了全身的病，就像他们之所以说啊，就算没活动啊，咱们该用药的也得用药啊。况且现在呢，买药送药还有那么珍贵稀缺的鹿心血啊，自然呢谁也不想错过这次机会。另外呢还有很大一部分的新朋友啊，他们呢有的是刚听节目来的，有的是亲朋好友推荐介绍的。好多患者跟我说呀，说李老师啊，我过去是没少花钱治，医院也没少跑，但是进了医院大门呢，一个药片还没吃着呢，光楼上楼下的就这么检查一遍，千八百的就没有了啊，那要是下个支架做个手术，动辄是几万块，转眼就没了。关键你真给我治好病了也行，可结果呢，我们身上的病是越来越多，啊，疾病呢也是越治越重。所以说大家呀都在感慨，

身阴阳二气的源发点。无论是鹿茸、鹿血、鹿胎，还是鹿身上所有营养药用物质，无论是补阳气的生阳固脱，还是补血润燥啊，亦或是增强五脏六腑功能、防衰抗老的，简单来说，就是咱们市面上所能购买到的所有鹿产品的所有功效，都是从鹿心血开始发起的。啊，但是我们大伙儿必须得知道啊，一头梅花鹿终其一生只能采一次鹿心血，而这一次只能抽取400毫升，也就是8两。所以你看，有人说鹿血好，每年鹿血可以采收4次；鹿茸好，每年可以采收1次；鹿胎好，2年就有那么一套。而唯独这个鹿心血，一生只有8两。而通过现代科技对鹿心血的研究发现呢，鹿心血中含有超氧化物歧化酶等抗氧化成分，能有效清除体内自由基，减少细胞损伤，保护皮肤细胞免受氧化应急的侵害。长期使用鹿心血可显著地提高皮肤弹性，延缓衰老，使肌肤保持年轻态。而鹿心血富含铁元素及维生素 B12， 能够促进血红蛋白的合成，提高血液质量，有效改善缺铁性贫血及恶性贫血等症状。鹿心血呢，还能加快铁的吸收和运输，进一步增强骨髓的造血功能。鹿心血呢，是具有温补肾阳、暖宫调经的功效。啊，对于因为肾阳亏虚导致的胃寒肢冷、头晕耳鸣、夜尿频多等症状有显著的调理作用。鹿心血当中所富含的 B 族维生素有助于促进蛋白质的合成和生物代谢，提高机体的代谢水平，增强记忆力。对于脑力劳动者和学生群体而言，适量食用鹿心血有助于提升学习和工作效率。啊，还有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中医的以形补形，鹿心血能够补虚损益精血，尤其善于补益心脏的各种不足，比如心血不足，鹿心血可以起到濡养的作用，能缓解心血虚引起的心悸、失眠、健忘、头晕眼花，而且鹿心血还可以帮助心脏鼓动有力，那缓解心气虚引起的心悸争冲、胸闷气短、神疲乏力等症状。而正如我所说的，这个一头鹿啊，终其一生就只能产出8两的鹿心血，物以稀为贵，价格自然是非常的高。那么现在呢，咱要是参加上活动了，就能够免费的领取。通过咱们三代延寿方，再配合上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养质结合，疗效会事半功倍。不过由于这个鹿心血片数量非常的稀少，咱们只能是发放给一些重症的患者啊。具体怎么发放啊，因为咱们每天都有一些新听众，所以接下来李老师就再播报一下。在这个活动期间呢，我们如果说能够报上名，啊，你购买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享受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送一大盒，就是30天的量，白得的。像轻症患者啊，咱们参加上这个活动以后啊，你后边巩固的量就不用自己花钱了。那么买2副药呢，赠送我们2大盒，等于免费白得60天的三代延寿方。不是特别严重的患者，我们参加上这个活动基本上也就一步到位了。那额外呢，还会赠送你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浓缩鹿心血片。那么重症患者，中风偏瘫在床的，或者说是我这个糖尿病多少年啊，身上的并发症太多了，还有一体多病非常严重的，又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多少年的老病根老病底的了，那用了很多方法，花了10几万都没治好的，甚至可以说呀，已经有了生命的威胁了，那你需要3副药，或者说我们老两口身体都有问题，治疗负担比较重的，参加上这个活动，买3副药，赠送我们4大盒三代延寿方。

这四大盒能白得120天的量，你说咱们省了多少钱，对吧？老两口都有病的，你说我们这经济上是不是就能缓解一下？同时还有1580元的鹿心血片送给大伙儿，再一个，咱们销售部门之前的爱心企业家罗先生给咱们赞助的这个2000瓶的鹿心血啊，在昨天已经发放完毕了，啊，但这都没够啊！截止昨天晚上12点钟，我们还超额订出了860瓶。说到这儿啊，估计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会着急了，因为他没收到货呢，报上名了没收到货，这没有了不行啊，对吧？哎，我不能让大家伙白订。一些新听众可能就琢磨了，啊，那等我要去订的时候，是不是也没有了？大家伙别着急，老实告诉你们，咱们超出的不要紧。李老师利用公益组织给我们的捐款，特意找渠道啊，托关系到吉林鹿场方面购买了一定数量的鹿心血片送给大家伙儿。啊，为什么说找渠道呢？因为纯正鹿心血呢都是提前一年就有人预定了。啊，但是鹿场自己多少呢会留一些库存。啊，那你要是没关系，你要不认识人啊，有钱人家也不卖给你。啊，我们这些善款一共呢可以购买到1830瓶。去掉昨天的咱们欠下的这860瓶，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最后呢还有970瓶的鹿心血片，这个时候拼的就是速度，抢的就是时间了，您自个儿呢抓点紧。而且呢我们现代三代延寿方赠药的数量也不多了，我们本身预计这个活动啊分为三天发放啊，今天呢是第一天，但是照目前这个发放速度来讲未必能够持续到三天，所以呢大家伙互相转告一下啊，这也是没办法，毕竟咱们省的呢不是一星半点的钱，而最重要的就是效果。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让多少患者的生命都绽放了奇迹啊！啊，你这次再配合上咱们的鹿心血片，效果的事半功倍啊！啊，而且我们在临床当中呢就这样的治疗也没少用。比如说我给大家伙讲一个我自己亲属的事儿。昨天我还接到他的来电呢，我这亲属啊比我小15岁啊，今年呢也49了啊，之前呢身体特别不好，怎么回事呢？他是心脏瓣膜病伴随严重的心律失常啊，稍微情绪波动点或者说是有点疲惫，那心脏就像跳出来一样，所以说他从来就没坐过飞机啊，也远离一些喧闹的这个地方，更是从来不敢与人争执，每天就那么小心翼翼地活着。由于他身体不好啊，也要不成孩子，年轻的时候呢怀过孕，但是考虑到他这个身体状况，医生呢就建议说最好把这个孩子就放弃了啊，不然对你这个生命会有很大的威胁。但是他也是特别的渴望做母亲，舍不得打掉，就决定说冒着生命危险也要把这孩子生下来啊。后来呢由于这个身体实在是太过于虚弱了，以至于胎儿呢在肚子里边发育迟缓啊，不得已最后就做了人流了，也没长成型，对吧？然后40岁那年吧他就绝经了，因为这个事儿吧他的第一段婚姻也就结束了啊。多年以来啊他一直就是在西医中药的各种治疗当中去徘徊着，但始终也没治好，而且还有就越来越重的趋势。也算是机缘巧合让他结识到了我的一个表弟，两个人呢也擦出了爱情的火花。就这么着，是我表弟带着他来找的我啊，我们是这么认识的。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吧，那年呢他都45岁了啊，可是满脸的这个黄褐斑，皮肤暗沉，颧骨啊有些发红，这就是他心脏瓣膜病直接的外部表现。当时我给他搭脉一看呢，就脾胃亏虚，风湿热非常严重。我就问他，我说你有没有关节这个疼痛啊？他说没有，但是沾点凉水吧就感觉到特别的僵硬，而且在医院里边验血的时候吧查出来血沉高，那这就证明了我之前的判断是正确的了，因为脾

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人的免疫力低下之后，自然就容易导致风寒湿邪的入侵，继而啊又会引发血脉的淤堵。那为什么关节会僵硬呢？因为很多风湿骨病啊也会感觉到疼痛，你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而且时间长了之后吧，这个风湿热它会导致什么呢？导致我们这个瓣膜损伤。你看他当时啊，这个瓣膜就出现狭窄，而过早的绝经以及面部的色斑，这又跟肝肾有关啊。肝脏是藏血的，肾脏是藏精的，而且他们俩呀是人体的解毒代谢器官，叫肝肾不足，自然就会出现毒素，没有办法及时的代谢掉的话呢，那就会在我们的脸上，在我们的身上长一些不干净的东西。你看我们很多人为什么到了老年之后了，这个斑呢都出来了，这什么原因呢？你长这个老年斑不仅仅代表着我们衰老了，其实也是告诉我们你的肝肾都已经不行了，啊，就是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表面上看皮肤不好了，事实上你的脏腑也都是有毒素积累的，啊，也包括他的手脚冰凉、宫寒严重，那都是血脉不通所致的。所以很显然他这些疾病啊都是脾胃血脉还有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造成的。那我在节目里呢也不止一次的强调啊，我说所有的疾病其实仔细分析它都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当时呢我就给他用上了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还告诉他们，我说呢弄点鹿心血配合着治疗会更快，效果会更好，因为他实在是身体太虚了。不过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养殖结合没几天的功夫，我这个弟妹啊心脏就感觉到舒服了。对，就是我表弟带着他来找我看的病，后来你们俩就走到一起了嘛。心脏感觉舒服了，手脚也觉得热乎了，哎，身上感觉到也有劲儿了。然后就感慨说这个发酵中药效果真快呀，因为他也治了那么多年了嘛，啊，他互相一对比就知道了，你之前吃了那么多药效果都不好，还给弄绝经了，你现在吃完了之后这效果好了，手脚也热乎了，对吧？什么叫好什么叫坏他自己会对比，你等到一副药用下来的时候，他这个心律不齐的情况几乎就没有了，而且心脏感觉呼吸非常顺畅啊。最让他高兴的是什么？他见红了，没错，月经恢复了啊，45岁啊，40岁的时候绝经了，45岁月经恢复了，三副药用下来整个人大变样了，到医院去检查，心脏瓣膜狭窄的问题奇迹般的康复了，黄褐斑也没有了，人也变白了，气色也好了，手脚也热乎了，身上有劲儿了。没多久转过来一年传出了他怀孕的消息啊，还问我说这孩子能要吗？我说你们要想要吧就要呗，哎，然后生了个儿子。我那表弟啊跟之前的那个爱人他是有个闺女啊，因为他也是离了婚之后然后才跟这个我这个现在这个弟妹走到一起的嘛。那之前那个闺女啊都已经21了啊，你甭管闺女多大，这儿子就纯属于是老来得子啊，对吧？凑成了一个好字啊。啊，这个呢在咱们想在这个年龄段又有了爱情的结晶了，而且呢让我这弟媳妇也完成了一个做母亲的一个心愿了，所以说他们两口子这个心里啊就是对我是非常的感激啊。这就是鹿心血配合着三代延寿方实实在在的效果。本身咱们三代延寿方就是一方三通，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了，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当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们记住老师这句话，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你用上我们这个三通疗法之后，它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再加上我们是发酵药，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参加上这次活动免费得到鹿心血的助攻，你放心，疗效上我没说吗？能够让我们收获1+1大于2的这个。

0: 效果。所以呢，我希望啊，刚刚听到这个活动消息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尽快的摆脱各种慢性病困扰的患者们，我们及时的参与。虽然说今天呢是发放的第一天，但是我们的活动呢用不上两天就结束了啊，错过了也就不会再有了，既省钱又治病，既解决我们的症状，又能让我们益寿延年，你说这多好啊，何苦来咱们一把把的吃那些西药呢？钱不少花，还不对症，咱图啥？你现在参加上活动，一共花不了几个钱，本身就一块钱一片，买一副再送你一大盒，买两副送两大盒，白得60天的量，还有1000多块钱的鹿心血片，买三副要送四大盒，白得120天的用量，足足4个月呀，还有鹿心血赠送。所以说希望咱们听众朋友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1: 这次50周年的厂庆活动是史无前例的一次，既有送药又有赠品，机会难得，活动只有3天，所以新老患者朋友啊，大家一定要及时参与，这样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我们的报名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 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2: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
3: 是这样的，我是再怎么听说活动的事儿
0: 啊，
3: 哎，这不就哎呀给我急死了。你看我现在卖药，这一块1块钱的基础上卖药还送药，另外吧还有1000多块钱的那个鹿心血片
0: 啊。对对对啊，刚才我介绍完这个活动的事儿了，所以说呢，咱们现在还真得抓住这个机会啊，这是史无前例的优惠啊。
3: 哎呀，你看李老师，我这个小孙已经没电池了。这差点就错过这个好事了，所以啊，李老师，你一定得麻烦，你给我留个名额。
0: 您跟我说一下，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哎呀，我是老患者了。
0: 嗯。
3: 你要把我给救了。
0: 能说出这个话，看起来咱之前的病情很重，啊，之前什么情况？
3: 哎呀，我这不是在前年冬天的时候啊，这不一高血压引起这个脑梗啊。
0: 啊、哦，脑梗。
3: 但是啊，救治的还算及时，这不住了20来天的医院。可是从医院出来之后就留下后遗症了，啊，这在没用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吧，我经常这个流哈喇子，
0: 嗯，
3: 就好像这个嘴啊不是自己的嘴，哎，控制不住了，哎，你别看现在我跟你说话还行吧，这要是那个时候啊，我说话都说不了，这最要命的就是这个胳膊腿儿，它不好使，啊，胳膊抬不起来，腿也大不了弯，走路的时候啊，就是那个腿吧。在地上那么拖着用不上力，上个厕所还得老伴帮我。哎呀，我跟你说，你别提了，那不是任何的日子，我跟你说。
0: 那肯定是啊，啊，你想一个健康人突然之间成残疾了，啊，吃喝拉撒需要别人伺候的时候了，尊严感就没有了，啊，嗯，但是还好，咱们是坚持下来了，对吧？
3: 嗯，确实是。哎呀，我跟你这么说吧。要不是用上你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吧，我这个后半辈子就彻底废了。
0: 嗯，
3: 其实开始吧，我也不太相信，然后啊，我就买了一副那么试一试。 哎呀，也是什么就当活蚂蚁吧。
0: 嗯。
3: 结果没想到一盆钱一盆的药啊，这效果能这么好。我之前吃不少药，比这个药贵那么多去了，我跟你说，但都没什么效果。
0: 嗯嗯。
3: 就是在那这个三宅研究房吃完之后吧，哎呀，他把我给救了。
0: 李老师跟你们讲过，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3: 嗯
0: 啊，因为咱这里边所有的药材呀，那都得是现采现摘的野生的啊，而且是极其珍贵的鲜活的药材。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们是经历了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可以说每一片那都是千锤百炼的啊。你看我们出口海外呢，一片呢是8美金，合人民币呢将近60块钱，而且近期呢还要给他们上涨。涨价以后，这一片就合到了10美金，就将近80块钱人民币了。
3: 哦，
0: 啊，那国内患者，咱们为什么说能够享受到一片1块钱就能用上这真正治病的好药呢？就是因为李老师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说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能卖1块钱。要我要进行推广，我要让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不然你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好不到哪儿去。所以说咱们是花小钱治大病啊。您还记得用到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3: 哎呀，记得那就是用上也就2-3天的时间吧。
0: 嗯，
3: 我这个血压就开始平稳了。你看之前我这个吃这个降压药，高压178，但咱们这个三宅延寿方，哎，它也就这2-3天的时间。
0: 嗯
3: 我一盘上是一测，高压你知道多少了？140多。
0: 嗯嗯
3: 啊，低压还不到90，腰部哈，我说咱们这个效果不得不承认，它就是快。
0: 嗯嗯。
3: 而且李老师啊，我跟你说这么说哈、啊，我吃完药之后那个大便它是又黑又臭啊，而且排的特别多，但是排完以后，哎呦，我感觉整个人啊都轻松多了。
0: 对，那咱们是要把你体内的毒素垃圾给你排出去。那怎么排呢？就是通过汗液、尿液，还有这个粪便，要给它排出去。嗯，
3: 是是是，哎呀，我老伴儿哈也说我这个眼睛看起来没那么呆滞了，嘴巴现在也不歪了。
0: 好，
3: 哎，也不流口水了，说话是不是也能说清楚了吧？
0: 嗯嗯，
3: 这个胳膊腿也能稍微好使了，最近吧，这个胳膊哈，哎，它自己能抬起来。
0: 嗯，
3: 走路哈也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现在哈，哎，自己能慢慢那么走了。这个腿吧也能抬起来了，但是我感觉哈，现在就是脑子有些虚
0: 啊，
3: 就是哈用不上劲儿似的。
0: 嗯嗯，
3: 所以哈我就想，你说那个卢新喜那个好宝贝儿，大补之药，
0: 嗯，
3: 我就想，那我要是再用上这个卢新喜片儿补补的话，我是不是就能恢复的更快了？
0: 没错，
3: 嗯，
0: 久病体虚，病情越是严重的。啊，他这个身体虚弱的情况呢，他就越重，
3: 嗯，
0: 啊，这体质来讲的话，他就必然会存在的这种虚弱的现象，
3: 嗯，
0: 啊，为什么李老师说总惦记着给你们，弄一些养治结合起来去调理呢？
3: 嗯，
0: 哎，我就是想让你们说8天能好的，咱不让大伙儿拖到10天，因为病一天咱就遭一天罪。
3: 对对对对对。
0: 啊，但是呢，虽然说咱们用了短短的一副药。可是你现在呢，这看到了很明显的希望了。
3: 是是。
0: 哎，这是你用其他的方法所体会不到的。
3: 嗯。
0: 哎，你用其他的药，别说一副药了，8副药、10副药，它也达不到这个效果。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中风后遗症呢，咱们是三管齐下，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不好，吃什么灵丹妙药都没有用。啊，再有脾胃呢，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我们必须得让你这个脑细胞得吃饱得喝足了才行。
3: 嗯，
0: 所以说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啊。然后呢，我们二通血脉。为啥说脑血栓脑梗啊？那血栓脑梗它就是血管堵了，血管不通了。
3: 嗯，
0: 那为什么大脑没办法去支配你的语言和肢体呢？哎，就是堵了，信号传递不过去了。所以说我们给你通开了，这病就好一半了啊。再加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从多种鲜活的药材成分当中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专门的去修复你受损的脑组织，重建你的脑神经。所以说这一副药就能有这么大的进步啊。再有呢，我们给你通肝肾，
4: 三代延寿方里边百分

0: 90%的药材啊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通了肝肾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血液始终保持干净，我们就能够保证你愈后不复发不反弹。
1: 嗯，
0: 那现在再加上有陆心血的配合，我跟你讲啊，后边再有两副药，你就能跟正常人一样生活了。那所以说呢，你也别着急，现在呢有活动啊，买两副送咱们两大盒这白得60天的三代延寿方的服用量，另外呢还额外的赠咱们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所以说你放下电话之后吧，你直接打场外电话赶紧去报名登记啊。
1: 嗯，好好好，哎呀，那太感谢李老师了。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更是辅助脏腑细胞修复的能量。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但是我们鹿心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活动只有三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3: 李老师，
0: 嗯，
3: 我今天啊给你打电话就是想问问，现在买药送药还送1000多块钱的那个鹿心血片那个活动，我现在报名还行不行啊？
0: 咱们是2天报名时间，3天发放时间。啊，不过现在是这样啊，咱们销售部统计了一下，还有少量的一些赠药啊。另外，鹿心血片呢，李老师利用爱心人士的捐款啊，又给你们补充了一些，所以说现在应该还有900多瓶。大家伙呢，反正听到了这个消息，毕竟啊，这史无前例的，那50年的厂庆，以后也不可能再有，那就抓紧时间打电话去参与，就能享受到这个政策，明白吗？
3: 哦，明白了明白了，
0: 嗯，
3: 太好了，能给我这个名额就行，我就怕赶不上。哎呀，这都快给我急死了，这要是一旦错过了那真是亏大了。
0: 没错啊，那咱们这次活动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空前绝后也不为过。你只要是想治病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是早晚的事儿，因为别的药它可能治不好老慢病的啊。可是现在呢，你们要是参加上这个活动，那就是既省钱啊，又能够得到价值不菲的浓缩鹿心血片啊。所以说我问一下，您现在是三代延寿方的服用者吗？用没用呢？
3: 李老师，我已经用上了。
0: 哦，
3: 就是用的时间短，这才12天，但是这效果是真的好啊。现在我自己都坚信，只要我能配合着治疗，那我的病肯定能治好。
0: 对，时间虽然不长，只有12天的治疗，但是我们是发酵中药啊，你可以能感受得到这个发酵中药的效果，它来的是快的。就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这不是我说出来的，是咱们老百姓每个人去治疗疾病所体验到的。那你见到效果，你治疗有信心了。说一下您的这个情况。
3: 好，嗯，我有高血压，走道的时候这脚啊总像是踩着棉花似的，
0: 嗯，
3: 总是头晕迷糊，嗯，这心脏也不好，心律不齐，还有心绞痛。我最害怕的就是这个心绞痛了，每次犯病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啊好像要过去一样。
0: 嗯，
3: 我真的都做过最坏的打算了，我都啊偷摸的写过遗书，因为我有2套房子，哪个给老大哪个给老二，这上面都写着呢。
0: 啊，
3: 没办法，这病真的说不行就不行了呀。
0: 没错，这个我理解啊，尤其是在心绞痛发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那个患者会有一种濒死感，就仿佛说自己就不行了，就要过去了，啊，我们可能会想着说，这次我要是能挺过来的话，我要怎么怎么样，啊，有的人他就挺不过来了，啊，但是你这次挺过来了，下一次呢？大下一次呢？你不治这个定时炸弹，不一定哪一次就把咱们给崩死了，对吧？
3: 可不是。
0: 哎，而且家里头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怎么处理呀？撒手人寰了，连个交代都没有，那肯定是不行的呀。所以说你这个心情我是非常理解的，但是。不管是你想的再好，交代的再好，遗书写的再好，咱还得是健康的，把病治好，这是最主要的。
3: 对，
0: 嗯，
3: 是是，哎，你说这药啊，我也没少吃， 什么奥司匹林、贝塔乐克，
0: 嗯，
3: 还有那个速效金心丸，那家里都不断呢。哟，找中医说我这个指甲有纹，嗯，还没有月牙，
0: 嗯，
3: 就是说指甲盖上都是灰白色的，说我气血不足，给我开了中药，可难喝了，
0: 嗯，
3: 但是那也不行啊。
0: 老师跟你们讲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啊，你也可能体会到了，就不是说我们吃的这个中药不好，而是它本身的成分不行。啊，你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啊，你再加上工艺不行，它效果肯定就起效的非常慢的啊。
3: 嗯，你说的太对了。之前啊，我那个脸色啊，还都是那种灰白灰白的，
0: 嗯，
3: 嘴唇还发紫。哎，这也是多亏我嫂子，因为我嫂子啊，她有糖尿病，就是用咱们这个三代元素方，
0: 嗯，
3: 她用了不到一副药，胰岛素啊都不扎了，身上也不刺挠了，
0: 嗯嗯，
3: 你说之前她那眼睛啊白内障看不清东西，现在啊人家白内障也好多了，我一看这药效果真那么好，我嫂子啊一天天的可开心了，我也寻思啊，毕竟我们俩的病情啊不一样，但是我嫂子她说，你李老师在节目里也说了。说能治我这个病，不行，现在他那里拿一盒，让我先试一试。
0: 嗯嗯，明白了啊，怪不得说刚用上12天嘛。
3: 嗯，
0: 啊，你这12天都有什么收获？
3: 哎，我当天用上之后啊，我就觉得这头晕迷糊啊，能轻了一点了。
0: 嗯，
3: 完了有用了，也就3-5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啊，走道啊，那脚底下有根儿了。原来啊，就像没根儿似的，总像那菜苗似的。
0: 有没有测量一下这个血压？这血压现在怎么样？
3: 我测了，这血压现在正常了，高压130，低压85。
0: 你看看，要不说你不迷糊了，你血压正常了，你还迷糊什么呀？对吧？
3: 对对对对。然后前两天我犯了一次心绞疼，但是啊，你说犯了心绞疼吧，我还没来得及吃那个速效救心丸呢，就几秒钟的事儿，哎，你这事就几秒钟，这就过去了。
0: 嗯嗯。
3: 然后啊，就现在啊。有4-5天的时间了，这心绞疼啊也没都犯过。
0: 嗯，
3: 哎呀，我这心里可高兴了。
0: 你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三代延寿方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能够快速的净化咱们的血液，啊，
3: 嗯，
0: 还能够给我们疏通血脉，同时还能强化我们的脾胃。这个脾胃功能强大之后吧，能够让你气血充足。因为脾胃呢，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就是给你造气血的，所以说呢，你会感觉到身上啊特别的轻松了啊。
3: 嗯，对对对，现在啊，我就觉得自己有救了。之前啊，我一点都没有办法了。
0: 嗯。
3: 再一个，我原来还有这个颈椎病，就是啊，总感觉到脖子发硬，后背发凉。这几天我就感觉啊，这个情况好多了。哎呀，真的，李老师，我说实话，哪怕没有这次活动啊，那我也得买。而且你说1块钱一片，本身它就不贵，没想到啊，这还赶上这么大的活动，这么大的优惠，哎，这省钱省得太多了，太合适了。而且啊，你送的那个鹿心血片，我也了解过，那个东西可贵了，所以我就想麻烦李老师，你帮我看看，我参加哪个活动好一些啊？
0: 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我们2副药就可以了。
3: 啊，
0: 你也不用参加最大的那个活动啊，咱们有一档是买2副三代延寿方，然后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2大盒，那，
3: 啊，
0: 也就是白得60天的量，这白吃的这60天啊。
3: 嗯。
0: 另外呢，还赠送价值1580块钱的鹿心血片，你配合的来治疗就没有问题了，啊。
3: 嗯。
0: 至于报名的话呢，你一会儿挂了电话，你直接打场外电话，你登记就行啊。
3: 好的好的，
0: 嗯，
3: 哎呀，谢谢李老师啊。
0: 那不客气，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抓紧打电话报名啊，咱们再见。
2: 活动只有3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李老师是吧？
0: 哎，你好，是我。
4: 啊，李老师，我听说现在买药啊是1块钱一片的基础上了，这个买药送药还送鹿心血片，这是真的吗？
0: 千真万确的，但是咱们这个活动已经是濒临尾声了啊，今天是发放的第一天，我们再有2天呢，哦，也就全面结束了。
4: 哎呦，我那现在买的话，这些人赶上了好机会啊！我跟你讲，李老师，我那是前几天刚买了一副药，
0: 嗯，
4: 不过呢，麻烦李老师你帮我看看。 我这个情况啊够不够，要是不够的话呢，我趁着现在这个机会啊再补。

0: 点。
1: 哦，老朋友了，你现在用多少了？
0: 我的前后已经用了有两副药多了。
1: 前后用了两副药多了，那你都有哪些收获？你给我讲一下。嗯。
0: 首先收获的，我现在睡眠开始慢慢好了吧？
1: 啊。
0: 现在那眼睛也慢慢的不干了，不涩了。自己感觉到眼睛啊光滑了，
1: 嗯，
0: 但内心也清楚了。再一个呢，感觉排尿也正常了，不用老挤液了，一到卫生间就能哗哗哗的尿干净了。
1: 啊，这以前是前列腺有问题，现在前列腺这块也好了，对吧？
0: 对对，就是前列腺增生嘛。
1: 嗯，
0: 我不瞒你说，李老师，我这个病啊没少花钱，到最后呢，唯独咱们这个三代的延伸方案给我治好了。
1: 其实前列腺增生来讲的话呢，是老年人的常见病、多发病啊，而且非常难治。那么从中医的角度呢，它属于痹症的范畴啊，叫做拢痹之症，尿不出尿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三通疗法呢，它给你通了，并且863种活性多肽能够给我们进行修复，所以说呢，能够让我用年轻态、健康态啊。那还有其他的感觉吗？
0: 有，我最高兴的是这个快30年的老慢支啊，肺气肿啊，给我治好了。
1: 哎、哦，
0: 我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症状了。李老师，你看我现在不是跟你讲话吗？不也不咳不喘了吗？我感觉现在呀、啊，身上有劲了，脸色也红润不少了。
1: 其实啊，这是最难治的，啊，
0: 嗯，
1: 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来治疗的话呢，就像我们这个眼疾。像我们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它不是特别严重，那很快的症状就消失了。但是这个肺气肿呢，是几十年的老病根了，啊，这个是最难拔除的，啊，但是呢，最难拔除的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啊，你要是不告诉我说你曾经得过这种病，我听是听不出来的。所以说你恢复的非常好啊，你这气儿是很够用啊，啊，
0: 对对对，我就是感觉到气够用了。我跟你讲，我家住在四楼嘛，原来我不愿意出门的，因为上楼。下楼一次吧，就感觉到特别的费劲。
1: 嗯，
0: 最近呢，我天天进进出出好几趟的，天天就是溜达，上楼下楼也不喘，包括胃口呢也跟着好起来。过去不是很难受嘛，吃不下饭，吃了也不吸收。原来人呢特别的瘦，我1.74米的个子才100斤，
1: 哎、
0: 这是更皮包骨的人的状态。但是呢，最近呢都快要120斤了。
1: 嗯，
0: 终于长点肉了。
1: 这是给你通了脾胃之后，现在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了啊！
0: 是呀、啊，真的像李老师说的那样啊，人体啊三通疾病啊无踪了。我现在就感觉到呢，有一种无病一身轻的感觉。但是呢，毕竟我岁数现在也大了啊，快70岁的人了，而且病的年程呢也长了，我就想治彻底一些，好好的再多活几年啊。
1: 嗯，其实我们不仅要健康，而且还要长寿。啊，这是所有人共同的追求。
0: 对对对，所以啊，我想呢，多巩固一段时间，反正现在呢，买了也划算吧。
1: 那用不着，嗯，你现在恢复的很好，而且你用两副多了，你手里边还有药，你正常用就行了，就不用加量，也不用减量，恢复的挺好的。你要实在不放心呢，你在这个停药之前，到医院里边再做一个全面检查。啊，你让医院里边的医生用精密的仪器检测一下，啊，也是来检验一下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活动你真不用参加了。
0: 哎，好的好的，李老师，
1: 嗯，
0: 那你这么说，我跟你商量一个事呗。
1: 啊，
0: 你说这个诺心血片啊，我知道是个好东西，
1: 嗯，
0: 也不好买，因为我是老患者了，你能照顾一下。我不参加活动，我就想买点这个。陆心血片行不行啊？
1: 其实不止您一个人提啊，咱们好多这个老患者啊，因为什么呢，你好病了就不能参加活动了啊，哎，所以说呢也都想说这个自己花钱来买点陆心血片啊。但是我跟大伙讲啊，陆心血片呢是免费发放给什么呢，重症患者的。哎，就是已经康复的，你说的老师把东西给你，那些重症患者他等着救命呢，他就没法用了。所以说咱们换位思考，健康的人获得健康了以后，就是吃香的喝辣都无所谓了。咱们这个患病的，就您在之前得病的时候没有好的治疗方法的时候，是要从你手里边去分取这个好能治病的药品呢，你心里边肯定也不舒服，一个道理啊。所以说这个呢我真是没办法，而且他就是给大家赠送的，你要说卖不能卖给大家。
0: 哦，
1: 嗯嗯，
0: 好的好的，你说的也是哈。那李老师， 我就不为难你了。
1: 嗯，
0: 等我到医院里做完检查，我再打电话给你。
1: 好，那到时候。

0: 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咱们再见。
1: 活动只有三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
2: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订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是李老师吗？
0: 是我啊，电话接通了。
3: 哎呀，李老师，这终于给你打通了。
0: 嗯
3: 嗯，求求你把这个活动的名额一定要给我留下一个，就是我家里困难，我这个价值我没有退休金，我听您节目这都10来天了，
0: 嗯
3: 嗯，知道您是个大好人，而且您那个药还是那个发酵中药，一种药呢就能治一身的病，哎呀，但是我这哎经济紧张就没钱，
0: 嗯，
3: 我不听说这一次活动嘛，就是买药送药还给送那个鹿心血片，
0: 嗯，对。
3: 哦，我实在是太遭罪了，我昨天就给我姑娘说了，她怪我说没早点给她说，让我赶紧参加活动，
0: 嗯，
3: 但是您不知道我姑娘她出差去了，还得2天她能回来，她说她给我转账了，但是我这不会微信，哎呀，这把我着急的，我就害怕你这活动结束了那我错过了，我那咋办呀？
0: 你先别着急啊，你听我说，咱们这个现在这个情况啊，即便说此时此刻你参加上活动了，那么根据咱们预定的这个先后顺序啊，咱们就送到你当地的时候估计呢也得是2-3天以后，所以说呢这个来算的话是来得及的，越是困难我也希望你们能够抓住这个活动的机会，尤其是像我们这次活动呢是建厂50周年大庆，50周年大庆它有这么大的力度，这头一回，我也希望呢你们在这最后的机会里边把名给报上，咱能省则省，况且省的还真不是一星半点，所以说你别着急啊，一切都来得及，你先跟我说说你怎么个情况。
3: 哎呀，李老师，我是那个风湿病好多年了
0: 啊，
3: 这个病啊这真是太遭罪了，您现在是没看见我这个手啊就跟那真的给鸡爪子一样，天天就是个疼，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就是你不管你干啥都觉得可费劲儿了，
0: 嗯，
3: 你在家吧你拿个扫帚你都费劲，屋里你就想打扫个卫生啥的那就干不了嘛，那就更不用说了，
0: 哎，这是类风湿了那。
3: 哦，是，就是再加上最近这几年心脏还不舒服，就是去年我姑娘带我去检查了一下，说是那个心脏2.5间关闭不全，3.5间反流，
0: 嗯，
3: 我也不知道是个啥意思，反正就是总觉得我这心口这块啊就这片特别不舒服呀。
0: 你这是风心病了，跟你这类风湿有直接关系了。
3: 你说那个医院里开的那些药那天天吃可是没啥作用呀、啊、
0: 嗯，
3: 哦，都是些顶药，而且我这个就是我感觉我这个病越来越严重了，本来咱这条件就不好，再加上这一身的病天天的吃药，哎，你说这死吧死不了，活又活不好，我那个心里也就是不想给子女增添负担，

0: 这回孩子给孩子张嘴了，我也实在是觉得没办法了。
1: 嗯，
0: 要不然你就错过这个好机会了。而且是最重要的，就是我听节目这十多天，我自己也对号入座了。我知道好多人，好多的人都治好了。最主要的就是，要是不管用，还能退回来。所以现在有这个好的机会，我就是自己真的是不想错过。
1: 没错，我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啊！我跟你讲啊，就是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跟大伙说，我说有一个远方的亲戚呢，是我的一个弟妹，就是他们俩呢也是厚到一块儿的。他之前呢是非常严重的疯心病，那我认识他的时候那个状态特别不好，可是人家49了啊，年前呢还生了个孩子。这病好了，那原来疯心病心律不齐，如果说要生孩子的话，那是很有危险的，况且他就是个健康人的话，高龄产妇能怀上也是很不容易的，对吧？怀上还能顺利的生下来，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所以说通过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配合着鹿心血片，人家现在恢复的特别好，还变年轻了，原来那一脸的黄褐斑啊，现在斑都没有了。所以说呢，我讲这个事儿是什么啊？就是我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讲的，那你正好把电话打进来了，我要告诉你，你也别着急，就咱这个病不仅可以治，而且能给你治得妥妥的，明白吧？
0: 哎，李老师，我知道我是能治，但是那个电话呀，真是不容易打进去
1: 啊。
0: 再一个就是那个我姑娘就是出差没在家，她回来了，我把那个钱
1: 啊，你是说送过去之后了，怕这个钱给不上是吧？
0: 对，我就害怕把这个给错过了，所以我才来求您，一定一定给我留一个名额。
1: 你这样啊，你别着急，外边的电话打不进去的话呢，我先给你接到导播间，啊，然后你在导播间你登记一下就可以，啊，然后咱们送货这块都是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去给你送的，所以说你不用担心没有钱啊，不给你送货的时候不会收你的钱，这货送到你家了，正好那个时候你姑娘也就回来了。到那个时候你就收到货了，你也没错过这个活动了。你记住了，只要找李老师来治病，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没有什么前后，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你就记住这句话就行。
0: 哎，好的好的。
1: 行，那你别撂电话，我给你切到导播间，咱们再见。
2: 活动只有三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400-000-4243。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成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情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情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的报名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倪老师。
1: 哎，你好
4: 倪老师。这个电话呀总算是打进来了，我是特别想参加这个活动。然后呢我想买了个3副的那一档嘛。这一档呢是送4大盒120天的三代延寿方。另外呢还有这个鹿心血片对吧？
1: 对。鹿心血片呢就只发放给重症患者，你像2副用量的、3副用量的这些重症患者才能够得到，因为久病体虚了嘛。因为鹿心血片的数量是不多，只能是先定先得。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哎呀，我是老朋友啊，主要就是我。

0: 妈，
1: 哦，
0: 我妈是你们的这个老患者了啊。然后呢，她都停药都快一个月了。
1: 嗯。
0: 这次呢，主要是帮我婆婆参加这个活动，赶紧报个名。
1: 啊啊啊啊！你母亲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停药一个月了，她是怎么个情况？您说一下。
0: 阿娜是糖尿病有20来年了，然后呢，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呢，效果特别好，胰岛素现在都不扎了嘛。
1: 嗯。
0: 然后呢，什么药也不吃，也不用忌口，跟正常人是一样的。哎呀，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不像以前呢，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然后这个血糖现在呢，餐前呢就不超过6，餐后的话呢不超过8。
1: 嗯，
0: 我带我妈上医院检查呢，就是那个糖化血红蛋白呢是4.5。
1: 嗯，
0: 然后大夫也说这个是正常了，而且啊，就是我妈那个脚呢也保住了啊，之前呢那个右边的那大拇指啊都是发黑了，都要烂了啊。
1: 嗯嗯。
0: 哎，给我妈呢吓得真的是觉都睡不了，她怕截肢了嘛。哎呀，我们也是挺担心的，不过这回好了，跟正常人的皮肤一样的，她这个身上呢也可有劲儿可有劲儿的了。嗯，咱们这个药吧，就是觉得真的是太好了，停药以后呢也还特别稳定。
1: 嗯，其实糖尿病老师跟大家伙讲了啊，它呢是非常复杂的疾病，那为什么不好治呢？它既是脾脏的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它又是代谢的病，跟肝肾有关啊。而所有的并发症，不管是心脑眼肾还是糖尿病足，这都是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过于粘稠、血脉淤堵惹的祸。绝对不是说吃点降糖药或者加点胰岛素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它就能够解决问题的。但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全国独家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的这么一个国宝级国药，所以呢，既能够康复我们的糖尿病，又能够真正阻断了所有的并发症，叫一次用药受益终身。啊，我们把糖尿病这个帽子给它摘了之后吧，以后就是想吃啥就吃啥，想喝啥能喝啥，就提高了生活的品质，同时也能够益寿延年。啊，那这次既然说给婆婆定，婆婆是什么情况？
0: 我婆婆呢，李老师说了也巧了啊，我婆婆呢，她也是这个糖尿病有10来年了
1: 啊，
0: 天天呢也是吃着这个降糖药，打着胰岛素。
1: 嗯，
0: 这不最近这段时间吧，眼睛又不行了，看东西呢看不清，说眼前呢看东西就是模模糊糊的，有好多的白雾。哎呀，我们也担心她这个眼睛嘛，就这样下去的话啊，失明了可咋整啊？其实呢，那会儿呢我妈用的时候呢，我就想把这个第三代延寿方呢给我婆婆用，但是那会儿呢我妈呢刚用没多久，我就想着呢拿了那都不够分，我就觉得先让我妈试试看这个效果，要是效果好了再给她买嘛，哦，
1: 嗯，
0: 给我婆婆再买。现在呢看到我妈恢复的这么好，前段时间呢就想给我婆婆也定了用了吧，但是呢那段时间呢孩子又生病呢又比较严重，哎呀，那段时间一直呢就是在医院呢跑来跑去的，把这个事儿呢就没顾得上。
1: 啊啊！
0: 现在呢孩子呢病也好了，我在一听呢这个节目了啊，你现在又有活动了，还力度这么大的活动啊，所以我必须得参加上，千万的就不能再错过了。
1: 好，既然您母亲已经受益了，而且咱们三代延寿方的疗效是亲眼所见的啊，至于糖尿病呢，老师刚才给你讲了，你就订上三副药。啊，我们额外再赠送你4大盒120天的服用量，啊，再配合上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的鹿心血片，我相信你婆婆康复的速度比你母亲还快，那哈，所以说咱就不多说了，你直接打场外电话去登记就行了啊。
0: 行行行，那我就赶紧的打电话了啊。
1: 好，咱们再见。
2: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这次活动，凡是参与上的听众朋友，在享受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赠送1大盒，买2副药就送您2大盒，额外还赠送您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买3副药赠送3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活动只有3天，电话号码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2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2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5: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6: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5: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7: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8: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3: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1: 第104集。
9: 背着三黄套甲锥，斜挎着白虎囊，往下一哈腰，五里地眨眼到平石岗了。哎，跟那人说的一样一样的。登到岗顶上往下看，一条大道往前走，五里出了这个地方就天南客栈。走了，但在心里头刷一翻个，想起刚才那人告诉他的话了。到了平石岗，一条大道往前走，不准拐弯，拐弯有个庄子叫九凤庄，进了九凤庄凶多吉少。我这话什么意思？我瞅着有庄子没有。他甩脸一看，密林之中果然闪出庄墙。哦，甭问，这不远，这就是九凤庄。他怎么就那么危险呢？我要去了，他怎么就活不了呢？你要不说呀，我还真想不起来。你不这么说了吗？我还

0: 那墙头还挺宽，俩胳膊肘往上一担，把身子挂在墙上的，定睛往院中观瞧。这个院墙里头啊，花草树木，树啊稀稀落落的，所以看院看得挺清楚。四四方方一座大院落，靠着东北角摆着兵器架子，18般长家伙，24般外五行的短家伙，应有尽有，硬弓、石盾子、铁锁，摆了一大溜。再往院的正中观看，放了一张茶桌，茶壶、茶碗、点心、水果摆了一桌子，旁边有一把安乐椅，椅子上坐着年迈苍苍一个老妇人，老太太能有60多岁吧，穿着一身便装，手拿素珠，正然闭目养神，把发髻拢到头后，用颗铜簪子别着。往院中观看，丫鬟、婆子、老妈一共12个，分2溜垂手站立，是鸦雀无声。不知道的到了蜡像馆了，好像这些人都是蜡做的，既无表情也没声音。张芳心说，这干嘛呢？在这练哪路功夫呢？你看那个蒙面人说的神乎其神的，要不知道的就得吓趴下，可这一看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莫非这老太太她还吃人呢？往后一看，还有好几十间房子，甭问，这家是做阔事的，起码是山里头有钱给大财主。不就这样吗？走我的吧，看一眼我就放心了。张芳转身就想走，还没等他走呢，老太太把眼睁开了，声音低沉而清晰，墙上趴的什么人呢？张芳心说，没第二位，就是我老哥一个，这老太太闭着眼睛怎么能发现我呢？我快走得了。还没等他走，就听老太太又喊了一声，尔等来了还想走吗？你给我站住。病太岁张芳夜探九凤庄，您说就这人好动不好静，搬不倒骑兔子，没稳当劲儿，人家告诉他不让他来，但非来不可，他不出事谁出事？那个老太太别看闭着眼睛，周围有点风吹草动都瞒不了他。张芳说走，还没等走这功夫，就见老太太手疾眼快，一伸手把别头发的铜簪拽下来，两手指头一捻，直奔张芳，唰就到了，一溜金光正好扎到张芳大腿上头，啪扑通从墙上摔院里去了。丫鬟婆子往上一闯，把张芳给逮住了，像拎小鸡儿一样给拎过来了。张芳这才发现，不但这老太太是位世外的高人，手下的婆子丫鬟哪个都不白给，干净利落，摁伏在老太太面前，别动别动，动一动掐死你个小王八羔子，没动我这不老老实实的。老太太一摆手，丫鬟婆子退到两旁，这老太太稳当，打量打量面前的张芳，你是什么人呢？
1: 我是个好人呢。
0: 好人歹人不贴

0: 贴不占字儿，也没有标记，我怎么知道你是个好人呢？哎，这叫我怎么说呢？不必说了，深更半夜鬼鬼祟祟来到我的九凤庄，必不怀好意呀。你怎么还能说你是好人呢？哎，老太太，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是死是活搁在一旁，能不能允许我把这肚子话都说出来呢？当然可以，不然我就不问你了。我老太太，这么办行不？我觉着我这屁股上太难受，能不能把这玩意儿给我拔下去？在屁股蛋底下大腿根那盯着呢。老太太点点头，让一个婆子过来把别头发的铜簪捧拽出去了。哎呦我的妈，给我疼死我了。又拿来上好的刀伤药给他上上，拿布包上，就是个小眼儿，也没淌多少血。张芳也皮糙肉厚，不在乎这个，虽然有点微微的隐痛，无关大局。包完了，老太太问他说吧，你究竟干什么来的？哈，听真人不说假话呀，我乃瓜州人士，我爹铁扇仙风流侠张子美，我是他不孝的儿子病太岁张芳是也。哦，张芳一听吓一蹦，心说这老太太什么毛病，突然提高了嗓音，把眼睛睁开了，你是张子美之子啊？啊，您认识我爹？闻名没有见过面呐。那么你接着往下说。哎，我还有个亲师叔，没法再亲的了，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哦，张妈一听，这是真有病，怎么我说句话他嗷一声？你是佟林的徒侄啊？啊，这个辈儿怎么排的？他是我自己排的。佟林跟我爹是磕头的把兄弟，从我爹那儿论，他不是我叔叔吗？他没我爹岁数大，所以我自认是我亲师叔。哦，你师父是谁呀？欧阳修啊，三清教主八十一门总门长。胡说，满嘴胡言，欧阳修那么高的身份能收你吗？哎，老人您别不信呐，您看看我的兵刃，您再瞅瞅我带的东西，我是说瞎话吗？老太太检查检查三黄透甲锥，又看了看其他的东西，相信了。哎呀，心说欧阳道爷那么高的身份怎么收了这样一个徒弟呢？嗯，纳闷呢。老太太不往下问了，好吧，既然如此，拿着东西逃命去吧，快走。
1: 哎，
0: 张芳走了两步又站住了，心琢磨这老太太是谁，挨着铁扇寺这么近，她跟纪元纪慈究竟是什么关系呢？这个底我得摸出来，万一将来有用呢？他心里头正反来覆去盘算着，就听门外有人说话：“
2: 老爷回来了，老爷回来了。”
0: 老太太一听：“少侠客，你暂时先留步。”“
2: 李妈在。”“
0: 让少侠客到房中等候，把他领到屋里去。”老太太告诉张芳：“哪儿也不行去，错走一步你小命没了，我什么时候叫你走你再走。”
1: 哎哎，
0: 那老妈领着张芳进了屋了，旁边就间空房让她进屋。老妈还挺横的，
1: 待着。

0: 老陈太长，没我们老夫人的话，你哪儿都不能去，错走一步你小命交代了，懂吗？
1: 哎哎，明白明白明白。
0: 咣当门关上，老妈走了。面前是个大窗户，张芳把那窗户捅了个眼儿，趴窗户台上往院里看着，看得清清的。这会儿就见正面大门二门开放，红灯开道，八名家人左右一分，从外边走进一位身材高大的老者。这老者呀，也在六十七八岁吧，面赛银盆，一步银然飘洒千辛，梳着小辫儿，穿着米色长衫，腰杀凉带，挎着一口弯刀。就见这个老者满脸愁云呐、啊，不高兴，那五官都锁在一块儿了。老太太站起身来，老爷回来了，哦，回来了，你们都退下，丫鬟婆子全退下，连那八名提灯的家人也走了，院里边就剩下老头老太太两个人，相对无言，沉默了能有五分钟吧。老太太顾不住劲儿了，问老头，你干什么愁的这样？嗨，逆世缠身，焉能不愁？老爷，有什么了不起的逆世啊？这两天我就跟您说，惹不起咱躲得起呀、啊。可是你迟迟不表态，可能老爷舍不了九凤庄这浩大的财产，这又算得了什么呢？钱不是人挣的吗？只要你我老夫老妻平安无事，比什么权强？夫人，你想错了，钱乃身外之物，我毫不留恋，只是眼前出这件逆事，实在叫我想不通啊。老爷，今天又遇上什么逆事了？夫人，铁扇寺出了点事儿。什么事儿？哎，纪元纪慈这两个不知好歹的东西，撒请帖传请柬，便请五大派八十一门的武林高手齐聚铁扇寺，美其名曰重阳盛会，实质上要把佟林、镇东侠等人一网打尽呐、啊！他们不管要凭武术论高低，而且暗藏十条绝户计，真欺心太歹毒了。我苦劝纪元纪慈，他们是忠言逆耳，就是不听。夫人，真要杀急了，地雷一响，万说铁扇寺不复存在，就是咱们九凤庄也不存在了，咱这日子还过个什么劲儿？哦，是啊，我听老爷跟我说过了，这纪元和纪慈纯属是作死啊。另外，夫人，今天晚上还有个人夜探铁扇寺呢。
1: 哦，有人敢探铁扇寺？
0: 是啊，还是个年轻人，岁数不大，浑身上下都是胆呐。这个毛孩子趴到大雄宝殿屋顶上偷听，不知什么原因从房上掉下来了，被人家生擒活拿，要不是把得高给出的主意，就把那孩子脑瓜子给剁下来了。纪元纪慈还要活扒他的皮，你听听有多惨呢、啊嗯、那么后来呢？后来把德高给求的情，暂时把那孩子押到罗斯

0: 老实牢之中，当九月初九那天再做处置，哪料想不知什么人砸坏石牢的铁门，斩杀守门的二僧，居然把那孩子给放了。现在铁扇寺都乱了套了，济源济司分兵八路捉拿那孩子。你听你听你听，老太太这才听见。哦，乱马人花，这是搜山的啊，大的边小的沿，所有的路口全都封锁了。济源济司下决心，无论如何排不住河，也要把张芳重新给抓住，还要把救张芳那个人给揪出来。他们折腾着呢，我告了会儿假回来来看看你。我是不参与他们这些烂摊的事儿，只是我替这孩子担心，要叫他们逮回去那就活不了了。张芳在屋一听，那孩子不就是我吗？我说老头，你做梦没想到我跑你们家来眯着来了，我想他们怎么搜查也不会上这儿来搜的。张芳心里都不住地盘算着。老太太说话了，老爷，那么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做到仁至义尽吧。我打算公开跟济源济司摊牌，把我的要求一二三摆到桌子面上，他们听更好，如果不听，你我夫妻一走了之吧，这财产咱什么也不要了，咱走吧。老爷，我早就愿意这样啊，要不咱就回原籍，找个地方一待，以度晚年，何乐不为呀？何必在这刀尖上混时光呢？是啊，但愿如此吧。正说着话，外边有个家人进来了。回老爷子，济源师傅领着人到了。张芳在空房里一听，吓得一蹦，心说要搜查这儿怎么的，要问那秃驴济源来干什么来了。就见本宅这老头站起来亲自到外边去接去了，可是过了能有十分来钟，也不知说的是什么玩意儿吧。老头又回来了，老太太问济源来干什么。嗨，搜查人呗。哎呀，人到现在没找着，气得他火冒三丈啊，方才把我叫出去问问咱们周围附近能不能有藏身之所，我说没有，他领人转了一圈走了。哎，老太太心说，这哪儿查去，这人就在咱们家待着呢，可是没敢跟老头说。老头接着说，人家前山全都动起来了，我在家里头也不能这么闲坐着，刚才我跟纪元说了，我说我休息片刻马上就去，纪元也点了头了。夫人，我喝口水我还得走啊，管他真的假的，跟着他们瞎晃悠几天呗。老爷，我总觉着这几天我心惊肉跳，在没离开铁扇寺之前，我总预感着要发生什么不幸的事情。您能不能把您的传家宝给我，交到我手上，好让我心里有个底？哎，那怎么能给你呢？事关重大，你要不会使用，把你自己就伤着了。老爷，我不明白，放着好东西你不使用，你老把它锁起来，那东西不就是废物吗？现在是非常时期，您怎么不拿出来呢？万一有用呢？你这一到前山去，家里空空荡荡，就是我领着帮孩子，万一要来了什么强人，我不是他们的对手怎么办？你把宝物交给我，我是不是也有防身的利器？
1: 哎，
0: 好吧，夫人呐，咱们是夫妻， 我的命

0: 命都是你的。那宝贝那算得了什么呢？你别认为我吝啬，现在我就给你拿去。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2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2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哎，张老师，
5: 哎，
4: 问您个事儿啊。
5: 您说，
4: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5: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4: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5: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4: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5: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4: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5: 那你说说看。
4: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5: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4: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啊？
5: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4: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5: 我怎么没发现呢？
4: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5: 没错。
4: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5: 哎，还是守规矩好。
4: 对了，加塞儿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5: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4: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5: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6: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陵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
7: 第105集。
0: 张芳纳闷儿，心说宝贝他们能有什么宝贝，他就注意盯着老头奔后院去了。按钟表说十分钟左右，抱着个大木的盒子回来了，往茶桌上一放。这张芳揉揉眼睛仔细盯着，就见老头在腰带子上把钥匙拿过来，金锁开开，把盒盖掀开了。夫人，看见没？这三件东西跟随咱们夫妻四五十年呢，从来我舍不得动用啊，也备不住这回能有用场了。嗯，你懂得怎么使唤吗？我听老爷给我讲过，哎，讲归讲， 实际操作归实际操作呀。来，我现在再传授你一遍，千万记住啊，如果操作不好就引来杀身大祸。我明白，你告诉我。张发心说什么玩意儿，更注意看着了。老头从盒子里的一伸手举起个东西来，锃明刷亮，好像是铜的，大小跟那香瓜差不多少，在掌心能托着，但是溜圆溜圆的。老头在掌心一托，跟老太太说，看着没，这顶上有个心儿，底下有个尾巴，跟吃那瓜一样，有脑袋有屁股。你记住，把脑袋朝上，尾巴朝下，用的时候大拇指摁这脑瓜，小手指堵着这个屁股。你发现里边有了声音，查十个数，必须得撒手。你要不撒手，这东西要爆炸起来就粉身碎骨啊。哦，还有这些零碎，对，这里边消息埋伏，西洋八宝转心螺丝都在这家伙肚子里的搁着呢啊，一分一毫都不带差的。老爷，这玩意儿叫什么名来的？这叫七星九瓣混元胆，就是大罗神仙也难以逃命啊，不到杀鸡的时候可不能失魂呐、啊，明白吗？我明白。你明白什么呢？就即使有人到了咱们家，你在这院中一使用，咱们整个的院就得上天。你必须扔出这东西，你得逃开，你不躲开连你也得烧上。那位说，你说了半天这玩意儿什么，就酷似现在的手雷和巨型的手榴弹。在那个时候，有的高人就能研制出来，名不一样，叫七星九瓣混元胆，从西洋进口进来的。老头教给使用的方法，用俩给了老太太了，好好保管。另外老头一伸手，在箱子里头又拿出一件暗器来，这件暗器叫子母连环枪，就是那最原始的那种手枪。咱们说的这个书啊，是清朝大清康熙56年，在这个时候西洋一般快枪都有了，不过打烟火帽，烟火帽着了，头前的火药发生威力，窟窿打出去了，最原始的手枪。老头拿的就是这个，也是从西洋进口进来的，那年头就叫宝贝啊。老头说这叫子母连环枪啊，你把它憋到腰里头，我不在家你放心，遇上强手，实在你的武艺不行，就拿这玩意儿打他。教给使用的方法，正这时候外面报事就进来了，报老爷子，纪元师傅二次来到，正等着你呢，叫你到前山议事。知道了，我马上就到。老头转身跟老太太说，夫人，看来有重要的事情，我去去就回。老爷，我送你一程。哎，老夫老妻送什么，他不是，我总觉得这两天心神不安呢、啊。老太太下句话就没说，说怎么好像见一眼少一眼似的。老太太在后头送，院里没人。张芳在空房里头一看，哎呀，张芳心说，这玩意儿要归我可不错啊，我这块石指望有卖门弩，百发百中，哪知道还是假的，那等于废物。这什么玩意儿叫七星九瓣混元胆，还有那子母弹簧枪，这我要别上揣俩胆，我二次进铁扇寺会斗纪元祭司，你们听我的话还

0: 那罢了，不听我就给你们放一个。我炸塌了你的大雄宝殿，炸翻了你的帽衫，那有多好啊！哎呀，要他肯定不给，现在实在没辙，我呀就偷吧。你听这人坏不坏吧？张芳一看院里正好没人，推门他出来了，三步两步到桌子近前，一看这盒里装的黄澄澄的两个圆家伙，甭问，七星九瓣混元丹都归我。兜子盖打开，他揣里头了。哦，这同家伙的子母弹簧枪背上，他也背上了，飞身上房，他走了。老太太送完老头回来了，往盒里一看呀，哎呀，我的宝物呢？狸妈、刘妈，丫鬟婆子都来了，老人家，快看看咱家这有贼了，把那少侠客给我请出来。到屋一看没人，老妈跑回来了，老夫人呐，那人走了。哟，小王八羔子，哪知道我救了个贼哟，肯定是他干的，他要干了这事儿，非得惹大祸不可呀。他真猜对了，张芳背后背着三皇透甲锥，腰里头揣着七星九瓣混元胆和子母弹簧枪，要二次大闹铁扇刺。人分三六九等，木分化离紫檀，这个人的脾气秉性不一样。就拿病太岁张芳来说，这个孩子又诙谐又顽皮，歪歪道又多，有这么干事的呢？人家本宅的主人把他给救了，平安脱险，哎，临走他把人家宝贝给偷着走了。佟林镇东侠能干这事儿吗？可话又说回来了，要都像佟林和镇东侠那样，人也就没有个性了。那么说了半天，住的九凤庄这老头老太太谁呀？他们跟铁扇寺之间什么瓜葛，咱得交代清楚。这个老太太也就是用簪子打伤了张芳，又把张芳给放了。这老太太姓沈，叫沈三娘，江湖人称厌世婆婆，对这个世界厌烦，故此叫厌世婆婆。他老头就是刚才走那白胡子老者，人送绰号妙手镇西洋，姓夏，叫夏九霄，夏老剑客。要说起这对夫妻，并不是本地的人，他们是哪儿的？是京南霸州人，哎，跟佟林还是乡亲呢。两家都比较趁钱，从小青梅竹马就定了亲了。可是就在他们刚完婚的时候，那阵儿世道相当混乱，正赶上崇祯皇帝吊死眉山，李自成率义军攻占北京。后来呢，吴三桂出卖山海关，引清兵进关，多尔衮率领满洲八旗子弟大举进犯中原，双方展开混战。李自成在一片时大败而归，没办法是败走长安，后来又败到九宫山，实在没辙了， 李自成抹脖子自杀了。说呀，这是千古之谜，清兵在死人堆里头来回翻来回找，就没找着李自成。说活得见人，死得见尸，怎么就没有李自成的尸首呢？故此有很多传言说李自成出家当和尚了，被什么什么人给救了，数年以后有人还发现李自成等等的，这都是谣传。往哪跑？九宫山被清兵层层包围呀，就好像那篦子篦头发一样，反复拉网，钻地里也把它抠出来。但究竟李自成是抹脖子是怎么死，这是个谜，死是真的。就赶上这个世界这么动荡，后来吴三桂引清兵进了关，由于有功被加封为云南王。哎，你就老实待着吧，吴三桂巴嗒巴嗒滋味，觉着当汉奸卖国贼被人辱骂，对不起祖宗，结果又穿上明朝的衣裳开始反清，这就是历史上的三藩之变，又跟清朝打。那会儿那个中国刀枪四起，是狼烟滚滚的，倒霉的是老百姓。夏九霄带着自己的夫人沈三娘跑吧，北京这块打仗不太平，一口气他们跑到云南，认为到了云南这回能没事了吧。哎，吴三桂这一起兵又打起来了，实在没办法，后来他们落到帽山铁扇寺，在这个铁扇寺避难呢，避了能有半年呢。那时候还是老当家的水晶长老，就是济源济慈的老师，听他们诉说了当时的经过，哎呀，老和尚啊觉得挺同情和怜悯，就把他们给收留了，这关系是从那时候建立起来的。后来夫妻两个人一看，哎呀，这地方是世外的桃源呢，采看地理，离着铁扇寺不远三里地有一片山坳，寺外古木狼林，当家是盆地，跟老当家的提出要求，把这块地买下来了，花钱不多，买下之后人家手头有积蓄，就在这块开垦，建立了个九凤庄，就是张芳跑这地方。怎么叫九凤庄呢？据说这地方曾经来过凤凰，一共来过九次，故而得名。这老夫妻呢，理财的能手，苦心经营，治的是家成业就。这个老头啊曾经到外国去过，要不怎么叫妙手镇西洋呢，在这个外国啊学了很多科学的东西。有一个外国朋友赠送他临别的纪念，给了他两颗七星九瓣混元胆，还有一颗子母弹簧枪。这个夏九霄对这个东西颇感兴趣，原以为拿回来把它拆开看看里头什么构造，然后呢自己再制作制作，结果拿回来一看呢，傻眼了，这里边构造相当复杂，碰错了咣啷一响把命就搭上了，故此这个宝贝多年没动。那个外国朋友告诉他使用的方法了，他呢也告诉老伴儿了，这就是宝物的来历。后来铁扇寺换了当家的了，水晶长老走了，换成了济源济慈，那么两家处的仍然非常亲密。铁扇寺有什么事儿，都请夏九霄去商量，夏九霄家里有什么事儿，铁扇寺义不容辞，全力以赴，两家跟一家人一样。就拿这次九月九重阳盛会来说，怎么开会，怎么请人，怎么布置， 都没离开夏九霄，他都在场。但夏九霄的人品比较正，跟纪元纪司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隔阂呀。他曾经劝过两个当家的，但能容人且容人。虽然说佟林伤了铁扇寺的门人弟子了，毕竟单巴掌拍不响，事从两来，莫怪一方啊。您就为了这件事情设摆重阳盛会，聘请天下的英雄豪杰，打算决一死战，这也有情可原。你不应该暗定十条绝户计呀、啊，二位啊，这么做就有点过分了。夏九霄推诚之父说出这番道理来，但是纪元纪慈拒不接受，为这件事儿，好朋友之间还闹了个半红脸儿。故此夏九霄这些日子是吃喝不下呀，回来跟老伴儿说，你说怎么办？不帮他们的忙得罪他们了，双方连山之好处了这么多年了，帮他们的忙跟我心里头正好违背，明知他们不对，我怎么能给他们帮忙呢？真是左右为难呐。今天晚上张芳跑这一折腾了，庙里整个全动起来了。纪元纪慈后来得着报告，那螺丝岛石牢被压的那矬子没了，还把两个弟子给斩杀了，这是什么人干的？莫非我铁扇寺出了内奸不成？无论如何要把内奸的生擒活拿，故此传下法牒，全山总动员，是反复搜山，怎么也没找着。怎么能知道张芳藏他们家里头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话分两头说，这张芳带着七星九瓣混元胆，别着子母弹簧枪，背着三黄透甲锥，没。张芳一琢磨，嘿嘿，人走时骑马走镖，我呀还回铁扇寺，我且折腾，非得让我师叔和我爹看看，他们的晚辈不是个省油灯。利用这次盛会，我也扬扬名。他是这么回来的。刚趴到大雄宝殿房顶上，就看底下乱麻人话，报，报师傅，没有，报师傅，前山肯定没出去人。报当家的，后山肯定没出去人。阿弥陀佛，纪元和纪慈就一愣。这铁扇寺帽山，我们在这儿多少年了，闭着眼睛哪条道我们都了如指掌啊。我派人全封锁了，既然没出去，这个人肯定还在帽山呢，他能藏到哪儿啊？怪事儿，把夏九霄给请来了。问夏九霄老人家，您看这个人能藏在哪儿？谁能包庇他？夏九霄说：“这我可不清楚。反正我的九凤庄一带是肯定没有，我敢担保。跑不了他，就这么等着，山照样封锁。”不到九月初九不开进，我看他只能钻到地里去，只能升天。正在谈论这事儿，张芳到房顶上，那你就老身眯着得了呗。他不下他心有底了，在房里一乐，哟，这下把大伙吓得不轻啊，扬起脸来往上一看，黑影晃动，师傅，房上有人，那矬把子又回来了。纪元纪慈身后有铁扇寺八大名僧啊，八个和尚八条棍是飞身上房，到了上面把张芳就给包围了。别动，别动，我看 你哪儿跑？弥陀佛，师傅把他包围了，这小子回来了。纪元济慈一听，这心才放下。嘿，心这话真有意思啊，这个人呢、啊、真琢磨不透啊。你说你跑了，你找个地方就眯着呗。哎又回来了，这是该着你死啊。纪元济慈双双飞身上房，夏九霄跟着也上了房。到房坡上一看，孤单单冷清清，就是个小撮把子，正是被抓那个张芳。纪元就过来了，张芳你跑哪去了？
1: 我呀，我待那地方可保险了，有吃有喝有睡觉的地方。哎呀，那本宅那主人对我非常盛情。
0: 他是什么人你敢说不？
1: 是个60多岁70来岁，头发发白，脸上还有褶，就那么个人。你说这样人不有的是吗？
2: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感谢您的收听。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2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2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6: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5: 哦，我也想当公主。
6: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5: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6: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5: 不能太晚回家。
6: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5: 哦，我明白了。
6: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刘邦屡战屡败，为何地盘却越打越大？韩信凝修栈道，暗度陈仓后，又将以怎样的奇谋为刘邦开疆拓土呢？敬请关注《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10集《汉将立奇功》。

0: 胜负之势从来不在一城一池的得失，而在进退之间的格局。彭城一败，刘邦丢妻弃子，然而退守荥阳，他却退出了一片天地。项羽虽乘胜追击，威震一时，奈何经营失当，四面受敌，最终受困于一隅之地。这一进一退，一赢一缩之间，藏着楚汉相争最深的玄机。更有一位旷世将才的登场，他便是被司马光誉为汉得天下首功的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只是牛刀小试，平定三秦不过初露锋芒。那么当魏豹绝河关背汉而去，当赵国陈馀拥兵20万扼守井陉，韩信又将如何以寡敌众，出奇制胜呢？刘邦究竟凭借怎样的过人之处，能够在屡败之中不断壮大，开疆拓土呢？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十集《汉将立奇功》。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彭城之战，项羽的突然回防，杀得刘邦丢妻弃子，勉强回到了荥阳。这个时候呢，诸战败被打散的军队也稍稍的聚拢起来，萧何呢就从关中征发一些尚未成年的青年，征发他们到荥阳补充兵员。这个时候刘邦呢就稍稍的恢复了一点点的元气，而项羽呢就从彭城进发，乘胜追击，就跟刘邦的军队在荥阳附近的金锁之间展开了这种对峙，双方呢互有胜负，就打成了一个拉锯战。汉兵呢偶尔会打赢楚兵，所以呢项羽的军队就很难越过荥阳继续向洛阳这个方向推进，故而到了汉高祖2年的5月之后啊，楚汉双方就在荥阳之间开启了这种对峙的模式和拉锯战。刘邦一时看到很难快速的结束战争，到了6月，刘邦就把自己捡回来的这个儿子，其实是夏侯婴捡回来的，就把自己这个捡回来的儿子刘盈就送回到关中，立刘盈呢为太子，同时引水灌废丘，使章邯自杀，就是三秦王之一的章邯到这个时候被消灭了。刘邦呢完全抵定关中之地，他发现他跟项羽啊已经很难快速的决胜了，他要有一个稳定的后方，他立刘盈为太子，就让萧何呢守住关中，制定一些法令啊约束啊，也建立起来了宗庙社稷公事县邑，有的一些大事情来不及向他汇报的，萧何跟太子就可以先行处理，等到他回来之后然后再向他报告。萧何呢此时就发挥他的管理特长，把关中地区的户口田亩一一厘定，然后把粮食军需源源不断的运送到刘邦和项羽这个对峙的前线。楚汉战争之际啊，我们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看点，这就是刘邦在占据关中之后，他有一个进可攻退可守，可以稳定的提供粮草补给的大后方，而且这个大后方还可以提供源源不断的兵源。可是我们会发现啊，相较于刘邦，项羽是没有这种广阔的大后方的。项羽的首都彭城，就是我的老家徐州，这个地方固然是四通八达，十分重要，但是另外一方面，由于它四通八达，它就一攻难守，四面受敌，它的战略纵深啊不够。 这也不能不说，刘邦的每一步都有一个似乎是天注的这样一个契机，但实则是，我认为啊，作为秦顾小吏的萧何等人，他们练达事务，对于处理这些日常管理特别熟悉，把过去秦用来牢笼天下、支持耕战运作的体系，把它发挥作用。现在这个体系就成了刘邦用以支撑战争的运作体系。另一方面呢，项羽对于秦的这一套啊，有着天然的敌视、不屑，甚至是仇视，故而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楚汉战争期间，刘邦固然是屡战屡败，但是他的地盘却是越打越大。而在一场场具体的战役当中，项羽虽说能够压过刘邦一头，但是他那个地盘呢，给人的感觉是越打越小，最后打得自己走投无路。就在刘邦回到关中部署停当一切之后两个月的时间，当年的八月，刘邦又一次回到了荥阳，开启与项羽下半场的对决。就在刘邦项羽此时一局输赢未定的时候，一个重要的人物将开始施展他的实战才华。这个人呢，就是韩信。前面呢，我们提到过，刘邦拜韩信为大将军，韩信随即贡献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策略，从汉中帮助刘邦还定三秦。司马光呢，在《资治通鉴》当中就认为，汉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借信之功也。也就是说啊，韩信是刘邦得天下的最关键的人物。那么韩信到底有哪些不世之功，竟然能让史学大家司马光认为他是汉朝得天下的决定性因素呢？我们不妨来讲一讲。这个时候就在项羽和刘邦在金锁之间对峙之际，韩信的一番作为。大家知道，项羽逼杀义帝，刘邦组织了56万人杀到彭城，结果被项羽的几万人马一下子击溃。这个时候那些诸侯啊就见风使舵，本来依附刘邦的现在又转而依附项羽。比如说塞王司马欣、狄王董翳，就是那个三秦王当中的另外两个，背弃汉朝又投降了项羽。齐国、赵国这些地方复起的诸侯也背叛刘邦，与项羽讲和。到了6月份，魏王豹，就是这个魏豹，就请求回国。他本来是在刘邦的帐下跟着他一起去进攻彭城的，现在他要回国，回到魏国，理由是什么呢？要探望母亲。结果这个魏王豹回到魏国就绝河关，就把魏国通往汉朝军队的这个路堵起来，不再与汉军往来。当时魏国的都城在安邑，就是今天山西省的西南角这个位置上。魏豹绝河关就是偏安一隅，想要采取一个圈地自居、坐壁上观的态势。 假如说啊，其他诸侯像司马欣、像董翳

0: 在手里。而且这个魏国啊，南临黄河，过了黄河就是山西，大家知道。一旦刘邦在荥阳和项羽对峙不利，魏豹如果从后方夹击，刘邦就要腹背受敌。所以到了八月，刘邦呢就派这个郦基去游说魏王豹，招他前来。这个魏豹呢看到刘邦兴败，楚汉的胜负还未可知，根本不听郦基的。魏豹这样说，他说今汉王慢而侮人，骂戾诸侯群臣如骂奴耳，吾不忍复见也。这就是史家通过魏豹的嘴向我们展示刘邦的另一面。刘邦这个人比较不修边幅，比较怠慢，喜欢骂人。从史料上看，刘邦也确实是这样，他经常以奶公自居。什么叫奶公啊？就是你爹我啊，骂别人就是庶子。假如我们仅仅认为啊，这是一种态度上的恶劣，甚至是文化素养的低下，那么我们就看起来。为什么这么说呢？刘邦时常用这种粗鄙的语言骂人，这与他长期生活在社会边缘和底层人物交往有关。你跟最底层的贩夫走卒了，你不能文绉绉的，你不能一味的周旋，就要用简单粗暴的话语完成最基本的交流。刘邦的身份大家知道，我讲过，刘邦是一个泗水亭长，一个小亭长。但是我们反过来要明白，刘邦的骂人行为并非是单纯的情绪发泄，它同时是一种权力博弈的工具。通过辱骂下属和对手，他就可以从气场上压制住这种潜在的威胁，强化自身处于整个权力中心的地位。他要展示在整个汉这个集团当中，他才是具备话语权力的人。当然最重要的是，这是刘邦的人格魅力的一面。他一边可以把部下骂得狗血喷头，让部下心怀畏惧，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只需要只言片语，套个近乎，给点好处奖业，立刻就能让部下感恩戴德，恩威并施。我想这就是这位出身游侠的草莽豪杰的性格特征。我觉得甚至刘邦这一套粗暴简单的对待别人的方式，也是他笼络人才的那种独特的人生哲学。
1: 骂声之中见性情，软硬之间藏智慧。刘邦那看似粗鄙的言语，实则是一柄笼络人心、威震群下的双刃利器。恩威并施，方显这位草莽英豪独到的用人之道。然而，再高明的人心权术，也安抚不了以生意志的魏豹。他背汉而去，绝河关而自首，更是对刘邦的为人嗤之以鼻。招降无望，刘邦终于看清，有些对手唯有刀兵才能让其俯首。于是韩信再度披挂出征，前番平定三秦他靠的是声东击西，那么此番面对胜兵蒲坂、严守渡口的魏豹，用兵如神的韩信能否再出奇招攻克这道看似固若金汤的天险呢？
0: 眼看着安抚招降魏王豹毫无希望，刘邦下定决心，决定消灭魏豹。大家注意，这不是一场冒险，而是一场经过精心考虑。

梁的进攻。利益姬从魏国回来，刘邦就问这个利益姬，魏国的大将是谁？利益姬打败之，刘邦回答说，这是一个口上乳臭，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安能当韩信啊？他怎么能跟韩信比啊？刘邦又问，骑将是谁？就是这个骑兵的将领是谁？大家知道骑兵是最善于冲锋的，立即回答，这个人叫冯敬。刘邦一听啊，这是秦将冯无泽的儿子，虽然还不错，但是那个勇猛啊，根本比不上我手下的灌婴。最后又问，步卒将谁也？就是这个步兵的首领哪一位？步兵的首领叫项陀。刘邦说，他根本不如我手下的曹参。所以啊，这三个人一比下来，大将不如韩信，骑将不如灌婴，步卒将不如曹参。于是刘邦就以韩信为左丞相，跟灌婴和曹参一起直接进攻魏国。这个魏豹呢，也做了充分的准备，他是胜兵而待啊，列阵于蒲坂，把这个黄河边上一个重要的渡口叫临晋关把它堵起来，防止呢汉兵的进攻。可以说刘邦是有备而来，这个魏豹呢，他也是有备而待。韩信呢，索性就将计就计，故意设置一些疑兵，摆开战船，摆出一副呢要强渡临晋关，过黄河去进攻的姿态。另外一面，韩信就把一支清兵，人数不多但是非常精锐的兵，埋伏在夏阳。他用这个木鹰锁，就是把一些木质的、陶制的罐子，用木头把它绑起来，形成类似一个筏子一样的简易船，趁着敌人不备，赶快的渡过黄河，用不多的精兵直捣安邑。这个魏王豹大惊啊，他没有想到韩信的兵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竟然已经兵临安邑城下，他就准备引兵迎击韩信。结果呢，重兵在前，来不及回到安邑，临时组织的都城保卫战在韩信的奇袭之下一战即溃。所以到了九月，韩信就攻破了安邑，俘获魏王豹，就把这个魏豹啊就抓起来送到荥阳。大家知道这个时候魏豹呢再一次向刘邦投降了。我们说啊，破魏之战是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翻版，打的就是一个声东击西，出其不意，在军队不能具备人数和地理上的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他就以闪电战迅速解决问题。我仔细观察，我发现韩信这个人，他用兵一定要在最快的、最短的、敌人准备不足、出其不意的情况下，把这个问题解决掉。这就是韩信用兵的高明之处。这个时候魏国就被刘邦打下来了，刘邦随即在魏地就设置了河东郡、上党郡、太原郡。我们发现刘邦的高明之处已经开始体现，他打下来的地方

他不再沿袭项羽的方式分封诸侯，而是尽量的郡县化，纳入自己直接控制的范围。这一打就与秦的统一战争啊如出一辙。高祖三年冬十月，就在攻破魏豹一个多月之后，韩信已经尝到了打仗的甜头。大家知道，这是韩信作为刘邦手下的高级将领大将军第一次独立的指挥一个方面军，完成了一场大胜仗。尝到甜头的韩信呢，他就跟张耳两个人准备以数万精兵东下井陉道，穿越太行山，袭击赵国的都城邯郸。这样呢又是一次急行军闪电战。这个时候在赵国掌权的是成安君，名字叫陈馀。我简单说一句，陈馀这个人，他本来跟张耳两个人啊情同父子，在秦代曾经是隐匿民间的两个游侠，后来又共同策立陈胜，谋立六国诸侯之后共同对抗暴秦啊，两个人本来是非常好的，但是因为张耳在赵地被秦将王离围困的时候，陈馀呢犹豫不前，不敢救援，于是两个人啊就反目成仇，听说韩信和张耳组织军队准备大军压境进攻赵国，赵王就和陈馀就聚兵在井陉口，号称20万人，准备呢严阵以待。我们稍微说一句，井陉是太行山山脉当中啊一个重要的支脉，而且是太行山的重要的交通要道。这里呢四周高中央低，是太行山上唯一可以通行大车的天然的孔道，可以说基本上从山西穿过井陉道就可以直接到达河北，直抵赵都邯郸。就在成安君陈馀胜兵以待的时候，赵军当中啊有一个明白人，这个人呢叫李左居，号称广武军。李左居就劝说陈馀说，现在韩信抓了魏王，又在一个新的地方取得了一场大的胜利，现在辅以张耳准备进攻赵国，他是乘胜的进击，而且他距离他的后方啊比较远，这个时候你跟他正面对刚，棋风啊不可当。大家注意，李左居说了一句名言，千里溃粮事有饥色，乔苏后窜师不速报。就是如果他要用千里的长度距离来输送军粮，他的军人脸上一定是有吃不饱的这种面容的，等到打柴砍柴之后再烧饭，这样的军队啊吃不饱。所以李左居判断韩信的军队经不起持久战，他接着分析说，今天这个井陉道啊连两辆车都不能并排通过，骑兵呢排不成行，几百里地韩信的补给和资源一定供给不上，你不用多，你给我30000人，我从后面堵住韩信的粮草辎重，而你陈馀呢只要深沟高垒，把你的老营扎住，不要跟他打。韩信呢前面不能跟你发生正面的战争，往后退呢我又把他的这个后路啊给抄了，不过10日我就能把韩信和张耳抓到献到你面前。我觉得他的分析啊完全符合当时的

0: 争态势。但是这个成安军陈馀呢，他经常讲说这个义兵啊，不用诈谋其计，不搞阴谋诡计。而且陈馀对李左钧说，我听说兵法呀，如果你是敌人的十倍，你直接围困他，如果是他的一倍或者是数倍，你就跟他当面的发生冲撞就打。现在韩信的兵号称数万，其实啊，我看他就是大几千人，而且他是千里奔袭。如果我们避而不击，如果他再有大军压境，我们怎么办？而且传出去让诸侯说我们赵国人啊比较怯懦，都会来进攻我们。就是这个书呆子陈馀不听李左钧的计策，坐失良机。
1: 良谋在策而不能用，胜券在握而坐失之，这便是陈馀的悲哀。李左钧洞若观火，早已看破韩信千里奔袭、粮草难寄的致命软肋。奇谋一出，本可不战而擒，怎奈陈馀自诩义兵逆古不化，竟将这天赐良策弃若敝屣。韩信探得此情，不禁反喜，因为他最擅长的正是在敌人最自信之时给他致命一击。20万赵军扼守井陉，严阵以待，数万汉军远来疲惫，背水而出。兵法有云，背水列阵乃兵家大忌，韩信偏偏反其道而行之，更扬言破赵之后再聚餐而食。狂言惊四座，诸将皆不信。那么这看似深陷绝境的布阵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惊天谋略呢？
0: 韩信也派人去探听，听说李左钧的计策不用，大喜，于是呢引兵而前，在距离井陉口前30里的地方安营扎寨休息。到了夜半时间，韩信让士兵起床准备，咱们要进攻了。他选了轻骑兵2000人，每人手里拿一个红色的旗帜。大家知道刘邦号称自己是赤弟子，所以汉军用的旗帜呢是红色。就从剑道这个矮的山上就迂回到赵军附近，韩信就告诫这2000人，如果在战斗过程中你们看到赵军发现我们撤退，他们一定会倾巢出动来追击，你们就赶快进入赵军的营垒，把他们的旗子拔掉，插上汉军的这个红色的旗子，部署停当之后，韩信让他的这些皮匠传孙，就说今天啊咱们破赵会师，早饭不吃了，打完这一仗回来聚餐。那个诸将都不信啊，现在人家是20多万，你就这么点人，前面等着你，你说一顿饭时间能把赵破了？那但是没有办法，这些诸将呢只能将信将疑的应付韩信，说诺，那就这样吧。韩信呢又对军力不耻，说赵国现在已经占领了最好的地盘作为营垒，而且呢没有看到我这个大将军的旗鼓，他一定不敢出击，就害怕我们啊遇到险阻再回兵。于是韩信就让10000多人先出去，在一个背水的地方布阵。大家知道兵法上背水而阵是兵家大忌，那你万一出现问题你逃都逃不掉，对不对？赵军看见韩信派人背水布阵大笑，等到天亮了，韩信竖起他大将军的旗鼓，浩浩荡荡的出井陉口。这个赵人呢一看韩信来了，开始了发起正面的这种

0: 两家大战良久，就在酣战不下之际，韩信、张耳等人就假装丢弃了旗鼓，啊，好像打败了一样，就逃奔到他那个背水而阵的军队上。这个背水而阵的一万多人的军队呢，严阵以待，打开营门，放他们进去。于是跟追击的赵军就发生了第二场战斗。赵军看到韩信的大将军旗鼓已经退了，这个好像是战败了，果然倾巢出动去追。韩信和张耳到了这个水上军之后啊，军皆殊死搏斗，赵人发现打不败，而背后韩信那两千骑兵一看到赵军倾巢出动，就驰入赵壁，把赵国的旗子拔掉，立上汉朝的旗子两千帜。前面赵军和韩信正面的这种对冲啊，没有胜，就准备暂时休战。结果后方撤退的军队一看到自己的老营里面插的全是汉人的旗帜，大惊，那以为汉军大队人马已经占据了赵人的后方，于是这个赵军啊就乱了，啊，乱了之后就逃走。赵国的将领虽然斩杀这些溃逃的军队，但是也挡不住这个心理上的弱势，兵败如山倒。于是汉军夹击，大派赵军把这个成安军陈馀啊斩杀在池水之上，并且俘虏了赵王歇。啊，果如韩信所言，打败赵国咱们再吃饭。这一仗打完，有人就问韩信说，你不符合兵法呀，你让这些士兵背水而阵，而且说破赵会师，我们都不服。韩信说，这个东西就在兵法里面，只是你们这些人啊没有深究，不懂得活学活用。兵法说，陷之死地而后生，直至亡地而后存。我韩信跟你们之间本身就没有什么密切的关系，赵军人马又多，我不把你们放在背水的地方，直至死地，你们怎么肯为我卖命啊？如果我把你们放在便于逃生的地方，你们还会这么卖力气打仗吗？看起来一场破赵的声势浩荡的一场战争，结果韩信呢用了一天的时间就把赵军主力所谓20万人打得落花流水，斩杀成安军，并且破赵。破赵之战展示了韩信极其高超的军事才华，他把这个战争当中的心理战打到了极致。他先是利用敌人的优势心理，敌人占据了地理上和人数上的优势地位，从而产生了骄傲的情绪和麻痹大意。接着他利用地理环境把自己的军队啊布置在。
1: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2: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3: 一心为国，一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音。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1: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4: 400-809-1589 400-809-1589。
1: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音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很高兴啊，和大家相约在由我国顶级医药集团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医学讲座节目当中。我是张老师。随着越来越多的朋友啊跟我说801治愈因子啊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推广工程开始，大家就非常的惊叹，就说没想到啊，你说这1块钱连买块豆腐都不够啊，现在就能用上当今世界最尖端的生物国药，这对于咱们中国3亿的慢性病患者来讲简直是空前绝后的好消息。而且此刻呢，我就想对大家呀说8个字，从紧从快，莫失良机呀。既然我们有了一元顶千元花费的福利，那就能让所有那些经济条件不好、收入不高的患者朋友毫无负担的，咱们用上最尖端的生物国药新特药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很多人都知道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在国外多少钱，一克是1380块钱人民币啊，但是你还得等，对吧？它不是随时都有的。可是现在呢，在国内我们一元顶千元的药费直接就相当于便宜了1000倍啊，保证人人都能用得起，人人可以用得上。如果你不用，你就只能等以后大把花钱续命了，对吧？经济上、治疗上，那最后都是死路一条。如果你不用，就等于把生命绑在金钱上，你最后就是人财两空。 这么好的药，国家给予这么大的支持，这么好的政策，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用啊？说到这儿哈，我想起来曾经的一个患者，他是谁呢？姓徐，他是我们国内有名的企业家啊，大家习惯叫他徐老板。更多的消息我就不透露了，不然大家就能猜到了。大约是因为经商的原因啊，操心劳神呐、啊，大半辈子。56岁的时候，这么年轻就得了脑血栓了，他挺严重的，半拉身子完全不能动。但是架不住人家有钱呢，对不对？所以什么好方法、什么好方式，人大夫跟他讲了，他就去试去。先是在国内开颅手术，把那个血栓取出来，然后呢，恢复的不是太好，后遗症比较重。所以后来家里人就听说，哎呀，美国有一个生物细胞治愈疗法，说特别好。然后全家包机呀、啊，飞到美国去进行治疗。到美国以后呢，实际上找的是谁？就是我们研究院。所以院里边就通知我去接待的啊，说都是中国人，那你治疗过程当中就比较容易沟通嘛。所以这个事儿我到现在都记得特别清楚。他刚到美国的时候，细胞治愈疗法那个时候是什么呢？还是针剂呢？啊，没有口服的剂型呢，所以他得打针。那一针细胞治愈因子是几十万呢，他前后打了10针，确实治疗的不错啊。这个大半年的时间花了好几百万，出院的时候呢，走路基本上跟正常人是一样的，唯一的一点瑕疵是什么呢？就是说话没有完全恢复，他说话有点大舌头，语速比过去要慢，表达的没有过去清楚。但是就这个效果啊，对他们全家，对他个人来讲，那简直满意的都特别的满意，高兴的不得了。我今天为啥想起他呢？是因为大约几个月之前啊，他又打电话啊，从国外一直找到国内帮我找出来的。干啥？他有一个战友也是得的这个病，而且病得很重，所以他自然而然的就想到我，就要给我打电话。当时这个战友呢是在部队的时候曾经救过他的命，所以他就对这个战友的事儿非常伤心。他说哪怕就是到国外，这个钱我出，我也要把他治好啊，决心特别大。但是他找到我的时候已经都不在国外了，我已经在国内了。我在国内磐石聚康医药集团正进行801治愈因子的深度合作推广工程呢。所以我一听，我说那你不用去美国了，我就在国内，你把病人送到我这儿来就行了。所以就这样又是包飞机从南方啊，就把这个病人给我送过来。到了以后我就跟他讲，我说现在这个细胞治愈疗法不是针剂了啊，已经发展到最好就口服的剂型。哎呀，他一听给他乐的呀，然后还大着舌头呢跟我说，哎呀，那有什么好方法，你全给我兄弟用上，我不怕花钱，你把人给我治好了就行。一提到他这个战友啊，脑血栓，他是什么呢？脑梗二犯了啊，所以他那个后遗症特别严重。上医院抢救的时候，说句实在话，就去得很及时啊，这个大夫医术也不错，把他命保住，这就很不容易了。所以我接诊这个患者的时候，哎呀，我一看呢，太遭罪了，患者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口水流的到处都是，他是不停的在流口水，人是糊涂的，根本不明白，连个人都不认识。医院诊断他是什么呢？脑血管堵塞以后导致大量脑细胞的死亡，然后产生脑萎缩了，而且这个脑萎缩的面积还挺广泛的，你从他症状就能看出来。我一看这个情况这么严重，那还说啥呀，啥也别说了，801治愈因子最快的速度赶紧给他用上。我那个时候就觉得早一秒钟对患者来讲都是好事儿。结果是上个星期啊，徐老板又来了，来干啥呢？接他战友出院。看到他战友的时候啊，他人都傻了，徐老板愣在那，为什么？因为他战友笔直笔直的站在那个地方，他能想到吗？原来是横着进来的，现在站着自己走出院去啊，口水也不流了，谁都认识，一眼就把他认出来，冲上去就给他来一个拥抱。你说谁看了不觉得惊讶呀？而且两个人走路的时候，他发现他战友走的比他还快呢 这个治疗费用他去结账的时候那简直更懵了，都晕头转向了。为什么他战友啊，我跟大家讲，记那个单子记得很清楚啊，具体多少钱人家很明白。关键是啥，人家一点后遗症没落下，不像他现在说话还不是那么利索，人家看完账单以后都觉得对，就是这个数。可是他看完账单了，这个徐老板看完以后吓一跳啊，然后跟我说，你这个是不是账单出问题了，你这研究院呢你可别赔了啊，你是不是少打了两个零啊，咋这么便宜呀、啊、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这个是口服剂型，他说口服剂型那也是细胞治愈疗法呀，我过去打那一针那都那么好几十万呢，你这也太便宜太过分了。他说这话我当时就乐了，我跟他说现在是口服的801治愈因子，不仅是便宜方便，而且是什么呢，国外做不到的，它是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同时入药。国外现在有没有801？有啊，但是它是一克1380块钱，但就是这样啊，它也比那个针剂啊便宜1000多倍。我们现在是什么呢，是比国外再便宜1000多倍，你说他可不是觉得少打了好几个零啊，对吧，这就是科学在不断的发展啊。大家知道抗生素吧，民国年间啊，100多年以前，第一支抗生素潘尼西林就是我们现在的青霉素，那一支青霉素都能换一根金条啊，多值钱呐、啊！现在青霉素几块钱一大盒子，我跟大家讲现在都不是最便宜的。我跟徐老板也这么讲，801治愈因子现在在全国推广工程已经开始在筹备了，目前有国家的支持，推广的价格是多少，一克1块钱，我们实行1元顶1000元的药费，当然这个推广时间是有限的，说不上哪天他就恢复原价了。徐老板听完我说这个话以后他人就愣了，然后那个眼睛就开始转啊，我就知道这个人又开始动心眼了。他回家以后呢就搜集了很多关于细胞因子的资料啊，这一搜啊他大吃一惊，感到特别的震惊。后来呢就特意又从南方飞过来找我，跟我说真是科学发展了。他说我没想到啊，现在一克1块钱801治愈因子比我在国外打的针剂还要先进那么多，而且是800多种治愈因子啊。然后大家猜猜他要干啥，他就跟我商量，他说不瞒你说张老师，我找你找了很久了，我也没找到和你这么好的类似的项目啊。不管是欧洲也好美国也好，这个细胞因子啊，我跟你讲价格太高了，都特别贵，对吧，售价最起码一克都得上百美元吧，等拿到经销商手里那合成人民币就得上1000块钱了。所以我现在就知道什么呢，那个干细胞疗法刚到中国的时候在医疗行业里边是有着巨大的潜力和商机的。我一看到你呀、啊、我就觉得咱俩有缘，你不仅救了我，你还救了我战友，这咱们就不是外人了，那我得报答你啊。要不这样吧，咱俩合作合作你看怎么样。我说怎么合作呀，他说你怎么合作满意我就怎么做，我跟你讲你这个价格定得太低了。他说要不这样，做生意啊我是内行啊，我知道如果背后没人支持你，你肯定亏大了，你做不起你也做不了，你跟我合作得了，我保证你肯定不赔本，肯定得赚钱呐。他说你看你现在定的一克1块钱对吧，我出50块钱一克，一转手我最低能卖100块钱一克吧，就这样还比国外便宜100倍呢，对吧，到时候那病人不得抢着买呀、啊、然后到年底我给你分红，净利润我给你30%，你看怎么样，我从来没给过人30%，你是30%，就等于你入股了干股。哎呀，我听完徐老板讲完这个话以后，他说的很激动啊，很憧憬的这个感觉，可是我心里觉得有点好笑。为啥，我不过有一点我得不得不承认啊，就徐老板他确实是成功的企业家，这个眼光非常独到，而且确实很有商业头脑。但是我不是商人，我是个医生，那我的这个想法跟他完全不一样。我想的是什么，人命至重啊，生命无价呀、啊、他想的是科研有价可以卖钱，但是在我眼里所有的患者都是平等的， 而且越是贫困的重病的患者越需要

的治疗技术，对吧？像徐老板这种有钱人，他花几百万上千万治病，那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可是咱们普通老百姓不行啊，咱没那个经济实力。有钱人可以药到病除，那没钱的人难道就只能痛苦无助吗？所以我啊就很坚决地拒绝了徐老板。我跟他这么讲，我说801注意因子之所以能一元顶千元药费，一克不到一块钱，谁在支持我？那是国家政策的帮扶和支持，这也是我的初心，我的底线。你千万别说分红啊，哪怕你就把赚的钱都给我，我也不能跟你这么干。咱们国家现在慢性病患者3亿多人，绝大多数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啊，一辈子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拿命换钱，他们在生病以后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甚至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借钱背债的太多了。如果给801治愈因子卖个高价的话，是经济上少部分人受益了，可是我这个良心就永远都过不去了。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好东西你可以去交易，可以做生意，唯独生命不行。用801治愈因子那是给我们补命的，生命不是买卖呀，对吧？身患重病久治不愈，他们都已经够可怜的了，我要做的就是给大家留出一条生路来，闯出一条生路来。就像咱们中风的患者包括家属都在问我，中风无论是吃药输液溶栓都恢复的不好，都会留下这样那样的后遗症，一人得病全家发疯啊，对吧？可为什么801治愈因子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其实中风后遗症为什么不好治，最关键的就是它脑组织的外围有一层叫血脑屏障的东西，它把所有跟脑组织有差异的东西都拦在外边不让进来，是在保护大脑，所以一般的药物它也进不去。而我们呢，治病的时候千万不能守旧啊，守旧就等于放弃希望了。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是目前唯一一个小于道尔顿的治愈性因子，在血脑屏障面前，其他药物那像严防死守的渔网似的，你过都过不去。但对于801治愈因子来讲，那是随意进出的城门一样啊，太自由了，不需要经过消化道的吸收，不消耗人体任何能量，3秒钟入血，3分钟直达病灶并且起效。尤其是801治愈因子当中啊，既有快速溶栓的净血的 ZL 净化因子，还有能够快速修复脑神经细胞、重建大脑神经网络的 NF 神经因子，这些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不仅能快速高效的疏通血液血软化血管，还能干什么？还能做到同时修复再生脑神经细胞，恢复各项脑功能。这就相当于给我们换了一个全新的健康的大脑一样，这是你做什么手术花多少钱达不到的效果，是你多高的地位多厚的家底而你都望尘莫及的。而且见效非常全面，同时治疗同时起效，少花钱治多病，只要一种药它就能从头到脚，它就能从头到脚治好你的病，最后还能防复发，从脑神经细胞这个疾病的本源着手啊，让偏瘫的失语的能够重新站起来走起来，能说话能交流，让痴呆的糊涂的啊，不知道饥饱的这些患者恢复意识的清明，能正常生活，活得有尊严。801治愈因子当中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就像满载了800多颗生物导弹的航空母舰一样，所有导弹不仅威力强大，而且紧密合作啊，像射击打靶一样精准高效地解决各个组织器官所有的细胞损伤病变以及细胞的衰老。所以你不管是脑出血脑血栓啊，脑梗腔梗的脑萎缩的冠心病心梗心衰的，还是风湿类风湿啊，颈肩腰腿疼的老慢支的啊，哮喘的老胃病的肠炎的等等，它都可以完全康复。更重要的是什么呢？801治愈因子的推广价不足其他细胞因子的1/1000/1/1000，它太便宜了。大家知道吗？一只10毫克的 ZR 脑活因子，它是33500块钱左右，一克就是335啊。而801治愈因子呢，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在国家

0: 政策的扶持下，一元顶千元的药费，一克只要一块钱，便宜了多少倍？我不用算了啊，这样的药您不用，那就是对健康的伤害，就是对生命的轻视，对自己的不负责任，对家人的不负责任。如今一块钱你买个冰棍都不够，却让你用上2020年最新审批的生物新药，根除老慢病，享受新生活。政策虽然好，但是时间却很少啊！帮扶资金是有限的，资金清零推广就结束了，所以大家一定抓紧时间，赶紧报名抢订。你多拖延一分钟，都有可能留下终生无法弥补的遗憾呢。时间关系啊，我先说到这儿，接下来咱们接听患者朋友的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张老师。
0: 哎，您好。
4: 张老师，这次推广工程我申请上了，
0: 哎呦，
4: 一元顶千元的药费，哎呀，真是便宜了1000倍，我太高兴了。
0: 嗯，
4: 这801治愈因子呀，给我这个老病号解决了大问题，这我才用了2天都见到效果了。
0: 您呢，先别急着高兴啊，您先跟我说说具体什么情况啊。
4: 好好，我这高血压都有好多年了，有11-12年了。
0: 嗯。
4: 这血压可顽固了，平时吃降压药呀，能维持在就是160以下，哎呀很少，一般都是在160，有时候还170呢。
0: 嗯，
4: 这脑袋呀就跟哎呀戴了个帽子似的，可难受了。这头皮吧，成天你就感觉到是麻的，而且这个头还晕。这不到医院也去检查过，大夫说我有这个脑动脉硬化。还有什么叫做哎呀腔隙性脑梗。
0: 对，腔梗。
4: 虽然不严重，但是这也不行，我知道这脑梗得了不就完了。
0: 嗯，
4: 你说我身上光一个病还行，治一个病，关键不是一个。我这睡眠也不好，就是我生了我家二姑娘之后吧，就开始睡不着觉了。刚开始的时候吧，也就是吃上一片安定能睡着。后来也不行了，慢慢的我都得吃了4片的也不行。
0: 哎呀，你这样可真不行，你这么时间长了心脏都受不了啊。
4: 是啊，哎呀，我这心脏真是现在也越来越不好了。整天嘛就觉得，你看那一次就是我在家里面想干点活，就想给家里浇浇花嘛。那一下就感觉这眼前也黑了，其 心脏也不跳了似的，一动也不敢动了。当时就是老伴儿嘛，赶快就说给我拿药，就来不及。老伴儿看我不行了，就赶快打了个120，当时把我送到医院了。送到医院以后，这一检查说我心脏真是有了冠心病，真和你说的一模一样。说老实话，张老师啊，你看我这么多年吃药吃了很多药，都觉得不好使。你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咋这么好使呢？我吃上就有效果，而且这效果也太好了，太快了。
0: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801治愈因子啊，它是来自于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固本延龄方，是三方合一的。它叫方中有方，药中有药啊，它是顶级的中药先方，我们全国就这么独一份儿。可以说在治疗一体多病面前，801治愈因子啊，当今世界没有一个药是能够跟它相比的。那个治疗效果就是立竿见影啊，你觉得特别快特别好，我跟您讲非常正常。你详细跟我说说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4: 哦，我现在感觉就是，哎呀，我先跟你说，对了，我用了咱这个801治愈因子，这才短短的2天的时间。
0: 嗯，
4: 我还有个特别让我惊喜的地方呢。
0: 你说，
4: 就是我吃了以后，觉得这个胃不难受，一点不刺激我这个胃。
0: 嗯，对。
4: 你看我以前吃药吧，胃就难受，吃了药饭都不想吃，但是用了801治愈因子后，我胃一点也不难受，我就觉得吃饭有香味了。
0: 嗯、
4: 昨天晚上呢，还多睡了2个点呢。效果我就觉得神了，血压就是从昨天量吧，就是145，低压就是90。今天早上量，高压是140，低压是90了。
0: 哎，非常标准了啊，
4: 是
0: 到临界值了。嗯，
4: 哎呀，这个心脏这块明显觉得舒服了，不突突那样了。
0: 嗯，
4: 觉得喘气嘛，也能喘到肚子里了，胳膊腿现在感觉都有劲，而且还有热乎劲摸着。
0: 嗯，
4: 比以前呀、啊，真是感觉一个天一个地了。
0: 嗯哼，这么2天的时间啊，太好了。
4: 是啊，哎呀，昨天吧，我觉得我精神特别好，我就上我大哥家去了。我大哥问我吃的啥恢复的这么好，我说801治愈因子呀，现在一克才1块钱，他不信，说这1块钱能用上这么好的药。我说这是张老师啊，帮着我们老百姓，成天心里装着老百姓。结果我哥就打电话，也不知道他现在报上名没有。
0: 嗯，您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哈，你发现他不是说像过去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这种，它里边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啊，这些治愈因子同时进入到我们身体里边，它是紧密合作的，共同作用的，这是其他药物你根本达不到的效果，对吧？你用其他药物，你就是一口吃一大把药，我跟您讲，那也叫散兵游勇，他们是各自为政的，谁也不挨着谁，根本谈不上什么配合，不相互伤害，不相互起反应，那就算不错了，对吧？就不可能从头治到脚，像801治愈因子这样一治一个好，啊，这个是做不到的。而且呢，我们这一次的推广活动，确实你也体会到了，优惠力度特别大，对吧？1元抵1000元呐、啊，治病真省钱，这多直白呀，这就是大实话呀，对吧？但是啊，我一定提醒大家，这个活动的时间肯定是非常有限的。您跟我说说，您哥哥是身体什么情况？
4: 我大哥吧，他的血压也不好，可能是我们家遗传，因为我二哥、我大姐呀、都这样。完了，我大哥还有前列腺也不好，还有便秘。
0: 嗯，我跟您这么说吧啊，你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已经非常见效了，对吧？这个特别好，而且亲身体会到了801治愈因子在这个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方面的这个真功实效了。所以呢，你现在心里有底儿。其实你大哥这个病，那不是一样的吗？对吧？同样能治好，道理都是一样的。801治愈因子的治疗范围啊，我跟大家讲过，是我们人体从头到脚8大系统100多种疾病都可以治愈。那像您这个情况，什么血压、心脏啊、大脑啊、胃肠啊，这一体多病的情况，801治愈因子用了以后怎么样？体会到与众不同了，对吧？ 所以大家一定记住啊，人有病你知道上医院找医生，那细胞有病怎么办？我们就要找治愈因子，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实现细胞治愈的只有细胞治愈因子，有了它我们就可以修复激活营养所有组织器官的这个细胞，修复细胞的损伤，再生死亡细胞，逆转细胞的衰老，所以它能从根本上从根源上去治疗疾病。尤其是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你看为什么它被国家这么重视啊，啊，特别给出政策倾斜政策扶持啊，在国内我们进行一元顶千元的这个推广活动，目的很简单，就是希望大家用上以后能够真正的治病，真正的去病根儿，对吧、它是真正的好药，是特效药。801治愈因子像什么呢？我经常讲啊，它就像那个带了800多枚导弹的这个战争堡垒一样，它是同时同步的精准高效的解决我们全身所有组织器官各种细胞的各种病变的。所以它能实现的是一个周期复活心脑啊，净化血液去除症状，两个周期更新细胞再生细胞，摆脱药物依赖，三个周期全面营养细胞，你脏腑功能就恢复了，而且这个疾病永不复发。关键就是什么，801治愈因子它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全面的营养我们全身所有的细胞，让我们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细胞治愈。特别是国家呀，第一次下这么大的力度，一元抵千元的药费进行全国推广，这是百年不遇的。所以对于咱们老慢病患者来讲，你可千万别错过，对吧？一定要抓住这个机遇，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治好我们全身的病。
4: 哎呀，老师，我得赶紧去找我大哥，哪怕我帮他一起打电话呢，也要赶紧把名额抢到手啊。
0: 对对对，这一点特别重要啊，这个健康永远是自己去争取的，我就不多说了啊，预祝你大哥也能抢到名额，好不好？我们再见。
4: 哎，好好好，谢谢谢谢张老师。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589 400-809-15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啊，张老师你好啊。
0: 哎，您好，哪里的朋友啊？
5: 我是河南的。
0: 嗯。
5: 啊、我姓徐，今年56了。这不听说还是这有活动，听你说这801治愈因子推广工程一元顶千元药费，我想请张老师给我看看呀。
0: 哦，没问题没问题。在这儿啊，我再强调一下，这个801治愈因子在国外呀，一克就是1380块钱啊、但是在我们推广工程期间呢，一元顶千元药费，这一克只有1块钱，花小钱治多病，省大钱治重病，这就是我们的目标啊，咱们就是治愈这些老慢病危病重病的绝佳的一个机会。哦，这次机会千万别放过。您跟我说说您身体怎么了，什么情况？
5: 啊，中中，我有糖尿病，在好多年了呀。就是还是过去在那个机关工作的时候啊，就是那体检检查出来了。
0: 嗯。
5: 从40多岁就有病了，就没办法，这不是办了病退嘛？后来就在家呢、吃那个降糖药，打胰岛素，一直维持着。
0: 嗯，
5: 维持了有这不10多年了，这最近这几年感觉严重了，不行了，啊，这明显呀就是这胸口啊发闷，上不来气了，而且这眼睛看东西也不行，眼前就像那个就进了澡堂子里似的，全是那雾，看不清啊。
0: 嗯，所以您这个糖尿病10几年并发症是肯定有了。
5: 对呀、这不就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是那个白内障。这后来这个4年前我都换了个这个镜梯啊，
0: 嗯，
5: 可换还是不行，最近2年又看不清了，尤其是我这个肾脏啊现在也不行了，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有3个加号了。
0: 您是什么尿蛋白三个加号啊？

0: 大厅，人家说要是在国外干细胞的那个移植，这治疗药啊，真的是要好几万呢。你说那要是真的那我也用不起啊。这不，这一天我听你在说还是有个1元顶千元药费活动，是不是？我还心动啊，老伴也还是让我赶快打电话还是问问你是不是真的呀？说那个801自由因子里面有这个800多种那个自由因子呀，能不能那个把我那个糖尿病和这个并发症一起给那治疗一好吧？
1: 哎，您这个问题呀、问得太好了啊！我相信呢，它代表了很多我们患者的这个心声。我就把您这个情况啊，给您总结一下。第一个是什么呢？您得的是糖尿病啊，包括糖尿病人现在太多了。虽然我们大伙儿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啊，当然我们也用降糖药、用胰岛素，这个中药、西药咱们都在用，但是呢，你这个糖可不一定能稳定，对吧？不一定能降下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像您这个情况，糖尿病已经有并发症了，一个是眼底的病变，一个是肾已经出现病变了，对吧？眼睛白内障，白内障吧，虽然说它不至于说到这个眼睛看不见的程度啊，但实际上它给我们生活带来很严重的负担。而且呢，你发现没有，白内障的患者，哪怕你就是到医院做手术，晶体换了，它其实这个白内障还是会复发的。这个说明什么？就是你换啥零件你都没有把病治到根儿上。还有就是您那个尿蛋白有加号的问题啊，血糖控制再不好，你再加上这个尿蛋白肾损伤这么严重，你时间长了真是奔着尿毒症肾衰呀。我这个可不是说吓唬您啊，因为疾病发展它就是这个过程，以后是啥没完没了透析，实在不行换肾，这个我们都是遭不起这个罪的，对不对？
0: 我最后怕到这一步呀，要这一步那就没法活了。
1: 是呢，所以我也不希望大家任何一个人走到这一步。那么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啊，大家现在知道的什么中药的、西药的、胰岛素的、降糖药的，对吧？包括这个管住嘴、迈开腿、少吃多运动。我跟大家讲这些方法有没有效果呢？有一定的效果，但它真的已经很落后了。你按照这个方法继续往下走，你就是早一天晚一天，你都会走到可怕的那一步的。那么糖尿病的治疗，我一定告诉大家，现在已经是进入到细胞治愈的时代了。而治愈细胞最好的是谁呀？就是细胞治愈因子。所以对于您这个病呢，首先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讲，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它能从糖尿病最本源的地方，也就是我们胰腺的胰岛贝塔细胞着手进行治疗。你像801治愈因子当中有 TGF-β 糖受体细胞因子，它不仅能够净化糖毒啊，帮你降血糖，它还能激活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全方位的让这个胰岛贝塔细胞在数量上、质量上、功能上全面恢复正常。你想想，如果你自己能正常分泌胰岛素的时候，你身体是不是自主代谢血糖了？这血糖非常平稳，你还用不用降糖药？用不用胰岛素？你就不用了，对不对？我们就彻底摆脱了对化学西药的这种依赖。那么第二个呢，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它同时同步的进行修复治疗你的并发症，针对你的这个白内障啊，它有 ZR 演活因子，针对你的肾呢，它有 ZR 生长因子、 NK 肾源因子，这些不仅能提高你肾小球的滤过率，消除尿蛋白，而且全面的恢复肾功能。所以其实你记住了，801治愈因子跟你以往的治疗它不同之处在于什么呢？它是利用了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提取到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全方位的靶向精准的去治愈你全身所有的细胞病变，解决你胰腺的问题、眼底的问题、肾的问题，好，包括心脏的问题、血管的问题、神经的问题，这些是潜在的，早晚也都会并发出来的。所以它能快速又全面的把你整个所有的糖尿病以及并发症全部解决掉。你用上1到3天就能开始感觉到了，眼睛前面那层雾越来越薄了， 眼睛越来越清亮了，身体有劲儿了。

0: 血糖也往下走了，稳当了啊。半个月左右的时候血糖指标基本接近正常，然后你在小便的时候你看吧，尿泡沫也少了，很快就没了，然后味道也减轻了，说明什么？尿蛋白减少甚至于消失。一个周期活心脑，两个周期全面激活细胞功能，三个周期治病断根，让你重新做回一个健康的人，能理解吧？你现在还太年轻啊，才56岁啊，对不对？好几十年的日子在后面，有801这个因子给你保驾护航，你以后几十年都会过得很健康很愉快。
1: 哦，那好，那就是在以后再也不用大巴大巴吃药了，而且还把病呢越吃越严重，是吧？
0: 对对对，再也不会让你去走老路了啊。
1: 哦，我明白了明白了。那我老伴已经给我打电话报名去了，这回他也支持我了，我一定那个把名报上。
0: 一定要做啊，因为推广工程当中801治愈因子一克都不到1块钱呢，你上哪现在还有这么便宜的新药好药啊，对吧？一旦这个推广结束，价格直接跟国际接轨，一克就是1380块钱。到那个时候您看这个价格恐怕直接就打怵了啊，连问都不敢问了，对吧？所以现在一定抓住机会，我们就要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药，然后把全身的病都治好，好吧？一定还你一个健康的身体。
1: 好好，谢谢张老师。
0: 哎，
1: 我看看老板给我报上没报上。
0: 哎，好嘞好嘞，然后啊一定好好用药，中间有任何问题随时跟我们联系，好吧？
1: 哦，卓农，谢谢。
0: 好，我们再见。
1: 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站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89 400-809-1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您好，是张老师吗？
0: 对对，我是张老师。什么问题？您是哪儿的朋友？
3: 张老师您好，我是那个内蒙古巴彦淖尔盟的，我叫王美玲。
0: 哎，您好。
3: 哎呀，我现在每天都听您的节目，我真的是越来越崇拜您了。
0: 您太客气了，非常感谢您对我的这份信任啊。这样，时间的关系，咱们长话短说，您先跟我说说您是什么情况。
3: 哎呀，老师呀，我用咱们的801治愈因子有20来天了。原来吧，我是风湿病，我最开始吧就是那个从风湿，我这风湿吧跟别人不一样，特别的严重。哎呀，就像那天气吧，真的就像是天气预报似的，天一变我这关节就疼。而且一疼起来吧，哎呀，就像是有人用那个刀刮骨头一样，疼着你真的是一宿一宿的睡不着呀。
0: 明白明白。
3: 哎呀，这些年跟老师您说了，我贴膏药，喝止疼药。 脑瓜多贵，这些我都买。
0: 嗯，
3: 可是你说就这也不行，贴上膏药，喝上药，好使一会儿，过后还是疼呀。
0: 这是肯定的呀，您得这么多年病，您肯定有这个体会，对吧？为啥？因为所有这些药没有一个是能治到你的骨头深处的细胞的，对吧？你那骨细胞还在生病呢，所以你一定会疼啊。而且你还会出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这么多病啊，你病的年头越多，给你带来的疾病就越多，你药吃的越多，副作用就越多，对不对？
3: 哎呀，可不是嘛，张老师，最近几年就不行了。
0: 嗯，
3: 给这个胸闷嘛，老是感觉上不来气儿。去医院一检查，说我是什么心脏二尖瓣关闭不全。
0: 对，您这个是啥？多年风湿带来的啊，风湿因子侵蚀心脏。风湿因子侵蚀心脏，所以叫做什么风心病，风湿性心脏病一定会有二尖瓣三尖瓣的问题。为啥？因为风湿因子它是随着你的血液到处走的，伤害你全身的组织细胞的。
3: 哎呀，这不嘛，这些年治病也没治好，但我你说没真没想到啊，咱们这801治愈因子你说价格还不贵，见效还真的快。
0: 嗯，
3: 你说我用上也就两三天吧，哎呀，我就感觉这胳膊腿呀、后腰呀，就感觉就热乎了。
0: 嗯，
3: 原来跟您说呢，都是冰凉冰凉的。现在吧，我就觉得我在房子里边好像就像有了个小太阳一样，哎呀，浑身感觉暖洋洋的，特别舒服。
0: 嗯嗯，非常
3: 天了。
2: 8091589。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0: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很高兴啊和大家相约在由我国顶级医药集团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医学讲座节目当中。我是张老师。随着越来越多的朋友啊跟我说801治愈因子啊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推广工程开始，大家就非常的惊叹，就说没想到啊，你说这1块钱连买块豆腐都不够啊，现在就能用上当今世界最尖端的生物国药，这对于咱们中国3亿的慢性病患者来讲简直是空前绝后的好消息。而且此刻呢，我就想对大家呀说8个字，从紧从快，莫失良机呀。既然我们有了1元顶1000元花费的福利，那就能让所有那些经济条件不好、收入不高的患者朋友毫无负担的，咱们用上最尖端的生物国药新特药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很多人都知道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在国外多少钱，一克是1380块钱人民币啊，但是你还得等，对吧？它不是随时都有的。可是现在呢，在国内我们1元顶1000元的药费直接就相当于便宜了1000倍啊，保证人人都能用得起，人人可以用得上。如果你不用，你就只能等以后大把花钱续命了，对吧？经济上、治疗上，那最后都是死路一条。如果你不用，就等于把生命绑在金钱上，你最后就是人财两空。这么好的药，国家给予这么大的支持，这么好的政策，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用啊？说到这儿哈，我想起来曾经的一个患者，他是谁呢？姓徐，他是我们国内有名的企业家啊，大家习惯叫他徐老板。更多的消息我就不透露了，不然大家就能猜到了。大约是因为经商的原因啊，操心劳神呐、大半辈子啊，56岁的

时候，这么年轻就得了脑血栓了，他挺严重的，半拉身子完全不能动，但是架不住人家有钱呢，对不对？所以什么好方法，什么好方式，人大夫跟他讲了，他就去试去，先是在国内开颅手术把那个血栓取出来，然后呢恢复的不是太好，后遗症比较重，所以后来家里人就听说，哎呀，美国有一个生物细胞治愈疗法，说特别好，然后全家包机呀，飞到美国去进行治疗。到美国以后呢，实际上找的是谁？就是我们研究院，所以院里边就通知我去接待的啊，说都是中国人，那你治疗过程当中就比较容易沟通嘛。所以这个事儿我到现在都记得特别清楚。他刚到美国的时候，细胞治愈疗法那个时候是什么呢？还是针剂呢？啊，没有口服的剂型呢，所以他得打针，那一针细胞治愈因子是几十万呢，他前后打了十针，确实治疗的不错啊。这个大半年的时间花了好几百万，出院的时候呢，走路基本上跟正常人是一样的，唯一的一点瑕疵是什么呢？就是说话没有完全恢复，他说话有点大舌头，语速比过去要慢，表达的没有过去清楚。但是就这个效果啊，对他们全家，对他个人来讲，那简直满意的都特别的满意，高兴的不得了。我今天为啥想起他呢？是因为大约几个月之前啊，他又打电话啊，从国外一直找到国内帮我找出来的。干啥？他有一个战友也是得的这个病，而且病得很重，所以他自然而然的就想到我，就要给我打电话。当时这个战友呢是在部队的时候曾经救过他的命，所以他就对这个战友的事儿非常伤心。他说哪怕就是到国外，这个钱我出，我也要把他治好啊，决心特别大。但是他找到我的时候已经都不在国外了，我已经在国内了。我在国内磐石聚康医药集团正进行801治愈因子的深度合作推广工程呢。所以我一听，我说那你不用去美国了，我就在国内，你把病人送到我这儿来就行了。所以就这样又是包飞机从南方啊，就把这个病人给我送过来。到了以后我就跟他讲，我说现在这个细胞治愈疗法不是针剂了啊，已经发展到最好就口服的剂型。哎呀，他一听给他乐的呀，然后还大着舌头呢跟我说，哎呀，那有什么好方法，你全给我兄弟用上，我不怕花钱，你把人给我治好了就行。一提到他这个战友啊，脑血栓，他是什么呢？脑梗二犯了啊，所以他那个后遗症特别严重。上医院抢救的时候，说句实在话，就去得很及时啊，这个大夫医术也不错，把他命保住，这就很不容易了。所以我接诊这个患者的时候，哎呦，我一看呢，太遭罪了，患者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口水流的到处都是，他是不停的在流口水，人是糊涂的，根本不明白，连个人都不认识。医院诊断他是什么呢？脑血管堵塞以后导致大量脑细胞的死亡，然后产生脑萎缩了，而且这个脑萎缩的面积还挺广泛的，你从他症状就能看出来。我一看这个情况这么严重，那还说啥呀，啥也别说了，801治愈因子最快的速度赶紧给他用上。我那个时候就觉得早一秒钟对患者来讲都是好事儿。结果是上个星期啊，徐老板又来了，来干啥呢？接他战友出院。看到他战友的时候啊，他人都傻了。徐老板愣在那儿，为什么？因为他战友笔直笔直的站在那个地方，他能想到吗？原来是横着进来的，现在站着自己走出院去，啊，口水也不流了，谁都认识，一眼就把他认出来，冲上去就给他来一个拥抱。你说谁看了不觉得惊讶呀？而且两个人走路的时候，他发现他战友走的比他还快呢，啊，这个治疗费用他去结账的时候，那简直更懵了，都晕头转向了。为什么？他战友啊，我跟大家讲，记那个单子记得很清楚啊，具体多少钱人家很明白。关键是啥？人家一点后遗症没落下，不像他现在说话还不是那么利索，人家看完账单以后都觉得对，就是这个数。可是他看完账单了，这个徐老板看完以后吓一跳啊，然后跟我说，你这个是不是账单出问题了，
你这研究院呢，你可别赔了啊，你是不是少打了两个零啊，咋这么便宜呀、啊、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这个是口服剂型，他说口服剂型那也是细胞治愈疗法呀，我过去打那一针那都那么好几十万呢，你这也太便宜太过分了。他说这话我当时就乐了，我跟他说现在是口服的801治愈因子，不仅是便宜方便，而且是什么呢，国外做不到的，它是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同时入药。国外现在有没有801？有啊，但是它是一克1380块钱，但就是这样啊，它也比那个针剂啊便宜1000多倍。我们现在是什么呢，是比国外再便宜1000多倍，你说他可不是觉得少打了好几个零啊，对吧，这就是科学在不断的发展啊。大家知道抗生素吧，民国年间啊，100多年以前，第一支抗生素潘尼西林就是我们现在的青霉素，那一支青霉素都能换一根金条啊，多值钱呐、啊！现在青霉素几块钱一大盒子，我跟大家讲，现在都不是最便宜的。我跟徐老板也这么讲，801治愈因子现在在全国推广工程已经开始在筹备了，目前有国家的支持，推广的价格是多少？一克1块钱，我们实行1元顶1000元的药费。当然这个推广时间是有限的，说不上哪天他就恢复原价了。徐老板听完我说这个话以后，他人就愣了，然后那个眼睛就开始转啊，我就知道这个人又开始动心眼了。他回家以后呢，就搜集了很多关于细胞因子的资料啊，这一搜啊，他大吃一惊，感到特别的震惊。后来呢，就特意又从南方飞过来找我，跟我说真是科学发展了。他说我没想到啊，现在一克1块钱801治愈因子比我在国外打的针剂还要先进那么多，而且是800多种治愈因子啊。然后大家猜猜他要干啥，他就跟我商量，他说不瞒你说张老师，我找你找了很久了，我也没找到和你这么好的类似的项目啊，不管是欧洲也好美国也好，这个细胞因子啊，我跟你讲价格太高了，都特别贵，对吧，售价最起码一克都得上100美元吧，等拿到经销商手里那合成人民币就得上1000块钱了。所以我现在就知道什么呢，那个干细胞疗法刚到中国的时候，在医疗行业里边是有着巨大的潜力和商机的。我一看到你啊，我就觉得咱俩有缘，你不仅救了我，你还救了我战友，这咱们就不是外人了，那我得报答你啊。要不这样吧，咱俩合作合作你看怎么样。我说怎么合作呀，他说你怎么合作满意我就怎么做。我跟你讲你这个价格定得太低了。他说要不这样，做生意啊我是内行啊，我知道如果背后没人支持你，你肯定亏大了，你做不起你也做不了，你跟我合作得了，我保证你肯定不赔本，肯定得赚钱呐。他说你看你现在定的一克1块钱对吧，我出50块钱一克，一转手我最低能卖100块钱一克吧，就这样还比国外便宜100倍呢，对吧，到时候那病人不得抢着买呀、啊、然后到年底我给你分红，净利润我给你30%，你看怎么样，我从来没给过人30%，你是30%，就等于你入股了干股。哎呀，我听完徐老板讲完这个话以后，他说的很激动啊，很憧憬的这个感觉，可是我心里觉得有点好笑。为啥，我不过有一点我得不得不承认啊，就徐老板他确实是成功的企业家，这个眼光非常独到，而且确实很有商业头脑。但是我不是商人，我是个医生，那我的这个想法跟他完全不一样。我想的是什么，人命至重啊，生命无价呀、啊。他想的是科研有价可以卖钱，但是在我眼里所有的患者都是平等的，而且越是贫困的重病的患者越需要有效的治疗技术，对吧，像徐老板这种有钱人，他花几百万上千万治病，那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可是咱们普通老百姓不行啊，咱没那个经济实力。有钱人可以药到病除，那没钱的人难道就只能痛苦无助吗？所以我啊就很坚决地拒绝了徐老板，
我跟他这么讲，我说801注意因子之所以能一元顶千元药费，一克不到一块钱，谁在支持我？那是国家政策的帮扶和支持，这也是我的初心，我的底线。你千万别说分红啊，哪怕你就把赚的钱都给我，我也不能跟你这么干。咱们国家现在慢性病患者3亿多人，绝大多数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啊，一辈子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拿命换钱，他们在生病以后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甚至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借钱背债的太多了。如果给801治愈因子卖个高价的话，是经济上少部分人受益了，可是我这个良心就永远都过不去了。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好东西你可以去交易，可以做生意，唯独生命不行。用801治愈因子那是给我们补命的，生命不是买卖呀，对吧？身患重病久治不愈，他们都已经够可怜的了，我要做的就是给大家留出一条生路来，闯出一条生路来。就像咱们中风的患者包括家属都在问我，中风无论是吃药输液溶栓都恢复的不好，都会留下这样那样的后遗症，一人得病全家发疯啊，对吧？可为什么801治愈因子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其实中风后遗症为什么不好治，最关键的就是它脑组织的外围有一层叫血脑屏障的东西，它把所有跟脑组织有差异的东西都拦在外边不让进来，是在保护大脑，所以一般的药物它也进不去。而我们呢，治病的时候千万不能守旧啊，守旧就等于放弃希望了。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它是目前唯一一个小于道尔顿的治愈性因子，在血脑屏障面前其他药物那像严防死守的渔网似的，你过都过不去，但对于801治愈因子来讲，那是随意进出的城门一样啊，太自由了，不需要经过消化道的吸收，不消耗人体任何能量，3秒钟入血，3分钟直达病灶并且起效。尤其是801治愈因子当中啊，既有快速溶栓的净血的 ZL 净化因子，还有能够快速修复脑神经细胞重建大脑神经网络的 NF 神经因子，这些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不仅能快速高效的疏通血液血软化血管，还能干什么？还能做到同时修复再生脑神经细胞，恢复各项脑功能，这就相当于给我们换了一个全新的健康的大脑一样，这是你做什么手术花多少钱达不到的效果，是你多高的地位多厚的家底儿你都望尘莫及的，而且见效非常全面，同时治疗同时起效，少花钱治多病，只要一种药它就能从头到脚，它就能从头到脚治好你的病，最后还能防复发，从脑神经细胞这个疾病的本源着手啊，让偏瘫的失语的能够重新站起来走起来，能说话能交流，让痴呆的糊涂的啊，不知道饥饱的这些患者恢复意识的清明，能正常生活，活得有尊严。801治愈因子当中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就像满载了800多颗生物导弹的航空母舰一样，所有导弹不仅威力强大，而且紧密合作啊，像射击打靶一样精准高效地解决各个组织器官所有的细胞损伤病变以及细胞的衰老。所以你不管是脑出血脑血栓啊，脑梗腔梗的脑萎缩的冠心病心梗心衰的，还是风湿类风湿啊，颈肩腰腿疼的老慢支的啊，哮喘的老胃病的肠炎的等等，它都可以完全康复。更重要的是什么呢？801治愈因子的推广价不足其他细胞因子的1/1000/1/1000，它太便宜了。大家知道吗？一只10毫克的 ZR 脑活因子它是33500块钱左右，一克就是335啊，而801治愈因子呢，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一元顶千元的药费，一克只要1块钱，便宜了多少倍我不用算了啊！这样的药您不用，那就是对健康的伤害，就是对生命的轻视，对自己的不负责任，对家人的不负责任。如今1块钱你买个冰棍都不够，却让你用上
2020年最新审批的生物新药，根除老慢病，享受新生活。

0: 政策虽然好，但是时间却很少啊，帮扶资金是有限的，资金清零推广就结束了，所以大家一定抓紧时间，赶紧报名抢订，你多拖延一分钟都有可能留下终生无法弥补的遗憾了。时间关系啊，我先说到这儿，接下来咱们接听患者朋友的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张老师。
0: 哎，您好
4: 张老师。这次推广工程我申请上了，
0: 嗯，
4: 一元顶千元的药费，哎呀，真是便宜了1000倍，我太高兴了。
0: 嗯，
4: 这801治愈因子呀，给我这个老病号解决了大问题，这我才用了2天都见到效果了。
0: 您呢，先别急着高兴啊，您先跟我说说具体什么情况啊。
4: 好好，我这高血压都有好多年了，有11-12年了。
0: 嗯。
4: 这血压可顽固了，平时吃降压药呀，嗯，能维持在就是160以下，哎呀很少，一般都是在160、
0: 嗯、
4: 有时候还170呢。
0: 嗯，
4: 这脑袋呀就跟哎呀戴了个帽子似的，可难受了。这头皮吧，成天你就感觉到是麻的，而且这个头还晕。这不到医院也去检查过，大夫说我有这个脑动脉硬化。
0: 嗯、
4: 还有什么叫做哎呀腔隙性脑梗，
0: 对，腔梗
4: 啊。嗯，虽然不严重，但是这也不行，我知道这脑梗得了不就完了。
0: 嗯，
4: 你说我身上光一个病还行，治一个病，关键不是一个，我这睡眠也不好，就是我生了我家二姑娘之后吧，就开始睡不着觉了。
0: 嗯，
4: 刚开始的时候吧，也就是吃上一片安定能睡着，后来也不行了，慢慢的我都得吃了4片的也不行。
0: 哎呀，你这样可真不行，你这么时间长了心脏都受不了啊。
4: 是啊，哎呀，我这心脏真是现在也越来越不好了。
0: 嗯，
4: 整天嘛就觉得，你看那一次就是我在家里面想干点活，就想给家里浇浇花嘛。
0: 嗯，
4: 那一下就感觉这眼前也黑了，心脏也不跳了似的，一动也不敢动了。当时就是老伴儿嘛，赶快就说给我拿药，就来不及。老伴儿看我不行了，就赶快打了个120，当时把我送到医院了。送到医院以后，这一检查说心脏真是有了冠心病，真和你说的一模一样。说老实话，嗯，张老师啊，你看我这么多年吃药吃了很多药，

0: 觉得不好使。你说这个801制衣因子咋这么好使呢？我试上就有效果，而且这效果也太好了，太快了。
1: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801制衣因子啊，它是来自于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固本延龄方，是三方合一的。它叫方中有方，药中有药啊，它是顶级的中药先方，我们全国就这么独一份儿。可以说在治疗一体多病面前，801治愈因子啊，当今世界没有一个药是能够跟它相比的。那个治疗效果就是立竿见影啊，你觉得特别快特别好，我跟您讲非常正常。你详细跟我说说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0: 哦，我现在感觉就是，哎呀，我先跟你说，对了，我用了咱这个801治愈因子，这才短短的两天的时间，我还有个特别让我惊喜的地方呢。
1: 你说，
0: 就是我吃了以后，觉得这个胃不难受，一点不刺激我这个胃。
1: 嗯，对。
0: 你看我以前吃药吧，胃就难受，吃了药饭都不想吃，但是用了801治愈因子后，我胃一点也不难受，我就觉得吃饭有香味了。昨天晚上呢，还多睡了两个点呢，效果我就觉得神了，血压就是从昨天量吧，就是145，低压就是90。今天早上量，高压是140，低压是90了。
1: 哎，非常标准了啊，
0: 是
1: 到临界值了。
0: 哎呀，这个心脏这块明显觉得舒服了，不突突那样了。觉得喘气嘛，也能喘到肚子里了，胳膊腿现在感觉都有劲，而且还有热乎劲摸着。比以前呀，真是感觉一个天一个地了。
1: 嗯哼，这么两天的时间啊，太好了。
0: 是啊，哎呀，昨天吧，我觉得我精神特别好，我就上我大哥家去了。我大哥问我吃的啥，恢复的这么好。我说801治愈因子呀，现在一克才1块钱，他不信，说这1块钱，能用上这么好的药。我说这是张老师呀，帮着我们老百姓，成天心里装着老百姓。结果我哥就打电话，也不知道他现在报上名没有。
1: 您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哈，你发现它不是说像过去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这种，它里边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啊，这些治愈因子同时进入到我们身体里边，它是紧密合作的，共同作用的，这是其他药物你根本达不到的效果，对吧？你用其他药物，你就是一口吃一大把药，我跟您讲，那也叫散兵游勇，他们是各自为政的，谁也不挨着谁，根本谈不上什么配合，不相互伤害，不相互起反应，那就算不错了，对吧？就不可能从头治到脚，像801治愈因子这样一治一个好，啊，这个是做不到的。而且呢，我们这一次的推广活动，确实你也体会到了，优惠力度特别大，对吧？1元抵1000元呢，治病真省钱，这多直白呀，这就是大实话呀，对吧？但是啊，我一定提醒大家，这个活动的时间肯定是非常有限的。您跟我说说您哥哥是身体什么情况？
0: 我大哥吧，他的血压也不好。可能是我们家遗传，因为我二哥我大姐呀都这样。完了我大哥还有前列腺也不好，还有便秘。
1: 我跟您这么说吧啊，你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已经非常见效了，对吧？这个特别好，而且亲身体会到了801治愈因子在这个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方面的这个真功实效了。所以呢，你现在心里有底儿。其实你大哥这个病，那不是一样的吗？对吧？同样能治好，道理都是一样的。801治愈因子的治疗范围啊，我跟大家讲过，是我们人体从头到脚8大系统100多种疾病都可以治愈。那像您这个情况，什么血压、心脏啊、大脑啊、胃肠啊，这一体多病的情况，801治愈因子用了以后怎么样？体会到与众不同了，对吧？所以大家一定记住啊，人有病，你知道上医院找医生，那细胞有病怎么办？我们就要找治愈因子，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实现细胞治愈的只有细胞治愈因子。有了它，我们就可以修复、激活、营养所有组织器官的这个细胞，修复细胞的损伤，再生死亡细胞，逆转细胞的衰老，所以它能从根本上、从根源上去治疗疾病。

0: 尤其是801这个因子，氢氨酸和镍，你看为什么它被国家这么重视啊？好，特别给出政策倾斜、政策扶持，啊，在国内我们进行一元顶千元的这个推广活动，目的很简单，就是希望大家用上以后能够真正的治病，真正的去病根儿，对吧？它是真正的好药，是特效药。801治愈因子像什么呢？我经常讲啊，它就像那个带了800多枚导弹的这个战争堡垒一样，它是同时同步的精准高效的解决我们全身所有组织器官各种细胞的各种病变的。所以它能实现的是一个周期复活心脑啊，净化血液去除症状，两个周期更新细胞再生细胞，摆脱药物依赖，三个周期全面营养细胞，你脏腑功能就恢复了，而且这个疾病永不复发。关键就是什么，801治愈因子它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全面的营养我们全身所有的细胞，让我们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细胞治愈。特别是国家呀，第一次下这么大的力度，一元抵千元的药费进行全国推广，这是百年不遇的。所以对于咱们老慢病患者来讲，你可千万别错过，对吧？一定要抓住这个机遇，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治好我们全身的病。
1: 哎呀，老师，我得赶紧去找我大哥，哪怕我帮他一起打电话呢，也要赶紧把名额抢到手啊。
0: 对对对，这一点特别重要啊。这个健康永远是自己去争取的，我就不多说了啊！预祝你大哥也能抢到名额，好不好？我们再见。
1: 哎，好好好，谢谢谢谢张老师。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氢氨酸和镍，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啊，张老师你好。
0: 哎，您好，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河南的，
0: 嗯，
4: 我姓徐，今年56了。这不听说还是这有活动，听你说这801治愈因子推广工程，一元顶千元药费，我想请张老师给我看看呀。
0: 哦，没问题，没问题。在这儿啊，我再强调一下，这个801治愈因子在国外呀，一克就是1380块钱。啊，但是在我们推广工程期间呢，一元顶千元药费，这一克只有1块钱，花小钱治多病，省大钱治重病，这就是我们的目标啊！咱们就是治愈这些老慢病、危病、重病的绝佳的一个机会，啊，这次机会千万别放过。您跟我说说您身体怎么了，什么情况？
4: 啊，中，我有糖尿病，这好多年了呀。就是还是过去在那个机关工作的时候啊，就是那体检检查出来的。
0: 嗯。
4: 从40多岁就有病了，就没办法，这不是办了病退嘛？后来就在家呢，吃那个降糖药，打胰岛素，一直维持着。
0: 嗯。
4: 维持了有这不10多年了，这最近这几年感觉严重了，不行了，啊，这明显呀，就是这胸口啊发闷，上不来气呀，而且这眼睛看东西也不行。眼前就像那个，就进了澡堂子里似的，全是那雾，看不清啊。
0: 所以您这个糖尿病10几年，并发症是肯定有了。
4: 对呀，这不是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是那个白内障。这后来这个4年前我都能换那个这个晶体啊。
0: 嗯。
4: 可换还是不行，最近2年又看不清了，尤其是我这个肾脏啊，现在也不行了。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有3个加号啊。
0: 您是什么尿蛋白3个加号啊？
4: 说是那个肾不好了。
0: 对对对啊，我知道这肯定是肾不好了，应该是尿蛋白3个加号。我跟您说这种情况不行啊，这是很危险的，你再这么下去，心脏能发展成心衰，肾脏就发展成肾衰，那可要命了。
4: 嗯，就是啊，我也挺害怕的。
0: 嗯，
4: 这因为我有过去有一个那个老战友啊，就是糖尿病，

0: 糖尿病和这个并发症一起给那治疗一好吧？
1: 哎，您这个问题呀、啊、问得太好了啊！我相信呢，它代表了很多我们患者的这个心声。我就把您这个情况啊给您总结一下。第一个是什么呢？您得的是糖尿病啊，包括糖尿病人现在太多了。虽然我们大伙儿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啊，
0: 嗯，
1: 当然我们也用降糖、用胰岛素，这个中药、西药咱们都在用，但是呢，你这个糖可不一定能稳定，对不对？不一定能降下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像您这个情况，糖尿病已经有并发症了，一个是眼底的病变，一个是肾已经出现病变了，对吧？眼睛白内障，白内障吧，虽然说它不至于说到这个眼睛看不见的程度啊，但实际上它给我们生活带来很严重的负担。而且呢，你发现没有，白内障的患者，哪怕你就是到医院做手术，晶体换了，它其实这个白内障还是会复发的。这个说明什么？就是你换啥零件你都没有把病治到根儿上。还有就是您那个尿蛋白有加号的问题啊，血糖控制再不好，你再加上这个尿蛋白肾损伤这么严重，你时间长了真是奔着尿毒症肾衰呀。我这个可不是说吓唬您啊，因为疾病发展它就是这个过程，以后是啥没完没了透析，实在不行换肾，这个我们都是遭不起这个罪的，对不对？
0: 嗯，哎，我最后怕到这一步呀，要这一步那就没法活了。
1: 是呢，所以我也不希望大家任何一个人走到这一步。那么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啊，大家现在知道的什么中药的、西药的、胰岛素的、降糖药的，对吧？包括这个管住嘴、迈开腿、少吃多运动。我跟大家讲这些方法有没有效果呢？有一定的效果，但它真的已经很落后了。你按照这个方法继续往下走，你就是早一天晚一天，你都会走到可怕的那一步的。那么糖尿病的治疗，我一定告诉大家，现在已经是进入到细胞治愈的时代了。而治愈细胞最好的是谁呀？就是细胞治愈因子。所以对于您这个病呢，首先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讲，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它能从糖尿病最本源的地方，也就是我们胰腺的胰岛贝塔细胞着手进行治疗。你像801治愈因子当中有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它不仅能够净化糖毒啊，帮你降血糖，它还能激活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全方位的让这个胰岛贝塔细胞在数量上、质量上、功能上全面恢复正常。你想想，如果你自己能正常分泌胰岛素的时候，你身体是不是自主代谢血糖了？这血糖非常平稳，你还用不用降糖药？用不用胰岛素？你就不用了，对不对？我们就彻底摆脱了对化学西药的这种依赖。那么第二个呢，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它同时同步的进行修复治疗你的并发症。针对你的这个白内障啊，它有 ZR 演活因子，针对你的肾呢，它有 ZR 生长因子、 NK 肾源因子，这些不仅能提高你肾小球的滤过率，消除尿蛋白，而且全面的恢复肾功能。所以其实你记住了，801治愈因子跟你以往的治疗它不同之处在于什么呢？它是利用了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提取到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全方位的靶向精准的去治愈你全身所有的细胞病变，解决你胰腺的问题、眼底的问题、肾的问题，好，包括心脏的问题、血管的问题、神经的问题，这些是潜在的，早晚也都会并发出来的。所以它能快速又全面的把你整个所有的糖尿病以及并发症全部解决掉。你用上1到3天就能开始感觉到了，眼睛前面那层雾越来越薄了，眼睛越来越清亮了，身体有劲儿了，血糖也往下走了，稳当了啊！半个月左右的时候，血糖指标基本接近正常，然后你在小便的时候，你看吧，尿泡沫也少了，很快就没了，然后味道也减轻了，说明什么？尿蛋白减少，甚至于消失。一个周期活心脑，两个周期全面激活细胞功能，三个周期治病断根，让你重新做回一个健康的人。能理解吧？你现在还太年轻啊，才56岁啊，对不对？好几十年的日子。

0: 子在后面，有8-0-1这个因子给你保驾护航，你以后几十年都会过得很健康很愉快。
1: 哦，那好，那好，那就是再以后再也不用大把大把吃药了，而且还把病呢越吃越严重，是吧？
0: 对对对，再也不会让你去走老路了啊。
1: 哦，我明白了明白了。那我老伴已经给我打电话报名去了，这回他也支持我了，我一定那个把名报上。
0: 一定要做啊，因为推广工程当中801治愈因子一克都不到1块钱呢，你上哪现在还有这么便宜的新药好药啊，对吧？一旦这个推广结束，价格直接跟国际接轨，一克就是1380块钱，到那个时候您看这个价格恐怕直接就打怵了啊，连问都不敢问了，对吧？所以现在一定抓住机会，我们就要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药，然后把全身的病都治好，好吧？一定还你一个健康的身体。
1: 好好，谢谢张老师。
0: 哎，
1: 我看看老板给我报上没报上。
0: 哎，好嘞好嘞，然后啊一定好好用药，中间有任何问题随时跟我们联系，好吧？
1: 哦，总谢谢。
0: 嗯，好，我们再见。
1: 嗯，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站完齐，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站完齐、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1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站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1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 400-809-189 400-809-189。
3: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呀，您好，是张老师吗？
0: 对对，我是张老师。什么问题？您是哪儿的朋友？
5: 张老师您好。
0: 嗯，
5: 我是那个内蒙古巴彦淖尔盟的。
0: 嗯，
5: 我叫王美玲。
0: 哎，您好。
5: 嗯，哎呀，我现在每天都听您的节目，我真的是越来越崇拜您了。
0: 您太客气了，非常感谢您对我的这份信任啊。这样，时间的关系咱们长话短说，您先跟我说说您是什么情况。
5: 哎呀，老师呀，我用咱们的801治愈因子有20来天了。
0: 嗯，
5: 原来吧，我是风湿病，我最开始吧就是那个从风湿。
0: 嗯，
5: 我这个风湿吧跟别人不一样，特别的严重。哎呀，就像那天气吧，真的就像是天气预报似的，天一变我这关节就疼。
0: 嗯，
5: 而且一疼起来吧，哎呀，就像是有人用那个哎呀刀刮骨头一样，疼着你真的是一宿一宿的睡不着呀。
0: 明白明白。
5: 哎呀，最近也跟老师您说了，我贴膏药喝止疼药，不管多贵这些我都买。
0: 嗯，
5: 可是你说就这也不行，贴上膏药喝上药好使一会儿，过后还是疼呀。
0: 这是肯定的呀，您得这么多年病，您肯定有这个体会，对吧？为啥？因为所有这些药没有一个是能治到你的骨头深处的细胞的，对吧？你那骨细胞还在生病呢，所以你一定会疼啊。而且你还会出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这么多病啊，你病的年头越多，

0: 你带来的疾病就越多，你药吃的越多，副作用就越多，对不对？
1: 哎呀，可不是嘛，张老师，最近几年就不行了。
0: 嗯，
1: 给这个胸闷嘛，老是感觉上不来气儿。去医院一检查，说我是什么心脏二尖瓣关闭不全。
0: 对，您这个是啥？多年风湿带来的啊，风湿因子侵蚀心脏。风湿因子侵蚀心脏，所以叫做什么风心病，风湿性心脏病一定会有二尖瓣三尖瓣的问题。为啥？因为风湿因子它是随着你的血液到处走的，伤害你全身的组织细胞的。
1: 哎呀，这不嘛，这些年治病也没治好，但我你说没真没想到啊，咱们这801治愈因子你说价格还不贵，见效还真的快。
0: 嗯，
1: 你说我用上也就两三天吧，哎呀，我就感觉这胳膊腿呀、后腰呀，就感觉就热乎了。
0: 嗯，
1: 原来跟您说呢，都是冰凉冰凉的。现在吧，我就觉得我这身子里边好像就像有了个小太阳一样，哎呀，浑身感觉暖洋洋的，特别舒服。
0: 嗯嗯，非常好。
1: 现在用了20天了。我喘气跟您说也顺当了，
0: 嗯，
1: 睡觉也能躺平睡着了，
0: 嗯，
1: 哎呀，就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心脏里边那块石头和骨头里边那把刀啊，突然让人给拿走了似的，哎呀，浑身的特别轻快呀。
0: 对啊，这就对了。您知道为什么801治愈因子它是激活你细胞的，你全身的细胞被激活以后它活跃了，然后呢消耗能量了，我们身体自己就产生热量，这就是为什么你觉得心里边像个小太阳似的，身体里有个小太阳，你浑身暖和和的，就是这个原因。所以你用药20天啊，801治愈因子让你全身的这个病痛就显著的减轻，这就说明什么？801治愈因子跟你以往用的任何一种治疗方法它都是不一样的，对吧？就像您这个风湿骨病，哎，我们所有得上风湿病的人，你说我们大伙多难，你就不得不开始跟他做顽强的斗争啊，几十年如一日啊，那咱们都是老战士啊，对不对？那各种药一茬又一茬挨个换挨个试，结果怎么样？不就是这个结果吗？人人都一样，病非但没治好，那一个又一个病接着都来。但是我们为什么用801治愈因子以后它就能治好了呢？我们身体由内而外就有这么大的改变呢，是因为801治愈因子它是三方合一，拥有4大认证，创造了5大医学奇迹的药物，它可以让你彻底的治愈细胞病变。而咱们801治愈因子它就是因为含有独有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专门从细胞的层面上，从疾病的根本着手来解决你身体全方位的问题。所以你现在有一个深深的体会，就像 OPG 骨保护因子不仅保护你这个骨关节不受风寒湿邪的侵蚀啊，而且它能够新生骨细胞，修复骨细胞的损伤，恢复骨细胞正常的结构和功能，它是全面的给你的骨骼细胞补充营养的。所以你为啥感觉不疼呢？刮骨的刀被拿走了，不就这个原因吗？细胞健康了呀，对吧？这就是801治愈因子从根源上让你那个风湿骨病得到全面的根本性的治疗，它一定是能够治好的，就是个时间问题。所以说你选择801治愈因子，那叫什么？叫及时的回头了，及时跟上科技进步的脚步。所以你选对了治疗方法，只要你坚持进行治疗3个周期，801治愈因子就还你一身强壮的筋骨，给你换一颗全新的强大的心脏。
1: 哎呀，张老师呀，我现在真的是特别的有信心，801治愈因子的推广我已经报上名了。
0: 对，
1: 1元钱就能顶1000元的药费，我真的感谢张老师。
0: 谢谢您的这份信任啊，咱们呢时间关系先说到这儿，好吧？我就希望您将来全好的时候，别忘了打个电话告诉我一声，好不好？
1: 必须的，张老师，您放心，有了好消息，我一定再会跟您汇报的。太感谢了，
0: 对对对，然后抓紧时间趁有活动啊！您别说这个801治愈因子便宜，那是 一克1380块钱的国际价格，现在是因为有活动，我们才一克1块钱，一元顶1000元呢、嗯。您可得抓紧了，好不好？
1: 哦，行了，不多打扰您了，张老师，谢谢您啊，再见。
0: 好嘞，好嘞，我们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589 400-809-15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张老师啊，哎呀，
0: 哎，
3: 我今天啊是给您报喜来了。
0: 哎呦，太好了，您跟我说说什么好消息。
3: 我用801治愈因子40天了，这药治病呀真是第一牛。
0: 哦，用了这是什么呢？半个周期了啊，我们一个周期是80天，40天正好半个周期。40天呢，或许对于传统的治疗来讲，那都是毛毛雨，不会有什么太大效果的。但是对于801治愈来讲啊，但是对于801治愈因子来讲，我敢肯定它一定有非常好的效果。您跟我详细说说。
3: 哎呀，我呀，确确实实亲身体会到801治愈因子的效果了。
0: 嗯，
3: 跟您说的是一点都不差。
0: 嗯，您跟我说说原来什么问题啊？
3: 嗯，我呢得高血压都有10多个年头了，这些年呢虽然吃药，但是血压还是不稳定。
0: 嗯，
3: 这脑袋呀整天是晕晕乎乎的，提不起精神来。
0: 嗯，
3: 这不3年前呀我就得上了脑血栓了。就像您今天节目中讲的那个老板似的，但是呀我这个和他不一样，我说话没问题，就是呀胳膊腿儿比他重，不能动、
0: 嗯、
3: 一动都不能动。哎呀，说实话就像个活死人一样躺在床上了。天天您是不知道呀张老师，得这个病就像蹲监狱一样。
0: 嗯，
3: 天天的就这么熬啊，这吧就这么熬了3年，这老伴儿儿子啊都被我折磨的呀快崩溃了。
0: 嗯，
3: 哎呀多亏呀有了这个801治愈因子，你看我用了40天了吧，这个血压高压呀在120左右，低压是85上下。
0: 嗯，
3: 哎，这个降压药不吃呀也不往上窜了，而且呢这个脑袋呀也不迷糊了，
0: 嗯，
3: 也不疼了。哎，您看呀，而且我现在走路只要慢点儿就不画圈了，而且能明显感觉到这个脚踏实地，不是以前那种踩棉花的感觉了。现在呢这个手啊也能分开瓣儿了，这个拿筷子能夹住菜，能送到嘴里了。我呀就觉得我现在真的是好了一大半了，现在就感觉到脑袋上的锅盖给我拿走了一样。
0: 哎呦，我听您这么说我真是太替您高兴了，非常好。你看这就是什么40天这么大变化，这就是科学的力量啊，对吧？你说801治愈因子就这么一种药，是不是比过去那上百种药效果都好？
3: 对呀，对呀，哎呀，比100种药都强。
0: 嗯。
3: 所以呢，我今天打电话就想申请这个1元顶1000元药费的名额，把药量用足了，以后就不用担心再受罪，不担心再二犯，能踏踏实实的过日子了。
0: 这个想法太对了，太好了啊！而且呢，参加活动一定要参加，为什么？花少钱治大病啊，对吧？没问题啊！801治愈因子它里边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你像其中的 ZR 脑活因子啊、NF 神经因子啊，这干啥的？ 就专门针对所有脑病的脑神经损伤、脑细胞死亡，就解决这个问题进行治疗。
3: 对对。
0: 所以说，像您这个脑中风啊，还有什么样的呢？脑萎缩的、帕金森的啊，包括这个阿尔茨海默症啊，就是老年痴呆的这样患者，您记住了，只要您那个脑细胞是正常的，脑神经功能它是正常的，它就能控制你的语言、你的运动，你就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啊。而且呢，它是同时做到修复神经、再生脑细胞。只有谁能做到这一点？只有801治愈因子清晰安神合剂，它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801治愈因子呢，它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分子量最小、小于道尔顿的物质。它就像一个搭载了800多枚导弹的这个航空母舰一样，进入到人体以后，快速的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同时快速精准的针对我们人体上百种的细胞病变进行全方位的治疗，所以它见效就特别快速，只要3分钟就能抵达我们脑神经细胞，完成修复、激活、再生，全面营养我们的脑神经细胞。所以这个时候你损伤的脑神经细胞就像那个久旱逢甘露的禾苗一样啊，就开始刷刷的生长啊，这叫什么？焕发生机，快速的恢复健康，茁壮成长。所以为啥您现在啊，这个胳膊腿啊，运动啊，记忆反应其实都比原来要好啊，非常明显。尤其是什么，离开了依赖了3年的床啊，重新站起来可以立着看世界了，对吧？而且各项生理功能迅速的得到提高，逐渐的恢复正常。所以说大家一定记住了801治愈因子，只要你用801治愈因子，张老师就一定还你一个健康。
3: 哎呀，那可真是太好了，张老师，我呀现在就报名。
0: 对这个哈，报名的事儿您真得抓紧时间，因为1元顶1000元话费，那一克只花1块钱呢，对吧？拿到手的却是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你拿到它就是真正的解决久病、重病、慢病、多病的生物新药，机会太难得了。在这儿啊，我预祝您报名成功，好不好？
3: 哎呀，我明白了，谢谢您，张老师，我报名去了，再见。
0: 好，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4: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5: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6: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7: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6: 信仰以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7: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6: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4: 400-809-189 400-809-189。
2: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0: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很高兴啊，和大家相约在由我国顶级医药集团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医学讲座节目当中。我是张老师。随着越来越多的朋友啊跟我说801治愈因子啊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推广工程开始，大家就非常的惊叹，就说没想到啊，你说这1块钱连买块豆腐都不够啊，现在就能用上当今世界最尖端的生物国药，这对于咱们中国3亿的慢性病患者来讲简直是空前绝后的好消息。而且此刻呢，我就想对大家呀说8个字，从紧从快，莫失良机呀。既然我们有了1元顶1000元花费的福利，那就能让所有那些经济条件不好、收入不高的患者朋友毫无负担的，咱们用上最尖端的生物国药新特药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很多人都知道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在国外多少钱，一克是1380块钱人民币啊，但是你还得等，对吧？它不是随时都有的。可是现在呢，在国内我们1元顶1000元的药费直接就相当于便宜了1000倍啊，保证人人都能用得起，人人可以用得上。如果你不用，你就只能等以后大把花钱续命了，对吧？经济上、治疗上，那最后都是死路一条。如果你不用，就等于把生命绑在金钱上，你最后就是人财两空。这么好的药，国家给予这么大的支持，这么好的政策，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用啊？说到这儿哈，我想起来曾经的一个患者，他是谁呢？姓徐，他是我们国内有名的企业家啊，大家习惯叫他徐老板。更多的消息我就不透露了，不然大家就能猜到了。大约是因为经商的原因啊，操心劳神呐、大半辈子。56岁的时候，这么年轻就得了脑血栓了，他挺严重的，半拉身子完全不能动。但是架不住人家有钱呢，对不对？所以什么好方法、什么好方式，人大夫跟他讲了，他就去试去。先是在国内开颅手术，把那个血栓取出来。然后呢，恢复的不是太好，后遗症比较重，所以后来家里人就听说，哎呀，美国有一个生物细胞治愈疗法，说特别好，然后全家包机呀， 飞到美国去进行治疗。到美国以后呢，实际上找的是谁？就是我们研究院，所以院里边就通知我去接待的啊，说都是中国人，那你治疗过程当中就比较容易沟通嘛。所以这个事儿我到现在都记得特别清楚。他刚到美国的时候，细胞治愈疗法那个时候是什么呢？还是针剂呢啊，没有口服的剂型呢，所以他得打针，那一针细胞治愈因子是几十万呢，他前后打了十针，确实治疗的不错啊，这个大半年的时间花了好几百万。出院的时候呢，走路基本上跟正常人是一样的，唯一的一点瑕疵是什么呢？就是说话没有完全恢复，他说话有点大舌头，语速比过去要慢，表达的没有过去清楚。但是就这个效果啊，对他们全家，对他个人来讲，那简直满意的都特别的满意，高兴的不得了。我今天为啥想起他呢？是因为大约几个月之前啊，他又打电话啊，从国外一直找到国内帮我找出来的。干啥？他有一个战友也是得的这个病，而且病得很重，所以他自然而然的就想到我，就要给我打电话。当时这个战友呢是在部队的时候曾经救过他的命，所以他就对这个战友的事儿非常伤心。他说哪怕就是到国外，这个钱我出，我也要把他治好啊，决心特别大。但是他找到我的时候已经都不在国外了，我已经在国内了。我在国内磐石聚康医药集团正进行801治愈因子的深度合作推广工程呢。所以我一听，我说那你不用去美国了，我就在国内，你把病人送到我这儿来就行了。所以就这样又是包飞机从南方啊，就把这个病人给我送过来。到了以后我就跟他讲，我说现在这个细胞治愈疗法不是针剂了啊，已经发展到最好就口服的剂型。哎呀，他一听给他乐的呀，然后还大着舌头呢跟我说，哎呀，那有什么好方法，你全给我兄弟用上，我不怕花钱，你把人给我治好了就行。一提到他这个战友啊，脑血栓，他是什么呢？脑梗二犯了啊，所以他那个后遗症特别严重。上医院抢救的时候，说句实在话，就去得很及时啊，这个大夫医术也不错，把他命保住，这就很不容易了。所以我接诊这个患者的时候，哎呀，我一看呢，太遭罪了，患者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口水流的到处都是，他是不停的在流口水，人是糊涂的，根本不明白，连个人都不认识。医院诊断他是什么呢？脑血管堵塞以后导致大量脑细胞的死亡，然后产生脑萎缩了，而且这个脑萎缩的面积还挺广泛的，你从他症状就能看出来。我一看这个情况这么严重，那还说啥呀，啥也别说了，801治愈因子最快的速度赶紧给他用上。我那个时候就觉得早一秒钟对患者来讲都是好事儿。结果是上个星期啊，徐老板又来了，来干啥呢？接他战友出院。看到他战友的时候啊，他人都傻了。徐老板愣在那，为什么？因为他战友笔直笔直的站在那个地方，他能想到吗？原来是横着进来的，现在站着自己走出院去啊，口水也不流了，谁都认识，一眼就把他认出来，冲上去就给他来一个拥抱。你说谁看了不觉得惊讶呀？而且两个人走路的时候，他发现他战友走的比他还快呢，这个治疗费用他去结账的时候，那简直更懵了，都晕头转向了。为什么？他战友啊，我跟大家讲，记那个单子记得很清楚啊，具体多少钱人家很明白。关键是啥？人家一点后遗症没落下，不像他现在说话还不是那么利索，人家看完账单以后都觉得对，就是这个数。可是他看完账单了，这个徐老板看完以后吓一跳啊，然后跟我说，你这个是不是账单出问题了？你这研究院呢，你可别赔了啊，你是不是少打了两个零啊，咋这么便宜啊？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这个是口服剂型。他说口服剂型那也是细胞治愈疗法呀，我过去打那一针那都那么好几十万呢，你这也太便宜太过分了。他说这话我当时就乐了，我跟他说现在是口服的801治愈因子，不仅是便宜， 方便，而且是什么呢？国外做不到的，它是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同时入药。国外现在有没有801？有啊，但是它是一克1380。

0: 块钱。但就是这样啊，它也比那个真迹啊便宜1000多倍。我们现在是什么呢？是比国外再便宜1000多倍。你说他可不是觉得少打了好几个零啊，对吧？这就是科学在不断的发展呢、啊。大家知道抗生素吧？民国年间啊，100多年以前，第一支抗生素潘尼西林就是我们现在的青霉素。那一支青霉素都能换一根金条啊，多值钱呐、啊！现在青霉素几块钱一大盒子，我跟大家讲，现在都不是最便宜的。我跟徐老板也这么讲，801治愈因子现在在全国推广工程已经开始在筹备了，目前有国家的支持，推广的价格是多少？一克1块钱，我们实行1元顶1000元的药费。当然这个推广时间是有限的，说不上哪天它就恢复原价了。
1: 素国我就觉得神了，血压就是从昨天量嘛，就是145，低压就是90，今天
0: 哎非常标准了啊、
1: 嗯、
0: 上临界值了、
1: 啊、
0: 嗯，
1: 哎呀这个心脏这块明显觉得舒服了，不突突那样了，
0: 嗯，
1: 觉得喘气嘛也能喘到肚子里了，胳膊腿现在感觉都有劲，而且还有热乎劲儿摸着，
0: 嗯，
1: 比以前呀真是感觉一个天一个地了，
0: 嗯哼，这么2天的时间啊，太好了，
1: 是啊，哎呀，昨天嘛，我觉得我精神特别好，我就上我大哥家去了，我大哥问我吃的啥恢复的这么好，我说801治愈因子呀，现在一克才1块钱，他不信，
0: 哎，
1: 说这1块钱能用上这么好的药。我说这是张老师呀、啊、帮着我们老百姓，成天心里装着老百姓，结果我哥就打电话，也不知道他现在报上名没有。
0: 嗯，您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哈，你发现他不是说像过去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这种，它里边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啊，这些治愈因子同时进入到我们身体里边，它是紧密合作的，共同作用的，这是其他药物你根本达不到的效果，对吧？你用其他药物，你就是一口吃一大把药，我跟您讲，那也叫散兵游勇，他们是各自为政的，谁也不挨着谁，根本谈不上什么配合，不相互伤害，不相互起反应，那就算不错了，对吧？就不可能从头治到脚，像801治愈因子这样一治一个好，啊，这个是做不到的。而且呢，我们这一次的推广活动，确实你也体会到了，优惠力度特别大，对吧？1元抵1000元呢、啊
1: 嗯，
0: 治病真省钱，这多直白呀，这就是大实话呀，对吧？但是啊、
1: 嗯，
0: 我一定提醒大家，这个活动的时间肯定是非常有限的。您跟我说说，您哥哥是身体什么情况？
1: 我大哥吧，他的血压也不好，
0: 嗯，
1: 可能是我们家遗传，因为我二哥、我大姐呀、
0: 啊、
1: 都这样，完了我大哥还有前列腺也不好，还有便秘。
0: 嗯，我跟您这么说吧啊，你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已经非常见效了，对吧？这个特别好，而且亲身体会到了801治愈因子在这个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方面的这个真功实效了。所以呢，你现在心里有底儿。其实你大哥这个病，那不是一样的吗？对吧？同样能治好，道理都是一样的。801治愈因子的治疗范围啊，我跟大家讲过，是我们人体从头到脚8大系统100多种疾病都可以治愈。那像您这个情况，什么血压、心脏啊、大脑啊、胃肠啊，这一体多病的情况，801治愈因子用了以后怎么样？体会到与众不同了，对吧？所以大家一定记住啊，人有病你知道上医院找医生，那细胞有病怎么办？我们就要找治愈因子，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实现细胞治愈的只有细胞治愈因子，有了它我们就可以修复激活营养所有组织器官的这个细胞，修复细胞的损伤、
1: 嗯、
0: 再生死亡细胞，逆转细胞的衰老，所以它能从根本上、从根源上去治疗疾病。尤其是801治愈因子清晰安神合剂，你看为什么它被国家这么重视啊？啊，特别给出政策倾斜、政策扶持啊，在国内我们进行1元顶1000元的这个推广活动，目的很简单，就是希望大家用上以后能够真正的治病、真正的去病根儿，对吧、
1: 嗯？
0: 它是真正的好。

药是特效药。八零幺至于因子像什么呢？我经常讲啊，它就像那个带了800多枚导弹的这个战争堡垒一样，它是同时同步的精准高效的解决我们全身所有组织器官各种细胞的各种病变的。所以它能实现的是一个周期复活心脑啊，净化血液去除症状，两个周期更新细胞再生细胞，摆脱药物依赖，三个周期全面营养细胞，你脏腑功能就恢复了，而且这个疾病永不复发。关键就是什么，801治愈因子它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全面的营养我们全身所有的细胞，让我们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细胞治愈。特别是国家呀，第一次下这么大的力度，1元抵1000元的药费。

0: 是眼底的病变，一个是肾已经出现病变了，对吧？
1: 嗯，
0: 眼睛白内障，白内障吧，虽然说它不至于说到这个眼睛看不见的程度啊，但实际上它给我们生活带来很严重的负担。
1: 嗯，
0: 而且呢，你发现没有，白内障的患者，哪怕你就是到医院做手术，晶体换了，它其实这个白内障还是会复发的。这个说明什么？就是你换啥零件，你都没有把病治到根儿上。还有就是您那个尿蛋白有加号的问题啊，血糖控制再不好，你再加上这个尿蛋白肾损伤这么严重，你时间长了真是奔着尿毒症肾衰呀。我这个可不是说吓唬您啊，因为疾病发展它就是这个过程，以后是啥没完没了透析，实在不行换肾，这个我们都是遭不起这个罪的，对不对？
1: 嗯，哎，我最后怕到这一步呀，要这一步那就没法活了。
0: 是呢，所以我也不希望大家任何一个人走到这一步。那么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啊，大家现在知道的什么中药的、西药的、胰岛素的、降糖药的，对吧？包括这个管住嘴、迈开腿、少吃多运动。我跟大家讲这些方法有没有效果呢？有一定的效果，但它真的已经很落后了。
1: 嗯，
0: 你按照这个方法继续往下走，你就是早一天晚一天你都会走到可怕的那一步的。
1: 嗯，
0: 那么糖尿病的治疗，我一定告诉大家，现在已经是进入到细胞治愈的时代了。而治愈细胞最好的是谁呀？就是细胞治愈因子。所以对于您这个病呢，首先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讲，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它能从糖尿病最本源的地方，也就是我们胰腺的胰岛贝塔细胞着手进行治疗。你像801治愈因子当中有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它不仅能够净化糖毒啊，帮你降血糖，它还能激活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全方位的让这个胰岛贝塔细胞在数量上、质量上、功能上全面恢复正常。你想想，如果你自己能正常分泌胰岛素的时候，你身体是不是自主代谢血糖了？这血糖非常平稳，你还用不用降糖药，用不用胰岛素？你就不用了，对不对？
1: 嗯，
0: 我们就彻底摆脱了对化学西药的这种依赖。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呢，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它同时同步的进行修复治疗你的并发症。针对你的这个白内障啊，它有 ZR 衍活因子；针对你的肾呢，它有 ZR 生长因子、NK 肾源因子。这些不仅能提高你肾小球的滤过率，消除尿蛋白，而且全面的恢复肾功能。所以，其实你记住了，801治愈因子跟你以往的治疗，它不同之处在于什么呢？它是利用了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提取到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全方位的把向精准的去治愈你全身所有的细胞病变，解决你胰腺的问题、眼底的问题、肾的问题，好，包括心脏的问题、血管的问题、神经的问题，这些是潜在的，早晚也都会并发出来的。所以它能快速又全面的把你整个所有的糖尿病以及并发症全部解决掉，你用上1到3天就能开始感觉到了，眼睛前面那层雾越来越薄了，眼睛越来越清亮了，身体有劲儿了，血糖也往下走了，稳当了啊！半个月左右的时候，血糖指标基本接近正常，然后你在小便的时候，你看吧，尿泡沫也少了，很快就没了，然后味道也减轻了，说明什么？尿蛋白减少，甚至于消失。一个周期活心脑，两个周期全面激活细胞功能，三个周期治病断根，让你重新做回一个健康的人，能理解吧？你现在还太年轻啊，才56岁啊，对不对？好几十年的日子在后面，有801治愈因子给你保驾护航，你以后几十年都会过得很健康很愉快。
1: 哦，那好，那就是在以后再也不用大把大把吃药了，而且还把病呢越吃越严重，是吧？
0: 对对对，再也不会让你去走老路了啊。
1: 哦，我明白了明白了，那我老伴已经给我打电话报名去了，这回他也支持我了，我一定那个把名报上。
0: 一定要做啊，因为推广工程当中801治愈因子一克都不到1块钱呢，你上哪现在还有这么便宜的新药好药啊，对吧？一旦这个推广结束，价格直接跟国际

0: 接轨，一克就是1380块钱。到那个时候，您看这个价格，恐怕直接就打怵了，啊，连问都不敢问了，对吧？所以现在一定抓住机会，我们就要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药，然后把全身的病都治好，好吧？一定还你一个健康的身体。
1: 好好，谢谢张老师。主任，
0: 哎，
1: 我看看老板给我报上没报上。
0: 哎，好嘞，好嘞。然后啊，一定好好用药。中间有任何问题，随时跟我们联系，好吧？
1: 哦，主任，谢谢。
0: 嗯，好，我们再见。
1: 嗯，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589，400-809-15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您好，是张老师吗？
0: 对对，我是张老师。什么问题？您是哪儿的朋友？
3: 张老师您好，我是那个内蒙古巴彦淖尔盟的，我叫王美玲。
0: 哎，您好。
3: 哎呀，我现在每天都听您的节目，我真的是越来越崇拜您了。
0: 您太客气了，非常感谢您对我的这份信任啊。这样，时间的关系，咱们长话短说，您先跟我说说您是什么情况。
3: 哎呀，老师呀，我用咱们的801治愈因子有20来天了。
0: 嗯，
3: 原来吧，我是风湿病，我最开始吧就是那个从风湿，我这个风湿吧跟别人不一样，特别的严重。哎呀，就像那天气吧，真的就像是天气预报似的，天一变我这关节就疼。而且一疼起来吧，哎呀，就像是有人用那个刀刮骨头一样，疼得你真的是一宿一宿的睡不着呀。
0: 明白明白。
3: 哎呀，这些年跟老师您说了，我贴膏药，喝止疼药，不管多贵这些我都买。可是你说就这也不行，贴上膏药喝上药好使一会儿，过后还是疼呀。
0: 这是肯定的呀，您得这么多年病，您肯定有这个体会，对吧？为啥？因为所有这些药没有一个是能治到你的骨头深处的细胞的，对吧？你那骨细胞还在生病呢，所以你一定会疼啊。而且你还会出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这么多病啊，你病的年头越多，给你带来的疾病就越多，你药吃的越多，副作用就越多，对不对？
3: 哎呀，可不是嘛，张老师，最近几年就不行了。给这个胸闷嘛，老是感觉上不来气儿。去医院一检查，说我是什么心脏2/2关闭不全。
0: 对，您这个是啥？多年风湿带来的啊，风湿因子侵蚀心脏，风湿因子侵蚀心脏，所以叫做什么风心病，风湿性心脏病一定会有2/2、3/2的问题。为啥？因为风湿因子它是随着你的血液到处走的伤害。

0: 坏你全身的组织细胞的。
1: 哎呀，这不嘛，这些年治病也没治好，但我你说没真没想到啊，咱们这801治愈因子，你说价格还不贵，见效还真的快。
0: 嗯，
1: 你说我用上也就两三天吧，哎呀，我就感觉这胳膊腿呀、后腰呀，就感觉就热乎了。
0: 嗯，
1: 原来跟您说呢，都是冰凉冰凉的。现在吧，我就觉得我这嗓子里边好像就像有了个小太阳一样，哎呀，浑身感觉暖洋洋的，特别舒服。
0: 嗯嗯，非常好。
1: 现在用了20天了，我喘气跟您说也顺当了。
0: 嗯，
1: 睡觉也能躺平睡着了。
0: 嗯，
1: 哎呀，就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心脏里边那块石头和骨头里边那把刀啊，突然让人给拿走了似的。哎呀，浑身的特别轻快呀。
0: 对啊，这就对了。您知道为什么801治愈因子它是激活你细胞的，你全身的细胞被激活以后它活跃了，然后呢消耗能量了，我们身体自己就产生热量，这就是为什么你觉得心里边像个小太阳似的，身体里有个小太阳，你浑身暖和和的，就是这个原因。所以你用药20天啊，801治愈因子让你全身的这个病痛就显著的减轻，这就说明什么？801治愈因子跟你以往用的任何一种治疗方法它都是不一样的，对吧？就像您这个风湿骨病，哎，我们所有得上风湿病的人，你说我们大伙多难，你就不得不开始跟他做顽强的斗争啊，几十年如一日啊，那咱们都是老战士啊，对不对？那各种药一茬又一茬，挨个换挨个试，结果怎么样？不就是这个结果吗？人人都一样，病非但没治好，那一个又一个病接着都来。但是我们为什么用801治愈因子以后它就能治好了呢？我们身体由内而外就有这么大的改变呢？是因为801治愈因子它是三方合一，拥有4大认证，创造了5大医学奇迹的药物，它可以让你彻底的治愈细胞病变。而咱们801治愈因子它就是因为含有独有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专门从细胞的层面上，从疾病的根本着手来解决你身体全方位的问题。所以你现在有一个深深的体会，就像 OPG 骨保护因子不仅保护你这个骨关节不受风寒湿邪的侵蚀啊，而且它能够新生骨细胞，修复骨细胞的损伤，恢复骨细胞正常的结构和功能，它是全面的给你的骨骼细胞补充营养的。所以你为啥感觉不疼呢？刮骨的刀被拿走了，不就这个原因吗？细胞健康了呀，对吧？这就是801治愈因子从根源上让你那个风湿骨病得到全面的根本性的治疗，它一定是能够治好的，就是个时间问题。所以说你选择801治愈因子，那叫什么？叫及时的回头了，及时跟上科技进步的脚步。所以你选对了治疗方法，只要你坚持进行治疗3个周期，801治愈因子就还你一身强壮的筋骨，给你换一颗全新的强大的心脏。
1: 哎呀，张老师呀，我现在真的是特别的有信心，801治愈因子的推广我已经报上名了，
0: 对，
1: 1元钱就能顶1000元的药费，我真的感谢张老师。
0: 谢谢您的这份信任啊，咱们呢时间关系先说到这儿，好吧？我就希望您将来全好的时候，别忘了打个电话告诉我一声，好不好？
1: 必须的，张老师，您放心，有了好消息，我一定再会跟您汇报的。太感谢了，
0: 对对对，然后抓紧时间趁有活动啊！您别说这个801治愈因子便宜，那是1克1380块钱的国际价格，现在是因为有活动，我们才1克1块钱，1元顶1000元呢，您可得抓紧了，好不好？
1: 好，行了，不多打扰您了，张老师，谢谢您啊，再见。
0: 好嘞，好嘞，我们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 1589，40080915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张老师啊，哎呀，
0: 哎，
3: 我今天啊是给您报喜来了。
0: 哎呦，太好了！您跟我说说什么好消息？
3: 我用801治愈婴子40天了，这药治病呀，真是第一牛。
0: 哦，用了这是什么呢？半个周期了啊，我们一个周期是80天，40天正好半个周期。40天呢，或许对于传统的治疗来讲，那都是毛毛雨，不会有什么太大效果的。但是对于801治愈来讲啊，但是对于801治愈因子来讲，我敢肯定它一定有非常好的效果。您跟我详细说说。
3: 哎呀，我呀，确确实实亲身体会到801治愈因子的效果了。
0: 嗯，
3: 跟您说的是一点都不差。
0: 嗯，您跟我说说原来什么问题啊？
3: 嗯，我呢得高血压都有10多个年头了，这些年呢虽然吃药，但是血压还是不稳定。
0: 嗯，
3: 这脑袋呀整天是晕晕乎乎的，提不起精神来。
0: 嗯，
3: 这不3年前呀我就得上了脑血栓了。
0: 哦，
3: 就像您今天节目中讲的那个老板似的，但是呀，我这个和他不一样，我说话没问题，就是呀，胳膊腿儿比他重，不能动，一动都不能动。哎呀，说实话，就像个活死人一样躺在床上了。天天，您是不知道呀，张老师，得这个病就像蹲监狱一样。
0: 嗯，
3: 天天的就这么熬啊，这吧就这么熬了3年，这老伴儿儿子都被我折磨的呀快崩溃了。
0: 嗯，
3: 哎呀，多亏呀有了这个801治愈因子，你看我用了40天了吧，这个血压高压呀在120左右，低压是85上下。
0: 嗯，
3: 哎，这个降压药不吃呀也不往上窜了，而且呢这个脑袋呀也不迷糊了，
0: 嗯，
3: 也不疼了。哎，您看呀，而且我现在走路只要慢点儿就不画圈了，而且能明显感觉到这个脚踏实地，不是以前那种踩棉花的感觉了。现在呢这个手啊也能分开瓣儿了，这个拿筷子能夹住菜，能送到嘴里了。我呀就觉得我现在真的是好了一大半了，现在就感觉到脑袋上的锅盖给我拿走了一样。
0: 哎呦，我听您这么说我真是太替您高兴了，非常好。你看这就是什么40天这么大变化，这就是科学的力量啊，对吧？你说801治愈因子就这么一种药，是不是比过去那上百种药效果都好？
3: 对呀，对呀，哎呀，比100种药都强。
0: 嗯，
3: 所以呢，我今天打电话就想申请这个1元顶1000元药费的名额，把用量用足了，以后就不用担心再受罪，不担心再二犯，能踏踏实实的过日子了。
0: 这个想法太对了，太好了啊！而且呢，参加活动一定要参加，为什么？花少钱治大病啊，对吧？没问题啊！801治愈因子它里边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你像其中的 ZR 脑活因子啊、NF 神经因子啊，这干啥的？就专门针对所有脑病的脑神经损伤、脑细胞死亡。就解决这个问题进行治疗。
3: 对对，
0: 所以说像您这个脑中风啊，还有什么样的呢？脑萎缩的、帕金森的啊，包括这阿尔茨海默症啊，就是老年痴呆的这样患者，您记住了，只要您那个脑细胞是正常的，脑神经功能它是正常的，它就能控制你的语言、你的运动，你就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啊。而且呢，它是同时做到修复神经、再生脑细胞。只有谁能做到这一点？只有801治愈因子清晰安神合剂，它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801治愈因子呢，它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分子量最小、小于

0: 尔顿的物质，它就像一个搭载了800多枚导弹的这个航空母舰一样，进入到人体以后快速的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同时快速精准的针对我们人体上百种的细胞病变进行全方位的治疗，所以它见效就特别快速，只要3分钟就能抵达我们脑神经细胞，完成修复、激活、再生，全面营养我们的脑神经细胞。所以这个时候你损伤的脑神经细胞就像那个久旱逢甘露的禾苗一样啊，就开始刷刷的生长啊，这叫什么？焕发生机，快速的恢复健康，茁壮成长。所以为啥您现在啊，这个胳膊腿啊，运动啊，记忆反应其实都比原来要好啊，非常明显。尤其是什么，离开了依赖了3年的床啊，重新站起来可以立着看世界了，对吧？而且各项生理功能迅速的得到提高，逐渐的恢复正常。所以说大家一定记住了801治愈因子，只要你用801治愈因子，张老师就一定还你一个健康。
1: 哎呀，那可真是太好了，张老师啊，我呀现在就报名。
0: 对这个哈，报名的事儿您真得抓紧时间，因为1元顶1000元话费，那一刻只花1块钱呢，对吧？拿到手的却是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你拿到它就是真正的解决久病、重病、慢病、多病的生物新药，机会太难得了。在这儿啊，我预祝您报名成功，好不好？
1: 哎呀，我明白了，谢谢您，张老师，我报名去了，再见。
0: 好，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5: 从100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6: 从100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5: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7: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5: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

0: 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1: 400-809-1589 400-809-1589。
0: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四十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很高兴啊，和大家相约在由我国顶级医药集团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医学讲座节目当中。我是张老师。随着越来越多的朋友啊跟我说801治愈因子啊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推广工程开始，大家就非常的惊叹，就说没想到啊，你说这一块钱连买块豆腐都不够啊，现在就能用上当今世界最尖端的生物国药，这对于咱们中国3亿的慢性病患者来讲简直是空前绝后的好消息。而且此刻呢，我就想对大家呀说8个字，从紧从快，莫失良机呀。既然我们有了一元顶千元花费的福利，那就能让所有那些经济条件不好、收入不高的患者朋友毫无负担的，咱们用上最尖端的生物国药新特药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很多人都知道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在国外多少钱，一克是1380块钱人民币啊，但是你还得等，对吧？它不是随时都有的。可是现在呢，在国内我们一元顶千元的药费直接就相当于便宜了1000倍啊，保证人人都能用得起，人人可以用得上。如果你不用，你就只能等以后大把花钱续命了，对吧？经济上、治疗上，那最后都是死路一条。如果你不用，就等于把生命绑在金钱上，你最后就是人财两空。这么好的药，国家给予这么大的支持，这么好的政策，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用啊？说到这儿哈，我想起来曾经的一个患者，他是谁呢？姓徐，他是我们国内有名的企业家啊，大家习惯叫他徐老板。更多的消息我就不透露了，不然大家就能猜到了。大约是因为经商的原因啊，操心劳神呐，大半辈子啊。56岁的时候，这么年轻就得了脑血栓了，他挺严重的，半拉身子完全不能动。但是架不住人家有钱呢，对不对？所以什么好方法、什么好方式，人大夫跟他讲了，他就去试去。先是在国内开颅手术，把那个血栓取出来，然后呢，恢复的不是太好，后遗症比较重。所以后来家里人就听说，哎呀，美国有一个生物细胞治愈疗法，说特别好。然后全家包机呀，飞到美国去进行治疗。到美国以后呢，实际上找的是谁？就是我们研究院。所以院里边就通知我去接待的啊，说都是中国人，那你治疗过程当中就比较容易沟通嘛。所以这个事儿我到现在都记得特别清楚。他刚到美国的时候，细胞治愈疗法那个时候是什么呢？还是针剂呢啊，没有口服的剂型呢，所以他得打针。那一针细胞治愈因子是几十万呢，他前后打了10针，确实治疗的不错啊。这个大半年的时间花了好几百万，出院的时候呢，走路基本上跟正常人是一样的， 唯一的一点瑕疵是什么呢？就是说话没有完全恢复，他说话有点大舌头，语速比过去要慢，表达。

的没有过去清楚。但是就这个效果啊，对他们全家，对他个人来讲，那简直满意的都特别的满意，高兴的不得了。我今天为啥想起他呢？是因为大约几个月之前啊，他又打电话啊，从国外一直找到国内帮我找出来的。干啥？他有一个战友也是得的这个病，而且病得很重，所以他自然而然的就想到我，就要给我打电话。当时这个战友呢是在部队的时候曾经救过他的命，所以他就对这个战友的事儿非常上心。他说哪怕就是到国外，这个钱我出，我也要把他治好啊，决心特别大。但是他找到我的时候已经都不在国外了，我已经在国内了。我在国内磐石聚康医药集团正进行801治愈因子的深度合作推广工程呢。所以我一听，我说那你不用去美国了，我就在国内，你把病人送到我这儿来就行了。所以就这样又是包飞机从南方啊，就把这个病人给我送过来。到了以后我就跟他讲，我说现在这个细胞治愈疗法不是针剂了啊，已经发展到最好就口服的剂型。哎呀，他一听给他乐的呀，然后还大着舌头呢跟我说，哎呀，那有什么好方法，你全给我兄弟用上，我不怕花钱，你把人给我治好了就行。一提到他这个战友啊，脑血栓，他是什么呢？脑梗二犯了啊，所以他那个后遗症特别严重。上医院抢救的时候，说句实在话，就去得很及时啊，这个大夫医术也不错，把他命保住，这就很不容易了。所以我接诊这个患者的时候，哎呀，我一看呢，太遭罪了，患者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口水流得到处都是，他是不停的在流口水，人是糊涂的，根本不明白，连个人都不认识。医院诊断他是什么呢？脑血管堵塞以后导致大量脑细胞的死亡，然后产生脑萎缩了，而且这个脑萎缩的面积还挺广泛的，你从他症状就能看出来。我一看这个情况这么严重，那还说啥呀，啥也别说了，801治愈因子最快的速度赶紧给他用上。我那个时候就觉得早一秒钟对患者来讲都是好事儿。结果是上个星期啊，徐老板又来了，来干啥呢？接他战友出院。看到他战友的时候啊，他人都傻了。徐老板愣在那，为什么？因为他战友笔直笔直的站在那个地方，他能想到吗？原来是横着进来的，现在站着自己走出院去啊，口水也不流了，谁都认识，一眼就把他认出来，冲上去就给他来一个拥抱。你说谁看了不觉得惊讶呀？而且两个人走路的时候，他发现他战友走的比他还快呢，这个治疗费用他去结账的时候，那简直更懵了，都晕头转向了。为什么？他战友啊，我跟大家讲，记那个单子记得很清楚啊，具体多少钱人家很明白。关键是啥？人家一点后遗症没落下，不像他现在说话还不是那么利索，人家看完账单以后都觉得对，就是这个数。可是他看完账单了，这个徐老板看完以后吓一跳啊，然后跟我说，你这个是不是账单出问题了？你这研究院呢，你可别赔了啊，你是不是少打了两个零啊，咋这么便宜呀？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这个是口服剂型。他说口服剂型那也是细胞治愈疗法呀，我过去打那一针那都那么好几十万呢，你这也太便宜太过分了。他说这话我当时就乐了，我跟他说现在是口服的801治愈因子，不仅是便宜方便，而且是什么呢？国外做不到的，它是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同时入药。国外现在有没有801？有啊，但是它是一克1380块钱，但就是这样啊，它也比那个针剂啊便宜1000多倍。我们现在是什么呢？是比国外再便宜1000多倍。你说他可不是觉得少打了好几个零啊，对吧？这就是科学在不断的发展啊。大家知道抗生素吧？民国年间啊，100多年以前，第一支抗生素潘尼西林就是我们现在的青霉素，那一支青霉素都能换一根金条啊，多值钱呐！现在青霉素几块钱一大盒子。我跟大家讲，现在都不是最便宜的。我跟徐老板也这么讲，801治愈因子现在在全国推广工程已经开始。

在筹备了，目前有国家的支持，推广的价格是多少？一克1块钱，我们实行1元顶1000元的药费。当然这个推广时间是有限的，说不上哪天它就恢复原价了。徐老板听完我说这个话以后，他人就愣了，然后那个眼睛就开始转啊，我就知道这个人又开始动心眼了。他回家以后呢，就搜集了很多关于细胞因子的资料啊，这一搜啊，他大吃一惊，感到特别的震惊。后来呢，就特意又从南方飞过来找我，跟我说真是科学发展了。他说我没想到啊，现在一克1块钱801致因子比我在国外打的针剂还要先进那么多，而且是800多种治愈因子啊。然后大家猜猜他要干啥，他就跟我商量，他说不瞒你说张老师，我找你找了很久了，我也没找到和你这么好的类似的项目啊，不管是欧洲也好美国也好，这个细胞因子啊，我跟你讲价格太高了，都特别贵，对吧，售价最起码一克都得上100美元吧，等拿到经销商手里那合成人民币就得上1000块钱了。所以我现在就知道什么呢，那个干细胞疗法刚到中国的时候，在医疗行业里边是有着巨大的潜力和商机的。我一看到你呀，我就觉得咱俩有缘，你不仅救了我，你还救了我战友，这咱们就不是外人了，那我得报答你啊。要不这样吧，咱俩合作合作你看怎么样。我说怎么合作呀，他说你怎么合作满意我就怎么做。我跟你讲你这个价格定得太低了，他说要不这样，做生意啊我是内行啊，我知道如果背后没人支持你，你肯定亏大了，你做不起你也做不了，你跟我合作得了，我保证你肯定不赔本，肯定得赚钱呐。他说你看你现在定的1克1块钱对吧，我出50块钱一克，一转手我最低能卖100块钱一克吧，就这样还比国外便宜100倍呢，对吧，到时候那病人不得抢着买啊，然后到年底我给你分红，净利润我给你30%，你看怎么样。我从来没给过人30%，你是30%，就等于你入股了干股。哎呀，我听完徐老板讲完这个话以后，他说的很激动啊，很憧憬的这个感觉，可是我心里觉得有点好笑。为啥？我不过有一点我得不得不承认啊，就徐老板他确实是成功的企业家，这个眼光非常独到，而且确实很有商业头脑。但是我不是商人，我是个医生，那我的这个想法跟他完全不一样。我想的是什么，人命至重啊，生命无价呀。他想的是科研有价可以卖钱，但是在我眼里所有的患者都是平等的，而且越是贫困的重病的患者越需要有效的治疗技术，对吧，像徐老板这种有钱人，他花几百万上千万治病，那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可是咱们普通老百姓不行啊，咱没那个经济实力，有钱人可以药到病除，那没钱的人难道就只能痛苦无助吗？所以我啊就很坚决地拒绝了徐老板。我跟他这么讲，我说801致癌因子之所以能1元顶1000元药费，一克不到1块钱，谁在支持我，那是国家政策的帮扶和支持，这也是我的初心我的底线，你千万别说分红啊，哪怕你就把赚的钱都给我，我也不能跟你这么干。咱们国家现在慢性病患者3亿多人，绝大多数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啊，一辈子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拿命换钱，他们在生病以后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甚至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借钱背债的太多了。如果给801致癌因子卖个高价的话，是经济上少部分人受益了，可是我这个良心就永远都过不去了。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好东西你可以去交易可以做生意，唯独生命不行。用801治愈因子那是给我们补命的，生命不是买卖呀，对吧，身患重病久治不愈他们都已经够可怜的了，我要做的就是给大家留出一条生路来，闯出一条生路来。就像咱们中风的患者包括家属都在问我，中风无论是吃药输液溶栓都恢复得不好，都会留下这样那样的后遗症，一人得病全家

0: 发疯啊，对吧？可为什么801这个因子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其实中风后遗症为什么不好治，最关键的就是它脑组织的外围有一层叫血脑屏障的东西，它把所有跟脑组织有差异的东西都拦在外边不让进来，是在保护大脑，所以一般的药物它也进不去。而我们呢，治病的时候千万不能守旧啊，守旧就等于放弃希望了。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它是目前唯一一个小于道尔顿的治愈性因子，在血脑屏障面前，其他药物那像严防死守的渔网似的，你过都过不去。但对于801治愈因子来讲，那是随意进出的城门一样啊，太自由了，不需要经过消化道的吸收，不消耗人体任何能量，三秒钟入血，三分钟直达病灶并且起效。尤其是801治愈因子当中啊，既有快速溶栓的净血的 ZL 净化因子，还有能够快速修复脑神经细胞、重建大脑神经网络的 NF 神经因子。这些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不仅能快速高效的疏通血液血软化血管，还能干什么？还能做到同时修复再生脑神经细胞，恢复各项脑功能。这就相当于给我们换了一个全新的健康的大脑一样，这是你做什么手术花多少钱达不到的效果，是你多高的地位多厚的家底儿你都望尘莫及的，而且见效非常全面，同时治疗同时起效，少花钱治多病，只要一种药它就能从头到脚，它就能从头到脚治好你的病，最后还能防复发，从脑神经细胞这个疾病的本源着手啊，让偏瘫的失语的能够重新站起来走起来，能说话能交流，让痴呆的糊涂的啊，不知道饥饱的这些患者恢复意识的清明，能正常生活，活得有尊严。801治愈因子当中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就像满载了800多颗生物导弹的航空母舰一样，所有导弹不仅威力强大，而且紧密合作啊，像射击打靶一样精准高效地解决各个组织器官所有的细胞损伤病变以及细胞的衰老。所以你不管是脑出血脑血栓啊，脑梗腔梗的脑萎缩的冠心病心梗心衰的，还是风湿类风湿啊，颈肩腰腿疼的老慢支的啊，哮喘的老胃病的肠炎的等等，它都可以完全康复。更重要的是什么呢？801治愈因子的推广价不足其他细胞因子的千分之一万分之一，它太便宜了。大家知道吗？一只10毫克的 ZR 脑活因子它是33500块钱左右，一克就是335啊。而801治愈因子呢，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1元顶1000元的药费，一克只要1块钱，便宜了多少倍我不用算了啊！这样的药您不用，那就是对健康的伤害，就是对生命的轻视，对自己的不负责任，对家人的不负责任。如今1块钱你买个冰棍都不够，却让你用上2020年最新审批的生物新药，根除老慢病，享受新生活。政策虽然好，但是时间却很少啊，帮扶资金是有限的，资金清零推广就结束了，所以大家一定抓紧时间赶紧报名抢定，你多拖延一分钟都有可能留下终生无法弥补的遗憾了。时间关系啊，我先说到这儿，接下来咱们接听患者朋友的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战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战完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一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

0: 801智之因子全国纪元账完集，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2: 400-809-189 400-809-189。
1: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3: 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张老师。
3: 哎，您好。
4: 张老师，这次推广工程我申请上了。
3: 哎呦，
4: 1元几千元的药费，哎呀，真是便宜了1000倍，我太高兴了。
3: 嗯。
4: 这801治愈因子呀，给我这个老病号解决了大问题，这我才用了2天都见到效果了。
3: 您呢，先别急着高兴啊，您先跟我说说具体什么情况啊。
4: 好好，我这高血压都有好多年了，有11-12年了。
3: 嗯，
4: 这血压可顽固了，平时吃降压药呀，能维持在就是160以下，哎呀很少，一般都是在160。有时候还170呢，
3: 嗯，
4: 这脑袋呀、啊、就跟哎呀戴了个帽子似的，可难受了。这头皮吧，成天你就感觉到是麻的，而且这个头还晕。这不到医院也去检查过，大夫说我有这个脑动脉硬化，还有什么叫做哎呀腔隙性脑梗。
3: 对，腔梗。
4: 虽然不严重，但是这也不行，我知道这脑梗得了不就完了。
3: 嗯，
4: 你说我身上光一个病还行，治一个病，关键不是一个，我就睡眠也不好，就是我生了我家二姑娘之后吧，就开始睡不着觉了。刚开始的时候吧，也就是吃上一片安定能睡着，后来也不行了，慢慢的我都得吃了4片的也不行。
3: 哎呀，你这样可真不行，你这么时间长了，心脏都受不了啊。
4: 是啊。哎呀，我这心脏真是现在也越来越不好了。
3: 嗯。
4: 整天嘛就觉得，你看，那一次就是我在家里面想干点活，就想给家里浇浇花嘛。
3: 嗯。
4: 那一下就感觉这眼前也黑了，心脏也不跳了似的，一动也不敢动了。当时就是老伴嘛，赶快就说给我拿药，就来不及。老伴看我不行了，就赶快打了个120，当时把我送到医院了。送到医院以后，这一检查说心脏真是有了冠心病，真和你说的一模一样。说老实话，张老师啊，你看我这么多年吃药吃了很多药，都觉得不好使。你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咋这么好使呢？我吃上就有效果，而且这效果也太好了，太快了。
3: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801治愈因子啊，它是来自于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固本延龄方，是3方合一的。它叫方中有方，药中有药，啊，它是顶级的中药先方。我们全国就这么独一份儿，可以说在治疗一体多病面前，801治愈因子啊，当今世界没有一个药是能够跟它相比的。那个治疗效果就是立竿见影啊，你觉得特别快、特别好，我跟您讲，非常正常。你详细跟我说说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4: 哦，我现在感觉就是，哎呀，我先跟你说，对了，我用了咱这个801治愈因子，这才短短的2天的时间。
3: 嗯，
4: 我还有个特别让我惊喜的地方呢。
3: 你说，
4: 就是我吃了以后，觉得这个胃不难受，一点不刺激我这个胃。
3: 嗯，对。
4: 你看我以前吃药吧，胃就难受，吃了药饭都不想吃，但是用了801治愈因子后，我胃一点也不难受。我就觉得吃饭有香味了，昨天晚上呢还多睡了2个点呢，效果我就觉得神了。 血压就是从昨天量嘛，就是145，低压就是90。今天早上量，高压是140，低压是90了。
3: 嗯，非常标准了啊，
4: 是
3: 到临界值了。嗯，
4: 哎呀，这个心脏这块明显觉得舒服了，不突突那样了。
3: 嗯，
4: 觉得喘气嘛，也能喘到肚子里了，胳膊腿现在感觉都有劲，而且还有热乎劲儿摸着。
3: 嗯，
4: 比以前呀，真是感觉一个天一个地了。
3: 嗯哼，这么两天的时间啊，太好了。
4: 是啊，哎呀，昨天嘛，我觉得我精神特别好，我就上我大哥家去了。我大哥问我吃的啥，恢复的这么好。我说801治愈因子呀，现在一克才1块钱，他不信，说这1块钱能用上这么好的药。我说这是张老师啊，帮着我们老百姓，成天心里装着老百姓。结果我哥就打个电话，也不知道他现在报上名没有。
3: 嗯，您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哈，你发现它不是说像过去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这种，它里边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啊，这些治愈因子同时进入到我们身体里边，它是紧密合作的，共同作用的，这是其他药物你根本达不到的效果，对吧？你用其他药物，你就是一口吃一大把药，我跟您讲，那也叫散兵游勇，他们是各自为政的，谁也不挨着谁，根本谈不上什么配合，不相互伤害，不相互起反应，那就算不错了，对吧？就不可能从头治到脚，像801治愈因子这样一治一个好啊，这个是做不到的。而且呢，我们这一次的推广活动确实你也体会到了，优惠力度特别大，对吧？1元抵1000元呢，治病真省钱，这多直白呀，这就是大实话呀，对吧？但是啊，我一定提醒大家，这个活动的时间肯定是非常有限的。您跟我说说您哥哥是身体什么情况？
4: 我大哥吧，他的血压也不好，
3: 嗯，
4: 可能是我们家遗传，因为我二哥我大姐呀都这样，完了我大哥还有前列腺也不好，还有便秘。
3: 嗯，我跟您这么说吧啊，你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已经非常见效了，对吧？这个特别好，而且亲身体会到了801治愈因子在这个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方面的这个真功实效了。所以呢，你现在心里有底儿。其实你大哥这个病，那不是一样的吗？对吧？同样能治好，道理都是一样的。801治愈因子的治疗范围啊，我跟大家讲过，是我们人体从头到脚8大系统100多种疾病都可以治愈。那像您这个情况，什么血压、心脏啊、大脑啊、胃肠啊，这一体多病的情况，801治愈因子用了以后怎么样？体会到与众不同了，对吧？所以大家一定记住啊，人有病你知道上医院找医生，那细胞有病怎么办？我们就要找治愈因子，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实现细胞治愈的只有细胞治愈因子，有了它我们就可以修复激活营养所有组织器官的这个细胞，修复细胞的损伤，再生死亡细胞，逆转细胞的衰老，所以它能从根本上，从根源上去治疗疾病。尤其是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你看为什么它被国家这么重视啊？啊，特别给出政策倾斜、政策扶持啊，在国内我们进行1元抵1000元的这个推广活动，目的很简单，就是希望大家用上以后能够真正的治病，真正的去病根儿，对吧？它是真正的好药，是特效药。801治愈因子像什么呢？我经常讲啊，它就像那个带了800多枚导弹的这个战争堡垒一样，它是同时同步的精准高效的解决我们全身所有组织器官各种细胞的各种病变的。所以它能实现的是一个周期复活心脑啊，净化血液去除症状，2个周期更新细胞再生细胞，摆脱药物依赖，3个周期全面营养细胞，你脏腑功能就恢复了，而且这个疾病永不复发。关键就是什么？801治愈因子它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全面的营养我们全身所有的细胞，让我们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细胞治愈。特别是国家呀，第一次下这么大的力度，1元抵1000元的药费进行全国推广， 这是

0: 百年不遇的，所以对于咱们老慢病患者来讲，你可千万别错过，对吧？一定要抓住这个机遇，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治好我们全身的病。
1: 哎呀，老师，我得赶紧去找我大哥，哪怕我帮他一起打电话呢，也要赶紧把名额抢到手啊。
0: 对对对，这一点特别重要啊，这个健康永远是自己去争取的，我就不多说了啊，预祝你大哥也能抢到名额，好不好？我们再见。
1: 好好好，谢谢谢谢张老师。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589 400-809-15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啊，张老师你好啊。
0: 哎，您好，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河南的，
0: 嗯，
3: 我姓徐，今年56了。这不听说还是这有活动，听你说这801治愈因子推广工程1元顶1000元药费，我想请张老师给我看看呀。
0: 哦，没问题没问题，在这儿啊，我再强调一下，这个801治愈因子在国外呀，一克就是1380块钱。啊，但是在我们推广工程期间呢，1元顶1000元药费，这一克只有1块钱，花小钱治多病，省大钱治重病，这就是我们的目标啊！咱们就是治愈这些老慢病、危病、重病的绝佳的一个机会，啊，这次机会千万别放过。您跟我说说您身体怎么了，什么情况？
3: 啊，总，我有糖尿病，在好多年了呀。就是还是过去在那个机关工作的时候啊，就是那体检检查出来的。
0: 嗯。
3: 从40多岁就有病了，就没办法，这不是办了病退嘛？后来就在家呢，吃那个降糖药，打胰岛素，一直维持着。
0: 嗯。
3: 维持了有这不10多年了，这最近这几年感觉严重了，不行了，啊，这明显呀就是胸口啊发闷，上不来气呀，而且呢眼睛看东西也不行。眼前就像那个，就进了澡堂子里似的，全是那雾，看不清啊。
0: 所以您这个糖尿病10几年，并发症是肯定有了。
3: 对呀，这不是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是那个白内障。这后来这个4年前我走那个换了个这个镜器啊。
0: 嗯。
3: 可光还是不行，最近2年又看不清了，尤其是我这个肾脏啊，现在也不行了。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有3个加号了，
0: 您是什么尿蛋白3个加号啊？
3: 说是那个，肾不好了。
0: 对对对，啊，我知道，这肯定是肾不好了，应该是尿蛋白3个加号。我跟您说，这种情况不行啊，这是很危险的。你再这么下去，心脏能发展成心衰，肾脏就发展成肾衰，那可要命了。
3: 嗯，就是啊，我也挺害怕的呀。
0: 嗯，
3: 这因为我有。过去有一个那个老战友啊，就是糖尿病，最后就发生这个肾衰竭死了。
0: 哎呦！
3: 啊，所以这些年我一直都没间断的治疗啊，我就托人打听，人家说的要是在国外干细胞的那个因子，这治疗药啊，真的是要好几万呢。你说那要是真的那我也用不起啊。这不，这一天我听你在说还是有个1元顶1000元药费活动。是不是啊？
0: 对，
3: 光我还心动啊，老伴也还是让我赶快打电话，还是问问你是不是真的呀？说那个801治愈因子里面有这个800多种那个治愈因子呀，能不能那个把我那个糖尿病和这个并发症一起给那治疗一起好吧？
0: 哎，您这个问题呀、问得太好了啊！我相信呢，它代表了很多我们患者的这个心声。我就把您这个情况啊，给您总结一下。第一个是什么呢？您得的是糖尿病啊，包括糖尿病人现在太多了。虽然我们大伙儿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啊，
3: 嗯，
0: 当然我们也用降糖、用胰岛素，这个中药、西药咱们都在用，但是呢，你这个糖可不一定能稳定，对不对？不一定能降下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像您这个情况，糖尿病已经有并发症了，

0: 好，你再加上这个尿蛋白肾损伤这么严重，你时间长了真是奔着尿毒症肾衰呀。我这个可不是说吓唬您啊，因为疾病发展它就是这个过程，以后是啥没完没了透析，实在不行换肾，这个我们都是遭不起这个罪的，对不对？
1: 嗯，哎，我最后怕到这一步呀，要这一步那就没法活了。
0: 是呢，所以我也不希望大家任何一个人走到这一步。那么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啊，大家现在知道的什么中药的、西药的、胰岛素的、降糖药的，对吧？包括这个管住嘴、迈开腿、少吃多运动。我跟大家讲这些方法有没有效果呢？有一定的效果，但它真的已经很落后了。你按照这个方法继续往下走，你就是早一天晚一天，你都会走到可怕的那一步的。那么糖尿病的治疗，我一定告诉大家，现在已经是进入到细胞治愈的时代了。而治愈细胞最好的是谁呀？就是细胞治愈因子。所以对于您这个病呢，首先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讲，801治愈因子清晰安神合剂，它能从糖尿病最本源的地方，也就是我们胰腺的胰岛贝塔细胞着手进行治疗。你像801治愈因子当中有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它不仅能够净化糖毒啊，帮你降血糖，它还能激活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全方位的让这个胰岛贝塔细胞在数量上、质量上、功能上全面恢复正常。你想想，如果你自己能正常分泌胰岛素的时候，你身体是不是自主代谢血糖了？这血糖非常平稳，你还用不用降糖药？用不用胰岛素？你就不用了，对不对？我们就彻底摆脱了对化学西药的这种依赖。那么第二个呢，801治愈因子清晰安神合剂，它同时同步的进行修复治疗你的并发症，针对你的这个白内障啊，它有 ZR 衍活因子，针对你的肾呢，它有 ZR 生长因子、 NK 肾源因子，这些不仅能提高你肾小球的滤过率，消除尿蛋白，而且全面的恢复肾功能。所以其实你记住了，801治愈因子跟你以往的治疗它不同之处在于什么呢？它是利用了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提取到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全方位的靶向精准的去治愈你全身所有的细胞病变，解决你胰腺的问题、眼底的问题、肾的问题，好，包括心脏的问题、血管的问题、神经的问题，这些是潜在的，早晚也都会并发出来的。所以它能快速又全面的把你整个所有的糖尿病以及并发症全部解决掉，你用上1到3天就能开始感觉到了，眼睛前面那层雾越来越薄了，眼睛越来越清亮了，身体有劲儿了，血糖也往下走了，稳当了啊！半个月左右的时候，血糖指标基本接近正常，然后你在小便的时候，你看吧，尿泡沫也少了，很快就没了，然后味道也减轻了，说明什么？尿蛋白减少，甚至于消失。一个周期活心脑，两个周期全面激活细胞功能，三个周期治病断根，让你重新做回一个健康的人，能理解吧？你现在还太年轻啊，才56岁啊，对不对？好几十年的日子在后面，有801治愈因子给你保驾护航，你以后几十年都会过得很健康很愉快。
1: 哦，那好，那就是在以后再也不用大把吃药了，而且还把病呢越吃越严重，是吧？
0: 对对对，再也不会让你去走老路了啊。
1: 哦，我明白了，那我老伴已经给我打电话报名去了，这回他也支持我了，我一定那个把名报上。
0: 一定要做啊，因为推广工程当中801治愈因子一克都不到1块钱呢，你上哪现在还有这么便宜的新药好药啊，对吧？一旦这个推广结束，价格直接跟国际接轨，一克就是1380块钱，到那个时候您看这个价格恐怕直接就打怵了啊，连问都不敢问了，对吧？我们就要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药，然后把呢，它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分子量最小、小于道尔顿的物质，它就像一个搭载了800多枚导弹的这个航空母舰一样，进入到人体以后快速的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同时快速精准的针对我们人体上百种的细胞病变进行全方位的治疗。

0: 所以它见效就特别快速，只要3分钟就能抵达我们脑神经细胞，完成修复、激活、再生，全面营养我们的脑神经细胞。所以这个时候你损伤的脑神经细胞就像那个久旱逢甘露的禾苗一样啊，就开始刷刷的生长啊，这叫什么？焕发生机，快速的恢复健康，茁壮成长。所以为啥您现在啊，这个胳膊腿啊，运动啊，记忆反应其实都比原来要好啊，非常明显。尤其是什么，离开了依赖了3年的床啊，重新站起来可以立着看世界了，对吧？而且各项生理功能迅速的得到提高，逐渐的恢复正常。所以说大家一定记住了801治愈因子，只要你用801治愈因子，张老师就一定还你一个健康。
1: 哎呀，那可真的太好了，张老师啊，我呀现在就报名。
0: 对这个哈，报名的事儿您真得抓紧时间，因为1元顶1000元话费，那一克只花1块钱呢，对吧？拿到手的却是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你拿到它就是真正的解决久病、重病、慢病、多病的生物新药，机会太难得了。在这儿啊，我预祝您报名成功，好不好？
1: 哎呀，我明白了，谢谢您，张老师，我报名去了，再见。
0: 好，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
0: 知道，如果背后没人支持你，你肯定亏大了，你做不起，你也做不了。你跟我合作得了，我保证你肯定不赔本，肯定得赚钱呢。他说你看你现在定的一克1块钱，对吧？我出50块钱一克，一转手我最低能卖100块钱一克吧，就这样还比国外便宜100倍呢，对吧？到时候那病人不得抢着买啊，然后到年底我给你分红，净利润我给你30%，你看怎么样？我从来没给过人30%，你是30%，就等于你入股了干股。哎呀，我听完徐老板讲完这个话以后，他说的很激动啊，很憧憬的这个感觉，可是我心里觉得有点好笑。为啥？我不过有一点我得不得不承认啊，就徐老板他确实是成功的企业家，这个眼光非常独到，而且确实很有商业头脑。但是我不是商人，我是个医生，那我的这个想法跟他完全不一样。我想的是什么？人命至重啊，生命无价呀。他想的是科研有价可以卖钱，但是在我眼里所有的患者都是平等的，而且越是贫困的重病的患者越需要有效的治疗技术，对吧？像徐老板这种有钱人，他花几百万上千万治病，那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可是咱们普通老百姓不行啊，咱没那个经济实力。有钱人可以药到病除，那没钱的人难道就只能痛苦无助吗？所以我啊就很坚决地拒绝了徐老板。我跟他这么讲，我说801治愈因子之所以能1元顶1000元药费，一克不到1块钱，谁在支持我？那是国家政策的帮扶和支持，这也是我的初心，我的底线。你千万别说分红啊，哪怕你就把赚的钱都给我，我也不能跟你这么干。咱们国家现在慢性病患者3亿多人，绝大多数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啊，一辈子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拿命换钱，他们在生病以后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甚至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借钱背债的太多了。如果给801治愈因子卖个高价的话，是经济上少部分人受益了，可是我这个良心就永远都过不去了。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好东西你可以去交易，可以做生意，唯独生命不行。用801治愈因子那是给我们补命的，生命不是买卖呀，对吧？身患重病久治不愈，他们都已经够可怜的了，我要做的就是给大家留出一条生路来，闯出一条生路来。就像咱们中风的患者包括家属都在问我，中风无论是吃药输液溶栓都恢复得不好，都会留下这样那样的后遗症，一人得病全家发疯。

0: 对吧？可为什么8-0-1因子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其实中风后遗症为什么不好治？最关键的就是它脑组织的外围有一层叫血脑屏障的东西，它把所有跟脑组织有差异的东西都拦在外边不让进来，是在保护大脑，所以一般的药物它也进不去。而我们呢，治病的时候千万不能守旧啊，守旧就等于放弃希望了。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它是目前唯一一个小于道尔顿的治愈性因子，在血脑屏障面前，其他药物那像严防死守的渔网似的，你过都过不去。但对于801治愈因子来讲，那是随意进出的城门一样啊，太自由了，不需要经过消化道的吸收，不消耗人体任何能量，3秒钟入血，3分钟直达病灶并且起效。尤其是801治愈因子当中啊，既有快速溶栓的净血的 ZL 净化因子，还有能够跑神经网络的 NF 神经因子，这些800多种。
1: 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589 400-809-15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2: 啊，张老师你好啊。
0: 哎，您好，哪里的朋友啊？
2: 我是河南的。
0: 嗯。
2: 我姓徐，今年56了，这不听说还是这有活动，听你说这801治愈因子推广工程1元顶1000元药费，我想请张老师给我看看呀。
0: 哦，没问题没问题。在这儿啊，我再强调一下，这个801治愈因子在国外呀，一克就是1380块钱啊，但是在我们推广工程期间呢。

0: 效果，但它真的已经很落后了。你按照这个方法继续往下走，你就是早一天晚一天，你都会走到可怕的那一步的。那么糖尿病的治疗，我一定告诉大家，现在已经是进入到细胞治愈的时代了。而治愈细胞最好的是谁呀？就是细胞治愈因子。所以对于您这个病呢，首先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讲，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能从糖尿病最本源的地方，也就是我们胰腺的胰岛贝塔细胞着手进行治疗。你像801治愈因子当中有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它不仅能够净化糖毒啊，帮你降血糖，它还能激活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全方位的让这个胰岛贝塔细胞在数量上、质量上、功能上全面恢复正常。你想想，如果你自己能正常分泌胰岛素的时候，你身体是不是自主代谢血糖了？这血糖非常平稳，你还用不用降糖药？用不用胰岛素？你就不用了，对不对？我们就彻底摆脱了对化学西药的这种依赖。那么第二个呢，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同时同步的进行修复治疗你的并发症，针对你的这个白内障啊，它有 ZR 演活因子，针对你的肾呢，它有 ZR 生长因子、 NK 肾源因子，这些不仅能提高你肾小球的滤过率，消除尿蛋白，而且全面的恢复肾功能。所以其实你记住了，801治愈因子跟你以往的治疗它不同之处在于什么呢？它是利用了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提取到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全方位的靶向精准的去治愈你全身所有的细胞病变，解决你胰腺的问题、眼底的问题、肾的问题，好，包括心脏的问题、血管的问题、神经的问题，这些是潜在的，早晚也都会并发出来的。所以它能快速又全面的把你整个所有的糖尿病以及并发症全部解决掉，你用上1到3天就能开始感觉到了，眼睛前面那层雾越来越薄了，眼睛越来越清亮了，身体有劲儿了，血糖也往下走了，稳当了啊！半个月左右的时候，血糖指标基本接近正常，然后你在小便的时候，你看吧，尿泡沫也少了，很快就没了，然后就消失。一个周期活心脑，两个周期全面激活细胞功能，三个周期治病断根，让你重新做回一个健康的人，能理解吧？你现在还太年轻啊，才56岁啊，对不对？好几十年的日子在后面，有801治愈因子给你保驾护航，你以后几十年都会过得很健康很愉快。
1: 哦，那好，那就是在以后再也不用大把大把吃药了，而且还把病呢越吃越严重，是吧？
0: 对对对，再也不会让你去走老路了啊！
1: 哦，我明白了，明白了。那我老婆已经给我打电话报名去了，这回她也支持我了，我一定那个把名报上。
0: 一定要做啊！因为推广工程当中，801治愈因子一克都不到1块钱呢，你上哪现在还有这么便宜的新药好药啊？对吧？一旦这个推广结束，价格直接跟国际接轨，一克就是1380块钱。到那个时候，您看这个价格，恐怕直接就打怵了，啊，连问都不敢问了，对吧？所以现在一定抓住机会，我们就要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药，然后把全身的病都治好，好吧？一定还你一个健康的身体。
1: 好，谢谢张老师。
0: 哎，
1: 我看看老板给我报上没报上。
0: 哎，好嘞好嘞，然后啊一定好好用药，中间有任何问题随时跟我们联系，好吧？
1: 哦，主任，谢谢。
0: 好，我们再见。
1: 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

0: 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2: 400-809-189 400-809-189。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3: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呀，您好，是张老师吗？
3: 对对，我是张老师。什么问题？您是哪儿的朋友？
4: 张老师您好。我是那个内蒙古巴彦淖尔盟的。我叫王美玲。
5: 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 400-601-2566 400-601-2566。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讲讲本能。啥叫本能啊？本能就是动物或者植物本身具备的一种能量，它包含了一切，啥都在里面，需求、能力、要求，各种各样的行为，获取、付出都有了，一样不缺，一样不少。只要生命存在，还喘气儿，还活着，本能就一直存在。包括植物，喘气儿的是有情生命的，不喘气儿的是无情生命。所以植物都是无情生命，但植物也有情感，很奇特呢。我常听有人说，人老了，一天不如一天，就像晚秋的庄稼，虽然成熟了，黄乎乎的，饱满，一旦割下来，意味着生命就此结束。看着表面是这样，临秋末晚，毫无用处。其实内在的我们忽略了，收割了，归仓了，其实是新生命的开始。过去种过庄稼的人都知道，一颗种子能传无数代，一代一代，种了收，收了种，代代不息，永远流传。就跟人生一样，你留下的是儿子，儿子还会留下儿子，这是代代相传的过程，薪火相传，永久不息。这情况跟事物也一样，我们中医中药也是父传子，子传孙，才能在传播中提高。他说不行啊，我说那我去你那儿转转。去了，这位姓肖的老伙计卧床了，我进屋，他看我走路一如10年前那样灵便，他哭了。

你看你才叫十年如昨天，你看我今天不如昨天。我坐下，他想起身，起了好几次没起来。我说我扶你起来吧。他儿子说，胡老伯，我来吧，我爸哪儿疼我知道，我不碰他疼的地方。好不容易坐起来，神情沮丧，万分悲凉，一直叹气，说自己的不幸。最后说，我早晚被疼死，骨头缝里插刀子，皮肤肌肉里。老肖说，我这病有的治吗？我说，也不是绝症，怎么会没得治呢？来，给你切个脉，一切很吓人，他的脉象含了风寒暑湿燥火六大要素混合一起，这样的情况肯定是肢节疼痛难以忍受，皮肤腠理针刺刀挖如割肉，身体溃疡，头悬气短，必以膏方缓而治之。一直以来对风湿类风湿不过二三十年的，极少用过激素的，治疗过程非常简略且简单，如探囊取物，如风卷残云，一月即可见真章，三月定胜负，半年分水岭，高下即刻可见。他听了眼睛一亮，说我用，必须用。他这情况完全丧失了希望，但起色在于开导，因势利导，讲明道理，开启心窍，这也是病人的穷则思辨，辨则通，通则久。他情不自禁表示信任，我只能报以开启治疗之门，一来一往，日久见真知。果不其然，攻击疗法，关节不疼不麻不胀不红不肿，起身如青红，行动无限制，气色红润。我告知他，攻击疗法只可用俩月，多了无益。俩月过后，果然症状踪迹不见，进入康复阶段。他问我为什么这么快，我告诉他，治病快说明太对症，慢说明对症治根，两者是反来覆去，一来一往，一前一后，两者都对都好。一个是先解决症，一个是先解决病，先治根再治表，另一个是表本兼治，机缓有别。你看的都是表面，不要再研究了，你只管用药，我只管给方法，管你该管的就是怎么按时吃，我管我该管的就是啥时候加减药量，各司其职，医患配合，方得始终。一年过后，老肖一如当年，行走如风，动如脱兔，容光焕发，说有好酒要送我喝，我表示

0: 解，我说好物不能独享，要分享。你出好酒，我出好菜，你来我家，我去你那都行。来我家，山珍海味都有，要啥有啥。独缺好酒，我去你那，我只能带你去贵宾楼，我出钱请你，这样公平。他说一切都是我来，我欠你的情大的没边儿。我说打住吧，论医患关系两不相欠，论老友相见保持公平，你情我愿。他说那好，咱就做一回酒肉朋友。我表示赞同。后来他来了，带了一瓶老茅台，商标上是80年出的酒。我明白这个很值钱了，属于老酒了。老肖说这是儿子带回来给他的，好几年了一直没舍得动，这次豁出去了，受人点水恩必当涌泉报，何况这么大的人情呢。我说这个我接受，我不接受你心不安，我还是好人做到底吧。老肖的那瓶酒我俩没喝完，剩下半瓶我让他带走，他说烟酒不分家，半瓶酒你留着啥时候馋了喝了吧。我没有推辞，留下了，摆在酒柜里，有时候回味一下老茅台的味道，真的是酒是越陈越香，就如同我们本源疗法，这么多年了，一代一代传过来，真的是在中药界里独树一帜，历久弥新，用时间用疗效证明它的生命力是无可替代的。我同时也深深感悟到，做一位良医，推荐一种良药，对于久病之人来说，是很大的一件功德。我们共勉吧，一切如如不动，一切以缘分相交，碰上了，你幸运，我幸运，这是注定的，谁也改变不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

0: 腰酸腿软，口渴却不想喝水，晚上睡觉爱出汗，出的汗既冷又热，很黏，黏糊糊，出的汗里边好像有油，这是肾火大的综合表现。说完了各种脏腑上火的表现，我得给您一个解决它的办法。这些办法不用花钱，自己就能做。胃火大，天天揉腹部，大白话就是揉肚子。古代人没有药的时候都用这个方法治疗，老祖宗传下来的。但记住了，不是揉胃部，是肚子，左30圈，右30圈，一个小时来一遍，胃火就消了，这叫灭胃火。肺火大的人天天就做深呼吸，也叫大喘气儿，使劲儿往里吸气，使劲儿往外呼气儿，一次50个，一天2-3遍就行了。心火大的人特别要注意，你啥都不用干，就盘腿静坐，3天就把心火给灭了。这也是修行人为啥打坐的原因之一。肝火大的人，我给您一个建议，爱看书的就找一本笑话书看，或者看抖音视频，有搞笑的你就看，哈哈大笑的最好，一笑肝火就灭了，非常管用。缺钙的，家里有阳台的，你就在阳台晒完前面晒后背，太阳是最大的最管用的天然大钙片。钙片人老了不爱吸收，吃多少都没用。如果想靠着吃补钙，去超市买点小毛虾，虾皮儿，学名叫磷虾，熬汤用的那个，每天饭前嚼10-8个的，比药好使。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400-601-256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其实咋搞，你得分在什么地方。疾病小知识，大家听了记住点儿，至少有些小问题知道是打哪来的，还有解决的小方法我也给您了，没事试一下吧，反正一天待着也没啥事儿，咱就研究没病没灾会养生，老年人就这点事儿呗，其他不要去想了，活好今天，拥有明天，这就是最理想的老年生活呀。好啦，今天。

0: 就先讲到这儿吧。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400-601-2566，400-601。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2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
5: 轻松。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问题也都能缓解。重点来了，今天凡是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的，直接多体验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还能获赠一台豪华收音机。赶在前10分钟内打通的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给大家申请的。活动限时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6: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7: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5: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3选1，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2: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9: 继续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日前第23届徐州彭祖扶阳节新闻发布会在南京举行。本届扶阳节呢，将于7月15号正式启幕，主会场设在徐州湖北路体育馆。本届扶阳节以苏新消费畅享淮海苏味苏品乐购鹏城为主题，活动期间徐州烧烤

0: 美羊汤等本土特色的美食将集中亮相，为市民和游客打造一场美食盛宴。徐州市烹饪协会秘书长马赫。
1: 那么主会场的时间呢，是7月15日到7月26日，共12天的时间。其中除了有这个阜阳夜市，还有烹饪大赛，我们会邀请徐州最具代表的羊汤、羊肉、烧烤、龙虾，甚至鲁菜的代表企业，全部到现场为市民们提供消暑纳凉的阜阳夜市的美食体验。
0: 徐州彭祖阜阳节已经连续举办22届了，从地方特色食俗逐步成长为极具影响力的城市文旅 IP。2021年，徐州阜阳美食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目前全市拥有4300家羊肉馆、4500家烧烤店，直接带动30万人就业，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今年阜阳节将迎来全新升级，特色活动持续丰富，辐射覆盖范围进一步拓展。马赫说：“
1: 我们紧扣不止苏超，还有苏味的这样一个年度主题，把苏超、苏味、苏品、苏货进行通过阜阳节这个平台进行完美的一个融合。”让老百姓在吃美食的同时，可以逛徐州，可以看苏超，可以购我们徐州的这个特产和各种美食。我们今年和苏皖鲁豫、淮海石城，还有江苏十三代宝22座城市进行联动活动，来让我们的阜阳节走出徐州，走出江苏，在全国各地生根发芽。
0: 继续关注到的是热线回复。近日，家住睢宁县沙集镇下围村的陈女士向航风热线栏目反映，自家住宅一墙之隔的位置从去年底开始建设厂房，原本的居住安宁被彻底打破。
2: 我们家隔壁原先是废弃小学，他现在盖厂房，从我家房子右边开的大门在我家后面建的厂房，墙挨墙把我家窗户全部堵上了，我们没有通风，长期生产的话肯定有噪音，影响我正常生活。
0: 接到线索之后，记者联系了徐州市睢宁生态环境局执法分局局长金莹。经核查，涉事的废弃小学地块属于村集体建设用地，此前为盘活闲置资产，下围村按照4议2公开的流程完成了决策，通过政府公共发包平台对外公开招标，最终由村内的2位村民中标，在地块内建成了2座相邻的独立厂房。针对群众反映的噪音扰民的问题，属地生态环境执法人员已经到现场开展核查与噪声监测。金莹说：“
3: 我们检查的时候，举报人他后侧的这个厂房呢是正在建设，厂房是建起来了，生产设施也没有进去，具体从事什么样的项目，现场是看不到的，因为它是没有生产痕迹的。但是北侧厂房呢，正在进行钢结构切割，切割的过程当中呢，噪声呢比较大一点。”执法人员用噪声类的手机啊机器嘛，对它进行了一个监测嘛，59分贝，接近大类临界值了，白天是60分贝嘛。
0: 对此，执法人员已经在现场向相关负责人下达了整改要求。经营，
3: 因为那个厂房太空旷了，所以说要使用那个低噪声那个切割设备，做好厂区隔离，采取降噪措施，避免噪音扰民。后期呢，我们要同时关注后侧的厂房呢从事的项目，避免违法行为的产生。
0: 针对该地块的后续整改工作仍在推进，航风热线栏目也将持续跟进。近日，徐州市中心医院参与航风热线栏目的时候，有听众通过视频直播平台反映，周六在医院抽血排队等待的时间太长了，能不能多安排一些窗口？针对听众反映的问题，记者联系到了市中心医院门诊部主任张娜。张主任表示，会对医院周末采血窗口的排队情况进行了解，适当增加窗口。
4: 我们也再继续调研一下，看看我们周六的这样一个采血的人数和我们这个窗口开放的人数，如果真的是排队很多的话，我们就要增加窗口，增开窗口，然后缩短我们患者在我们采血室的这样门口的采血等待时间。
0: 另外还有网友反映，新四院的就医环境和服务都很好，就是买饭不太方便，过了饭点食堂就没饭了，医院周边又没有能够吃饭的地方，希望医院能够延长打饭时间。针对这一问题，徐州市中心医院党委委员、纪委书记滕明表示，会进一步的改善服务，为患者延长部分食堂窗口的供餐时间。
5: 因为这个医院的这个食堂，他有的病人吃的比较早，都10点多钟就开始吃，有的呢可能刚办好住院，都到1点多还没吃饭， 所以这种情况呢，我们再加强这个改善服务。我们可以再留个窗口做一些其他小草的话，去提供一些饭食。
0: 好，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2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2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师傅，去东直门。
5: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4: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5: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4: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5: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4: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5: 好嘞。
1: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3: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北京雷阵雨，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2: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5时期，我国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能源体系。
2: 我国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920人遇难。
2: 黎以美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在黎巴嫩打死7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检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检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检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检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检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检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3: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

0: 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近期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美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 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

0: 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惠及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6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持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根本在人，关键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1000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000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0: 黑龙江省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乌马河林场退休职工张英善是一名党龄40多年的老党员，他热爱林业，守护大山，50多年如一日，植树百万株，让荒山变林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双手满山林。采制总台记者马银霄、陈潘。
4: 乌马河林场树木葱茏，凌晨3点多，张英善开启了一天的巡林工作。
5: 我一般的冬夏呀上山都是3点多钟，就是说面积呢得走30公顷左右，冬夏都是这么个过程，到这个晚间6点多钟。
4: 张英善已经退休15年，为了守绿，他仍和老伴儿住在山里低矮阴冷的小房子里，种好树，守住林，这是他1975年成为林业工人时就认定的使命。那时造林难，收入低，职工造林积极性不高，树苗成活率低，成为林场难以破解的问题。1981年，张英善主动向单位提出要单干承包林地。1984年，他开办了当时乌马河林业局的第一个家庭经营性林场，承包了300公顷造林地，每年造林30公顷。
5: 我那时候的承包很简单，条件不好，这最初啊，我说我要承包了，我把树栽活了，我就是想法做法就是交给国家。
4: 行至小兴安岭深处，杂草丛生，蚊虫密布，张英善一心向前，
5: 把它清理完了之后，就是把养分都就用在这个树上，像树呢
4: 日复一日的种树巡山，辛苦而踏实。在张英善和妻子燕玉萍心里，每一棵种下的树都像自己的孩子。
5: 说一千道万就是为了树，甚至有的我就都比孩子还重视这种。
6: 一开始真不大支持，干了几年吧，以后吧，看到那个树也长起来了，哎呀，就影响了我。我俩就是一起并肩战斗吧。
4: 青山为证，多年前的小苗已长成参天大树。50多年来，张英善种下了100多万棵树，长成了300多公顷的森林。
5: 党员不就先锋吗？要发挥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困难我都不怕，我只要能动弹一天，我就是只输不止。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昨天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
1: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0: 第四届链博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22%。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4.3万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数量超过上届。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我国发挥重要牵头与推动作用的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近日获批发布。 这一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等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将为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提供统一遵循。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州。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说，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多名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中国外交部26号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此外，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26号上午发往灾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8: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投身救援。
9: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
8: 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
10: 我们现在发动全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求报见证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肯定有的。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号说，近期被美国方面拦截的一艘船只上的22名伊朗船员已于当天下午安全抵达巴南部城市卡拉奇，巴方目前正与伊朗驻巴使领馆紧密协作，确保这批船员能够尽早安全返回祖国。
1: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以方当天说，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内。黎巴嫩总统说，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7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0: 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4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隶属于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内政部警察。
1: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从当天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布政府表示，对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后认为，两国已不再具备互信、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础。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三轮中，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5-0战胜伊拉克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1: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2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2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之，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记录行进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93早新闻。
4: 徐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5: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王然，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今天的93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系列报道看见155新图景，今天请听徐州以先进制造业强势为核，筑牢区域经济中心硬核支撑。开局起步155徐州市专题新闻发布会举行，介绍徐州155规划纲要及开局之年重点任务举措。市委副书记、市长沈俊峰做主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市数据局举办第二期数智讲堂专题讲座，聚焦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数据政策解读与落地实操路径。新沂市高流镇老范村沙土里种出金疙瘩，桃香飘满致富路。两部门就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出台暂行规定。热到破纪录，欧洲多地刷新六月气温极值。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2: 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5: 记者苗丹、杨瑞报道。十四五时期，徐州综合实力大幅跃升，实体经济根基愈发稳固，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左右，连续跨过8000亿元、9000亿元台阶，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1万元，千亿级板块增至5个。站在155的新起点，徐州将如何打造以先进制造业强势为核心支撑的区域经济中心？今天让我们走进工程机械一号产业，触摸城市发展的强劲脉动。2026年新年伊始，内蒙古伊敏露天矿-30摄氏度的极寒里，百余台无驾驶室的纯电动无人矿卡沿着预定轨迹有序穿梭， 这些取消了驾驶室的钢铁巨兽在冰天雪地的矿坑中自如驰骋，用实力征服了极寒、风雪与复杂路况。这正是徐工的又一创新性硬核成果，向高端化迈进。徐工矿山机械研究院技术专家刘文斌，
6: 在殷敏矿区，全球首个编组运营的百台级纯电动无人矿卡，创下了单月百台编组连续作业超过400小时，最高人效比1:1.2，最低运行温度-40摄氏度的记录，每年将降低碳排放4.8万吨。同时，利用云平台拓展了路径规划、运营管理、故障诊断等功能，实时掌控设备状态与工程进度，实现全场景在线管控。
5: 十五五开局，徐工擘画两步走战略新蓝图，明确工程科技引领、装备美好未来的新时代使命愿景，着力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产品覆盖工程机械、矿山机械、农业机械、应急救援装备等20多大类、1000多个系列、上万个型号。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全球化、服务化的转型正奏响一号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嘹亮号角。刘文斌说，
6: 徐工依托全球六大研发中心，目前90%以上零部件已实现自主研发或国内配套。为了加速产品绿色化转型，徐工成立新能源研究院，聚焦动力电池、电控、高效电机等关键系统研发，目前已开发出90到240吨级新能源产品，系列矿车产品销量国内第一，并与国内外等行业巨头达成紧密合作，为全球能源保供和矿产资源绿色开采贡献了力量。
5: 智能化是徐工递给世界的一张名片，在徐工重型小吨位轮式起重机装配线上，关节机器人手臂精准抓举轮胎，翻转拧紧，一套动作如行云流水。不远处的数字孪生产线上，设备状态、质量波动等实时指标生成的仿真生产线正代替人工巡检，为这座智能工厂把诊问脉。2025年，徐工凭借全球定制敏捷交付的移动式起重机智能工厂项目，入选全国首批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培育名单，成为工程机械行业智能化转型的标杆。徐工重型工艺技术部智能制造研究所副所长郭琦，
7: 徐工领航级智能工厂最核心的突破是徐工制造七星领航模式的打造，聚焦端到端生成式研发、敏捷交付、智慧运营、孪生工厂建设四大业务模式深度创新，推动 AI 驱动的业务赋能、技术自主可控与模式复制推广三大新智能力内涵升级，探索形成了中国特色徐工制造七星领航的新模式，引领高端装备行业全球定制敏捷交付能力的整体跃升。
5: 在这座数字化工厂里，智能化变革印记无处不在，全球首条自主设计的起重机装配生产线贯穿车间，高效运转，25分钟就能下线一台产品，全球市场上的50%的起重机从这里产出，建成行业首批领航级智能工厂，订单交付周期缩短55%，生产效率提升39%，关键设备数控化率达100%。而在十五五的发展蓝图中，绿色化则是徐工从传统制造迈向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的核心目标。徐工集团战略规划与发展部负责人徐良霄，
8: 绿色制造是方向，锚定低碳化、可持续的发展准则。徐工新能源产业布局聚力打造三个全，一是聚焦新能源部件、系统、产品协同布局，实现全产业链自主可控；二是统筹电动、混动、氢能多元技术路线，实现全品类技术覆盖；三是深耕绿色化、智能化应用场景，为全球客户提供智能、绿色、可靠、舒适、经济的解决方案，实现全场景高效应用。
5: 徐工的转型蝶变是徐州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而这座城市的产业雄心早已在十五五规划中铺展开更为宏大的画卷。徐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提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区域经济中心，一是巩固优势产业地位，二是增强新型产业竞争力，三是积极布局建设未来产业。 2026年作为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徐州正以先进制造业强势为核心战略，锚定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区域经济中心的目标，按下产业高质量发展快进键，稳步向先进制造强势迈进，为区域经济中心建设筑牢硬核支撑。记者苗丹、杨瑞报道。6月25号，开局起步十五五，徐州市专题新闻发布会举行，介绍徐州十五五规划纲要及开局之年重点任务举措。市委副书记、市长沈俊峰做主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沈俊峰说，十四五时期是徐州践行嘱托、感恩奋进的五年，全市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做好全面深化转型文章，深入推进产业转型、城市转型、生态转型和社会转型。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沈俊峰说，纲要坚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作为贯穿全部工作的主线，牢牢把握省委提出的战略定位、总体要求、重大责任，紧盯强赴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宏伟蓝图，立足徐州发展实际，设置了28项主要发展指标，明确了十五五时期的重点任务。今后五年，徐州将抢抓国家层面支持的重大机遇，扛牢省委赋予的重大使命，深入推进全省一加三重点功能区建设，把打造高质量发展强劲之点、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作为主牵引、主抓手，高站位、大格局谋划推进区域经济中心、科创中心、消费中心、文化教育医疗中心和资源要素集结枢纽建设，不断提升区域中心城市综合实力和能级，打造引领区域发展的核心增长极，为经济大省挑大梁，贡献徐州支点力量，更好辐射带动苏皖鲁豫省际交界地区发展。沈俊峰说，开局之年应有开局之势，我们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努力以一日之进、一日之稳更好服务全省发展大局。发布会上，沈俊峰与市委常委、副市长郭晓敏、市政协副主席、市发改委主任王浩、市工信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农业农村局负责同志就媒体记者关心的增进民生福祉、强化区域科创中心策源功能、深化区域协同发展、打造区域人才高地、推进世界级工程机械产业集群建设、高水平农业强势建设、现代服务业发展、区域资源要素集结枢纽建设、推动规划纲要目标任务落地见效等方面的问题做了回答。省委批复陈建同志任睢宁县委书记，高建明同志不再担任睢宁县委书记职务。省委批准李海波同志任贾汪区委书记，薛勇同志不再担任贾汪区委书记职务。鼓楼区第18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昨天决定接受陈建辞去鼓楼区人民政府区长职务的请求，任命韩孝为鼓楼区人民政府副区长、代理区长。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市数据局举办第2期数智讲堂专题讲座，聚焦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数据政策解读与落地实操路径。冲刺双过半，全市企业生产建设加速跑，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9: 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勇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1: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5: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0: 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记者胡珊珊和先强报道，近日市数据局举办第二期数智讲堂专题讲座，聚焦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数据政策解读与落地实操路径。讲座重点解读了刚落地的徐州市数据条例、全市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相关企业及行业主管部门人员参会学习。本次讲座以人工智能驱动的产业进化论，从流程优化到数据重组的认知与产业双跃间为主题，邀请数足科技创始人徐建担任主讲嘉宾。讲座紧扣徐州企业实际，围绕人工智能核心价值、项目落地方法、徐州市数据条例解读、数字化转型补贴政策等内容展开，为企业用好数据资源、布局 AI 应用提供了实操指导。徐州徐工道金特种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智能控制研究所所长曹强。
1: 讲座同步解读刚落地的徐州市数据条例，让我们收获巨大。条例明确支持企业数据作价入股、数据资产入表，还规范了产业链数据流通规则，彻底解决了我们此前数据不敢共享、无法变现的痛点。市局配套出台数据出资入股登记指引，从法规到实操，全流程帮企业扫清障碍。
0: 讲座不仅是一次政策宣讲，也为政企交流搭建了平台。不少企业负责人表示，将结合自身业务，推动 AI 技术在本地具体场景中落地应用。江苏金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启航。
2: 下一步呢，以徐州市数据条例为合规的发展底线，依托于这个条例，在企业开展业务的过程中，给予引导，持续深耕本地的，围绕着教育、医疗、应急等各种各样的垂直场景，主动配合市局开展 AI 需求的调研，推动自研 AI 技术在本地结合具体的场景转化落地，助力于淮海经济区数字产业生态建设发展。
0: 下一步，市数据局将继续办好数智讲堂，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技术科普和产业对接活动，加速人工智能技术规模化场景应用，夯实全市数字经济发展根基，推动淮海经济区数字产业高质量协同发展。二季度是全年发展的黄金期，也是冲刺目标任务双过半的关键阶段。连日来，新沂大卫集床、沛县均有幕墙新材料等项目和企业抢订单、赶进度、扩产能，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全力跑出发展加速度。走进大卫集床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工人们正对一批即将发往印度、墨西哥的数控龙门机床进行精力装配。该企业主要生产数控龙门机床，产品广泛应用于农机装备、航空航天等领域。大卫集床江苏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张浩：
3: 现在我们车间呢，实行24小时两班倒，满负荷在生产。从今年4月份以来，我们的订单增长了40%以上。这批设备呢，主要给徐工产品做配套，用于制造大型拖拉机、收割机上的核心零部件加工。我们新上的龙门铣加工效率比传统设备要增加50%以上。目前我们的订单已经排到今年的12月份，上半年目标我们有信心完成。
0: 在沛县张庄镇，均有幕墙吊顶新材料项目7片区厂房已正式投产，厂区内各条生产线全速运转，新型铝制装饰板材接连下线。该项目总占地88亩，总建筑面积达59500平方米。数控冲床、激光切割机等智能化生产设备已部分投产。江苏均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范润明：
4: 我们选用的都是绿色可回收金属材料，能够减少资源消耗和废气排放物，产品具有良好的耐腐性、防火性和装饰效果，符合绿色建筑和节能环保的发展趋势，助力客户实现低碳建筑目标。
0: 该项目全部建成达产后，可年产新型幕墙金属材料和吊顶天花120万平方米，将进一步补齐沛县高端建筑装饰材料产业链短板，提升县域产业配套能力。大卫集床全力赶订单，均有幕墙加速投产达效，正是全市企业冲刺双过半的生动缩影。进入二季度以来，各地服务专员靠前服务，精准发力，深化一企一策帮扶机制，全力护航企业稳产满产。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沂市高流镇老范村沙土里种出金疙瘩，桃香飘满致富路。
1: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九三早新闻正在继续。新沂市高流镇老范村原本是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的经济薄弱村，在村两委及党员中心户的带动下，历经近20年不辍耕耘，种桃致富的种子被播撒进老范村的每一寸土地，并扎下根，长成树，结出果。如今的老范村桃树遍地，果香四溢，成为了家家有桃园、户户有增收的振兴样板。六月仲夏桃子成熟的季节，也是新沂市高流镇老范村村民许先刚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一颗颗香甜的水蜜桃被亲手采下，小心地打包好后发往市场。完美的口感和品质使得今年桃子的价格比往年高了不少。看着一年的辛苦终于有了不错的收获，许正刚笑得合不拢嘴。新沂市高流镇老范村村民许正刚：
2: 正桃效益肯定比正粮食强，但正桃都不一样了，要年行情好，一亩地得一年得挣几千块钱。
0: 这几天在高流镇老范村，处处都能看到这样丰收的场景。而在以前，老范村却是远近闻名的经济薄弱村。由于土质问题，村里就连种小麦亩产都比其他地方少了好几百斤。为了带领大家致富，村党支部副书记瞿兆华第一个站了出来。他多方考察后决定和几位党员一起先试种水蜜桃。让人没有想到的是，不壮粮食的沙土地竟然非常适合桃树的生长。经过反复的学习和摸索，第一次胜果期就收获颇丰。为了把桃子卖出去，瞿兆华来回跑市场，终于打通了水蜜桃产销的各个环节。新沂市高流镇老范村党支部副书记瞿兆华：
3: 桃子带上市场上去，到人那边我摊二上，叫人家带卖之后，然后呢给大家品尝这回。我们那以质量取胜嘛，我们桃那个甜糖分呢达到16-17%以上呢，到市场上客户认可了。慢慢新沂桃也都是把名声打出来了。
0: 在党员们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种植水蜜桃，曾经的探路者也化身护航员。党员范北峰就以低价供应优质桃苗，免费开设技术培训班，手把手指导修剪、施肥、防病，帮助很多桃农少走了不少弯路。在他的示范带动下，周边水蜜桃产业规模扩大到了5000多亩。范北峰说：
4: 所以说一人富不算富嘛，对吧？大家富才叫富嘛。是，如果说美好的生活你一个人享受，那不叫美好生活，是吧？也就是说我们身边人都富裕了，大家都富裕了，那日子才好过。
0: 为了进一步带动整个水蜜桃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老范村又先后引进了新白凤、锦绣黄桃等优质品种，推广标准化种植技术，进行品牌化包装销售，让老范村水蜜桃成了远近闻名的抢手货。在拓宽销售渠道方面，村党支部带头线上对接头部主播，孵化本土新农人，让蜜桃触网升值，线上销售利润率高出线下20%。如今老范村水蜜桃种植面积已超1.2万亩，500多户村民全部融入桃产业链。2025年村集体经营性收入达118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7万元，大家的日子真的像水蜜桃一样越过越甜。新沂市高流镇老范村党支部副书记瞿兆华：
3: 下一步我们村还将搭建智慧桃园居平台，系统升级深加工产业链，开发桃罐头、桃酒深加工，持续深化桃人化与沉浸式文旅体验，让咱们老万村的水蜜桃天面大江南北。
0: 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两部门就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出台暂行规定，热到破纪录，欧洲多地刷新六月气温极值。稍后耳听八方带您去了解详细内容。
1: 接下来这个好消息送给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100万专项补贴，感恩回馈全体徐州听众，就是为了让所有眼睛不

0: 舒服的朋友都能亲自感受眼贴品质。想要感受的记好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容易刺痛流泪，眼前常有小黑点飘动，看东西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的，那你抓住机会，现在就打400-855-8282，用上好视力王牌蒸汽眼贴。它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更有全国百万用户好评。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贴完眼睛清爽水润，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问题也都能缓解。重点来了，今天凡是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的，直接多体验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还能获赠一台豪华收音机，赶在前10分钟内打通的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给大家申请的，活动限时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2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2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4: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之，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0: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6: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7: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1: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0: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1: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2: 聆听世界，感
4: 够精彩，耳听八方。
8: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3: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昨天，民政部、人力社会资源保障部公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明确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并从总则、考试、职业能力、登记及负责等五个方面，对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作出23条具体规定。暂行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近期热浪持续侵袭欧洲，多地六月气温纷纷突破历史极值。英国在打破五月最高气温记录后又刷新六月记录，瑞士西北部测得38摄氏度高温，荷兰也首次发布高温红色预警。93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93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王然，代表编辑王艺林、蒋华，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
0: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1: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9: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10: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7: 93假日新世界，还原新闻全貌，解读事件真相，欢迎收听新闻1+1。

0: 提前发现异常，紧急转移群众，全村成功避险。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到来，四位基层防灾减灾工作者被授予三等功。
1: 防灾是首先应该摆脱下日历更脱了的，是通过看上升大逆风看见上升有力的。
0: 迎接即将到来的汛情关键期，面对愈加频繁的极端天气，提高防灾减灾能力还有哪些短板需要补齐？
2: 这些年我们出现较重的这种暴雨洪涝灾害以及地质灾害都发生在北方地区。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防灾减灾，如何应对不确定的挑战。
3: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今天是我们国家第十八个防灾减灾日，同时呢，这也就开启了这一周都是全国的防灾减灾宣传周。这一周全国各地都在进行着各种各样的这种主题宣传活动。那么我们不妨再看一下今年的主题，今年的主题跟前两年是一样的，都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那么波折号后面的具体能力是在发生着变化。那么由此可以看出，这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作为个体都应当具备一个风险识别和避险避灾的这样的一种意识和能力。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些年来，那么随着全球变暖，另外极端天气的频发，防灾这样的一件事情呢，灾害自然灾害以越来越多的新的面孔，在以前跟以往发生地方完全不一样的这种地域展现出来。那么面对这种新危险新挑战，作为基层的防灾减灾的体系应当如何进一步的完善？我们应当做什么才能更好的保护自己的安全，同时把防灾减灾的体系建设好？今天我们就来关注这些话题。
0: 防汛抢险应急演练，地震灾害救援应急演练，群众避险技能科普，青少年防灾减灾教育，在今天全国防灾减灾日下，从主会场江西南昌再到全国各个地方，都在从多个方面强化防灾减灾的体系建设和知识科普。这其中基层的防灾减灾能力格外重要。就在今天的江西南昌主场活动上，就有12位来自基层的防灾避险优秀代表受到了表彰，其中4位基层防灾减灾工作者被授予三等功。他们都来自乡村，都在山体滑坡、洪涝灾害等危机发生前及时组织转移村民，从而避免人员伤亡。来自云南怒江贡山县独龙江乡孔当村的党总支书记金荣就是其中一位。2025年五月底，云南独龙江乡遭遇历史罕见特大暴雨，村党总支书记金荣与基层防灾人员在巡查中发现，村里的小溪沟出现混着泥沙的浊水正汹涌而下的现象。
4: 是我们是组织那个地质监测员还有小组长一起去看的，那天是从那个沟沟里面下来的小型的泥石流，我们就及时上报给那个我们江乡党委啊。他们收到我们上报的信息以后，他们是及时跟我们对接，然后过来跟我们一起挨家挨户的把那个把那附近的那个群众转移到那个安全的那个安置点那里。
0: 在当时通信中断、险情不断的极端条件下，金融有序组织40户、135名群众成功避险。这背后不只是一个人的努力，还有一套机制的支撑。在整个暴雨灾害应对中，独龙江乡严格按照了云南省在2022年建立起来的防汛救灾体系1262机制。该机制的核心是提前12小时、6小时、2小时把强降雨预警精准送到县乡镇，再由乡镇干部网格员第一时间通知到每一户每一人，做到有教必应，应转尽转，不漏一人。
5: 这个是一个很科学的机制，3小时的预报、6小时的预报和2小时的预报，让基层的同志能够精确地认识到哪些地方我该采取什么行动。
0: 今天同样被授予三等功的还有甘肃永靖县阎郭峡镇黄祠村的灾害信息员张德元。去年12月10号中午，他正骑着电动车巡查滑坡隐患点，走到一处监控点位时，他听见山体异响，凭借多年巡查经验，他判断险情正在逼近。
1: 当时就是修山营的白土山日里刚脱了呗，是头公开上日大你总看见上城有了呗。
0: 张德元立刻给村委会打电话报告情况，随即他向农户集中的区域挨家挨户敲门喊人，村委会和镇政府同步响应，封控道路，划定危险区域，组织群众撤离。从发出预警到全村完成紧急疏散仅用了20分钟，最终黄祠村发生山体滑坡时，45户村民房屋被掩埋，240亩耕地损毁，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6: 张德元这个地质信息灾害员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他是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报告给村委会，村委会报告给镇政府，然后我们组织人员进行撤离。
0: 近年来，全国像张德元一样的灾害信息员、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队伍规模已超过100万人，每个城乡社区至少有1名灾害信息员，他们在防范应对山体滑坡、洪涝、泥石流等重大灾害风险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3: 在防灾减灾这项工作里面，通过刚才的短片我们就能看到，越基层越有效。那么基层的工作做到位，就可以把小灾小难防止他们进一步扩散成大灾大难。那么今天呢，接下去我们就会来连线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研究院教授尤志斌，我们听听怎么能够把基层的这个栅栏呢把它给筑牢。

0: 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第二个呢，从灾害传播学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我们这句话也希望能够成为大家的口头语，就是我们在日常的工作当中，从我们的老人到小孩，甚至我们的这个成年人，我们在工作当中甚至在生活当中呢，我们都大家都讲这句话，我们就希望能够形成一个很好的一种意识的一种导向和引导。那么第三个呢，我想呢，从这个角度当中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防碾救它实际上是一个全过程。也比如说像我们刚才看到的新源，它从这个风险的识别再到这个处置，甚至是到我们这个早期的恢复啊，转移和安置，它是一个全过程的工作。我们也希望是吧，通过这样的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那这样的一种宣传，那么引起全社会啊，对于我们这个工作全过程全要素是吧，全系统的它一个重视。
1: 刚才我们通过短片也看到了，都是基层的，在最基层最前沿的一些干部，他们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我们今天也看到，来自基层的12个防险避险优秀代表受到表彰，就是能从这些受到表彰的个体和案例里面，我们能够总结出一些什么能力是希望全国的更多的基层能够去学习的。
0: 我觉得从这个过程当中啊，从他们的这个先进事迹当中啊，比如说我们风险识别的能力，还有之前做这个灾害准备工作能力，比如说我编制应急院，甚至出现问题之后我转移的一种能力，再到安置的过程的能力，它是一个全过程的一种能力。所以说从这个过程当中，它是一种综合能力的一种体现。那么第二个呢，从这个我们的实际工作当中啊，我想刚才我们可以看到了，我们的包括基层信息源，我们基层干部做的事情，那么这些鲜活的生动的案例，实际上也是我们其他的基层的同志都是可以简单易学的一些案例。那么别人可以做到的事情是吧，我相信大家呢，我们通过我们的努力，甚至我们通过我们的这种借鉴学习，也是可以很好的做到的。那么第三个呢，我想很重要的就是对他们的这个工作成绩的一种充分的肯定。通过我们对这种事迹的宣传，让更多的这种事迹、更多的案例呢，我们宣传之后呢，大家也在全社会呢弘扬这种我们整个的防灾减灾的这种意识和氛围。
1: 刘老师，人是嵌在体系里面的，刚才我们说他们发挥了个体的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嵌在体系里面的人怎么能够应用体系去更好的发挥自己的作用？比如说体系里面包括信息的及时传递，比如说各种巡视机制，怎么把这些发挥得更好，让人工作起来更加顺畅更加有效？
0: 比如说我们可以进行一些具体的制度设计，像这种2023年之后是吧，大家可能都会更熟悉一个词，就是教育的机制。我们从这个信息的这种分享，那么再到我们整个工作落实过程当中啊，通过我们这种教育制度的这种建设，比如说我们呼叫到每个人是吧，也就是提醒到每一个人，再到我们最后的这个一米，不是一公里的问题是吧，解决我们最后一个人最后一米的问题。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信息传递的传导的机制呢，我们实际上呢就让大家呢都意识到风险，甚至呢采取有效措施。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从整个过程当中呢，就加强了这种整个的责任制度的一种设计。你比如说在这样的工作当中，我们可以呢把这个工作的岗位是吧，甚至是这个班组，还有我们叫一个点，我们就可以避单点的一些具体的面临的一些问题，甚至是我们具体的这种信息的分享呢，就可以呢更充分更及时的分享到，那么大家呢对这个问题呢进行综合的一种分析啊，然后有效的了解面临的这种风险。
1: 如果说这些体制里面的一些助力是增存量的话，那么科技就是增量。那怎么能够发挥科技的力量，能够赋能给这些基层的一线的工作人员，让他们更有效的这个去发现，及早的发现危险？
0: 我觉得呢，第一个呢，就是从这个科技的角度来讲呢，我们要立足于现场，甚至这个区域啊，乃至这个乡村这个地方它的一个灾害的特点呢，我们去开发相应的这种技术装备，甚至配备相应的这种器材以及这种科技支撑的工具。那么再比如说在这种过程当中啊，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比较有效的手段，像我们的这种监测预警的网络和信息系统，那么通过我们知密知牢啊，这些可靠的这种信息支撑工具啊，为我们基层的干部、基层的同志呢，还有我们的每个人呢，来提供这种科技的助力。那再有一个呢，在我们这工作当中呢，比如说还有一些新型的工具，特别是我们在三段情况之下，你断网断路了，我们都不通了，在三段情况之下，我们这种通信的工具，比如说像这种可靠的卫星电话、海事电话，还有我们相应的这种通信网络呢，为大家呢来提供支撑。还有呢，另外我们就是面临的，比如说现在这种情况之下，极端条件之下，像无人机啊，它从巡航，我们对于风险的这种识别、信息的传递，甚至物资转运呢，都可以为我们的防灾减灾呢，在实际工作当中发挥这种助力。
1: 刘老师，您看我们。

0: 最强调基层工作的重要性，就是因为它可以防患于未然，就是大风起于清平之末，让它在最小的时候让它就能发现风险点。那么这跟专业是密切相关的。但是我们现在呈现出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往往当它救灾的时候，我们的专业队伍才是专业的，但是防灾和减灾的时候相对并不那么专业。所以对专业性的问题，您觉得未来应当怎么去完善它？
1: 我觉得呢，从这些案例当中呢，我们要未来呢要进一步的加强这种专业化的这种建设，无论是对于我们目前的一些公职人员，还有我们的这个社会力量，乃至我们的一些这个救援人员，甚至是到后期我们做心理辅导的一些相关的社会工作者，我想我们一个共同的一个工作呢，就是未来呢要加强这种专业化能力的建设。像我们在日常的这种风险的这种识别，再到呢我们这种处置的它的专业化，那么它都是整个系统都需要这种专业化的。我觉得呢，未来呢，在我们在整个工作当中啊，要进一步的加强呢相关的这种案例，还有规范课程的这种开发。那么也就是说，通过这种规范的我们这种培养体系、培训体系，告诉大家呢什么是正确的，而且呢是可以操作的东西。那么同时，我们在这个工作当中呢，让这种规范化的东西呢，我们大家呢每个人都容易掌握，真正在工作当中呢进一步的落实。
0: 好，尤老师，稍后我们再继续跟您连线。那么这两年啊，随着极端天气的频发，我们越来越不熟悉灾难的各种各样的面孔了。那么在这种新挑战、新危险面前，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呢？继续关注。
2: 5月9号，甘肃临夏州和政县买家集镇石嘴村开展了防汛应急演练。演练模拟的险情是石嘴村短时间遭遇强降雨，引发山沟洪水上涨，山体小规模滑坡。险情下，各部门如何进行预警发布、人员疏散、隐患排查、医疗救护等各项工作？
3: 通过开展实战环境之演练，检验软可行性，提炼比武警之处置能力，提升干群防汛支线和自救护机制时。
2: 防灾减灾涉及多个方面，这其中每年的汛期应对都是重中之重。眼下即将到来的防汛关键期，就是我们防灾减灾能力建设的考验之一。就在今年4月份，相关部门已经对我国今年汛期的特点做出了研判。
4: 据预测，今年汛期我国天气形势偏差，极端天气事件偏多，北方地区暴雨洪涝风险突出，台风登陆偏多偏强，并可能北上影响内陆。
2: 今年的防汛形势中，北方则更是重中之重。近几年北方地区极端降雨天气频发，特别是短时强降雨次数明显增加，给城市防洪排涝带来挑战。而在此之前，北方普遍被认为是少雨干旱区域，并没有太多应对洪涝的经验。而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明确提出了要加快补齐北方地区防洪排涝、抗灾基础设施、应急处置等短板。
5: 相比于南方，我国北方防洪排涝的基础设施相对还是比较弱的，这样情况下防汛的压力就非常大。这些年我们出现较重的这种暴雨洪涝灾害以及地质灾害都发生在北方地区，比如2021年的河南特大暴雨，2023年的京津冀，2024年8月的辽宁葫芦岛，我认为这就是我们需要防范的地方。
2: 就在上周，相关部门专门组织了一场提升北方地区基层干部防汛减灾救灾能力的视频直播培训，共涉及北方地区15个省区市等2.4万人同时进行培训。
6: 这一次是我们北方地区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这个提升培训班上，对于我们这些基层的工作人员来说，是有很大的指导性意义的。我认为这个此次这个培训班里面，关于汛期提前预警处置呀，还有转移避险安置这方面，这些实战性的这个理论经验与工作方法，对于我们来说都有很好的这个参考价值。
2: 李茂所在的郑州市荥阳市高山镇地处山洪灾害易发区，在李茂看来，基层应急救援能力和跨层级跨部门的信息联防联动是眼下当地急需完善的方面。
6: 当前我们基层应急救援队伍人员还是缺乏这个系统的全面救援知识的，尤其是基层 防汛的应急救援人员大多都是本村或者说是这个社区熟悉情况的人员，一般情况下他们的实险的能力有待加强。二是我觉得就是在跨层级跨部门这一块这个信息联动联防这一块还有不够迅速。面对汛期突发的情况，我们往往都是作为基层工作人员来说需要快速的做出反应，要在黄金的时间段内争取出提前转移处置，在数据共享存在一定的难度。
2: 除了针对北方地区基层干部的防汛减灾救灾能力培训，近期很多北方城市已经在陆续开展今年汛情关键期的相关应对。比如5月7号，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局就召开会议，全面动员和部署2026年汛期气象服务工作，要求要完善监测预报预警体系，健全部门应急联动机制，筑牢防灾减灾防线。
0: 这两年生活在北方的朋友们肯定有这种感觉，就是自己生活的城市到了夏天的时候感觉就像在南方一样。那么怎么应对，借刚才这个短片里面也提到了今年的防汛形势中北方是重中之重，那么面对即将到来的这个汛期，我们以北方为例，怎么面对即将到来的这种防灾减灾的工作呢？我们继续来连线尤志斌老师。尤老师，刚才我们就顺着这个话题说啊，那今年北方的这个汛涝还是个大问题。那对于北方来说，以往我不具备更多的这方面的经验啊。那如果我们从硬件来说，现在如果从基层，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
1: 我觉得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尤其是对于我们面临的一些极端灾害，无论是从知识和这种科技装备的，特别是从这个硬件建设来讲的话呢，它的这种可能这种配备啊，是不是特别充分的，是吧？比如说像这种监测预警的一些装备啊，还有包括一些通信的装备啊，甚至个人防护的一些装备呢，不是特别充分的。那么第二个呢，我们面临一个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客观的一些情况，有些这个区域呢，它是处于这种灾害易发的区域。那比如说我们甚至是有的这个村落，有的地方它就在这个山洪沟口，而这个地方呢，往往是从以往的案例当中啊，它是易发多发，甚至是有的呢已经产生了重大的危害的。那么这些客观的情况对于我们的整个的这种灾害的这种风险的识别，甚至出现之后的这种转移呢，就带来这种客观的一种问题。那么第三个呢，也就是刚才提到的，就是这种极端灾害啊，它不太容易去监测和预测，或是进行精准的这种监测预测。那么这些因素呢，都对我们整个的应对工作呢，都带过来了这种客观的一些条件，客观的一些不利的因素。
0: 嗯，这是硬件。实际上防灾减灾的时候，软件更重要。你比如说有些乡镇干部，他就有这种感觉，在防灾减灾的工作里面，当信息流动的时候，各部门各层级，当他跨不动，他没法联动，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1: 我想呢，第一个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要加强我们区域之间，是吧，多部门之间的一种协同的统一指挥的体制机制的建设。也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制度啊，要解决我们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在整个工作当中，比如说我们上下游，是吧，左右岸整体上都要互相兼顾。那么我们上游遇到问题了，我们可以告诉中游，那么中游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跟我们的上游和下游呢进行及时的分享。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整个体制机制的一种建设呢，就可以打下一定的基础。那第二个呢，我想呢，在工作当中啊，我们要加强这种整体信息的分享的整个的这个制度的建设，就是我们这里边发现这种信息了，我们如何能够通过我们有效的快速的机制及时分享出去，也是需要我们这方面加强这个机制的建设。那么再有呢，这个工作当中呢，还有一些这个紧急的情况，我们要研究啊，就要紧急决断的制度。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要立足于这个乡子为战、村子为战，甚至是呢各自为战。我们面临极端天气的情况之下，会出现这种可能的这种三断。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这个过程当中呢，这种紧急决断的能力，甚至是我们像信息源我们这个村里边的它的这种个体组织，是吧，单一组织的这种决断能力，那么就对我们整个的应对工作呢发挥极为关键的作用。
0: 刘老师，今天我们看到一篇文章，是中国灾害防御协会会长郑国光写的，他说的很客观，他说这个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机制还不健全，查不出来，改不到位，这种现象是仍然存在的。那么自然人们就问，为什么查不出来改，然后查不出来改不到位，怎么能够让他查得出来改得到位？
1: 我觉得呢，第一个呢，还是要进一步的加强我们整体的这个制度建设，比如说像我们的事故隐患。 我想呢，我们要进一步的加快出台就是事故隐患的排查治理的相关的制度。也就是说，我们通过这样的从我们隐患这里边的责任，它的职责的这种设定，再到出现问题以后，它的整个责任当中是吧，我们的这个倒查和追究啊，我想的要通过这样一个整体的顶层的制度设计呢，来进一步的确认。第二个呢，我们在工作当中呢，也有
7: 聆听经典，美文雅颂。大家好，我是林芳，欢迎收听美文雅颂。又到一年毕业季，每一次分别又是每一个新的开始。和过往道别，让我们心怀感恩，迎接未来。今天邀请您一起聆听张爱玲16岁离开圣玛利亚女校时的临别赠言《心愿》。心愿表达了对岁月流逝的感叹和对母校深厚的期望和热爱，以及决心为母校争光的思想感情。心愿，张爱玲。时间好比一把锋利的小刀，若用得不恰当，会在美丽的面孔上刻下深深的纹路，使旺盛的青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消磨掉。但是使用恰当的话，它却能将一块普通的石头琢刻成宏伟的雕像。圣玛利亚女校虽然已有50年历史，仍是一块只会稍加雕琢的普通白石。随着时光的流逝，它也许会给尘埃污染，受风雨侵蚀，或破裂成片片碎石。另一方面，它也可以给时间的小刀仔细的、缓慢的、一寸一寸的刻成一个奇妙的雕像，至于米开朗基罗的那些辉煌的作品中亦无愧色。这把小刀不仅为校长、教师和明日的学生所持有，我们全体同学都有权利操纵它。如果我能活到白发苍苍的老年，我将在炉边宁静的睡梦中，寻找早年所熟悉的穿过绿色梅树林的小径。当然，那时候，今日年轻的梅树也必已进入愉快的晚年，伸出有力的臂膊遮蔽着纵横的小径。饱经风霜的古老钟楼仍将兀立在金色的阳光中，发出在我听来是如此熟悉的钟声。我还可以听到那古老的钟楼在祈祷声中发出回响，仿佛是低声回答他们。是的，与全中国其他学校相比，圣玛利亚女校的宿舍未必是最大的，校内的花园也未必是最美丽的，但她无疑有最优秀、最勤奋好学的小姑娘，她们将以其日后辉煌的事业来为母校增光。听到这话语时，我的感受将取决于自己在毕业后的岁月里有无任何成就。如果我没有恪尽本分，丢了荣耀母校的权利，我将感到羞耻和悔恨。但如果我在努力为目标奋斗的路上取得成功，我可以欣慰地微笑，因为我也有份用时间这把小刀雕刻出美好的学校生活的形象。虽然我的贡献是那样微不足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28号。